0: 他讲，就这个鹿茸血冻干粉呢，它为什么市场价它比黄金都贵？首先，它的原材料不一般，是来自冷总那儿的双阳的梅花鹿繁育基地。双阳大家都知道了吧？有梅花鹿第一乡之称，有300多年的养殖梅花鹿的历史。就这个地方没有一点污染，富氧离子含量很高，地下呢是优质的矿泉水，而冷总那儿的梅花鹿呢，它是散养在林间的，就那些梅花鹿啊，自由自在地奔跑，饿了吃野草，还有繁育基地专门为梅花鹿特制的一些食物。最主要的不同之处呢，就是它们繁育基地是纯种的梅花鹿，而除了繁育基地，就算是在双阳别的地方，也有可能是马鹿和梅花鹿杂交的，那都不是纯种的梅花鹿。
1: 对，我去过双阳，也听说过，因为啊，马鹿的鹿茸啊个头大，它与梅花鹿杂交后啊，鹿茸也会变大，这样啊可以多卖钱。
0: 对，虽然可以多卖钱，但是营养价值它就不同了。
1: 对，
0: 纯种梅花鹿的鹿茸血比那个杂交的那个鹿的鹿茸血，或者是马鹿的这个鹿茸血，不仅营养成分它要多很多，而且营养价值要高好几倍。双阳纯种梅花鹿的鹿茸血是目前动物药当中蕴含干细胞，也就是生长因子最多的，所以它的再生能力呢是最强的。
1: 但问题是啊，冷总繁育基地那儿的纯种梅花鹿啊，对全国的需求量来讲，那真的是太少了。
0: 对对对，那纯种梅花鹿少了，但如果只选那好的就是二杠的鹿茸血呢，那你要只选二杠的鹿茸血，那就更少了。但只有二杠的鹿茸血是最好的。一开始我跟大家讲，它只长一根鹿茸的那个毛头，那么气血和营养呢，这个时候呢都不够。等到长出三叉的这个鹿茸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又嫌它过了，老化了，
2: 老了，
0: 哎，营养又都流失了，所以只有二杠鹿茸血的营养是最高的。
1: 是啊，这二杠的鹿茸啊，我亲自摸过，软软的，毛茸茸的，还热乎乎的，而且是又肥又大又嫩，我都不敢用力去捏。哎，我看龙总啊，可宝贝他们了。龙总还跟我说，如果不懂行的人啊，不亲眼在鹿场看着割茸，很容易买到假的二杠茸。
0: 要说呢，这个好马配好鞍呢，所以这么好的纯种的梅花鹿的二杠鹿茸血，龙总啊能够提供给这个厂家，就是因为这个厂家他们的低温冻干技术牛。他们厂可是百亿集团的上市的大药企，上市到现在差不多20年了。那个技术那都是最尖端的。那么这个冻干技术呢，是以鲜鹿茸血为原料，也就是即割，就是当时割下来当时就加工，在-47°C，在真空无菌冷冻干燥机进行干燥制的这个鹿茸血冻干粉呐、咱们吃了以后呢，它不上火，就算怕上火的朋友，你也能吃点了。而且呢，这样的低温冻干技术可以锁住营养啊，不伤害细胞组织，保留干细胞90%以上的活性，而且更加容易被我们人体吸收。你们俩要是不信，你们现在看看这两个鹿茸血是什么样就知道了。刚子、
1: 我看到了啊，这个非冻干的干粉基本上没有溶于水，而这个冻干粉已经完全溶于水了。
0: 这说明什么呢？
1: 这
0: 就说明都溶于水了，那是不是我们的身体更加容易吸收呢？而相反，这款非冻干的这个粉它不溶于水，那你吃下去以后也就未必能全部吸收。那么接下来呢，希望大家再看一下，我把它们分别摇晃一下。现在我拿的呢这款呢是非冻干粉，我摇晃一下，把这个碗摇晃一下，一摇晃以后基本上这上面没有挂壁的现象。那么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冻干粉，我也把它摇晃一下。好，摇晃以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它是有挂壁的现象的。那么在鹿茸血业内有这么一种说法，就

0: 说有挂壁现象，证明是好的鹿茸血。
1: 冉老师啊，
0: 哎，
1: 还是刚才我说的哈
0: 啊，
1: 我小时候在农村看那杀鸡啊、杀猪啊，
0: 嗯，
1: 尤其是平时杀完猪之后，那个新鲜的血装在那个碗里头，
0: 嗯，
1: 就你一晃那个碗
0: 啊，
1: 那个也是有挂壁的这个现象的，
0: 嗯，
1: 就这是一个道理哈。
0: 对，
1: 就像您刚才说的，它里边的活性物质。它都没有丧失，所以它这个挂壁的现象就比较明显。
0: 哟，看来立冬啊，你会举一反三了。
1: 这不跟您学了吗？
0: 这个就是冻干粉，而且它真的细看旁边还有一圈小泡泡。嗯、
1: 对，
0: 这就是纯种的梅花鹿的二杠的这个鹿茸血的冻干粉。那么这里呢，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啊，就是采集鹿茸血。一生只能采七八年，每年呢，仅仅呢只能采鹿茸呢两次，每次一对儿啊，就是一对儿大点的二杠鹿茸，才能采出多少呢？二两鹿茸血。而八克的鹿茸血，经过低温冻干技术把它加工以后，能产出一克的鹿茸血冻干粉，就这么一点儿。也就是说，一对大的二杠鹿茸能出这么一小捏冻干粉，这么珍贵，这么稀少，你们俩说是不是比黄金还贵呀？
2: 那真贵呀。
0: 嗯，
1: 对。
0: 但是贵虽贵，这么好的鹿茸血冻干粉，它的六大再生因子，它的含量就会更多，再生的能力就会更强。哎，你们还记不记得哪六大再生因子啊？
1: 胰岛素样生长因子、血管生长因子、神经再生因子、软骨形成因子，还有那个干细胞生长因子，还有细胞生长因子。
0: 还是李东你的记性好。哎，说到这个鹿茸血冻干粉的六大再生因子啊、
1: 嗯、
0: 我就发现我们现在很多朋友啊、
1: 嗯、
0: 咱们一上餐桌他甜的就不想碰。
1: 哦、是不能碰。
0: 哎，有的人说我老是想喝水，
1: 嗯，
0: 喝完水就老是上厕所，啊，他就怕自己吃甜的吃多了回头身体不好。
1: 也想吃，
0: 也想吃，
1: 不敢吃。
0: 其实我想告诉你们啊，如果这个时候你吃点那个鹿茸血冻干粉呐、啊，它里边有一种成分叫胰岛素样生长因子，它就对这方面就有很大帮助。
1: 嗯、
0: 最起码。你胆儿大点吧，这吃点甜的，吃点水果，没有什么大问题。
1: 嗯。
0: 另外呢，我就想起去年过年的时候，就走亲戚拜个年什么的。
1: 嗯。
0: 有一个亲戚看到我了，就跟我说：“英平啊，这个人呐、啊，岁数大了，心脏啊一直感觉到不太好，总觉得胸口闷，好像憋了一口气上不来。”现在我想起来一件事儿，如果那个时候我知道这个有这个鹿茸血冻干粉，我就推荐他去吃了、
1: 嗯、
0: 因为它里边的血管生成因子能够保护心脑血管啊、嗯、那对他这个健康方面就很有好处啊。
1: 对
0: 啊，
1: 你看我妈也是哈、
0: 啊、
1: 有时候我带她出去走一走看一看
0: 啊，
1: 老寒腿，这个关节呀、啊，疼的都走不了路。
0: 嗯，
1: 因为毕竟在这个农村里边干活嘛，
0: 插秧水里，哎呀，
1: 对，就是露水太大，
0: 是，
1: 就老是得在地里边干活，就落下这么一个问题啊。
0: 嗯、
1: 所以我就想啊，也给他团购点这个鹿茸血冻干粉。
0: 嗯，
1: 因为您不说了吗？这里边有软骨形成因子，还有那个干细胞生长因子。
0: 啊、嗯，对，
1: 这样我妈的这个腿呢，哎，她就不会那么疼了，而且一点一点能修复了。
0: 嗯、哎，我想起来还有你爱人呢，
1: 啊对，
0: 那他还是一个主持人呢，对不对？
1: 是
0: 主持人特别要形象。我告诉你，鹿茸血冻干粉里边的细胞生长因子，能让我们的肌肤再生，用完以后啊，能省不少买那个名贵化妆品的钱呢。
2: 哎，还有我
0: 啊，还有你，
2: 我还想帮我二伯母啊团购一点
0: 啊，
2: 因为上次我回老家她糊涂了。他问我刚子
0: 啊，
2: 你什么时候大学毕业呀？
0: 啊，哎、
2: 弄得我哭笑不得呀、
0: 啊。
2: 我想啊，这鹿茸血冻干粉有这个神经再生因子，要是给我二伯母给他吃点，减少点糊涂，是不是？
0: 嗯，嗯对。
2: 所以阮老师，咱赶紧团购吧。
1: 对对，
0: 又回来了是吧？
1: 对、嗯，就是咱说回来哈，鹿茸血冻干粉，这比一克黄金的价格这都贵。
0: 嗯，
1: 这个阮老师啊，这是万万不行的。
0: 嗯嗯嗯，
1: 它太贵了。
0: 太贵了，
1: 对，所以说还得麻烦您， 这个帮我们讲讲价，是吧？咱争取一次团购，把这个价格咱给它打下来。
2: 立冬说出了我们的心声。
0: 立冬啊，你放心吧，这事儿

0: 我能不放在心上吗？
1: 是，
0: 待会儿我再找厂家去谈谈这个价格。
1: 嗯，
0: 实在不行的话呢，我心里有了一个主意，我找冷总去试试。
2: 哦，对，
0: 看看冷总有什么好办法。他在双阳的那个这个鹿茸行业，他是很有权威的，所以呢。包括你们俩，包括我们的观众朋友，你们呢就等我的消息。
1: 好的，那我们就耐心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了。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想要参加双阳纯梅花鹿二杠鹿茸血冻干粉的团购活动，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等阮老师啊谈好了价格就可以团购喽。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过来的问题。立冬，
2: 好，这位友的名字叫执子之手。
0: 嗯，
2: 哎呦，看他这个微信哈、啊嗯，真的是让我有点感动。
1: 嗯，啥情况啊？让你这么感动？
2: 他说呢，这个妻子哈、啊，3年前乳腺长了那个不友好的东西。
1: 哦，
2: 他呢陪妻子呢是一路治疗下来，感觉呢，妻子真的是太辛苦了。虽然治疗的吧很成功，但是身体呢却垮了，
1: 嗯、
2: 经常呢动不动就感冒啊、发烧啊，身上没有劲儿啊，就是浑身无力嘛。他说，
0: 嗯，
2: 然后看着妻子就是身体这么虚哈、啊，也到处的找能帮他调养身体的这个好方法。
0: 哎，立冬，你一说完这位朋友的留言呐、啊，我就觉得吧，我鼻子酸了。因为这个不友好的这个问题啊，让人头疼。
2: 对，
0: 在治疗上呢，及时能挽救一个家庭啊。
2: 那不及时呢？
0: 那不及时，你就毁了一个家呗，对不对？
2: 嗯、
0: 所以在这儿呢，我就分享给这位微友一个小常识啊、嗯。一个呢是这位先生，你带你的妻子多晒太阳。
1: 哦。
0: 啊，你想啊，晒太阳有什么好处啊？这个是最有效，而且是又免费的方法。啊，晒太阳也能提高人的免疫力。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可以吃点那个紫灵芝、破壁草本，最好呢选那个连那个菌株、菌盖连灵芝粉全株入药的这种紫灵芝粉、
2: 嗯，
0: 这个才更好。
2: 袁老师、啊，
0: 嗯，
2: 这位微友他还说哈、
0: 啊，
2: 他说就因为他和妻子都经历过一次失败的婚姻
0: 哦，
2: 所以他们俩呢才更加懂得珍惜。
0: 嗯，
2: 他呢就怕妻子哈、
0: 嗯、
2: 再遭一次之前治疗的罪，
0: 嗯，
2: 所以呢就想要您讲的这个双阳的纯梅花鹿的还是二杠鹿茸血的这冻干粉。
0: 嗯，
2: 因为听说他呢对于调节免疫力，
0: 嗯，
2: 对抗不友好的问题，
0: 嗯，
2: 特别有帮助。
1: 哦、嗯、怪不得立冬说有点感动的、
2: 嗯、
1: 原来是半路夫妻还这么好，
2: 是呗，
1: 其中一个人生病了、
0: 嗯、
1: 另一个还不离不弃，
2: 嗯
1: 嗯，真的很难得了。
0: 所以说呢，人间处处有真情啊、
1: 嗯、
0: 不过这位微友啊，这个想要双阳纯梅花鹿鹿茸血的冻干粉，这也真是要对了。因为这样的鹿茸血冻干粉本身它的再生能力特别的强，它所含的6大再生因子对我们全身都有好处，尤其是里边的细胞生长因子可以抑制不友好的问题，防止已经有的那个坏细胞的转移呀、分裂呀，并且会促进坏细胞的凋亡，消除坏细胞。同时呢，干细胞生长因子通过干细胞对身体的修复再生，提高我们身体的免疫力，就减少我们生病的几率。您妻子用这样的鹿茸血冻干粉，对她的健康会有很大的帮助。
2: 嗯，
0: 待会儿我再联系一下厂家，看看价格上能不能再帮大家往下谈下来一些啊、
2: 嗯，
0: 我争取呢给大家做一次团购。
2: 我觉得哈，这个价格的事儿
0: 啊、嗯，
2: 真的得想办法去谈一谈。
0: 那是肯定的，像这种家庭经济上
2: 都不用咱说了、
0: 对，不用说了，对。
1: 嗯、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立冬，我们也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问题。
2: 嗯，好，来看这位吧。这位友的名字叫雾里看花。
0: 嗯，
2: 他说，阮老师啊，
0: 啊，
2: 我现在真的是很怕哈、啊。
0: 很怕什么？
2: 因为我最近呢总是丢三落四
0: 啊，
2: 忘这忘那
0: 啊，
2: 我就怕有一天呢，你说我要是忘了老伴儿，忘了儿女
0: 啊，
2: 我这日子还有什么意思呀？
0: 嗯，
2: 还有这个左半边的身子哈，总是发麻发木，
0: 嗯，
2: 还僵硬，
0: 嗯，
2: 就怕有一天呢不能走路了、嗯，不能给孩子们做饭了。
0: 这位微友说的这个问题啊，
2: 对，
0: 就是像我一样上了年纪的很多朋友的一个困惑和担心，
2: 害怕。
0: 哎、对，肯定害怕呀。其实像您这种情况，主要是

0: 什么呢？我们的脑神经多多少少有点问题了，咱们要多吃点营养脑神经的食物，比方说核桃，这么大个的那个大核桃，花生米、芒果、金针菜、各种各样的鱼类、瘦猪肉等等，这个对咱们脑子的营养都有帮助的。如果说您这经济条件呢还行，您就用点鹿茸血冻干粉，因为它里边富含神经生长因子，让我们的脑细胞神经系统呢得到一个再生，这样您的这些情况是不是就有所缓解了呢？
1: 嗯，这位友他还说哈，他用过鹿茸血的干粉，
0: 干粉，
1: 对，但是因为不是冻干粉的缘故呢，所以效果呢就不是那么的明显，而且呢也看不出来说这是不是双阳的呀，是不是纯梅花鹿的呀，二杠的呀，都不知道，所以呢现如今呢这位友说就相信您了，就是只要您选的肯定那就是没问题的，而且呢价格上呢您还优惠，所以就要您说的那种鹿茸血的冻干粉，您得帮忙。
0: 这位朋友您说对了啊，鹿茸血冻干粉选不对的话，效果就不那么理想。再一个啊，只有双阳的纯梅花鹿的鹿茸血制作成的冻干粉，它的生长因子才最多。第二，最好呢，咱们选的是二杠的鹿茸血。这个鹿茸啊，看起来肥大嫩啊，它这个营养成分的含量呢才更高。那么第三点呢，最好我们是要采用那种低温冻干技术的冻干粉，因为这种冻干粉咱们吃了不上火，所以它适合所有体质的人来用，而且呢营养没有被破坏，吸收呢还特别好。但是这样的鹿茸血冻干粉的的确确它不好买，就是大家去买也搞不清，有的时候咱们就算是看着那个包装，哎呦好漂亮好精致，差不多呀这包装啊，但是所用的原材料也未必是用的最好的这种。您想要好的话，我刚才说了，我待会儿跟厂家再联系一下，我争取给大家做一次高品质的鹿茸血冻干粉的团购。好了，这个话题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吧。
2: 太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了。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1: 好，老许，他说太想要这您说的双阳纯梅花鹿的鹿茸血的冻干粉
0: 啊，
1: 赏得我们家楼上哈、那老李头总跟我炫耀，
0: 这又是怎么回事啊？
2: 是啊，这话什么意思啊？
1: 是这样的
0: 啊，
1: 这位微友的邻居哈，老李头，跟我是本家嘛，跟他一样，都是心脏不太好。之前呢，总是心慌、胸闷、上不来气儿，然后呢，老李头就总跟他炫耀，说我们家儿子哈有本事，有人脉，从那个双阳给弄来了正宗的梅花鹿，纯梅花鹿的还是二杠鹿茸血的冻干粉，然后他吃了之后呢感觉心脏啊好多了，还老说哟你知道吗老许，这样的这个鹿茸血冻干粉呢可贵了，而且你不认识人，你根本弄不来这么正宗的，所以这位友他就眼馋呢，他气呀、心里边不舒服啊。
0: 是，
1: 今天呢就是看节目知道哈，荣老师您也能弄来这样的鹿茸血冻干粉，他也想要，最好的能团购便宜，因为便宜嘛能气一气那个老李头。
2: 这老李头啊跟我一个高中同学一样
0: 啊，
2: 聚会时啊可能是显摆路。
0: 哎，都说老小孩老小孩，
2: 嗯，
0: 咱们要比那就比谁更健康。因为老李头他用了双阳纯梅花鹿二杠鹿茸血冻干粉，心脏的问题好多了。
1: 对，
0: 所以呢您也想用，这位朋友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不过老李头说的没错，就他用的这样的鹿茸血冻干粉还真不好去弄，要知道纯种梅花鹿只有双阳冷总的这个繁育基地那儿有，其他的那都是梅花鹿跟马鹿杂交的，所以呢鹿茸血的再生能力呢那纯种的那肯定是更强啊。还有咱们要二杠的鹿茸血然后再把它做成冻干粉，这个叫精华中的精华，就算是能弄到 上海话怎么说来的？嘎地居的嘞，就是价钱贵的嘞。
2: 嗯，
0: 所以您要是想要这样的龙首血冻干粉，只能等我联系一下厂家了，我跟他们讲好价格，咱们再团购。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

详细解答。那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观众朋友想要参加双阳纯梅花鹿二杠鹿茸血冻卵粉的团购，请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李东，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院里决定要成立未成年人检查工作试点部门，
1: 冷静严苛。
2: 我一个管重案的，
3: 你觉得我能管得了小孩吗？
1: 遇上热血赤诚。
4: 我叫班恩宇。
5: 林姐，
6: 这什么意思啊？
5: 一点心意。
1: 最不靠谱组合就此启程。
6: 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你要带一个队伍。
1: 从鸡飞狗跳，
3: 你跟谁嗷嗷的呢？
2: 你不嗷，我能跟你嗷嗷吗？
1: 到心有灵犀，
6: 想要帮一个孩子。
7: 是你的孩子吗？
6: 是我孩子，
5: 也是我的。
1: 守护少年之路，笑泪交织。
2: 咱们必须让那些坏人知道犯罪的代价。
8: 你们胸前有捡灰，背后有国徽，放手去干吧。
1: 无尽的尽头，最靠谱的守护。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9: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10: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0: 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1: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2: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3: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 不要紧，
4: 没事的。
2: 不要紧的，
3: 没关系的。
0: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站住！干什么的？
1: 送她回娘家。
0: 回娘家？娘家哪儿的？
1: 二十里铺子的。
0: 你是他什么人啊？
1: 我是他大舅。
0: 大舅。前面有驻军，进行，绕着走。嗯。
1: 这绕过来，你这绕来绕去，这
0: 远不远我不管啊，赶紧走，走，走。

0: 走不动了。
1: 行了，你别嘟囔了，补水了。
2: 怎么喝？
1: 看好了。

0: 来喝。
1: 哇，行啊，哪儿学的？
0: 无论。
1: 舒服。喂，现在这大路小路都有人站岗放哨，混不进去啊。
0: 我就不信这方圆四十里一点漏洞都没有。
1: 就怕有漏洞也是陷阱。
0: 陷阱，陷阱也是条路啊。
1: 再给我来点。

0: 生怕别人不知道咱在这儿，是吧？
1: 这黑灯瞎火的，人家连炕都找不到。要不然你抱人家上去吧。
0: 这天你睡地上冻不死你。
1: 可是人家真的冷。我说你也别装了，这荒郊野岭的现在就我们两个，这次的任务我们能不能够活着回去都不知道，临死前不该做点想做的事儿。来，咱俩坐着抱在一起去取暖啊。
0: 取什么暖呢？你盖草吧啊。哎，你跟凯文每回行动前也这样吗？
1: 老娘才看不上他呢。但是你不一样，我是真的喜欢你，不然的话我也不会陪你来送死。你说你选我是不是也这么想？
0: 不是，都什么时候了，咱想点正事儿行吗？
1: 临死前有比这个还正经的事儿吗？
0: 彩霞，既然我让你跟我一起行动，就不会让你死。行，来，
2: 老婆，自己好好睡，别冻着，好好睡。

0: 你说这都走了多少里路了，还是不行。田家伟这个王八蛋，打仗不行，布防倒是一套套的。嗯，
1: 继续找突破口呗。

0: 局座，马夫人一行已经出发，只带了四个警卫，我们的人正在盯着他们。嗯，很好。局座，为什么我们对这个马夫人如此重视呢？因为这个马夫人，她能帮助我们杀了田家卫。可是据我了解。 这个马无安和田家卫过去可是拜把子兄弟，真的马夫人不会做，假的马夫人一定会做。哦，
1: 局座好计策。
0: 不，这是梁飞的主意，不过这也是他第二计划。记住，这件事到此为止，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是。
2: 把那个马夫人给我盯紧了，
3: 明白？
2: 去吧。报告，丁局长到了。啊，有请。
3: 哎，姐夫，怎么了？怎么样？本局不查了吗？怎么决定的？
2: 我决定赴任。
3: 姐夫，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如果去了，那会……
2: 怎么？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鬼。我丁义山毕竟是带兵打仗出身。

0: 现在在后方待了这么久，怎么带兵打仗恐怕我都忘了。如果错过了这次机会，还不知道魏院长什么时候再让我上前线呢。你坐着。
1: 斗篷你就放心吧，
0: 我新五十三军将士上上下下都是有血肉的将士，只要除了这个田家卫，全体将士拧成一股绳，小鬼子不在话下。

0: 你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哎，这个梁飞又消息了，还没有呢。
1: 马上动身。哎，姐夫，田家卫不出，你去了不是送死吗？
2: 啊，可是要等着梁飞抓到了他，我在东市那就全完了。
1: 放心吧，田家卫毕竟是我带过的兵，我有恩于他，我相信他不敢轻举妄动。还有，只要他一天没有通电叛国，新五十三军就还在国军序列。再说我带着委任状，名正言顺。 王副军长他们都曾经是我的部下，会帮忙的。
0: 这太危险了。

0: 我说你们几个怎么抱着巡逻队的没柴不干，跑到这个地方走什么？
1: 哎，谁愿意离开这护卫队，整天当着长官吃香的喝辣的，那多美。
2: 你人还挺纯情。
1: 可自打那王参谋被打死以后，田军长啊整天在这院子里疑神疑鬼，守卫队全都换成了自己的亲戚。哎，听说连他晚上睡觉都得把所有人赶出这个院子。那岗哨设在百米外，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就这么大一个院子，那得多少人呢？
0: 这么说你还来对了。
1: 你说呢？
0: 哈哈哈哈。

0: 回月洞先生，你说梁飞真的会来？不会来，而是已经来了。他就在这九尾一带活动，
1: 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啊？高手，出家去多人性命，听到动静。
2: 恐怕一切都完了。你这算什么呢？角度和距离，这山炮一定得打得准，这是一个好机会。夜间山炮哪可能打得准啊？多打几发不就完了？
3: 三个五个田家伟仗着给他打了，
2: 这是炮，对着阵子轰会伤及无辜的。出来打仗哪可能顾及那么多呀？再说上级也不会追究啊。
1: 上级不追究，你良心不得追究啊？老百姓的命也是命。
2: 理是这个理，但是你别忘了，你出来是干什么？顾这顾那，弄不好再把小命给搭上，命都没了，良心还会追究啊？
1: 会，就是到了阴曹地府也会追究的，到时候评判你是下油锅呀，还是上天堂？
2: 你下油锅，我上天堂。

0: 爸，
1: 走。
0: 哦。
2: 大大，爸爸跟你说点事儿。
0: 嗯。
2: 爸爸明天要出个远门。
0: 去哪儿啊？
2: 哎呀，你看看你。军长的女儿还不懂这个道理，这是军事机密。
0: 军长的女儿，我是外人啊。

0: 爸爸走了之后住到你舅舅家的，但是不能这么任性。嗯，
1: 我不去。嗯，要去的话我去邢爸爸家吧。
0: 看看亚文哥死了之后，邢爸爸心情一直不好，你不能再去给他添麻烦。
1: 邢爸爸喜欢我，我去了正好可以给他解解闷儿。再说了，我跟雅萍姐还能搭个伴儿呢。嗯。

0: 怎么样？
1: 得手了。梁飞炮轰田家卫军部，据报军部现在一片火海。
0: 炮击？他怎么会想起用炮呢？哪来的炮？胡哥，你必须派人给我查清楚，确定田家卫的死活。
1: 是。
2: 幸亏听了你的话，要不我早就命丧黄泉了。
3: 梁飞奸细狡猾，我没想到他会用大宝来攻击。
2: 哼，这可真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你让我躲开了军部，这不就逃过了一劫？
3: 这几次教训，今后要更加谨慎。
4: 这次失手，我们算是打草惊蛇了。我们再想杀田家伟，就比登天还难了。
5: 何野渡果然老奸巨猾，田家伟没那么聪明。
4: 那接下来怎么办？不会再闯一次军营吧？
5: 你不闯，怎么除掉田家卫啊？
4: 你这就是去找死，我惜命不奉陪。
5: 也未必，我这儿还有一个计划。
4: 怎么样？
5: 来的时候我跟董鹏说过，
4: 嗯，
5: 待会儿还挺美，我刚想的，青衣行动。
4: 啊？青衣行动，我有关吗？哎，你这什么青衣，不会是那女八路吧？我这醋瓶子要是打翻了，可有你受
5: 了。醋瓶子呢？那醋缸都不够你喝。
2: 咱也别在这儿跟田家卫耗了。青衣行动，正式。
0: 姐夫，这一下可随了你的愿了，祝你旗开得胜。虽然新五十三军是你的老班底，但我唯一担心的是日本特工不会放过你。嗯，
6: 他们能把我怎么样？
0: 其实日本人在暗地的室内手段，比你们在战场上真刀真枪的干要凶险多了。为了让你顺利的完成任务，我特备了凯文、韩东辉等特战局的随行人员，保证你的安全。
6: 不用，我有卫兵足矣。
0: 我们已经接到命令，必须保证你顺利的去接管新五十三军。凯文是我们优秀的特工，由他带队，韩东辉负责的电台联系。
6: 看来我这次还真有点深入虎穴的意思。
0: 嗯，是。那姐夫，还有一件事情要拜托你。梁飞炮轰田家卫军部，但是田家卫命大，他没有死。昨天还在市场

0: 我已经通知梁飞跟你取得联系。我跟梁飞呢商量了一个方案，我估计他现在已经开始行动了。这个方案是绝密的，所以姐夫你到了之后务必要配合他。我还是那句话，钱家卫没招之前你不能进入新五三军。
1: 那我也得看他什么时候才能完成这个任务啊。这样吧，时间已经差不多了，我该动身了。
0: 好，祝你一切顺利。

0: 叫他把表走了。
1: 到了战场，注意安全。

0: 我们从重庆方面得到最新消息，国民政府陆军部已经任命丁玉山为新五十三军新军长。消息还没有公布，应该是到达部队之后就地免职田家威。现在丁玉山已经启程前往新五十三军。
1: 委任一个新军长就能改变五十三军的局面？
0: 我查了一下，丁玉山这个人北伐名将，新五十三军曾经是他的老部队，田家卫也是他的老部下，在部队的影响深厚。一旦他到达新五十三军，我想田家卫也不能把他怎么着。更何况现在梁飞正在伺机刺杀田家卫，一旦得手，军队群龙无首，到时候丁玉山凭着他在部队的威望和委任状接管部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到那个时候，新五十三军就再也不会受我们的支配了。
1: 分析得非常到位。
0: 川井先生，现在河野军势单力孤，我再次请求前往去支援。
1: 放心吧，河野军已经做了精心的准备。
0: 请川井先生慎重考虑。
1: 你知道河野军已经被撤去，你去他可能会产生误会，以为我要抢他的功劳。因为他是我的老师，所以我一定要让他得到这个机会，官复原职。
0: 可是这是战争，时局瞬息万变，我们不能考虑个人情感。

0: 这个家伙让我很是惊讶。学生势力呢？
1: 不，你进步得非常快，我感到很欣慰。

0: 而且，我感到你已经不像个中国人，倒像是我们日本人。私は真の日本人になりたいです。很好，从精神上会变成一个纯粹的日本人。我培养过不少的学生啊。
1: 你是最出色的一个。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ですが、河合所長、今一度。出去。はい。
2: 姐，你说我爸这次到底去执行什么任务了？
1: 问他，他也不说，神神秘秘的。
3: 具体我也不太清楚，丁叔叔是军人，这次出去肯定是带兵打仗。他这一走啊，就剩下我一个人了，有点孤苦伶仃。
1: 怎么会是你一个人啊？不是还有我的吗？还有你舅舅他们一家人。他们怎么都觉着我不行呢？好像打仗的事儿我就不能参与似的。
3: 但我也是中国人呀，我也痛恨侵略者，我爸去前线了，梁飞去前线了，我真的特想像他们那样。
2: 想想，打仗可不是闹着玩的，梁飞的本事你也看到了，
1: 我知道，所以我特别羡慕梁飞那样的生活，就好像一个江湖侠客一样，进出日本鬼子的营地，杀鬼子、杀汉奸，潇潇洒洒，全身而退，我太羡慕他了，我。<笑>看起来。
2: 确实是挺传奇的，其实都是九死一生。
1: 姐，你说他们这次到底是去执行什么任务了？
2: 他们去抓田家卫。
1: 田家卫？嗯，那是我爸的老部下，我们的人啊，
2: 跟了日本鬼子了。
1: 啊。
4: 听君山。
5: 现在连一进贼路上了，老蒋这招真够狠的，竟然派出了我的老军长，谁都知道。如果我对他稍有不恭，就会落得个忘恩负义的罪名。
6: 中国有句人话叫做“无德不降佛”，
5: 可是您让我怎么去了断呢？谁都知道丁山对我有恩。
4: 你总不至于非要把我陷入这种无情无义之中吧？他们派丁玉祥来，就是想好了会有这样的结果。丁玉祥他刚来，也许恰好了你的脉。丁玉祥认为对你有恩，判定你不敢冒犯他，结果是明白觉得不是你亡。 就是他死，没有第二条的路可走。可我想不明白，你手。
5: 听
4: 君讲，既然如此，我们只有等几里段，向全国发电通告，宣布脱离纯净弃暗投明。
5: 哎，不，此事绝不可操之过急啊！我现在正在联系三个军的军长，还有一个师的师长，打算联合起来共同脱离纯净。现在我的朋友马军长已派他的二姨太太专程来谈这件事情，此事切不可操之过急啊！我不明白马军长为何不来。
4: 却让自己的女人初恋特袭。马军长，你有所不了解，这个人办事一向是谨慎小心。这次，他是派他的心腹二姨带，是专程赶到这里完成这项大事。既然天俊长如此得力，我就不多说了。我们帝国的部队会帮助你。 解决切实问题。
5: 哎，黑先生，我跟你说，无论如何不能再无端管下去，出现伤害丁云山的事情，否则大家都会认为。

0: 是我所为。那个时候我田家卫那可变成了孤家寡人，孤立无援了。
1: 明白了，我让他知难而退，这样总可以了吧？
2: 也只好这样了。
3: 不会让你希望的。
4: 这儿应该是这附近最好的客栈了吧？
5: 那又能怎么样？小官人，你现在终于明白我的心思了。
4: 瞎想什么呢又？
5: 我吓死你得了！我不是女流氓，我的意思是，这么多天我这浑身上下全是发霉的。
4: 走。
6: 哟哈，二位，欢迎光临。请问您是小歇呢，还是住店？
4: 住店，把您的这最好的房间给我们看看，行吗？
6: 好嘞，请，里边请。

0: 小刘同志，你们怎么在这儿？这位是，这是我的战友黑子。你好，丁警长。
1: 你好，小刘同志，是不是又有什么新的任务啊？
0: 实不相瞒，我们接到新任务，要去协助梁飞。看来要与您同行了。
1: 这个梁飞果然是共产党的人，特战局已经给梁飞下了命令。 八路军办事处还要再给梁飞下达命令，
0: 我们是去协助梁飞，而不是命令梁飞本人。小刘同志，国共之间的事情就是凡事都分得太清楚了。你们是不是故意在这儿挡着我了？什么都瞒不了您，您是有专车专列的，而我们可就不同了。
1: 好吧。
0: 那就和我一起到前线去看看，
1: 丁警长。其实您能出山，我们八路军上下都非常的高兴，真希望您赶紧回到部队，让小鬼子也尝尝咱们北伐名将的厉害。前线的情况，
2: 我想你们应该早已是心知肚明。上车吧，
3: 上车。
2: 我说你放着有房间不住，跑这儿趴着来，怎么着？等你那青衣呢？守株待兔啊！这兔子撞到树上，这青衣就随之而来了。
3: 我说你把等兔子撞树那心思往我身上挪点呗，
2: 哪怕就那么一丁点儿，
3: 不趁咱下一死而无憾。
2: 别老死死行吗？这活蹦乱跳的，哪那么多死？
3: 那你给我来点有劲的，因为调动一下我想活着的积极性呗。本来跟你一块出来执行任务，我还有点非分之想，结果现在就在这趴着，连下一步什么行动我也不知道。最主要的是，我哭了半天，你总得让我知道是谁死了吧？我这哭谁呢？
2: 一会儿你就知道哭谁了，啊！

0: 这不愧就是你要等的那青衣吧？是有点客气。哎，但你没觉着你们俩这客气程度有点相同吗？我现在知道你什么意思了，你是想移花接木是不是？
1: 这回知道哭的是谁了吧？
0: 知道了，他就是那兔，我就是青衣。这话我爱听。说，下一步什么行动？让我干嘛？
1: 第一步，把这女人给我拿下来。

0: 哎，拿这一块。哎，你怎么不吃啊？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嗯，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
1: 正确不会，不要乱扔垃圾。这个怎么打不开呀？哎呀，
2: 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3: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4: 没关系，
3: 耐心的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5: 大家一起来吧！
6: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7: 没事吧，快点。

0: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2: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抱歉抱歉，实在是抱歉，我这客店那最好的房间已经有人住上了，您看能不能屈尊一下？
1: 不能，把住的人赶出去。
0: 那别呀，这客人暂且不做客栈，您是不是等他？
1: 不能，我现在就要休息，你们去把房间给我收拾一下。
2: 是。
0: 各位老总，别介啊，我已经收了人家的钱了，您这不是难为我吗？
1: 呵，这就叫你为难了。可我还没真正为难你呢。要不这样，我为难你一下，让你看看什么叫为难。来人，
3: 到，
1: 请。
0: 哎呀，你这不是要我的命吗？
3: 干嘛呢？要了活三儿了？好嘛，拿枪动真格的了？知道这是嘛吗？生孩子不叫生孩子，吓人呢！
0: 哎呦，你可回来了！这位太太，她非要住你那间客房。哎呦喂，可真难死我喽！
3: 这多大点事儿，芝麻大点事儿。要我说，做生意讲究的就是一团和气。看这位姐姐，气质高，模样俊，一看就是位非凡的人。不就一间？

0: 房嘛，哪儿住不是住啊？我心甘情愿将我这间房让给这位姐姐。姐姐，您看这样行吗？
1: 行，是个开面人物。可让你这么一说，我都不好意思住了。
0: 别介呀，您了真想住，我了那是真想让，一拍即合。人在江湖走，多条朋友多条路。姐姐，您说是真的吗？
1: 好吧，那恭敬不如从命了。那我住了。
0: 住，大大方方住啊。掌柜的，不为难了吗？
2: 谢，太谢谢了。太太，我这儿马上就给你收拾房子啊。
1: 走了。
3: 这就是你说那个青衣。
1: 青衣是说我吗？啊，哟，你们怎么知道我是唱青衣的呀？
0: 对，这必须能看出来呀，是不是？我媳妇儿是个戏痴。
1: 好啊，一会儿咱们好好聊聊，到我房间去，咱们好好聊聊戏。
0: 好啊，大大方方聊啊，你看看他想遇到知音了。
1: 别忘了啊。

0: 房张弛有度，这个田家卫也未必完全是个饭桶。
1: 他在您手下也跟了一段时间，这点都不会，那军长白当了。
2: 我还以为国民党军长这么大的官能什么样呢，这也没啥呀，你看他还没我壮实呢，一看就赶不上俺们石队长了。
3: 云来说，丁军长这人可不简单，走，过去找谈谈。
4: 哦。

0: 不是你干啥呀？
1: 不好意思，丁军长公务在身，不能打扰，你们不能进去。
0: 我说你打鬼子没本事，你当户有一套是吧？
2: 再说一遍。
0: 我再说十遍，你听不懂中国话是吧？知道什么叫好狗子不挡道吗？来，还动枪啊你？
3: 小文，干什么呢？
4: 军长，他们要见您。
3: 小刘同志，请进。
0: 呀，我还不进了呢，我。我就不明白了，你说飞哥怎么跟你们这伙人弄一块儿？
5: 小肚鸡肠的，
4: 他可以选择不跟我们在一起啊。
0: 你别跟我说没用的啊！我告诉你，我可知道这次你们丁军长和董鹏都得听我们梁飞的，飞哥才是主角，你嘚瑟什么呀？你别没劲儿瞎使，你向我们飞哥学学是吧？学学怎么杀鬼子的。
4: 武工队都是一群土包子，没有章法。
0: 你羊，你属羊的。你，
3: 沙河镇提前下车，为什么？
6: 过了沙河镇，再有两山地，就到了新五十三军的军营。越靠近军营，你就越有危险。
3: 田家卫不敢轻举妄动。
6: 我知道，您料定田家卫不会轻易对您动手，否则他就会落个恩将仇报的名声，而且无法在军中立足。所以，只要您到了新五十三军，您反而安全了。可现在问题是，小鬼子已经知道您要出山的消息了，所以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阻止您到新五十三军。
3: 小鬼子敢动手？
6: 是的。
3: 你的意思也就是说，如果我在田家卫的防区之外有个三长两短，和田家卫没有任何关系。
6: 是这样。
3: 所以说沙河镇以后的路段就是危险的行程。
6: 对的，如果没有猜错，这小鬼子已经在真空地带等候您了。为了大局着想，为了避免伤亡，梁飞提前制定了一套计划。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梁飞可能已经在集合地等候我们了。丁军长，这件事情之所以现在才告诉你，是怕有内鬼，希望你能理解。
3: 我就说嘛，天下没有这么巧的事情，你们怎么会和我同谋？原来是你们早有计划。
6: 希望你能谅解。
3: 我丁玉山从军20多年，征战无数，九死一生，我还怕小鬼子的阴谋诡计？
6: 这俗话说得好，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我们不想因为小鬼子而影响到您出山的心情。
3: 好，那既然你们已经有了成熟的计划，那我从现在开始就做一名执行命令的士兵，保证完成任务。
6: 谢谢您的配合。
7: 哎呦，来来来来来，别客气啊！啊，对了。还没问您二人姓氏名谁呢？
8: 鄙人小尼。啊，我爸姓小，我妈姓尼，给我起一名小尼。
7: 哎呦呦，坐坐坐。哎呀，你们家可真是够平等的啊。哎，肖先生你也坐呀。
8: 坐了一会儿我就走了。
7: 哦，哎，肖太太，您最喜欢听哪个角的戏？最喜欢听哪个出啊？我喜欢那个孙猴子大闹天宫，就是那一段。那是武戏，没有轻功。
8: 逗你呢，听见没有？马太太一看就是戏剧行家，拿出点真情实意跟马太太好好聊聊戏。
7: 你怎么知道我是马太太？我有说过吗？
8: 跟您聊戏不得有备而来啊，外头那么多兄弟一扫听不就有了吗？
7: 也是。
8: 行，那你们聊着，我呢陪兄弟们喝点酒，您不介意吧？
7: 没问题，你也去吧，陪肖先生好好消遣消遣。
9: 是。
8: 马太太善解人意啊。走了。
7: 哎，老公。
9: 你要是想喝酒，不然喝多了，人家可伺候不了你。来，亲一个。
8: 干嘛呢？当外人的面免了吧，啊。
9: 你答应过人家，每次喝酒的时候都得这样做。快点，
8: 平时把他惯坏了，你这是。来，
7: 哎呦，肖太太可真是够小鸟依人的啊。肖太太，您最喜欢听哪个角的戏呀？啊，
9: 我喜欢。哎呀，马太太，你这个项链太漂亮了！哎呀，不得了，不得了！这个款式是法国的还是英国的？在中国可是见不到的。
7: 哟，肖太太可真是识货，这个项链是我先生特意从法国定制的，这边没得卖。啊，
9: 我说呢。不瞒您说，其实我先生就是做珠宝生意的，他听人家说，在这附近发现了钻石矿。
7: 钻石矿？哎，怎么回事？说给我听听。
9: 哎呀，马太太，你这个手表也是不得了不得了的了。
7: 这个是梅花表，是我结婚的时候田家卫军长特意送给我的。
9: 哦，太漂亮了。
10: 干了。
11: 这个说了，
10: 说你吃我切糕拿我枣，那个掐着腰板问了，说你吃我捞面拿我涮，啥意思知道吗？
11: 嘛意思？嘛意思？哎，
10: 喝酒。哎，来，高兴啊！这个枣呢，不是大枣的枣，是着乐的着啊。这个蒜呢，

0: 不是大蒜的蒜，是蒜肉的蒜，这叫反的。
1: 嗨，看一张。来来来来来来，
2: 到到了。
3: 然后这个又说了，
4: 说你拿二斤棉花防防我。那个又问了，说你拿二斤烧饼会会我。
1: 啥意思啊？
5: 啥意思啊？哎呀，
6: 喝酒。
7: そうですか、河野さん。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
8: 河野君已经在沙河镇之后的铁路边上做了充分的准备。我想，那里会是丁山的坟墓。
9: 河野君，有第二套方案吗？对付中国人。我更有经验，沙河镇之后的那片特殊地带的确是我们行动的最佳地点，这样可以让田家卫不负任何责任。但是丁玉山可是有备而来，如果他也明白那片特殊地带的危险性呢？如果他中途下车改走山路呢？
8: 我们得到的情报里面没有提到丁玉山可能中途下车的计划。再说他是一个身居要职的军长，能放下架子吗？他养尊处优了这么多年，能爬得了山路吗？
9: 丁玉山是训练有素的军人，军人打胜仗是唯一目的，既然他敢来，就说明了他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8: 又是即便是他要提前下车，我们能沿着整条的铁路线撒网捕扣吗？你也要知道，这是一个特殊的地区，我们的实力还达不到那里。当然，你的考虑也是很有道理的。我想，河野君也会有所准备的，因为这次行动对于河野君来说是一次高于生命的荣誉之战。作为他的学生，我相信他。
10: 求求你们，千万别伤害我！你们要什么？要钱？要东西？我让我先生都给你们。
11: 马太太，我们不是土匪，钱物我们都不要，但是要什么呢？得看我先生的心情，说心里话，他要什么我也不知道。
10: 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
12: 啊，我们没认错人。
13: 你丈夫马伯安，你是他心大的二房，你这回的任务是顶替马伯安去见田家卫，还要我接着往里说吗？
10: 来人呐！来人呐！侍卫
13: 都喝醉了，别抱任何希望。
10: 你们是什么人啊？
13: 你觉得什么人会对你感兴趣？
10: 你们是老蒋的人？
13: 他是。正好让我看看你们特战局的手段呢，好好让我大开眼界一番。嗯，
11: 好的。
10: 你是特战局的？
11: 听，马太太，你这一听特战局就吓成这样，看来你心里挺明白的呀。还记得他叫什么名字吗？
10: 他笑笑你
11: 聪明，这是他行动时候用的名字。知道什么意思吗？你不知道吧？你不知道我告诉你，用天津话说就是笑你，就像那笑苹果呀笑梨似的，唰唰的把你笑了。
13: 别绕弯子，三条路，人人喊打的卖国贼，千刀万剐的狗啃爹，有良心的中国人，你想做哪个？
10: 我当然是做有良心的中国人了。
6: 我喜欢你了，
13: 但是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0: 我明白，你们放心，只要你们不伤害我，我肯定全力配合你们的。

0: 我们五分钟之后停车，下面走的是山路，必须轻装上阵。现在给大家五分钟时间，准备吧。是。
1: 哎，我说兄弟，你没听到命令啊？五分钟就要下车了，
2: 来，哥弟，你赶紧出去。
1: 哎，我帮你抬。

0: 看，你这练哪门子功呢？
1: 自由泳的基本功。知道什么自由泳吗？
0: 不知道。
1: 怎么样了？要点都记下了吗？
2: 哼，您就放心吧，该记的都记下了。
1: 有点意思啊，今儿我差点打一尿站去，没让你记本上，记在脑子里，知道吗？要是遇上田家卫，全看你本事了啊。
0: 你让我跟他上床？
1: 我让你记在脑子里。上床上床，你说你挺好一姑娘，脑子里想什么东西？
0: 你这天天就知道说我。
1: 等会儿，收人。
3: 丁营长，
4: 亚飞，辛苦了。
3: 打鬼子嘛，辛苦什么呀？那个马夫人呢，已经同意跟咱们合作了，您跟她谈谈吧。
4: 好，
3: 在那间屋呢，
4: 我去跟她谈谈。
5: 你们两个，快点进。你们四个，那一个，你进。
1: 行，来。怎么样？嗯，折腾一宿，精神状态不错嘛。路上没遇到什么麻烦吗？
0: 没有，一切顺利。
1: 哎，我手绢啊。
6: 哟，彩霞，我说你这味儿不对呀、啊。和这小子待这几天就没擦出点火花来？
0: 哼，我哪争得过邢亚萍啊。
7: 慢慢慢，
8: 兵哥来吧。
7: 来了，
8: 又打
7: 啊？来了。
3: 这计划呢，出来的时候我跟董鹏说过，没几个人知道，我给起个名字叫青衣行动，内容是什么呢？让陈彩霞装成马夫人进入军营，接近田家卫伺机抓捕，我装作随从跟进去。
6: 梁飞，你没有十足的把握吗？
0: 只要让我见到田家卫，他就跑不了。
3: 凯文，告诉丁营长，接到我们的信号，立刻进入军营接管部队。
6: 好。
0: 梁飞，现在情况是这样，河野渡在田家卫那里，他认识了。同样的错误他不会犯第二次，所以不管你扮成谁，他都会发现的。这次行动我跟彩霞一起去。没关系的，马太太身边不是有个妹妹吗？我不会被发现的。
3: 你的任务是保护丁军长。
0: 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
3: 刘锦仪，
0: 这是命令，你必须服从。
9: 丁俊雄的状况？
10: 現場からの連絡では、列車は社府地に至る停車したようです。現在監視室待命中です。
9: 汽車には乗っているのか？
10: わかりません。人は乗ってとしか。ですが。
8: バカ者！さっさ捕まえろ！
9: あの子一匹逃さないよ。
11: 必ず防ぎ止めろ。
10: はい！

0: 我们已经在山上了。天君讲，事到如今，你必须要下定决心了。还是那句话，不赌不丈夫。他们要是进来，不是你死，就是他亡。 其实你不用犹豫，如果是他们提前下车了，表明他们要悄悄行动，他们一定会绕道而来，他们的身边一定不会有太多的人。既然他是悄悄的行动，我们就可以斩几取几，不下刀也是有可能的。当然。
1: 不用你亲自蹲守，需要你的佩服。事已至此，也只好这样了。最好别让我知道。真烦！
0: 田军将，关于我们合作的事情，还望您抓紧。我这不是在等马班的消息吗？
2: 这个老军长，做事雍容寡断，寄人对我还不放心，还有婆娘来帮他，好像我这有什么诈术。我哪里知道啊？事成之后，他就是副总司令。
1: 大夫人，你给我举荐过吗？
2: 袁佩将，这次来的是他新娶的一个小妾，听说是个长妻，肯定会能说会道，弄不好。 还会跟我讨价还价，要不马不安干嘛派他过来？对这个女人小心为妙。魏先生，你是不是太有点草木皆兵了？但愿吧。
3: 走啊，等着你吃饭呢。又吃那些猪食啊！我可告诉你，临死前我不能再吃那些东西了。
4: 你想吃什么呀？
3: 什么好吃什么，在那丧门神来之前，我得把这所有好吃的都吃遍了，坚决不能当一饿死鬼。
4: 咱别总想着死行吗？哎，真是。
3: 吴子，我就不该带你来参加这回这行动。
5: 梁飞，我知道你是什么人，有你这句话，我陈猜一下，其实死也无憾。你要是真的心疼我呢，就满足我一个愿望。
4: 什么意思？
5: 干嘛去啊？想什么呢？我不会总想着自己身上的那点本钱。我的意思是，我要吃好吃的。
4: 闻着香味了吗？都等着你呢，走，开心，走。我到现在才真正的服了，真的。真什么真的？田家卫还没抓着呢，抓着再说这话。走，吃饭。
5: 我从没想过，我这辈子能够遇到像你这样的男人。如果要是有来世，我做七仙女也得把你追到手，绝对不会放过。嗯，又来了。
4: 我告诉你，就是死皮赖脸的，你也得活着回来。鬼子没打出中国呢，哪儿那么容易死？
5: 我不怕死，说不定我死之后还能留下英名呢。不过我要死的值，如果这次我完成任务，你要答应我，保护丁军长。
4: 去控制吧，保护丁军长，这不是我的任务。再说了，他有护卫队，
5: 那就是一包饭桶，什么用都不管。如果丁军长不能接受部队，那我的命就白搭上了。
4: 冲你这句话，我敬重你。
5: 敬重能当饭吃吗？少来虚的，拥抱一下，送客一把。
4: 哼，
5: 我是认真的。 我现在就等着你给我一个最后的拥抱，快点！
0: 咱别弄得跟大难临头似的，行吗？
1: 现在就大难临头了。
2: 哎，菜齐齐了，
0: 吃饭了。
1: 你们来的可真是时候。

0: 严家卫被我们活捉了，新五十三军的危机暂告解除，我们的老对手日本情报处处长河野渡也被除掉了。
1: 能确定吗？
0: 丁院长亲自发来命令，请放心。
1: 丁玉山已经成功控制了新五十三军了吗？十几万国军能跳出日本人的包围圈，危险才算真正解除。
0: 是，秘书长，我们一定尽全力帮助国军脱困。
2: 局长，还有一些事我必须向你汇报。
0: 说。
2: 在伏击田家卫车队的时候，韩东辉向梁飞开枪，反而被梁飞击毙了。
0: 韩东辉怎么会有这种情况呢？
2: 现场很多人亲眼目睹，
0: 是不是有误伤的嫌疑啊？
2: 这个不会，当时丁军长也在现场。
0: 看来我们特战区真是鱼龙混珠。团长，我
2: 到
0: 你跟韩东辉是同志，你觉得这个人怎么样？
2: 局长，虽然我跟他是同志关系，但是我对这个人并不了解。韩东辉主要是负责电台方面的教员，平时行动的时候主要负责电台的联络工作。他这个人平时很少说话，没有什么特别要好的朋友，但又不会特别的疏远谁。
0: 啊，他是怎么参加特战局的？又是怎么进入特别行动小组的？他为什么要向梁飞开枪？
2: 是。不过局长，查内奸胡克比我更在行。
0: 他，哼。
2: 是。
3: 军长，问出来了，刘锦衣被何以度秘密安排送往济南了。
0: 济南？
4: 这群王八蛋，老子非把他们腿给卸了。
5: 鬼子这是让刘锦衣做下一个陷阱，等着我往里跳。
6: 那你打算怎么做？
5: 哼，别说是陷阱，这火坑我也往里跳。
6: 你打算回济南？
5: 我有的选。何野渡临死的时候说，我找到刘景怡的时候就是我的死期。这何野渡，
4: 那锦衣能在济南啥地方啊？
5: 那就看他给我提供什么线索。
6: 要不然我们给重庆发报，让特战局协助调查。
5: 特战局？
4: 我们那么周密的行动都能出岔子，还特战局？你起来。
7: 飞哥，飞哥，
8: 看来这个刘景怡在梁飞心中才是最重要的啊。
6: 这就是梁飞重情重义，不像你们这些男人忘恩负义。
8: 彩霞，别怪我没提醒你啊，梁飞的心里没有你，你还有什么好惦记的？
6: 我怎么可能惦记他？我知道有的时候人的心里只能装下一个人，没有其他人的地方，就像你在雅萍心里没有地方一样。
4: 哎，飞哥，你说这一点头绪都没有，上哪儿找去？咋找呀？咱
6: 车都准备好了。梁飞，景怡是因为救我才受的伤，我欠他一条命。如果你同意的话，我想跟你一起去。
5: 跟我一起去？这回行动被泄密了，韩东辉向我开枪，这说明特战局里的内鬼一直都在。这不是一个人，是一个团伙之中。你跟我说实话，在济南军营门前，是不是凯文向我开的枪？你跟我说实话，我不怪你。
6: 我们当时去接应你，的确是跟你错过，朝你开枪的肯定是日本人。
5: 彩霞，你是不是真看到我被你们特战局弄死？

0: 免费送，免费送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免费送财宝渔民，财富渔民，财富银元近半价，市场价3980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通通免费送。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现特批拿出800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3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分享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398元金融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西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方金融发廊保险，通通不要钱，全部免费送。赶快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免费收藏。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马上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真的是免费领，打了一个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就免费送到家了，我真是太高兴了。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人家真把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赶紧打电话又抢了2套。
3: 不光100枚银元免费领，我电话打得早啊，人家还送了我价值3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我的运气啊真的是太好了。
4: 真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给赶上了。这100枚银元留给我的宝贝大孙子，金龙宝玺啊还能摆在家里。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0: 千年玉器，万年银，藏品为贵，藏史为尊。银元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100枚银元承载祖辈念想，
5: 完整收录100枚中外珍稀银元，
6: 金满箱，
5: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6: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银元进万家。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8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力神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现在打进电话抢占这名额，1分钱不用花，就能够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免费领回家，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3: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3980元，藏宝于民，财富银元进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1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回家。虽然今天人人都可以免费领，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0: 免费送，免费送，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免费送，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银元近半价，市场价3980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通通免费送。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现特批拿出800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3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分享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398元金融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西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方金融珐琅宝玺，通通不要钱，全部免费送。赶快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免费收藏。仅限前五。

0: 五十名，马上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是免费领，领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给我打了十几个电话，才抢了三套。
2: 免费领，免费领，传家宝财富银元真是免费领。没想到我就打了一个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就免费送到家了。我马上打电话抢到5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3: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再加上权威的发行机构，无论您是自己收藏投资，还是送朋友、送孩子、送客户，
4: 更何况今天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财宝于民，财富于民，财富银元尽贩家。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只能带回家，100枚珍稀银元铿锵列队，惊世重现，当当皮质宝箱，顶级规格瑰宝典藏。从中国银元十大珍品，美国自由女神银元，到墨西哥奥运会吉祥纪念错版银元，每枚都是钱币文化的图腾，地域文明的烙印。
5: 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不花钱免费领，我还是头一次遇到。不光100枚银元免费领，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3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6: 打他送客户啊，上档次，有面子，够气派，比送烟送酒强多了。
0: 这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藏宝于民，财富于民，财富银元尽贩家。特别拿出一批高品质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用来回馈广大爱好者，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回家。目的就是希望让更多的人能得到更多的回报。
3: 银元最早就起源于15世纪的欧洲，直到明代万历年间流入中国。所以啊，很多国外的银元，像德国威廉20大银币、墨西哥比索银币等等。
4: 传家宝财富银元完整再现了中外200多年不同时期的收入，到中国银元十大珍，一到新疆、西藏，东至上海、山东，北到吉林、南抵福建，清代民国全国24大行政区、36大铸造局的珍品全收录。
3: 所以说啊，机会已经摆在了大家面前。
4: 没错，而且呢，为了保障您的收藏权益，每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都会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最后还要提醒大家，请广大收藏爱好者相互转到，共同珍惜。
2: 看这套传家宝财富银元，让我想起以前许多记忆。以前的银元呢，拥有者大多都是达官贵人，寻常老百姓难得一见。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也要多买几套。现在搞活动，抢它很划算，不抢将来肯定有遗憾。
1: 遇到好东西啊，出手可一定要快，电话打晚了可就真的没有了。
0: 免费送，免费送，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免费送，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银元尽半价。市场价3980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通通免费送。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现特地拿出800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3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3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手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方金龙珐琅宝玺，通通不要钱，全部免费送。赶快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免费收藏，这些钱。

0: 十名，马上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3: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4: 大家一起来吧，
5: 来吧来吧
6: 来吧来吧，
7: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

0: 王菲，我可以跟重庆联系一下，如果你需要的话，我们可以跟你一起回济南找刘小姐。
1: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不过跟你们合作，我后背发凉。
2: 别话里胡话，
3: 很多事情其实你们心里比我更清楚。
4: 没错，
5: 你不会连我都信不过吧？
4: 这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你们俩会重新复命的，也别跟我趟这浑水了，我自己的事儿自己解决。
3: 要帮忙也轮不到你们。
4: 到了济南还有我武工队呢，我们肯定能把紧急通知救出来。你们别跟着添乱就行。
6: 说话注意点，
4: 我不注意怎么了？你什么你？你还想背后开黑枪啊？你点试试？雷总，回去告诉董鹏，我不会回重庆了，我们的合作到此为止。
7: 梁飞，
8: 艾哥，
4: 秘书，艾哥，我知道刘经理同志生死未卜。
9: 你心里不踏实，肯定在我这儿待不住。
10: 丁营长，你已经顺利的接管了新任三军，
9: 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剩下的事儿呢，就是带兵打仗，非我所长。
10: 这次行动让我见识到了梁飞的真本事，你梁飞是一个真英雄。
9: 我女儿潇潇一直在和我夸赞你。
10: 说实话，这些年来我一直不相信共产党，但这次行动让我见识到了你们共产党的另外一面。
9: 你看看我这里什么都不缺，就缺你和刘景怡这样的同志。
10: 说实话，像刘景怡这样的人，我们这边多的是。你要是真需要的话呢，我跟上级请示一下，给您派一个过来。
9: 好啊，那我们就说定了，给我派一个将来。

0: 这次我定一山。 答应出城带兵，就是要和小鬼子拼一个刺刀见红。只是你回到济南去营救刘金鱼，他们只恐怕是困难重重。
1: 济南毕竟是我的一亩三分地，我要不把小鬼子折腾个底朝天，我就不配做你的朋友。

0: どんなことをしても彼女を助けるんだ。ミーナ、はい。
1: 何野君、把这个女八路运回济南，就是一防不测。一旦行动失败的话，云台系梁飞上钩。
2: 但是以梁飞的智慧和能力，没那么容易上钩。万一气急败坏，惹出什么乱子来，我们反而不好向山田司令交代。
1: 什么的意思？
0: 报告。
3: 一个，
0: 嗨。

0: 我说你还真的睡得着啊你！你不着急啊？不是你说句话呀你？什么玩意儿你？
1: 静怡，你在哪儿啊？你可答应过我要和我一起打鬼子的，你可不能说话不算话呀。韩东辉，民国四年，生于保定，早年加入特战局。 学习电台，后因军队作战需要，加入军队机要科。抗战开始后，特战局急于需要人手，韩东辉在凯文的推荐下回到了特战局。这次加入特别行动小组也是凯文一手推荐的。更重要的是，我查到了韩东辉在特战局主任教官是邢广义。
2: 老邢，
1: 早先他带过韩东辉两年。韩东辉一直负责电台工作。 所有的情报他都了解，包括这次的清一行动，一定是他泄的密。
2: 可这个电台一直在重庆啊，
1: 他会不会告诉重庆这个人，然后重庆的这个人在？
2: 我不是让你猜，我让你查，我不管你用任何手段，你必须把这个人查出来。
1: 是。
3: 烫吧！哦，你怎么不知道垫块布啊？对啊，我怎么没想到啊？哎，行，爸爸。哎，爸，回来了。哎呀，爸，怎么了？看着这么累。梁飞不仅活捉了田家卫，还击毙了日本情报官河野渡。丁连长已经控制了新五十三军。
4: 正在很日军作战。小香，家里没有酱油了，你去买瓶酱油。是，
5: 快去的。
4: 爸，什么事儿啊？先生，请一行动时代后，胡克写一罪状，可是董同却一直对此视而不见。他有那个特别小组的韩东辉，居然在前线对梁飞开枪，他比梁飞机敏。眼下这是情况越来越复杂了，真是一滩浑水呀。
5: 爸，
4: 您
5: 是怀疑胡克吗？
4: 从你哥哥再到虎来的行动，哪一次他胡克都知根知底，可胡克是董鹏一手培养起来的，他对胡克就是深信不疑。
5: 董鹏不查，您可以查呀。
3: 谈何容易啊！嗯，现在韩东辉出事，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往他一个人身上推。问题是，偏偏这个韩东辉又是我早年的学生。
4: 那能说明什么？汪精卫以前还跟过先总理呢。爸，您是不是想多了？再说了，您可是元老级的人物。哼，
3: 元老级的人死于非命的还少啊？
4: 以后我要小心，你也要多加小心。
5: 嗯，咱们先吃饭吧，我去拿筷子。
4: 小平姐，哎，
5: 潇潇回来了，啊，酱油给你。看，我买了一瓶香槟。<笑>快去吧。
4: 邢伯伯，我买了一瓶香槟。您看啊，梁飞呢这次立功了，我爸爸又行动这么顺利，咱们是不是得庆祝一下？嗯。<笑>
5: 哦，对，他们什么时候回来呀？
4: 啊，丁局长留在前线了。听说梁飞去了济南。
5: 啊？去济南？
4: 嗯。
3: 据说那个刘景义重伤之后被日军俘获，押送到了济南，梁飞去济南营救他。
5: 真的假的？
4: 哪有那有假呀？来，坐下吃饭。

0: 现在怎么办啊？
1: 鬼子调我回来，肯定会留下线索。事到如今，咱不能先乱。这样，你呢？先回武工队找一下石队长，咱们商量商量后边的事。
0: 那你呢？
1: 我先打探一下情况吧。

0: 你好，我们又见面了。我调查了一下，你叫刘锦怡，从延安来到山东执行任务。你和梁飞是一伙的。
1: 放心，你死不了，我已经调来了最好的医生给你做手术。
0: 不要乱动，安心养伤。
2: 你留我这条命是为了梁飞。
1: 和聪明人交流就是不费劲儿。
0: 没错，我是有这个计划的。

0: 24小时严密监控，绝对不能让他寻死。是。
1: 这张照片，我起个什么标题好呢？老婆，哎，来了，干嘛？
2: 怎么回事啊？怎么每回这肉丝面里没肉丝啊？
1: 哎，我刚才割了不少肉了，
2: 今天还不给钱？
1: 哎，好好好。
2: 哎，我那肉呢？哎呀，又吃白食是吧？
3: 梁爷，您什么时候回来啊？
2: 看看，哎，说这下边这是啥呀？嘿嘿，
3: 梁爷，今儿我是真没带钱，您您吃吧，您吃。
2: 报你们，把这几天进来发行的所有报纸一份不差的机器送到莱芜厂，别怠慢了，照办照办。要不您仗义，太仗义了。
4: Highlight.

0: 知道我为什么要在报上刊登这个女八路的消息吗？我就是要告诉梁斐，这个女人在我们的手里，依照她的性格，她是不会不出现的。我已经在医院布置下了天罗地网，只要梁斐敢出现，她就死定了。这次不能再失败，否则的话，我很难跟山田司令交代。
1: 是。
2: 各位老少爷们，这些天你们也听了不少段了，今天再说一段武松打狗。武松打虎。今天不说武松打虎，今天再说一段是武松打狗。话少说，论刚强，再说一段武松打狗紧着骂。田家养了一条狗，专要百姓把人伤。他见了王八叫亲姐，见了五魁叫亲娘。他这不是王八蛋吗？这不是。好汉要除掉这只丧家犬，一路追到田家庄的地界上。小小那个田家庄，庄里庄外真排场，最显眼的是一间大马房，门口立了个大牌坊，牌坊上有五个字，上写着田家大茅房。怎么这么臭啊？这就是狗窝。
3: 梁斐女同伙被擒，一同与皇军合作，梁斐已成瓮中之鳖。哎，这啷个可能呢？梁斐啷个被抓了吗？
4: 啷个不可能噻？
3: 我报纸都写出来了的，还成瓮中之鳖了？
4: 不可能，
3: 不可能，不可能！我觉得
4: 没啥子不可能。
3: 应该
5: 同学，报纸能借我看一下吗？谢谢啊。
3: 给。
5: 梁斐女同伙。北秦，这不可能啊！
6: 丁小姐，丁小姐，丁小姐，你不能进去！丁小姐，
7: 让开！
6: 局长，你看他。
8: 你下去吧。
6: 是。
9: 小娇，怎么了？
7: 舅舅，我找你有事儿。
9: 你是没事不知道找舅舅？什么事儿？你能不能轻一点？你哪这么大脾气啊？
7: 梁飞是不是去济南了？刘景怡是不是被鬼子抓住了？
9: 舅舅正为这事儿犯愁呢。行，
8: 小杨，这是大人的事，你别跟着掺和。过去。
7: 我怎么能不掺和呢？那人是梁飞啊！你明明知道他肯定会去救刘景怡的，为什么不派人去帮他呢？是不是有点没良心啊？
9: 你怎么这么跟舅舅说话？
7: 你本来就是。
9: 行了，小杨，这个事儿不是你操心的事儿，你很多事情就是通盘考虑，不能像梁飞那样由着性子来。我能吗？
7: 没那么复杂。当初梁飞帮你们的时候，把命都要搭上了，你们凭什么找那么多借口啊？啊，就因为梁飞是共产党那边的人吗？当初你们用梁飞的时候，为什么不觉得他是共产党那边的人？用完了，你们就过河拆桥了。
9: 哎，你怎么知道梁飞是共产党那边的人啊？
7: 他自己告诉我的。
9: 看你骑那个样子，他跟你什么关系？你这么关心他？
7: 我能不着急吗？
9: 你急什么？
7: 我爱他。
9: 什么？你爱他？你不是跟舅舅开玩笑吗？
7: 我到这个时候了，我跟您开什么玩笑啊？我不管，你必须派人去帮助梁飞。
9: 你看，你看，你看，还哭，还哭，哭什么？你明知道这个梁飞是共产党那边的人啊！你说你爱他，你别说你爸了，我都不会。

0: 公益的。
1: 我不管他是什么党，但是梁飞能杀鬼子，在我心里他就是英雄，所以你必须去帮助他。如果不帮助他，我就没有你这个舅舅了。
0: 哎，小江，小江，快派人跟着他，省得出事。
2: 哎呀，这个孩子，
3: 丁小姐是去驻地找过梁飞几次，而且还请他去学校演讲什么的。以丁小姐的身份，我不好说什么。我觉得丁小姐也就是图个新鲜。现在梁飞名声在外，难免让这些小女生心存遐想。我看丁小姐也就是说说。我们国民党怎么可能跟共产？
4: 哎呀，你根本不知道，你不知道潇潇都跟我说了些什么。他恨不得把我那个舅舅给吃了。
3: 我想丁小姐长时间见不到梁飞，心思也就淡了。局座，你不必担心，梁飞已经发过话了，他不再回来了。
4: 什么？他说过这些话吗？
3: 是，他离开丁军长驻地的时候说过，与我们的合作到此为止。
4: 混蛋！我不管梁飞现在济南生与死，只要他还活着，就必须给我回来。这样的人才我们都笼络不住，要是传出去会让人笑话。秘书长对他钟爱有加，他要是真铁了心了跟了共产党，我们无法向上面交代。
5: 是是，
4: 告诉济南的人，对梁飞一定要帮。他要真正死在济南了，你们行动小组，我还指望谁呀？
6: 是。

0: 姐，那个女八路是不是对梁飞很重要？他们两个到底什么关系啊？
1: 潇潇，你别老瞎想，那些都是小鬼子的阴谋诡计。
0: 你说梁飞那么聪明，他应该不会那么自投罗网吧？
1: 刘景怡毕竟是共产党的人，所以就算梁飞知道什么陷阱，他也会往里钻。
0: 那怎么办啊？那梁飞会不会有遇到困难？你帮帮他吧。亚萍姐，你说如果有一天我要是出事儿了，梁飞会不会那么义无反顾地救我呀？
2: 潇潇，你胡说什么？我告诉你，刘景怡的本事不比梁飞差，你不要把事情都想得那么简单好不好？
1: 潇潇，你听我一句劝行吗？其实你和梁飞，你们不合适。
0: 为什么不合适？哪儿不合适了？
1: 你们是两个世界的人。
0: 嘿，怎么都这么说呀？舅舅这么说，爸爸这么说，我没想到你也会这么说啊。你告诉我为什么？
1: 我们都是为你好。
0: 可是我不会听的，我不会像你们那样眼里只有党派之分。我现在唯一差的呢，就是不能上前线去杀鬼子。可是我告诉你，我不服气。你放心，有一天我一定会像你们一样上战场去杀鬼子、杀敌人。到那个时候，你们就不会再觉得我跟梁飞是两个世界的人。
1: 我不是那个意思，
0: 可我是那个意思。
1: 潇潇，潇潇。
3: 队长，
4: 你小子，我知道你就会回来的，我天天在队里给你算着呢。
5: 天成还好吧？
4: 长高了不少，跟着要来，我能让他进城吗？
5: 队长，知道我这回为什么回

0: 能不知道呢？区上都嚷嚷开了，
1: 报上也都登了。
0: 这小鬼子也太猖狂了，这是跟咱们叫板。武工队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气啊？
2: 就是啊，
3: 以前我接告，现在他登报，这就是江湖。
0: 怕了？
3: 怕什么呀？
0: 整个武工队都是你的人。
3: 我还跟你说啊，区长为这事专门开了会，两个要求啊：一，必须救出刘景怡同志；二，
0: 也该打击这小鬼子嚣张气。
2: 哎，这就对了，要打咱就打个大的。
4: 是话这么说呀，但鬼子这回真是下了血本了，想救出刘景怡不太容易。哎，
0: 你脑子活，主意多，你说说。
4: 我还真没什么主意，我再琢磨琢磨吧。但现在的问题是，刘景怡究竟在哪儿？哎，队长黑子，我查清楚之前，咱们千万别动手，别打草惊蛇。
2: 这你都不知道？哎，你看看，这不写着呢吗？印着呢，中心医院，中心医院的，连我都知道了。
3: 哪间房间？哪层楼？哪栋楼？
2: 那我就不知道了。
4: 说实话，我觉得这报纸有诈。
2: 有啥诈呀？
4: 这照片里最重要的信息在这摆着呢。啊？
0: 你是说，是中心医院吧？
4: 哎，队长，咱能不能找一个中心医院的医生或者护士，咱问一下？
0: 说这时候，鬼子肯定把这中心医院严密看守起来。这想找个知情人来问，这困难点。
4: 那曾经在中心医院工作的医生和护士也行啊，咱好赖了解一下。
0: 行，我再想想办法。嗯啊

0: 这都是你安排的人。
1: 哼，
0: 你觉得梁飞能找到这里来吗？
1: 老师，梁飞这个人曾多次破坏我们的计划，所以绝对不能小看。虽然我们制造了刘景怡在中心医院的假象，但是他会相信吗？如果他找到这里呢？所以我不得不防。
0: 嗯，你说的很有道理。
1: 之所以选择在这里，是因为这里便于埋伏。您刚才看到了医院门口到这里走廊每个楼层我们都安排了便衣，他们对梁飞的照片已经烂熟于心，一旦发现就地枪决。这边
2: 小凡，你这是声东击西啊，梁飞肯定想不到人藏在郊外。
0: 也是，无论是在哪里，梁飞都必须死。小凡，在我的学生里面，你可以说是青出于蓝胜于蓝，而且是已经远胜于我了。
1: 老师教导有方，请。
3: 刘大夫，怎么样？
4: 手术是很成功的，但是他流血太多，能否熬过来有待观察。
1: 梁飞出现之前，无论如何都要保住他的性命。
4: 好的，我会尽全力的。
5: 别敢动！
6: 我们的将士凯旋了。二位辛苦了，
7: 谢局长关心。
6: 这次行动，我听丁军长都跟我说了，陈彩霞深入虎穴，巾帼不让须眉啊。凯文作战勇猛，保护丁军长有功，扬我军声威啊。我董鹏能有你们这样的将士，我感到很欣慰啊。
5: 长官教导有方。
6: 但是现在，我最关心的是梁飞的情况。陈彩霞，你一直跟梁飞在一起，你比较了解他。你说他明知道。

0: 济南是个陷阱，他为什么还要去？难道他这一点都看不出来吗？
1: 被俘的那个女人叫做刘景怡，她在梁飞的心目中地位相当重要，梁飞是个重情重义的人，所以这件事情他不可能袖手旁观。董局长，梁飞现在一个人在济南肯定很危险，我希望您能够派我去协助他。
0: 凯文，您的意思呢？
2: 我听从长官安排。
0: 我会考虑这件事的。凯文，在这次行动中，韩东辉刺杀梁飞，这到底怎么回事？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2: 请局长明鉴，当时韩东辉一直往前冲，我以为他一心杀敌，就没有多想。后来双方交战，一片混乱。我不知道韩东辉为什么那么做，早知道的话，我就一枪崩了他。
0: 你别紧张，我只是随便问一问，了解一下情况。活捉田家卫，击毙胡野渡，乃是我部大功一件，我一定会给二位请功的。行了，你们先回去休息吧。
3: 是。

0: 你是不是怀疑凯文他？凯文不应该是内奸，我也要查一下。有韩东辉这条线，所有相关联的都要查一下。凯文和邢广义，当然也不能放过。我知道凯文是你的爱将，但是我相信你一定能把这件事情做好。请局座放心。
1: 卑职绝不会徇私。
2: 亚萍，
3: 你怎么在这儿？
2: 我在等你。
3: 凯文，
2: 我在重庆饭店订着位置，想请你坐坐。
3: 潇潇这几天心情不太好，我得赶回去陪养。对不起，
2: 亚萍，我有话对你说。
3: 凯文，我知道你效忠党国，杀敌无数。可是梁飞现在还一个人在济南，处境十分艰难。
2: 亚萍，你不是因为林潇潇，你是因为梁飞才拒绝我的，对不对？
3: 对不起，我真的没心情。
2: 亚萍，你是不是真的喜欢梁飞？

0: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0: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0: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

0: 者。
1: 那今天我们说到学中医啊，我们是不是要学这个号脉开方呢？哎，我觉得我想想都特别的兴奋，特别的高兴啊。
2: 嗯，你这野心挺大啊，上来呢就要学号脉开方。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咱就比方说春天容易得那个红眼病，是吧？叫流行性结膜炎，中医叫什么？天行赤眼，这眼睛通红通红的，你这时候咋办呢？哎，怎么用最快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把眼睛这个红充血的状态给它退下去呢？怎么办呢？哎，少商赤血啊。少商赤血在哪儿啊？大拇手指头都有吧？哎，大拇手指头外侧离我们指甲有一分，一分是多少呢？叫0.23厘米，也就是2到3毫米这个地方，一个韭菜叶的宽度，就在这儿啊。这叫少商穴。这个少商穴呀，是我们肺经的穴位。哎，你看那个刚生下那小孩儿，一生下来他那小拳头是不是转得可紧了？
1: 啊，对啊，
2: 啊，他把少商穴捂住了。
1: 嗯，
2: 为啥这么捂着呀？他保护肺气。所以你看那月科的孩子呀，转着那小拳头，他不感冒。所以大家伙没事，你遛弯的时候，你走道的时候，你干啥呢？你把那个少商穴给他攥住，保护住他。闲着也是闲着，你这么溜达呗。这个穴位呢，天行赤眼，也就是红眼病。啊，流行性结膜炎，哎，这个效果非常好。你怎么弄呢？你挤一挤，啊，然后甩一甩。你挤一甩，它不充血了吗？再如果不行的话，你不会弄啊，就弄个橡皮筋儿，给它扎上，这不就红了吗？红了之后啊，用家里那个针，缝衣服那针，喷这一下，就放出血来了。啊，然后你放个2滴3滴，你别放多了啊，你放迷糊了别找我，2-3滴够了。再比方说咽炎，咽炎咱们常用嗓子的，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看用那个风湿膏，贴在连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贴半小时，你什么咽痒、咽痛、咽干的症状很快就消失。找穴位啊，它是个技术活啊，得找准了，你找不准不行。那我们既然要学，我们就得有学习的工具。我给大家准备了2个工具。啊，一个呢是课本，这本书叫《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
1: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2: 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这本书里面都是干货。你翻开第56页，你看吴老总结了他这么多年的经验，把50多种常见疾病的特效穴位，人家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可是咱们中医讲的，叫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你看人家就是一张纸，把他所有的绝活都给你列出来了，50种病。你这里面什么糖尿病、痛风、高血压、高血脂、脑中风、心脏病，人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的教材，一本书。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支笔。哎，这个笔它不是写字的笔，是给大家伙用来干嘛？点穴的，叫三角雀。哎，你看这个东西像个小鸟似的形状啊，鸟头、鸟尾、鸟足，这个是它用来点穴的。通过穴位按压刮揉，你就不需要练这个手力了，这个就相对来讲简单多了，很安全，还非常方便。
1: 真的是特别的方便。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会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1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可以跟随杨主任

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

0: 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穴位啊，我们要问一下杨主任，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2: 实际上很多老百姓啊跟你有同样的疑虑，就经络穴位真的能治病吗？但是首先第一点呢，你得把穴位找好啊，第二点呢，得找准穴位的适应症，第三点，掌握穴位它作用的方向和力度。你只要把这三点掌握好了，那么今天给大家伙带来呀，咱们人体最实用的六大穴位。第一个叫合谷穴。合谷穴怎么找呢？大家伙首先把这个名字给它吃透了。合谷穴带个什么？谷字。
1: 谷。
2: 什么叫谷呢？就是山谷的意思。两个山峰之间的叫什么？那就叫山谷。
1: 山谷。
2: 这是一个山峰，对吧？这是一个山峰，两个山峰，这是第一掌指关节，这是第二掌指关节，啊，哎，这两个小山儿、小山之间是不是有个凹啊？对不对？这就叫谷，这个位置，啊，那你说这合谷穴这个位置面积挺大，那这个点在哪儿？怎么找啊？哎，我教你个简单的方法，啊，手指头并拢，哎，你看它拇指和这个食指中间。这个位置有一个最高的点，
1: 对，
2: 哎，这个位置就是合谷穴。另外呢，用力的方向这个很重要。你半握拳啊，合谷穴这个方向呢，你朝小指头这个方向去用劲儿，就这么去用劲儿。哎，这个时候啊，你合谷穴才能起到效果。它不是说我按着它或者揉着它就行，那不行。那么第三个就是作用时间，咱说你别浮皮潦草的啊，糊弄几下七八下就完事了，多长时间为好呢？至少得三分钟，三分钟以后啊，基本上就是有作用的，这个大小你自己体会。那么合谷穴的作用是啥呀？第一点，下巴以上的病它都管。下巴以上都有啥？牙齿牙疼，牙龈松动，哎，这个血管，鼻炎，鼻塞呀，它都管。再往这边，耳鸣、耳聋，它管。白内障、青光眼、老花眼。那么第二点，下巴以上还有啥呀？哎，外边能看见的，鼻子、牙、眼睛、耳朵。那下巴以上还有啥？
1: 脑，大脑。
2: 啊、对，有脑袋。
1: 对，哈、
2: 啊，哎，合谷穴是个要穴，因为合谷穴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黄帝内经》讲。治痿读取阳明，用什么？合谷穴。
1: 合谷穴。
2: 第三点呢，合谷穴能够促进大脑的发育。哎，你看有一些疗养院，让那些老头老太太他玩啥呀？玩那个翻绳的游戏，翻绳。
1: 翻绳。
2: 哎，活动手指嘛，玩翻绳，正好卡这儿。翻绳动啥呀？就是这个合谷穴，正好勒这儿嘛。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2: 我们再看第二个穴位，叫关元穴。关元穴在哪儿呢？咱们首先找着自己的肚脐眼，肚脐眼下3寸，什么地方呢？四个手指头并拢。放在肚脐眼下正中间，就这个位置，3寸这个位置叫关元穴脐下3寸。那么它的用力呀、啊、就是方向是垂直向下的，就往里面垂直用力就行了啊。关元穴最主要大家伙要记住，叫回阳救逆。
1: 回阳救逆，
2: 哎，常用于什么呢？虚脱的啊，四肢冰冷的怎么办呢？哎，就用关元穴这儿干嘛？艾灸。他说家里面没有艾灸怎么办呢？ 灸这个

0: 关元穴，回阳救逆啊。所以关元穴它回阳救逆的作用最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它治寒症，那叫四肢冰冷。那我们看第三个穴位啊，叫足三里，怎么找呢？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哎，这个方法呀，这本书里面都有。首先拿手，拇指跟手掌形成90度直角，啊，然后用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呢，卡住髌骨的外缘儿，这儿，啊，虎口卡这儿啊，然后中指摸到这个位置，这儿，就叫足三里。那么它的作用方向也是垂直向下。第四个穴位我们看叫涌泉穴，哪儿啊？交心。
1: 交心，
0: 哎，可疼了。
1: 嗯呵，
0: 那涌泉穴它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呢？首先咱们那个脚啊，咱们脚掌部分分成三份，二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中间的交界点，脚往那一拳，哎，这个沟里面有个窝叫涌泉穴。涌泉穴最大一个作用是什么？叫引火引热下行。比方说有的人，他病人的高血压，高血压一发病呢，脸红头热耳鸣脑袋疼眼珠子疼啊，眼珠子胀，眼珠子呢摁着也疼，然后口苦咽干目眩，哎，这家伙看谁都想骂，哎，这火上来了怎么办呢？刚才我不讲那个三角雀吗？哎，你用那个雀头抵住这个地方，你摁压它，用点劲儿啊，摁压3分钟，就能够引火下行。哎，只要是这火往上攻，就都可以用。有心火炽盛啊，心火炽盛的人什么症状？失眠、心烦、浑身痒。我就见过那心火旺的老同志啊，晚上睡不着觉。哎，这家伙呀，哎，浑身忙够呛啊，挠啊，浑身痒。哎，就用这个涌泉穴把心火往下引。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我们来看第五个穴位，叫太冲穴。太冲穴也在脚上，在脚掌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上面有个分叉，哎，这前面有个窝，怎么找呢？你这个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就分叉这个地方，你往上推，哎，推到一个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太冲穴。太冲穴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呀？哎，缓解情绪，情绪的缓解剂。有那种感觉吧，就情绪不可控了，那种爆发，
1: 对，
0: 用这个什么太冲穴。
1: 太冲穴，
0: 哎，你包括那更年期，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哎，点按你就用那个三角雀雀头或者雀足点按3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1.5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挖，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哎，向对侧。
1: 对对，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穴位，
0: 哎，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第一呢，管眼睛腰闪了，那，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摁哪边啊？

0: 按右边。
1: 啊，左边疼按右边。
0: 哎，它对着来的，每次3分钟，每天2到3次，连着做7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2: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3角穴一个。
0: 哎，你包括那更年期，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哎，点按你就用那个3角穴穴头或者穴足点按3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半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挖，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哎，向对侧。
1: 对对，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穴位。
0: 哎，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第一呢，管眼睛，腰闪了，哎，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按哪边啊？嗯，按右边。
1: 啊，左边疼按右边。
0: 哎，它对着来的，每次3分钟，每天2到3次，连着做7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2: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3角穴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院里决定要成立未成年人检查工作试点部门。
1: 冷静严苛，
2: 我一个管重案的，
3: 你觉得我能管得了小孩吗？
1: 遇上热血赤诚，
4: 我叫班宇。
5: 林姐，
0: 这什么意思啊？
5: 一点心意。
1: 最不靠谱组合就此启程。
0: 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你要带一个队伍。
1: 从鸡飞狗跳，
3: 你跟谁嗷嗷的呢？
2: 你不嗷，我能跟你嗷嗷吗？
1: 到心有灵犀，
0: 想要帮一个孩子。
6: 是你的孩子吗？
0: 是我孩子，
5: 也是我的。
1: 守护少年之路，笑泪交织。
2: 咱们必须让那些坏人知道犯罪的代价。
7: 你们胸前有捡灰，背后有国徽，放手去干吧。
1: 无尽的尽头，最靠谱的守护。

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是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白天我省晴朗，依旧在线阳光充足。预计今天我省的最高气温基本上会在29到31度的样子，局部地区还可能会达到32度。大家可以趁着好天气抓紧洗晒，因为今晚开始我省天气格局又将会发生转变。具体来看，今晚萍乡市和九江宜春、吉安三市的西部会从多云转为阴天，并且会伴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局部地区还可能会有中雨。明天雨水不仅会覆盖全省，雨势也会升级，这些地区都可能会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还可能会有暴雨出现。提醒大家，雨天道路湿滑，驾车出行的朋友注意保持安全车距，减速慢行。好了，以下是各地天气。

0: 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0: 不要紧的，
3: 没事的。
1: 不要紧的，
2: 没关系的。
4: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5: 拿这一块。
6: 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8: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9: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8: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10: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不要乱扔垃圾。
0: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11: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1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13: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7: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4: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还不睡？
1: 雅萍姐，
0: 嗯，
1: 你跟梁飞一起去执行任务的时候，怕不怕？
0: 第一次打枪的时候，确实有点怕，但是后来就好了。做这一行，出生入死的，也不知道梁飞这一次有没有办法。
1: 你是不是也挺惦记他的？
0: 那有什么用？他满心思都是刘青衣。

0: 队长，
1: 杨飞，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小兰，曾经在中心医院当过护士，自己人，很可靠。
2: 你好，
1: 坐，来坐坐坐坐。
2: 哎，谢谢。
3: 你什么时候离开中心医院的？
2: 半个月以前。
3: 你们医院病房的病床上印字了？
2: 没有。
4: 你想清楚了，肯定没有吗？
2: 我记得很清楚，肯定没有。被子中间只印着一个红十字，我还帮着印过呢，其他什么字都没有。
1: 你给我好好看看啊！哎，
3: 那你们医院的病房有这种窗户吗？
2: 这个窗户，这个我倒没在意过，好像没有。
3: 就是没有。
1: 那好，谢谢啊。
2: 不谢，那我先走。
1: 老板，你负责把他安全的送回。
5: 是
1: 啊。
5: 来，姑娘。
4: 小雷，你发现什么情况了？
3: 中医院咱们都去过，这儿的窗户不是这样的，这儿的窗户有铁艺护栏。
4: 就这一点儿，你看也看不清楚，有什么问题啊？
1: 你怎么看、啊、
3: 鬼子这回拿刘景怡当陷阱，明眼人都知道这中心医院就是个幌子，但真正的线索我觉着在这个报纸上。
1: 有什么发现吗？啊，
3: 我现在只能肯定刘景怡不在中心医院。陈彩霞说刘景怡受了重伤，那她肯定在重症病房，但现在在哪个医院我不能确定。
1: 哎呀，整个济南能有多少医院？这样，把咱那武工队员全部派出去，啊，挨个查挨个搜就完了吗？
4: 对呀、啊，
3: 队长，不行，打草惊蛇了。现在只要我不出现，刘景怡相对是安全的。着急的是鬼，咱不能乱。

0: 你们先走吧，我一会儿撂宿舍找你们去。
1: 好的。
2: 可惜了，
3: 舅舅。
2: 小张，跟舅舅回去吧。啊，你舅妈很担心你，为你准备了一桌子饭菜。你要是不回去的话，她非杀了你不可。
3: 杀了你最好。
2: 看你这孩子，你怎么跟舅舅说话的？行，你告诉舅舅，你怎么样才能跟舅舅回去吧？哎，
3: 把梁飞从济南救出来。
2: 小九，这不是小孩过家家，你应该理解舅舅。
3: 你骗人，你根本。

0: 舅舅没想帮梁妃，你连个人都没有派过去。舅舅，你扪心自问，人家梁妃对你怎么样？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是不是梁妃帮的忙？哦，现在别人落难了，你就坐视不管了，你这叫恩将仇报，你知道吗？
1: 小小，我跟你说实话，不是舅舅不救她，因为这涉及到共产党的腐败。行了，你也别担心了，你应该知道梁妃的本事的。
0: 他完全可以靠自己的本事脱离危险的。
1: 我不管，如果你不派人去救梁妃，我就不可能跟你回去。
0: 你看看你这孩子，你为什么偏要这么去做？
1: 因为我喜欢他。
0: 糊涂你！小小，我现在明确的告诉你，梁妃是共产党的人，共产党的纪律严格，你很多事情得向领导请示。你以为梁妃的领导他会同意他跟一个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女儿在一起吗？
1: 你说白了，你俩不是一路人。我不管，那我就去想办法说服他的领导。我不相信共产党的领导那么不通情达理。你说你跟他们领？小姚，你不是喜欢文学吗？你还记得法国的作家斯唐达的《红与黑》吗？德瑞纳夫人的爱，他是怎么毁掉于连的？你还记得吗？
0: 有时候，真爱，你就得让他过得更好。多想你不想毁掉了梁妃吧？啊？

0: 先生，来来，你看看画，来，中外名画很多。
1: 哎，你好，陈教授在这作画吗？
0: 是啊，里面就是画室，你看这油画都是他画的，挺好看。

0: 哎呦，陈教授，有人找你。
1: 哎，干嘛呢？
2: 我觉得这红色应该再鲜艳一点，而且这女的应该穿上衣裳，这样老百姓能接受。
3: 你懂什么呀？这世界名画，
2: 德拉克洛瓦，自由引导人民。
3: 你怎么知道？啊，
2: 我在卢浮宫见过。你别说啊，这画您模仿的以假乱真。
3: 你去过卢浮宫
2: 啊？
3: 说说那都什么样，我做梦都想去看看。
2: 好东西不少，咱中国的好东西也不少，都躺人家博物馆。陈教授你好。
3: 你是
2: 一个和你一样爱好西洋绘画的人，冒昧问你一下，您看这照片上这幅画是？
3: 这是梵高的向日葵，不过我不喜欢他的画。
2: 我也不喜欢他的画。哎，您知道在济南有哪家医院挂这种油画吗？
3: 济南
2: 啊，
3: 医院挂油画。哎，现在打仗兵荒马乱的，已经没有人关心这个喽。以前都是北平、天津还有人来订点画，济南

0: 前好像有个叫托马斯的，是个洋人，他倒是经常来画廊订一些世界名画让我们模仿。
1: 托马斯是干什么？
2: 是个医生，好像在济南市郊外开了家私人医院。
1: 他人还在济南吗？
0: 小鬼子来之前他就走了。
1: 那家医院在哪儿您知道吗？或许他走了医院还在呢。
2: 这个我可不知道，我只知道在济南郊区。
1: 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还是红色的好。

0: 这又整什么景呢？这是，
1: 我去趟中心医院啊。
0: 啊？
1: 窦小凡不是挖了个陷阱让我往里跳吗？我要不跳，他心里不踏实。
2: 你不是不让我们去打草惊蛇，你现在去，不是打草惊蛇了吗？
1: 这叫策略，知道吗？
3: 傻子，
4: 我这是不让他以为我中计了吗？
5: 早晚有一天，我得给他抽回来。
3: 大哥，您这巴掌挨得不轻啊，要上医院来看看吧。
6: 上什么医院？别跟我提医院。
3: 你说这帮孙子就欠梁飞揍的，
5: 还用梁飞吗？啊，咱们就能杀这个片甲不留。你们家那个，
7: 你这一巴掌挨得挺舒服的。
5: 梁爷，您这真不禁练呢，怎么又撞上您了？
7: 接不住。
5: 这回鬼子用的可是激将法，引你上钩呢，你怎么还真就来了呢？
7: 那您的意思是我像个怂货似的躲得远远了？
5: 不是，医院里可都是鬼子的人，他们巴不得你出现呢。好家伙，里三层外三层啊，你要真露了面，插翅都难逃。
7: 哼，小鬼子对我还挺重视的。
5: 不是，这回您可得掂量掂量，咱可别飞蛾扑火呀。
7: 放心吧，我比蛾子聪明，我还想请你帮我一忙。
5: 还是拿报纸啊？
7: 不是，这打仗之前呢，济南有个洋人叫托马斯，
8: 在蜀江
7: 开了一家私人医院。现在呢，这人不在，但我估计这医院还在。你到警局翻一翻，看看能不能找这医院的资料。
5: 哎，行，但我不一定能找着啊。
7: 那就看你有没有心了，反正。
5: 是是，我尽力啊。哎，
9: 通过调查，这个奸细就是韩东辉。
10: 韩东辉。
11: 在前线，韩东辉想刺杀梁飞，但被梁飞击毙。
10: 我跟韩东辉是师生关系，你们审问我还没法定罪。
9: 你是军部的元老啊，谁敢怀疑你啊？这完全是韩东辉的个人行为，跟老邢没有任何关系。
10: 难得让董局长如此看重啊，可我相信我的部门没有问题。
12: 这家伙很明显在跟您叫板呢，我听说他的稽查科在暗中调查我们行动组。
9: 不是什么，他们做他们的，我们做我们的。

潇潇，我回来了。潇潇，潇潇，潇潇。

雅萍姐，我真的很担心梁飞，寝食难安。我决定去济南找他了。我知道我可能也帮不上忙，但我愿意和梁飞在一起，接受战斗的考验和洗礼。将来我一定要成为像刘景怡那样的战士，在梁飞身边和他一起战斗。我会加入武工队，加入梁飞的组织，去做真正的抗日女英雄。雅萍姐，你和叔叔都不要太担心我，我不是小孩了，我会走自己选择的道路。勿念，晚安。

什么？想要去济南了？什么时候走的？赶紧到码头去找。

0: 喂，啊，老秦啊，
1: 邓局长，出事了，
2: 小小留一封信，去济南找梁飞去了。
0: 这个丫头，她真是不知道死活。哎，行了，我马上派人去找。
3: 哎，局长，叫胡国他们去码头火车站给我找人。
4: 局长，找谁？
3: 丁小娇，务必给我找回来。
4: 是。
5: 站住！你是干什么的？
6: 太君，
5: 你不工作偷懒吗？
6: 哦，没有没有，太君，我的是给景田队长送下酒菜的糕，
5: 把它拿走。
6: 哎，太君这鼻子太好闻了，这么远就闻到香味了啊！哎呀，太君快看，猪头肉香香的。
5: 哦，
6: 什么速度呢？
5: 你的包拿走，
6: 这个包你拿走，那个包你不拿
5: 走，都拿走，
7: 全都拿走。
6: 哎，我包呢？我的包呢？
5: 啥呢？你喝多了。
6: 你走，我的包你不见了。

0: 把我吓死了，梁爷，东西可都在这里边了。梁爷，我这可是趁着警务室那几个人逛窑的时候才下的手啊！好家伙，倒腾了半天呀，从来没干过这种偷鸡摸狗的事儿。
1: 偷鸡摸狗的事儿你少干了，这是你立功赎罪的好机会。
0: 您放心，梁爷，我一定痛改前非，重新做人。
2: 跟你刚才干的事儿啊，是个爷们儿。
3: 梁爷，这儿刚哪儿到哪儿啊？
2: 以后别叫我梁爷，谢兄弟。
3: 兄弟，
2: 我是梁飞的兄弟。
3: 简直是胡闹！丁局长去了前线，把消息托付给我。

0: 我现在一个人去了济南，一旦出个三长两短，你让我怎么跟丁队长交代？爸，如果你同意，我想去追潇潇，就算追到济南，我也要把他追回来。
1: 也好啊，不然的话，我还真不知道怎么跟丁队长交代。找不到，哪儿都找不到吗？是，
2: 局长，
3: 何时间如果再找不到潇潇的话，他恐怕就进入敌占区了。
1: 胡克留下。是。
4: 马上派人去给我找。是，我看还是派陈彩霞和凯文他们去，去办吧。这个丁潇潇还真是个情种，为了梁飞廉命都不要。假公济私啊！邢亚萍现在已经在追往济南的路上了，难道你想看着邢亚萍独闯龙潭吗？我也假公济私，让你去保护一下邢亚萍。
5: 亚萍也去济南了，
4: 我说凯文，就你那点小心思，还是别惦记了。够了，你们到了济南以后，务必给我找到丁潇潇，抓也要给我抓回来。对于梁飞，你们可以锦上添花，但千万不要雪中送炭。
5: 什么意思？
4: 鬼子在济南布下天罗地网，梁飞很难得手。 就算你们去了，又能怎么样呢？千万不要把特。

0: 又看的照片了吧？哎，我就不明白，你说你整天就这么看，
1: 这能看出个啥呀？能看出花啊？
2: 花？你能看出这个窗户的朝向吗？
1: 看不出来。
3: 看啊，那个树影是不是投在窗框上？
1: 嗯。
2: 这个树的投影是不是垂直照射进来的？
1: 嗯。啥意思啊？
4: 说明了两点。
2: 阳光投影垂直，
3: 说明这个照片是中午拍的啊，所以窗户的朝向正南。第二点，
2: 按照这个树叶投影的大小，你可以推算出来这是一棵杨树的树梢啊，树还很小。按照树的高度，你可以推算出来刘景怡住的房间二楼。
1: 嚯！
0: 就这么一张照片，有这么大学问呢？
3: 那你就，
1: 飞哥，行啊你，

0: 哎哎哎，把那姑娘给我叫过来。
1: 哎，哎，来来来来，姑娘，我大哥找你。
0: 姑娘，是头一回来济南府吗？是走亲戚还是找人呢？
2: 管得着吗你？
0: 哎，
2: 干嘛呀？
0: 你刚才在这东张西望的，肯定是找人。
2: 我说你这人烦不烦呀？我自己知道地方，用不着你帮忙。
0: 姑娘，你头一回来济南府，能碰上我，这是你走了大运了。整个济南府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没有我不熟的，上至市长局长，下至地痞流氓，你说你找谁，我马上给你带过。
2: 我告诉你，你要是再纠缠我，我就喊人了啊。
0: 嘿，你喊就是喊警察，我们就是警察，有事你不找警察找谁？
2: 就你，你还警察呢？我看你简直就是一个无赖，我告诉你，你再对我不客气，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0: 我倒真想看看你怎么对我不客气，你是要杀要剐还是要打要骂，您来呀。
3: 哎，你不是没事吧？你娘娘的，
0: 别追你，
4: 跑了大哥。哎呦，我这找乐没找好啊！哎，算了。

0: 是不是有个年轻男人住在这里？
1: 这个房子我刚租下来的，就我一个人住。
0: 啊，谢谢大爷。

0: 你的福啊！
1: 我店封了，钱赔了，你现在说走就想走，不行，这钱你来赔。
2: 我没钱，
1: 我又没钱，找家里去要。
3: 妹妹。
4: 好话，那边哪儿着火了？
5: 在 KTV 啊！
6: 你说话呀，你别嫌我烦。
4: 我不跟你说了，昨天晚上咱去那 KTV 好像着火了，我刚看到人逃更进去了。
6: 是，
4: 你把东西收拾一下，我出去。
7: 门口，门口，
8: 麻烦我出去。

大家好，袁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介绍一道家常菜给大家，红烧冬瓜。做这道菜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去皮切好的冬瓜块一盘，黄酒泡好的干虾米少许，葱花一小碟，盐、生抽、老抽、鸡精、糖各适量。开火热锅，倒入少许的油，倒入切好的冬瓜块，

加点水，接下来我们把用黄酒泡过的小虾米放到锅中，黄酒不要放进去，

开中火把它煮一下，然后盖上锅盖，略微的煮一下，收一收汤汁儿。开锅，好，现在加点鸡精，加入少许的糖调个味儿，翻炒一下，关火，装盘儿。

最后加点葱花点缀一下。今天的这道红烧冬瓜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阮老师啊，
1: 打住打住，立冬啊，我知道你要问什么，肯定是要催着我问。我昨天说的三大标准，双阳纯种梅花鹿的，
2: 是
1: 二杠鹿茸血的那个冻干粉，你找到了没有啊？
2: 对呀、
1: 啊，对吧？因为你们每次一到这个时候，你们俩就喜欢催我。今天我告诉你们，不用你们催了。我交代，哈哈，我主动告诉你们找到了。
2: 您这是变被动为主动
1: 啊？
2: 不过您这办事效率哈，太让人佩服了。你找到了？
1: 找到了。
0: 太好了，既然找到了，咱们什么时候团购啊？
1: 刚子，你又急了吧？
0: 啊，
1: 我刚说他，你看现在你又来了。我找到的这个厂家，他们冻干粉的原材料呢，就是我那个好朋友啊，冷总，冷老弟给他们提供的纯种梅花鹿，而且是二杠鹿茸血。但我联系到这个厂家的负责人的时候呢，他们的报价高得离谱，还一分钱不降价。你说这个让我怎么团购呢？
0: 那报价多高啊？
1: 这么说吧，比现在的一克黄金都贵
0: 啊。
1: 那你说能团购吗？
2: 不是，我这听完之后我就直做牙花子呀。
1: 啊，
2: 这个比黄金都贵
1: 啊。对呀，
2: 要知道现在这金价那可是猛涨啊。
1: 是
2: 啊，不是，我是真想看看
1: 啊，
2: 就是您说的这比黄金都贵的鹿茸血冻干粉，它到底是长什么样
1: 的。别长什么样了
2: 啊，
1: 你看我正好带来的。
0: 我带来了，
1: 带来的就这个，
2: 准备好了。
1: 你这看得见吗？你这看得见吗？你看看，
0: 哦，细粉，
1: 对呀、
2: 啊哦，这个是啊，
1: 对呀、啊，这个就是。
2: 我们也不懂哈、
1: 啊，啊，
2: 看上去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呀，
1: 看不出来呀，
2: 啊
1: 啊，看不出它的好啊。那我再拿一个给你看看，又一个，这个来比划一下。
0: 这那个是什么呀？那个也是鹿茸血冻干粉吗？
1: 这个不是，
0: 啊，
1: 这个是鹿茸血干粉。也就是没有经过冻干技术的，只是把这个鹿茸血晒干以后磨成的粉，不是冻干粉。
0: 哎，这么一看颜色不一样啊，这个非

0: 冻干的颜色浅，这个冻干的颜色更深一些。
1: 李东，你
0: 看看，
1: 你再看一下啊，是不是一个浅一个深？
2: 对，这颜色能看出来，
1: 这回看出来了吧？
2: 颜色是能分得清。
1: 这个是冻干的，这是非冻干的，都是粉，
2: 嗯，
1: 颜色不一样，
2: 不一样。
1: 哎，我要这么说呢，其实也不行，我得让你们两个看看清楚。
2: 您是要做实验？
1: 对喽，
0: 有备而来呀，
1: 有备而来呀。
0: 嗯，
1: 现在拿出两个碗，
2: 嗯，
1: 咱们做个实验。现在呢，我把冻干粉和非冻干粉把它分别放到两个碗里。我现在第一个放的呢，这个是冻干粉，我把它放在这个碗里，放点儿，
0: 嗯，
1: 放的两个碗都差不多。接下来把这个非冻干粉放在这边的碗里，放的也差不多。差不多，
0: 嗯，差不多。
1: 然后我给他们，
2: 然后
1: 加点热水。
2: 哦，加水。
1: 对，温的也不算太烫，温水。摸摸，不烫吧？
0: 嗯，
1: 差不多
0: 五十度吧，
1: 五十度左右的温水，
0: 嗯嗯，
1: 啊。然后加到里边，你们看一下啊。加的量是一样的，
2: 嗯。
1: 水倒完了，
0: 嗯，
1: 搅拌一下，
0: 嗯，
1: 好了。

0: 冻干粉。好，我们让它们沉淀一下，看看啊，
1: 对比一下哈，
0: 对，对比一下，现在看看都什么样了。
1: 哎，我离得近看得清楚 啊，这个非冻干粉
0: 啊，
1: 它好像不太容易水，而且呢也不怎么起泡沫，而这个冻干粉它开始慢慢的溶于水，而且有好多的泡沫。
0: 表扬刚子，观察得很仔细啊。刚才呢刚子已经把这个冻干粉跟非冻干粉溶水以后的这个情况呢跟大家讲了。大家看这个冻干粉的泡沫真的是挺多的，知道泡沫多有什么好处吗？
2: 这我知道
0: 啊。你知道，你说。
2: 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就是小的时候
0: 啊，
2: 那是在农村嘛，过年不得那个杀鸡吗？
0: 对
2: 啊，就发现那个杀鸡的时候那个动物的那个血哈就流出来，拿那小碗不接着吗，搅拌之后它会出现很多的泡沫。而且这种泡沫它是好长时间它不消失。对，这个鹿茸血冻干粉哈，您刚才这一搅拌泡沫那么多，我觉得是不是说明它不仅仅是用那个新鲜的鹿茸血做的，而且里边的活性它没丧失。
0: 李东，你真是太聪明了。那这样啊，
2: 说对了，
0: 哎，那这样咱们甭管它，把它静置一会儿，咱们看看待会儿有什么变化。现在呢，我接着跟你们两个讲，就这个鹿茸血冻干粉呢，它为什么市场价它比黄金都贵？首先，它的原材料不一般，是来自冷总那儿的双阳的梅花鹿繁育基地。双阳大家都知道了吧，有梅花鹿第一乡之称，有300多年的养殖梅花鹿的历史。就这个地方没有一点污染，富氧离子含量很高，地下呢是优质的矿泉水。而冷总那儿的梅花鹿呢，它是散养在林间的，就那些梅花鹿啊自由自在地奔跑，饿了吃野草，还有繁育基地专门为梅花鹿特制的一些食物。最主要的不同之处呢，就是它们繁育基地是纯种的梅花鹿，而除了繁育基地，就算是在双阳别的地方，也有可能是马鹿和梅花鹿杂交的，那都不是纯种的梅花鹿。
1: 对，我去过双阳，也听说过，因为啊，马鹿的鹿茸啊个头大，它与梅花鹿杂交后啊，鹿茸也会变大，这样啊可以多卖钱。
0: 对，虽然可以多卖钱，但是营养价值它就不同了。
1: 对，
0: 纯种梅花鹿的鹿茸血比那个杂交的那个鹿的鹿茸血，或者是马鹿的这个鹿茸血，不仅营养成分它要多很多，而且营养价值要高好几倍。双阳纯种梅花鹿的鹿茸血是目前动物药当中蕴含干细胞，也就是生长因子最多的，所以它的再生能力呢是最强的。
1: 但问题是啊，冷总繁育基地那儿的纯种梅花鹿啊，对全国的需求量来讲，那真的是太少了。
0: 对对对，那纯种梅花鹿少了，但如果只选那好的就是2杠的鹿茸血呢，那你要只选2杠的鹿茸血，那就更少了。但只有2杠的鹿茸血是最好的。一开始我跟大家讲，它只长一根鹿茸的那个毛头，那么气血和营养呢，这个时候呢都不够。等到长出3叉的这个鹿茸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又嫌它过了，老化了，
2: 老了，
0: 哎，营养又都流失了，所以只有2杠鹿茸血的营养是最高的。
1: 是啊，这2杠的鹿茸啊，我亲自摸过，软软的，毛茸茸的，还热乎乎的，而且是又肥又大又嫩，我都不敢用力去捏。哎，我看龙总啊，可宝贝他们了。龙总还跟我说，如果不懂行的人啊，不亲眼在鹿场看着割茸，很容易买到假的2杠茸。
0: 要说呢，这个好马配好鞍呢，所以这么好的纯种的梅花鹿的2杠鹿茸血，龙总啊能够提供给这个厂家，就是因为这个厂家他们的低温冻干技术牛，他们厂可是100亿集团的上市的大药企，上市到现在差不多20年了。那个技术那都是最尖端的。那么这个冻干技术呢，是以鲜鹿茸血为原料，也就是即割，就是当时割下来，当时就加工，在零下47度，在

0: 真空无菌冷冻干燥机进行干燥制的这个鹿茸血冻干粉呢、啊，咱们吃了以后呢，它不上火，就算怕上火的朋友，你也能吃点了。而且呢，这样的低温冻干技术可以锁住营养啊，不伤害细胞组织，保留干细胞90%以上的活性，而且更加容易被我们人体吸收。你们俩要是不信，你们现在看看这两个鹿茸血是什么样就知道了。刚子、哎、
1: 我看到了啊，这个非冻干的干粉基本上没有溶于水，而这个冻干粉已经完全溶于水了。
0: 这说明什么呢？
1: 嗯，
0: 这就说明都溶于水了，那是不是我们的身体更加容易吸收呢？
1: 嗯，
0: 而相反，这款非冻干的这个粉它不溶于水，那你吃下去以后也就未必能全部吸收。那么接下来呢，希望大家再看一下，我把它们分别摇晃一下。现在我拿的呢这款呢是非冻干粉，我摇晃一下，把这个碗摇晃一下，一摇晃以后基本上这上面没有挂壁的现象。那么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冻干粉，我也把它摇晃一下。好，摇晃以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它是有挂壁的现象的。那么在鹿茸血业内有这么一种说法，就说有挂壁现象证明是好的鹿茸血。
2: 沈老师啊，
0: 哎，
2: 还是刚才我说的哈
0: 啊，
2: 我小时候在农村看那杀鸡啊杀猪啊，
0: 嗯，
2: 尤其是平时杀完猪之后那个新鲜的血装在那个碗里头，
0: 嗯，
2: 就你一晃那个碗
0: 啊，
2: 那个也是有挂壁的这个现象的。
0: 嗯，
2: 就这是一个道理哈。
0: 对，
2: 就像您刚才说的，它里边的活性物质它都没有丧失，所以它这个挂壁的现象就比较明显
0: 哟。看来立冬啊，你会举一反三了。
2: 这不跟您学了吗？哎，
0: 这个就是冻干粉，而且它真的细看旁边还有一圈小泡泡。
2: 嗯，对，
0: 这就是纯种的梅花鹿的二杠的这个鹿茸血的冻干粉。那么这里呢，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啊，就是采集鹿茸血一生只能采7-8年，每年呢仅仅呢只能采鹿茸呢2次，每次一对啊，就是一对大点的二杠鹿茸才能采出多少呢？2两鹿茸血。而8克的鹿茸血经过低温冻干技术把它加工以后，能产出1克的鹿茸血冻干粉，就这么一点儿。也就是说一对大的二杠鹿茸能出这么一小捏冻干粉，这么珍贵这么稀少，你们俩说是不是比黄金还贵呀？
1: 那真贵呀。
0: 嗯，
2: 对，
0: 但是贵虽贵，这么好的鹿茸血冻干粉，它的6大再生因子，它的含量就会更多，再生的能力就会更强。哎，你们还记不记得哪6大再生因子啊？
2: 胰岛素样生长因子、血管生长因子、神经再生因子、软骨形成因子，还有那个干细胞生长因子，还有细胞生长因子。
0: 还是李东你的记性好。哎，说到这个鹿茸血冻干粉的6大再生因子啊，我就发现我们现在很多朋友啊，咱们一上餐桌他甜的就不想碰。
2: 哦，是不能碰。
0: 哎，有的人说我老是想喝水，喝完水就老是上厕所，啊，他就怕自己吃甜的吃多了，回头身体不好。
2: 也想吃，
0: 也想吃，
2: 不敢吃。
0: 其实我想告诉你们啊，如果这个时候你吃点那个鹿茸血冻干粉呐、啊，它里边有一种成分叫胰岛素样生长因子，它就对这方面就有很大帮助。
2: 嗯，
0: 最起码。你胆儿大点吧，这吃点甜的吃点水果没有什么大问题。
1: 嗯，
0: 另外呢，我就想起去年过年的时候就走亲戚拜个年什么的，有一个亲戚看到我了就跟我说，英平啊，这个人呐，岁数大了，心脏啊一直感觉到不太好，总觉得胸口闷，好像憋了一口气上不来。现在我想起来一件事儿，如果那个时候我知道这个有这个鹿茸血冻干粉，我就推荐他去吃了。
1: 嗯，
0: 因为它里边的血管生成因子能够保护心脑血管啊，那对他这个健康方面就很有好处啊。
2: 对
0: 啊，
2: 你看我妈也是哈，
0: 啊，
2: 有时候我带她出去走一走看一看

0: 啊，
1: 老寒腿
0: 哦，
1: 这个关节啊疼的都走不了路，
2: 嗯，
1: 因为毕竟在这个农村里边干活嘛，
0: 插秧水里，哎呀，
1: 对，就是露水太大，
0: 是，
1: 就老是得在地里边干活，就落下这么一个问题啊，
0: 嗯，
1: 所以我就想啊，也给他团购点这个鹿茸血冻干粉，
0: 嗯，
1: 因为您不说了吗？这里边有软骨形成因子，还有那个干细胞生长因子，
0: 啊，嗯，对，
1: 这样我妈的这个腿呢，哎，她就不会那么疼了，而且一点一点能修复了，
0: 嗯，哎，我想起来还有你爱人呢，
1: 啊，对，
0: 他还是一个主持人呢，对不对？
1: 是
0: 主持人特别要形象。我告诉你，鹿茸血冻干粉里边的细胞生长因子，能让我们的肌肤再生。用完以后啊，能省不少买那个名贵化妆品的钱的。
2: 嗯，哎，还有我
0: 啊，还有你，
2: 我还想帮我二伯母啊团购一点
0: 啊，
2: 因为上次我回老家，她糊涂了。他问我刚子
0: 啊，
2: 你什么时候大学毕业呀？
0: 啊，哎，
2: 弄得我哭笑不得呀。我想啊，这鹿茸血冻干粉有这个神经再生因子，要是给我二伯母给他吃点，减少点糊涂，是不是？
0: 嗯，嗯，对。
2: 那阮老师，咱赶紧团购吧。
1: 对 对， 对，
0: 又回来了是吧？
1: 对，嗯，就是咱说回来哈，
0: 啊，
1: 鹿茸血冻干粉，这比一克黄金的价格这都贵。
0: 嗯，
1: 这个阮老师啊，这是万万不行的。
0: 嗯嗯嗯，
1: 它太贵了。
0: 太贵了，
1: 对，所以说还得麻烦您，这个帮我们讲讲价，
0: 嗯，
1: 是吧？咱争取一次团购，把这个价格咱给它打下来。
2: 立冬说出了我们的心声。
0: 立冬啊，你放心吧，嗯，这事儿 我能不放在心上吗？
1: 是，
0: 待会儿我再找厂家去谈谈这个价格。
2: 嗯，
0: 实在不行的话呢，我心里有了一个主意，我找冷总去试试，
1: 哦，对，
0: 看看冷总有什么好办法。他在双阳的那个这个鹿茸行业，他是很有权威的，嗯，所以呢，包括你们俩，包括我们的观众朋友，你们呢就等我的消息。
2: 好的，那我们就耐心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了。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想要参加双阳纯梅花鹿二杠鹿茸血冻干粉的团购活动，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等阮老师啊谈好了价格，就可以团购喽。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过来的问题。立冬，
1: 好，这位友的名字叫执子之手。
0: 嗯。
1: 哎呦，看他这个微信哈，嗯，真的是让我有点感动。
0: 嗯，
2: 啥情况啊？让你这么感动？嗯，
1: 他说呢，这个妻子哈，3年前乳腺长了那个不友好的东西。
2: 哦，
1: 他呢陪妻子呢是一路治疗下来，感觉呢，妻子真的是太辛苦了。虽然治疗的吧很成功，但是身体呢却垮了，
2: 嗯，
1: 经常呢动不动就感冒啊、发烧啊，身上没有劲儿啊，就是浑身无力嘛。他说，
0: 嗯，
1: 然后看着妻子就是身体这么虚哈，也到处的找能帮他调养身体的这个好方法。
0: 哎，立冬，你一说完这位朋友的留言呐，我就觉得吧，我鼻子酸了。因为这个不友好的这个问题啊，让人头疼。
1: 对，
0: 在治疗上呢，及时能挽救一个家庭啊。
1: 那不及时呢？
0: 那不及时，你就毁了一个家呗，对不对？
1: 嗯，
0: 所以在这儿呢，我就分享给这位微友一个小常识啊，
1: 嗯，
0: 一个呢是这位先生，你带你的妻子多晒太阳。
2: 哦，
0: 啊，你想啊，晒太阳有什么好处啊？这个是最有效，而且是又免费的方法啊！晒太阳也能提高人的免疫力。
2: 嗯，
0: 还有一个呢，可以吃点那个紫菱汁、破壁草本，最好呢选那个连那个菌株、菌盖连灵芝粉全株入药的这种紫菱汁粉，
1: 嗯，
0: 这个才更好。
1: 袁老师，
0: 嗯，
1: 这位微友他还说哈，
0: 啊，
1: 他说就因为他和妻子都经历过一次失败的婚姻，
0: 哦，
1: 所以他们俩呢才更加懂得珍惜。
0: 嗯，
1: 他呢就怕妻子哈，
0: 嗯，
1: 再遭一次之前治疗的罪。
0: 嗯，
1: 所以呢就想要您讲的这个双阳的纯梅花鹿的还是二杠鹿茸血的这冻干粉。
0: 嗯，
1: 因为听说他呢对于调节免疫力，
0: 嗯，
1: 对抗不友好的问题，
0: 嗯，
1: 特别有帮助。
2: 哦，怪不得立冬说有点感动的，
0: 嗯，
2: 原来是半路夫妻还这么好。
1: 是呗，
2: 其中一个人生病了，
0: 嗯，
2: 另一个还不离不弃。
1: 嗯
2: 嗯，真的很难得了。
0: 所以说呢，人间处处有真情啊。
2: 嗯，
0: 不过这位微友啊，这个想要双阳纯梅花鹿鹿茸血的冻干粉，这也真是要对了。因为这样的鹿茸血冻干粉本身它的再生能力特别的强，它所含的六大再生因子对我们全身都有好处，尤其是里边的细胞生长因子 可以抑制不由

0: 好的问题，防止已经有的那个坏细胞的转移呀、分裂呀，并且会促进坏细胞的凋亡，消除坏细胞。同时呢，干细胞生长因子通过干细胞对身体的修复再生，提高我们身体的免疫力，就减少我们生病的几率。您妻子用这样的鹿茸血冻干粉，对她的健康会有很大的帮助。待会儿我再联系一下厂家，看看价格上能不能再帮大家往下谈下来一些啊。我争取呢给大家做一次团购。
1: 我觉得哈，这个价格的事儿
0: 啊，
1: 真的得想办法去谈一谈。
0: 那是肯定的，像这种家庭经济上
1: 都不用咱说了，
0: 对，不用说了，对。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立冬，我们也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问题。
1: 好，来看这位吧。这位友的名字叫雾里看花。他说，阮老师啊，我现在真的是很怕哈、啊。
0: 很怕什么？
1: 因为我最近呢总是丢三落四
0: 啊，
1: 忘这忘那
0: 啊，
1: 我就怕有一天呢，你说我要是忘了老伴儿，忘了儿女
0: 啊，
1: 我这日子还有什么意思呀？还有这个左半边的身子哈，总是发麻发木，还僵硬，就怕有一天呢不能走路了，不能给孩子们做饭了。
0: 这位微友说的这个问题啊，
1: 对，
0: 就是像我一样上了年纪的很多朋友的一个困惑和担心，
1: 害怕。
0: 对，肯定害怕呀。其实像您这种情况主要是什么呢？我们的脑神经多多少少有点问题了。咱们要多吃点营养脑神经的食物，比方说核桃，这么大个的那个大核桃，花生米、芒果、金针菜、各种各样的鱼类、瘦猪肉等等，这个对咱们脑子的营养都有帮助的。如果说您这经济条件呢还行，您就用点鹿茸血冻干粉，因为它里边富含神经生长因子，让我们的脑细胞神经系统呢得到一个再生，这样您的这些情况是不是就有所缓解了呢？
1: 这位友他还说哈，他用过鹿茸血的干粉，
0: 干粉、啊、
1: 对，但是因为不是冻干粉的缘故呢，所以效果呢就不是那么的明显，而且呢也看不出来说这是不是双阳的呀，是不是纯梅花鹿的呀，二杠的呀，都不知道。所以呢现如今呢这位友说就相信您了，就是只要您选的肯定那就是没问题的，而且呢价格上呢您还优惠。所以就要您说的那种鹿茸血的冻干粉，您得帮忙。
0: 这位朋友您说对了啊，鹿茸血冻干粉选不对的话，效果就不那么理想。再一个啊，只有双阳的纯梅花鹿的鹿茸血制作成的冻干粉，它的生长因子才最多。第二，最好呢咱们选的是二杠的鹿茸血。这个鹿茸啊看起来肥大嫩啊，它这个营养成分的含量呢才更高。那么第三点呢，最好我们是要采用那种低温冻干技术的冻干粉，因为这种冻干粉咱们吃了不上火，所以它适合所有体质的人来用，而且呢营养没有被破坏，吸收呢还特别好。但是这样的鹿茸血冻干粉的的确确它不好买，就是大家去买也搞不清，有的时候咱们就算是看着那个包装，哎呦好漂亮好精致，差不多呀这包装啊，但是所用的原材料也未必是用的最好的这种。您想要好的话，我刚才说了，我待会儿跟厂家再联系一下，我争取给大家做一次高品质的鹿茸血冻干粉的团购。好了，这个话题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吧。
2: 太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了。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1: 好，老许，他说太想要这您说的双阳纯梅花鹿的鹿茸血的冻干粉
0: 啊，
1: 赏得我们家楼上哈、啊、那老李头总跟我炫耀。
0: 这又是怎么回事啊？
2: 是啊，这话什么意思啊？
1: 是这样的
0: 啊，
1: 这位微友的邻居哈、啊、老李头跟我是本家嘛，跟他一样都是心脏不太好，之前呢总是心慌胸闷上不来气儿，然后呢老李头就总跟他炫耀，说我们家儿子哈有本事啊，有人脉，从那个双阳给弄来了正宗的梅花鹿，纯梅花鹿的还是二杠鹿茸血的冻干粉，然后他吃了之后呢 感觉心脏啊好多了。
0: 嗯，
1: 还老说，哟，你知道吗，老许，这样的这个鹿茸血冻干粉那可贵了。
0: 嗯，
1: 而且你不认识人，你根本弄不来这么正宗的。
0: 嗯
1: 嗯，所以这魏友他就眼馋呢。
0: 嗯，
1: 他气呀。
0: 嗯，
1: 心里边不舒服啊。
0: 是，
1: 今天呢就是看节目知道哈，
0: 嗯，
1: 主要是您也能弄来这样的鹿茸血冻干粉。
0: 嗯，
1: 他也想要。
0: 嗯，
1: 最好的能团购便宜。
0: 嗯，
1: 因为便宜嘛能气一气那个老李头。
2: 这老李头啊跟我一个高中同学一样
0: 啊，
2: 聚会时啊可能是显摆喽。
0: 哎，都说老小孩老小孩。
2: 嗯，
0: 咱们要比那就比谁更健康。
2: 嗯，
0: 因为老李头他用了双阳醇梅花鹿二杠鹿茸血冻干粉，心脏的问题好多了。
1: 对，
0: 所以呢您也想用，这位朋友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不过老李头说的没错，就他用的这样的鹿茸血冻干粉还真不好去弄。
2: 嗯，
0: 要知道纯种梅花鹿只有双阳冷总的这个繁育基地那儿有，其他的那都是梅花鹿跟马鹿杂交的，所以呢鹿茸血的再生能力呢那纯种的那肯定是更强啊。还有咱们要二杠的鹿茸血然后再把它做成冻干粉，这个叫精华中的精华，就算是能弄到，嗯，上海话怎么说来的，嘎地巨的嘞，就是价钱贵的嘞。
2: 嗯，
0: 所以您要是想要这样的鹿茸血冻干粉只能等我联系一下厂家了，我跟他们讲好价格咱们再团购。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观众朋友想要参加双阳纯梅花鹿二杠鹿茸血冻干粉的团购，请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李东，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3: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他们的成就曾惊艳历史。
4: 从整体上来说，王安石的变法有一个核心是理财，然后呢整军，
5: 表现形式它是一幕，所以他的戏不属于一个时代。
6: 我觉得他属于中国的，也属于世界的。
3: 江西最具影响力的文化名人究竟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
7: 苏东坡看见了黄庭坚的诗，哟，这谁写啊，今世有如此的诗才。
3: 我们重塑视角，站在世界的维度解读他们了不起的生命力。
8: 孔子以后1600年是苏西对这些再做了新的总结，
3: 让不朽的文化鲜活起来。
9: 他把握了人间社会影响的一些真正的东西。
3: 每周日晚9:35，了不起的江西名人，一起翻阅江西的文化瑰宝。

0: 他曾是家里的顶梁柱，
1: 那个是我一个人上班赚钱，
0: 而他曾是家庭主妇。
2: 嫁给他之后就没有正式上过班。
0: 七年前两人角色调转，张先生遭遇裁员，从顶梁柱变成了家庭主妇。
1: 三个小孩要接送啊，要煮早餐啊，都是我。
0: 同年曾经的家庭主妇宁女士创业成功，成为了收入可观的女强人。
3: 买车也好买房也好都是我自己。
0: 随着家庭角色的剧烈转变，夫妻二人都觉得对方的心态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3: 我把他带出去他会觉得我会没面子，
1: 他做事独立专行那一种，完全把我忽略了，你是把我当什么了呢？
0: 究竟是妻子有钱就变坏，还是丈夫的自卑在作祟？又是谁在制造一系列可怕的事件？
3: 真的去把店砸了，
1: 关着就毁掉他，
3: 拿着凳子直接向我这边砸过来，不该打吗？就该打。
0: 因为不堪忍受丈夫的暴力，

0: 宁女士三次向法院提起了离婚诉讼。
1: 我跟他这段关系我一定要终止，
2: 不一定要闹到非得把这个家散了这个地步。
0: 张先生不想离婚，那么他该如何挽回妻子的心呢？他的想法能否得到调解团队的支持？
3: 你的心态我觉得有点扭曲。
4: 他敢跟你提离婚，我特别感动，这一点感动一个女孩子的觉醒。
0: 事业上的女强男弱真的是打败这对夫妻感情的罪魁祸首吗？张先生的挽留又能否让妻子回心转意呢？敬请关注今天的金牌调解，当家庭主妇变身女强人，上集。
5: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欢迎本场调解员白燕仪，欢迎白老师，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欢迎双方当事人宁女士和张先生。我们先了解两位来诉求是什么。
2: 这两三年吧，婚姻过得很多矛盾，我太太要一次弄到法院了嘛，这个家就觉得要散了嘛。既然是矛盾的话，就应该解决，不一定要闹到说非得把这个家散了这个地步。
1: 我跟他这段关系我一定要终止，因为我起诉啊，到现在为止就是他一直在就是纠缠不清，然后用那种耍无赖死无赖的方式缠着，到现在为止他都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
5: 张先生，你清楚他为什么要离婚吗？
2: 这两年吧，他的收入确实高过我，之前都是没地位，这两年来也是这样的。
5: 你觉得这个跟他自己挣钱了收入高了有关？
2: 有关，一定有关。买个车像他拍，他其他朋友那一圈子里的朋友拍个车都是老公跟老婆站在一起拍车，
5: 嗯，
2: 他就没有，他就直接发到跟他闺蜜的。
1: 我不管是买车也好买房也好，是不是都叫上他了？叫他他又不来。
2: 还有一个买房的事啊，我还价还了50000块钱，他都觉得给他丢脸不耐烦。
1: 我说这个已经是定时了，我说你就不用反反复复去问啊，反正我说啥他都会不舒服，不管怎么做他都会不舒服。现在啊，他就一直觉得是我飘了，而不是自己的问题，觉得是我在无理取闹。
0: 到底是谁的心态出了问题？宁女士认为一切都是丈夫的自卑在作祟。据宁女士说，自她创业成功后，丈夫就经常会表现出一种非常拧巴的状态，说白了就是她明明很想参与进自己的事业，却又偏偏表现出一副极不情愿的样子。而这种状态最终都只能导向一种结果，那就是丈夫暴怒。
1: 然后我是搞开业仪式，目前幕后都是我自己在策划啊。然后到了开业那天他也没有来，他说我没有邀请他来。如果说你觉得这个店是你的，需要叫吗？是不是该自动过来去张罗？他没有，没有任何实际行动。后面我所有仪式照常进行，到了吃饭点之后，他直接开着个车怼到那店门口去，去店里面去闹。因为他形式上各方面语言上鬼都怕。后面我员工打我电话，我说你不用怕啊，我开业我也邀请了他妹，邀请了他姐，他姐也在一起吃饭，他姐他妹就马上赶回去店里跟他讲了之后后面才走。
2: 因为他前面怎么说呢，这个店我没出一分钱，在小孩面前说你爸爸不好，在外人面前呢也是说老公没本事，说我没用，不会赚钱，
1: 这些我从来没说过。
2: 你要这样子说没说过，那狡辩，那我也没
1: 他自己会做这种，他自己会做这种事啊，他就会想的你是也是这种人，知道吗？
5: 让他说完。
2: 我是搞装修的嘛，他找这个店铺也是我带着他。
5: 这个跟你后来开车堵的店门口有什么关联？
2: 开业那天本来开业是要提前订餐那些啊，他也没跟我说，然后他也不叫我，他就觉得反正店里你没功劳，我也没必要跟你打招呼，我想怎么样怎么弄。
5: 他没有告知你，你为什么就把车开过去堵了？
2: 我就觉得你既然说我这也没功劳那也没功劳，说店也不是我的，我就干脆说这个店不要开了，直接关掉它不要开了，甚至我写出了转让两个字在那里。
5: 你认为你是在闹事儿，还是你认为你是在解决问题？
2: 方式错误，解决不了问题，反而激发了矛盾。
1: 那一天晚上是我们在聊天，聊着聊着又起火了，就把我打了一顿。
2: 背后回家了啊，

0: 我们聊天，因为之前一件事，他还没去做美容的时候，我是做技术工的，带着他学我的技术做。我在上班的地方，因为跟同事产生矛盾，我们两个人在争吵，他没了解事实的情况下，一上来就说我一句，怎么这么不讲道理？你老公受委屈，你都不了解情况，你就数落我。
1: 那天晚上是为这个事儿打的？
0: 就是偶尔吵架会提起这件事吗？
1: 谁提起来的？
2: 他提。
1: 你把这个事儿翻出来数落他的不对是吗？
0: 对。然后到了那天晚上，他就直接来一句，是你自己没用的。可能是伸手想过去扭他的嘴巴，
2: 然后直接就打了，
0: 还是想扇他的嘴巴，
2: 连打带踢的那种啊，
0: 就拉扯起来了。她是女人嘛，肯定没我男人力大吧，她就说我打了她，然后她就报警了。以她的性格，她是吃不了亏的那一种，
2: 踢了几脚，踢到床底下去了。她到现在都觉得，谁叫你骂我啊？你骂我没用啊，你就该打。
1: 所以是这句你没用这句话激怒了你。
0: 对呀、啊，
2: 打得不够泄气，我去把店砸了。大半夜三四点就真的去把店砸了。
3: 宁女士没有想到丈夫还真不是在说赌气话，大半夜的她还真就跑了出去，做出了砸店毁店的举动。这就是被张先生暴怒之下砸掉的店面。
2: 我后面报警了，直接逮捕她。逮捕她之后到警察局，她也认识不到自己的错，也是拽得很，猖狂得很。我自己的店，我想怎么弄就怎么弄，我想砸就砸。到现在他也觉得没有错啊，
0: 这个不是砸的，这个就是把那些桌子啊翻了，把那个柜子翻了，没有说砸。
1: 在你看来有不同是吗？
0: 因为这个店所有都是我装修的嘛，他就说我什么都没弄，我就说你既然说我没弄，那我就直接这个店就不要开了，关着就毁掉它，就不会有这些矛盾了，是不是？
1: 你现在觉得你这样做
0: 方式是不对？
3: 事后张先生意识到了自己的冲动，可他姗姗来迟的理智并不能扑灭妻子的怒火，看着自己的心血被毁于一旦，宁女士当即做了个决定，
2: 起诉了。因为要回老家，我每天很忙，然后时间又赶不过去。
3: 因为没时间回老家开庭，宁女士撤诉了，这也等同于是在某种程度上给了丈夫一次机会。那么这个机会张先生珍惜了吗？很快宁女士就用一个举动给出了答案。
2: 第二次起诉呢，是在除夕，就是除夕大家是不是忙里忙外，都在忙家里，对不对？他没有帮忙啊，我里里外外打扫的各个方面，然后他在那里开了一晚上的电视。我带小孩去逛街，回来的话大概是十点的话，小孩看着他看电视，是不是三个小孩也会坐过去看电视？我说不用看电视，去洗澡了，叫不动，我就直接把电视关了。然后小家伙就去洗澡了，他就拿着凳子直接向我这边砸过来，刚好是我是挡住小孩的，直接凳子砸过来，小孩在现场啊，特别恐怖的那种。砸完东西，我说你发什么神经呢？后面就打了，打了之后又把我一堆护肤品又全部砸了，砸了又继续打，还没完没了，知道吧？后面我报警了。
0: 那天白天啊，我去准备好食材，过年的年料，我煮好了晚饭，他吃好晚饭，十点多还出去，十一点多才回来。
1: 他一个人，
0: 带着小孩。
1: 你为什么扔凳子？
0: 你都一点时间都不看，这么晚才回来，我看一下电视，你凭什么关我的？我就凳子一扔，没有砸他的意思。你看他就说我砸了他，怎么可能拿凳子砸小孩砸他呢？
2: 警察来了之后啊，他还不知反省，然后自己躲在房间，然后大发雷霆骂啊，骂我骂小孩啊，导致小孩都会有恐惧感。警察就是在协商嘛啊，大年除夕到大家都要过年，对不对？然后我说你们就回去吧，小孩就拉着我，妈妈我怕，不要让警察走，我怕。包括三个小孩都吓哭了。
1: 你知道女儿害怕了吗？
0: 哪一次吵架小孩不害怕？哪一次吵架小孩都害怕？
1: 所以你们哪一次都是当着孩子的面吵是吗？
0: 大部分都是吧，
1: 不在乎，
0: 双方都没顾及。
3: 看来张先生很清楚当着孩子的面和妻子争吵会对孩子造成怎样的伤害，可显然他从未思考过这样的伤害会给孩子们落下怎样的伤痕。而也正因如此，宁女士再次向法院提起了离婚诉讼。可这一次她怎么也没有料到，一个最应该害怕丈夫讨厌丈夫的人竟然劝她不要离婚。
2: 结果那个小宝宝，妈妈我不想你们离婚。
3: 宁女士口中的小宝宝就是她还在上幼儿园的孩子。为了孩子，宁女士再一次撤诉了。
2: 对我来说离不离婚都行，只要他不要找我查就行了啊。
3: 宁女士说，她别

0: 的不求，只求给孩子一个安宁的生活。她觉得只要自己专注事业，不和丈夫发生冲突，这日子总能过得下去。可事实证明，宁女士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丈夫似乎存心要和她过不去，没完没了了。
1: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2: 那天为什么吵呢？我中午没做饭，店里没人管，我就说带着小孩去外面吃。他回来，刚好是碰上。他说去干啥呀？我说去吃饭。我说等会儿你也过来呀，没来。我点了餐之后，我再给他打电话，我说过来呀，我不用吃啊，吃啥呀？挂了，我们几个就自己吃了啊。吃完回去，他坐在沙发上又死命的骂，真的起到你这种女人真是家门不幸，各种犯贱了，反正骂得特别难听。我就不听了啊，我就去洗被子之类的，他就直接把水给关了，反正就是各种暴力这样子来解决问题。我一直以来说，哎，要么就散，要么过就好好过，你不用隔三差五来闹这闹那，是吧？
3: 那个是这样子，我之前跟他发过信息，我说这两年我上班的也不稳定，我之前是这样子打算的，本来我上班之前前两年开始一边上班，我都在打算我自己搞个溜冰场，我手上是没资金嘛，我之前赚的一直全部都是家里用完了嘛，我说这两年他赚了点钱就应该拿钱支持我做点什么，他就不回应嘛。那天呢，我提前发了信息给他，你既然不拿钱出来，我之前开店借了我姐姐几万块钱，我的店转了之后又给他开了美容店，然后我就发了个信息给他，我说把钱拿出来还掉我姐姐的。关水那天就是我问他嘛，为什么屏蔽所有包括社交账号，他没有回应，从来没给我回应。
2: 他能把你打一顿之后啊，来把姐的钱还了，欠他的姐20000块钱。
4: 那天他谈这个事儿，你没理他是吗？
2: 我被你打被你骂，我还得去给你钱呢，对不对？我没回信息，因为他喜欢的时候就拉黑，反正使命骂，骂得特别难听这种。我不听他骂，不听他找，我带着三个小孩我搬出去了。
0: 为了摆脱丈夫的纠缠，当天宁女士就带着三个孩子搬到了美容店里住。在搬家的同时，她第三次起诉了离婚。
2: 这是最后一次起诉，
0: 这一回宁女士是铁了心要离婚了，不管丈夫怎样疯狂地打电话发微信，她都一概不理。而联系不上妻子的张先生也并没有让自己陷入被动，几天后他直接找上了门。不过他登门的目的既不是道歉，也不是挽回，而是为了一个让人瞠目结舌的理由。
3: 我报了名去学那个做餐饮的，先发信息给他，我说转了那个店的人说去我们店里路过我们店要交几千块钱，我就发信息给我太太，我说让他路过，然后我把他那个店转弄过来，我就做饮食发给他，他也不回。
4: 你们都已经吵到那个程度，他都从家里搬出去了，你还在跟他讲这个事情？
3: 大局为重嘛，夫妻吵架这些你可以，
4: 你自己都知道情绪来了控制不住，你在这个时候要求他大局为重。
3: 然后我又打了一下电话他没接，我就直接去店里找他，我首先是在店里敲了很多次门，他完全不理，三个小孩呢站在里面就在那里看着我，像看到了恐惧一样那种感觉，我不知道他在里面也
2: 确实是看到他、
3: 要来插话是吧，你能不能听我说完。
2: 反正我觉得很悲哀的，就是小孩看到他妈妈妈妈那个人来了，就是那种很恐惧的，包括连做噩梦都会有这种想法。
3: 然后我就敲门，小孩就躲到里面房间里去嘛，我就绕到巷子里面去敲窗户。
4: 你在那个时候感觉到了孩子们是恐惧的是吗？为什么？
3: 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突然间这十几天会有这样的。
4: 既然你感觉到了他们恐惧，为什么没有停下来？
3: 没克制住，他就理解为我去我是去闹事的，不是去解决问题的。
2: 警察来我才开门，开了门之后警察来说他还是一味的去抱怨我各种问题，还在说那个家暴的事情，他骂我呀，不该打吗？就该打。
3: 人有的时候生气是会爆发情绪，只是大小还是处理方式的问题，是

0: 我有的时候是情绪起来了。
1: 到后面协商，我说你们不能走，你走了之后，他这个人他能做天亮。
2: 张先生的想法很奇怪，他一方面希望得到妻子的支持，另一方面却又在频繁地破坏妻子的事业。难道他就不明白夫妻之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道理吗？在警察的协调下，张先生离开了美容店，而在那之后，他没有再去打扰妻儿，而是在家默默地等待，等待着一个时间节点的到来。在他看来，妻子现在和他分居只是暂时的，因为在那个时间节点到来之前，妻子一定会乖乖地带着孩子们回到他的身边。
0: 应该也到了开学时间嘛，再大的事也要冷静下来了，因为以前小孩开学大部分都是我处理。
3: 我觉得他在这时候应该要带孩子回家了。
2: 张先生的如意算盘打得很好，妻子工作繁忙，以往都是他接送孩子辅导功课，孩子开学在即，妻子眼下正是需要自己的时候。那么一切真的尽在张先生的掌握之中吗？妻儿会如他所愿在开学之前回家吗？
1: 然后31号来店里，我当时还在服务顾客，小孩也在店里，来了之后走来走去，然后把摄像头给拔了，然后就骂，打报警电话。
0: 我拔了摄像头吗？我店里所有东西我都没动过。
1: 然后就指着我女儿，你是不是跟着你妈妈去找一个有钱的爸爸？还骂一些特别难听的。当时顾客也还在，我还在忙啊。我女儿也就会回嘛，有13岁的人了，谁像你有一天到晚想一些有的没的？我妈妈才不是这种人。3个小孩都在啊，我说你不要回复他，因为我女儿如果说去回应他的话，
3: 会更惨。
1: 骂了我女儿之后呢，然后再打电话把我妈给骂一顿。凌晨12点打了报警电话，打了消防电话。
3: 干什么？
1: 他在警察面前也是各种的去骂我，说一些很难听的啊。他说这个店不用开了，明天我就把它锁上。
3: 你去店里是为了什么？
0: 也是叫他们回家啊。然后我就问我女儿，我说回家啊，要读书啦，开学啦。然后我女儿就说不回。我说既然你不回，我就把你弄回老家去读。
3: 你跟女儿说这句话是什么目的呢？
0: 跟我回去，让我姐姐上学的问题。
3: 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种威胁吗？
0: 也可以这样说吧，语气的方式错误。
1: 他说你要这样子，我就让你上不了学，你看一下你跟你妈妈能有啥出息啊。
3: 你这么说女儿能接受吗？
0: 就是叛逆啊，
3: 所以更不接受，对吧？
0: 是吧。
3: 报消防的目的是什么？
0: 我的目的是要让他们搬回家住。
1: 后面警察来了之后他才走。第二天9月1号打学校电话，他说小孩不上学了，我这边就是辍学。班主任发我短信，他说小孩妈妈今天打电话来我们学校，他说小孩不上学。我说没有的事，我说是正常上学。你要做出这种事，一味的威胁我，威胁小孩和威胁我妈。
0: 那个没打，这个是他不理解内情，一直都是我联系啊。
3: 跟老师说了什么？
0: 我说老师，家庭原因，我女儿可能会回原籍读书，能不能暂时先不报学籍？老师就第二天他回个信息给我说，确定你女儿先不注册入学吗？我说把这句话发给我太太，老师就转达了给他。
3: 你这样做是为了什么？
0: 也可以认为是威胁，让他知道离婚没有赢家，只有三输的局面。
2: 张先生大有要和妻子闹到鱼死网破的架势，为了阻止妻子离婚，他甚至不惜拿孩子做赌注。见此情形，宁女士当即表示这婚她一定离，而3个孩子她也一定要带走。
1: 现在小孩都是对她有一种恐惧感，
0: 妈妈也好爸爸也好，所以很容易言传身教的。
2: 张先生显然意有所指，紧接着他用了一种更加直白的方式挑明了自己的想法。
0: 那天中午我下班回来，他就带着3个小孩出去，我就先叫他嘛，我说问他去哪里啊。3个小孩见到我像见到陌生人一样，不要说叫爸爸，连招呼都不跟我打。这一下我感觉怎么会突然间这样子了，小孩子了。
3: 你觉得是因为
0: 他？我觉得是他的教导方式也有问题。
1: 自始至终他觉得是我在教唆。为什么小孩怕他不叫他了呢？因为他说话特别难听，直接会骂小孩滚出去，你这十几年吃屎长大的啊。那小孩也会说我干嘛滚出去啊，房子是妈妈买的，确实这个说的也不对啊，但我没有教过，他就会觉得是我教的。
0: 因为那一次他也是跟他妈妈一样的口气，说我窝在家

0: 家里不上班，所有钱都是妈妈的，买着买的都是她赚的。我说这些是你小孩该说的话吗？你要想一下，这些事情不是你一个当母亲的言传身教给小孩，小孩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吗？是不是？我就教育小孩子，我说这些话你不能这样子跟大人是这样子说话。他就
1: 这样子说啊，包括警察来了，我是你的监护人，我是你的家长，你就得听我的，你不听话我打到你听话为止，就是这样。
0: 我女儿骂我，我就扭了她的嘴，她就反抗，她也用脚踢我，我就直接把用手把她扯到沙发，一拉她，把她拉，然后她就没坐稳，就摔到沙发底下了。我就用脚踢了她两下，我觉得她这样的口气不应该这样子说。
1: 那天呢，我不在场啊，我姐她两个小孩也在，他们挡着，如果没挡着，可能把我女儿会打废都不一定。扇了几巴掌，从沙发上又拖出来又踢，把13岁的女儿打这样，这已经是打成阴影了。所以导致他不是我爸。儿子的话，如果说叫不动，就会凶，就会骂。我儿子有时候情绪没法宣泄，他就会关上门，在房间里面踢东西啊，打东西啊，已经会有那种极端的心理了，对不对？那次是因为他把我儿子的那个刚买的积木直接砸地下，当时那小孩是拿了一个东西板丢他，砸了他的那个眉心里面出血了，然后立马就来火了，直接把我儿子往死里踢，我挡着了，我说怎么下得了手，用脚踢。
2: 所以你觉得
1: 那时候才7-8岁，
0: 小孩子之间吵架了，然后应该也是坐在桌上，
1: 他不会协商，
0: 坐在桌上教育，
1: 他会从中添把火的那种。
0: 我教育了我儿子，说的比较凶，还是扔了他的玩具，然后我儿子可能是愤怒了，然后就用那个东西砸到了我的眼睛，把我的眼睛砸出了血。我也是教育他，你这么小都敢对大人动手了，你长大了还了得啊？我就用那个语言比较严厉那种嘛。
2: 那不是你教他扔东西砸东西的吗？
0: 我没有教过他啊。
2: 你不是扔了他的玩具吗？
0: 是扔了他的玩具，我不是说不承认，也承认这个东西肯定是大人是怎么样，小孩也会这样，是吧？
2: 所以所有的都用暴力解决，
0: 就是因为我们夫妻不和。
3: 张先生觉得自从妻子赚了钱后，心态就开始膨胀了，他不但看不起他，竟然还要拉着孩子们一起孤立他，嫌弃他。这样的心态让张先生怒火更盛，他开始不断的疯狂的去店里找妻子。
0: 我说你从来没有静下心来推心置腹的跟我聊一下心事啊。
1: 一旦起诉，他就会拉着你不用你睡觉闹，你想怎么样你想怎么样，到现在他也觉得没有错啊。我希望就在座的各位老师能够骂醒这种渣男。
3: 宁女士主动向调解团队求助，而此时此刻律师刘天再也按捺不住了，他拿起话筒对着张先生发出了直指灵魂的质问。
4: 我要特别批评一下丈夫，就是家庭暴力的这个问题。如果说我们人类靠武力去解决问题的话，今天是不可能成为世界的主宰的，因为比力气我们比不上动物。我们人类之所以有文明，是因为我们拥有更发达的大脑，我们能够规范自己的行为，而不是靠拳头靠武器去争取利益的。所以我们法律有相应的规定，什么呢？对于家庭暴力肯定是不允许，甚至有可能发展到治安案件和刑事案件。但是我倒提醒妻子一下，如果丈夫反复的出现家庭暴力，可以向法院申请人身保护令。你一定要清楚自己的权利是什么。刚刚听你们说你们起诉离婚3次了，经常性的报警，有浪费司法资源之嫌吧？如果下定决心了我们走起诉这条路，那我就坚决地跟他离婚，不要今天起诉了第二天又撤诉，婚姻岂是儿戏。社会在变化，时代在变化，你们俩的经济地位产生了变化，但是丈夫你这个时候你的心态我觉得有点扭曲。以前我是家里的顶梁柱，什么都得指望着我，但是当我力不从心无能为力的时候，我就变成了那个可有可无的人。我觉得妻子看我的眼光都发生了变化。其实你这叫什么呢？庸人自扰。如果他觉得你这人不靠谱，他早就和你拜拜了。谁说一定要男主外女主内的？女主外男主内这事儿现在多了去了，你要接受妻子的这种变化，平时呢多支持老婆的工作，她开美容院肯定也很辛苦，如果我没什么事的话，我做好家庭的后勤，努力经营好自己的生活，这是你男人该做的事情。还有一点，孩子的这个事情，我们总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

0: 老师，其实法律也写了这个东西，父母应该认识到家庭是孩子的第一个课堂，而父母呢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你们俩当着孩子面吵架，产生各种各样的矛盾，对孩子造成多大的心理影响？在这点我倒反要批评妻子，你一定说了很多过激的话。
1: 没有
0: 人的，不要说没有，一定是这样的。这个要我们要公平。你刚才提到了，孩子说不行我们就离开，房子反正是妈妈买的，孩子怎么知道这个事情啊？一定是有人在吵架的时候提到了这个事情，你们那些伤害对方的话全都被孩子记下了，他们会学会，并且影响到他们这一生，影响到他们的下一代。所以吵架可以，天下没有夫妻不吵架的，但请你们关上门，不要当着孩子的面吵架，这对他们的伤害实在太大了。你们给孩子创造了一个温馨的课堂吗？你们当了一个合格的引路人吗？当了一个合格的老师吗？你们可以问一问自己。
1: 你情绪里面有很大的控制感，我希望别人按照我的想法去做，如果没有按照我的想法去做，我觉得就是不对的。所以您说的，我需要让我的老婆跟我沟通，我想怎么沟通呢？沟通的前提是一定让对方也感受到你有沟通的意愿，是在一个尊重和平等的状态去沟通。但是从你后续的，当你的爱人因为吵架搬出去以后，你明明知道用那个暴力的砸门的方法，你会让孩子看到你是一个像仇人似的恐惧的感受，可是你继续的砸。还有一点感受是什么？我老婆逃避了，回来她不面对不回应。我想如果一个人的安全感都没有，她怎么去回应你？她内心里面都是想赶紧逃，我要保护。但是从你的内在里面没有，你认为我们吵了一顿架，孩子开学了她就应该回来，你还用很多威胁的方式做了一些威胁的事情，包括跟老师的沟通，你让孩子不注册入学。请问你有没有从一个大的方向去处理问题？包括你去砸这个我们刚刚视频里面呈现的一些问题，不管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把你的爱人的工作室当顾客在那里，孩子在那里，用这样过激和暴力的手段去做的时候，你不仅伤害了你的老婆，甚至伤害了孩子。您在这里说家散了，家散了，你占了70%-80%的责任。一个家需要的是你经常在表达的是言传身教，如果我们给到孩子的言传身教就是这么暴力的，你得到的结果是什么？你爱人说了，你的儿子在房间里面又会砸东西喊叫，他也会代际传承您这样的行为，你以后也会有一个暴力的孩子。在他个子跟你一般高的时候，你打不过他的时候，他可能用暴力的手段来对待你这个父亲，甚至要暴力的手段在对待他的未来的爱人，你有考虑过吗？第二个，当你的女儿这么恐惧你的时候，你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教育他？你是来踢他？不管是于情于理于法来说，作为父亲您这个角色就没有立得住。当你没有立得住，你寻求感情，寻求你爱人在其他方面支持，那是很难做到的。
2: 我们很明显可以看到男方身上存在很大的一个问题，男方的一些认知上面显得非常的落伍。夫妻之间的相处之道，首先第一条原则是什么？是相互尊重。你在跟你妻子在跟你的孩子相处的过程当中，有哪件事情里边可以体现出来你对于你老婆的尊重，甚至你对于孩子的尊重？
3: 我觉得是没有的。
2: 我们走进婚姻家庭当中的时候，你得要学会为对方去着想，你得要学会去体会理解对方的感受，对方的一个想法，而不是总是从自身出发。我舒服了，那这个家庭多好；我不舒服的时候，都是你们的问题。我觉得这一点是男方最大的一个缺点。跟人相处的这个过程当中，无论是跟家人相处，还是在外边跟朋友相处，甚至说你在单位里边跟同事相处、跟领导相处，尊重都是一个最基本的。只要你跟人相处，那你都得要去理解别人的感受，而不是老关注你自己的想法，老关注你自己为什么这么做。哎，你自己只要想通了，我这么做是有原因的，你就可以去做。错得匪夷所思，相当的不成熟。
4: 刘怀波提醒张先生，尊重是夫妻相处的基石，更是人与人之间相处的必要条件。 刘怀波此言一出，张先生顿时来了精神，他当即表示

0: 自己才是这个家最不受尊重的那个人。
1: 他做事一直都是独立专行那一种，完全把我忽略了，你是把我当什么了呢？
0: 张先生说，他之所以会对妻子挥动拳头，对子女暴力相向，这一切的一切都是被妻子逼的，而他才是最把家庭放在第一位的人。在明天的节目中，我们将看到张先生诉尽委屈，道出自己对家庭的倾力付出。
1: 我一个人上班赚钱，那个是我每天工作是十几个小时，他是很会睡懒觉的那种。我回到家，我家没有饭吃的。他做美容之后啊，晚上他就不睡，白天他就不起。三个小孩要接送啊，要煮早餐啊，都是我。
0: 那么究竟是什么让这个顾家的好男人变成了妻子眼中面目可憎的人？他身上所呈现出的矛盾，
2: 我明明这么爱我的孩子啊，我明明这么爱这个妻子啊，我明明这么想维护这个家庭啊。
0: 他脸上所浮现出的悲哀，让我们渐渐意识到，在张先生的内心深处一直压抑着一种极大的痛苦。那么这种痛苦是什么？让我们一同关注明晚的金牌调解，当家庭主妇变身女强人，下集。
3: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4: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5: 害怕。
3: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6: 小刘啊，为什么你的妻子她发现你一不接电话她就会抓狂，她就会发疯？我想告诉你，她已经被你伤害的差不多了，她的安全感彻底的破防了。只要你一不接电话，只要你一不在她身边，她的那种抓狂你没有安慰，你还会感觉到她神经兮兮，你会觉得她撞墙啊，这样和那样的都不是，那种痛苦没有经历过这个事情是没人感受到的。难道说你做错了，把这个错搅回来投向于他，那他会服气吗？现在你应该干什么呢？小刘啊，你应该干什么？改正，告诉自己的妻子，从今天起你开始，你看我的表现出道歉和补偿。老婆，我应该怎么做你说了算，这会给你妻子一种心灵的安慰。你只要不背叛婚姻，就这一条，整个家庭会风平浪静。你现在坐在这里，我觉得你的内心是有愧疚感的。
7: 你们两个人有点像小孩子一样，他也觉得这个事儿确实是错了，而且对婚姻的结果是毁灭性的，他就更在你心里没地位了，所以他是颓废的。那么到了第二个阶段，他好像是做了某种重要的改变，下了某种决心，他对其他人的沟通都很正常，但是唯独对你有事儿说事儿，跟其他人可以有说有笑，到我这儿就戛然而止。那在这样的关系里被孤立了，他能待得下去吗？男方一直在沉默，但是我个人认为男方这种沉默不是逃避，他也不是不面对，他也不是不负责，他实际上我感觉是对女方的敌意和敌对，它是一种被动攻击，它通过这种东西来激发女方的那种愤怒、焦虑，这就有点像什么呢？对于一个亲密的人，我发了微信，他不回，是很难受的，这个对双方的这种关系的伤害是很大的。但是男方有没有他的道理呢？他也有，他说了一条，他说你们俩经常吵架，你说你的理，他说他的理，他总是吵不赢你，吵不赢他就服了吗？其实他没服。你们俩是谁也不服谁，你呢外表是张狂的，是显性的，他呢是隐忍的，对抗的是隐性的，他跟你不吵不闹，但实际上他心里面在一点一滴的累积对你的不满。说句极端的话，我对这个关系已经放弃了，无所谓了，就会有这种感觉啊，不在乎了吗？你看你们都发生什么事情，你说那另外一个女的来过你们住的地方，当然可能是来旅游，包括女方的闺蜜还加微信来骚扰你啊，对你说什么。

妈，你就是管不好你的自己的老公，你祸害我的闺蜜啊，是什么什么的。那但是你老公呢，并没有出来保护，他原来隐藏了，他越来越隐藏自己，这有点像合伙欺负的感觉啊。所以你那时候情绪会崩溃啊，全是你自己在扛着所有的东西。当他越来越无所谓，而你被他的情绪所调动的时候，你就成了神经病啊。而且在你们两个人之间，你更在乎他，就像。

0: 情绪，哪一方就容易成输家。所以女方的话，我个人认为现在就是应该把力量慢慢拿回到自己身上的时候了，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的时候了。
1: 一直在家中谈钱，确实会伤感情。我们会说把家庭生活变成物权化生活，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经常会衡量谁对这个家庭投入的经济比较多，来决定这个人在家庭当中的话语权。因为你的家庭投入经济上的支持，比刘先生的家庭投入的肯定要多，张女士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在男性的角度，很多男性觉得你是在用经济来压制我，你凡事就谈，这是我家出的钱买的，这是我家出的首付，这是我妈给的钱，你的创业也是我妈给的启动资金。我们常常说，一个家庭有两样东西很重要，一个是经济支持，第二个是情感维系。当你把这些说给他听的时候，他马上内心当中就会觉得，这不是情感依托，这成了什么？成了金钱压制。所以在刘先生的内心当中，他可能就开始这个时候会产生一定的变化。那么同时，刘先生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们本身的沟通交流也好，你一定要了解你的这个行为是对他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你的妻子要的是什么？他要的不是钱，他要的是你情绪和情感上的回馈。这个回馈不是说你每天需要围着他转，而是要让他安心，要让他知道你还爱着这个家，爱着他，爱着孩子，让他知道这个男人重新回来了。你认了一个死理，你认为你过不好了，所以我要破罐子破摔，我就是拒绝沟通。其实他对你的宽容度很大的。
2: 借助你们这个案例啊，我普及一个观点，叫去主体化婚姻。本来婚姻是你们小两口的，你们才是婚姻的主体，但实际上你们的婚姻是你们双方的父母在过，只要离开了双方父母的支持调解，你们是没有任何能力过下这婚姻的。动不动吵架了，先找公公，然后再找妈。一个真正有能力把婚姻进行下去的年轻人，都是我们吵了闹了，我们结了婚离了婚，这父母都是不知道的。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自己是有能力处理的。小刘的出轨，那丈母娘出钱了，那你为啥不能就对他女儿好点，对吧？多爱孩子一点，多做点事，多赚点钱，让人家爱你这个男人值得。你丈母娘借我20万，我去创业，我赚80万，我拿40万还给你。我凭我的一腔真情，我孝敬了丈母娘，我养你的老，不就行了吗？有什么东西是不能平衡和过不去的呢？不就是觉得自己没有能力来念这个恩吗？心里也没想念这个恩吗？心里念着恩，会做这些事情吗？在丈母娘极力对你婚姻进行支持，在自己的老婆千辛万苦生儿育女的情况下去出轨，拿啥做解释啊？你父亲说你碰着问题碰着难处就躲的，不是你躲没问题呀、啊？你躲你可以喝酒去，你躲你可以打牌去，不是躲到别的女人怀里去吧？到了而立之年了，身为男人，问问自己，我是一个什么样的男人？作为父亲，作为婚姻里的男主人，内心有稳定的东西吗？稳定吗？找好自己的成长方向，让自己内心有锚定的东西，才能够稳定下来。否则的话，婚姻也不可能稳定。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3: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4: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5: 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6: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7: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8: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0: 刘小姐，你终于醒了。
1: 你昏迷了这么多天，我还真为你捏把汗呢。放心，你在我这儿非常的安全，我这里有最好的医疗设备，最好的医生，你会慢慢恢复的。
2: 梁飞的本事是大，不过这次我倒要看看他怎么救。
3: 飞哥，
4: 怎么样？
3: 每天早晚两班车，看样子是送吃的和医疗设备。
5: 哦，对了，只允许四个人自由进入。
4: 哪四个人？
3: 小鬼子川井，还有窦小凡，还有医生刘南山，
5: 再有一个就是打扫卫生的。
4: 打扫卫生的，

0: 哎，怎么是你啊？
1: 黑子，
0: 走。
2: 队长，亚萍，你怎么来了？
3: 啊，面子够大的啊，又一个。
2: 队长，你是来找丁潇潇的吧？
4: 你都知道了。
2: 丁潇潇不在家好好待着，来济南给我添什么乱呢？
4: 他这次来是特地来找我。
5: 到底有没有实话啊？你跟你丁潇潇到底怎么回事啊？
2: 咋？你别老阴阳怪气儿行不行？是，跳进黄河我都行不行？我跟这丁潇潇一点关系都没有。他跟丁潇潇有关系？亚萍，你给我解释解释。
4: 潇潇一直想成为像景仁怡姐那样的人，抗日打鬼子，但是她太天真了，不知道打鬼子会死人。我这几天一直忙着找潇潇和你们，都快急死了。
2: 听见没有？
5: 还不是你给我整糊涂的。
2: 丁潇潇。
6: 干么呀？这是抢报纸啊！
7: 来人，来小人，大人们，大仙们啊！来小人，大仙们，大人们，来！
6: 连张照片都不用，就让我们招人，这不简直是大坏老筋吗？
8: 这上边是不是糊涂了？这国民党军长的女儿来济南干什么？这不是送死吗？嗯，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9: 吃包子呢？
10: 怎么又是你啊？
9: 这姑娘，上回你可踢了我一脚，有这事儿吧？我是大人大量不跟你踢，但是这一脚不能白踢呀、啊，你得表示表示。
10: 你那是活该，你让开！你要再这么纠缠，我喊人了啊！
9: 喊呢？你喊人也是喊我呀！看清楚了啊，我可是警察。哎呀，姑娘就吃这个呀。哥哥有时间，请你吃点好的。走着。
10: 不用，我有钱。
9: 有钱你一个人你孤单呢，有哥哥陪伴着你是既安全又放心的。姑娘，是从重庆来的吗？
10: 你管得着吗？
9: 你父亲是不是军长啊？
10: 不是，哎，我说你这人怎么没完没了啊？你要再这样的话，我真喊了啊！
9: 喊，喊呢，随便喊，我教你喊，你就喊，警察快来呀！警察，
10: 警察欺负人了！警察欺负人了！救命！都来抓我！
2: 来来来来来来！我说各位，那天可是他踹了我一脚。
10: 你胡说！你刚才还踹了一脚我的屁股呢！你们大家都给评评理！他欺负人，他，我这么一个女孩能打得过他吗？我可听说你们山东是出武松的地方，怎么出了大

0: 你怎么越来越出息了？你看你求不求？就是啊，你求不求？你求不求？你求不求？你求不求？你求不求？你求不求？你求不求？你求不求？你求不求？你求不求？你求不求？你求不求？你求不求？你求不求？你求不求？你求不求？你求不求？你求不求？你求不求？你求不求？你求不求？你求不求？你求不求？你求不求？你求不求？你求不求？你求不求？你求不求？你求不求？你求不求？你求不求？你求不求？你求不求？你求不求？你求不求？你求不求？你求不求？你求不求？你求不求？你求不求？你求不求？你求不求？你求不求？你求不求？你求不求？你求不求？你求不求？你求不求？你求不求？你求不求？你求不求？你求不求？你求不求？你求不求？你求不求？你求不求？你求不求？你求不求？你求不求？你求不求？你求不求？你求不求？你求不求？你求不求？你求不求？你求不求？你求不求？你求不求？你求不求？你求不求？你求不求？
1: 什么呀？
2: 我这就召集人马，不行咱就来硬的，强攻。
1: 就是啊，
2: 不行。
3: 窦小凡要的就是咱们这种状态。咱们越是按兵不动，他越心虚。现在看来，这窦小凡是被上司说了，着急了。其实咱们应该谢谢他。
1: 谢？为啥谢谢他呀？
3: 看了啊，从这照片上看，景怡肯定是受特殊抢救的，咱们的医疗设备肯定赶不上他们，所以咱们不慌。只要我不出现，景怡就是相对安全的。哎，队长，
4: 但咱也应该时不时的给他一小下，
3: 让日本鬼子知道我已经在济南了。你看呢？
2: 嗯，行，这事儿我来安排。

0: 亲爱的战友们，请原谅我来不及与你们告别，因为我知道小鬼子们之所以让我活着的目的是什么，我绝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所以我必须以这种方式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梁飞，我知道你此刻在做什么，谢谢你。正因为如此，我更不能自私地活着。你知道吗？从我们相遇的那一刻起，你的影子就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里。你的热情、勇敢和智慧深深地感染了我。我为有你这样的战友而感到骄傲和自豪。很遗憾，我不能再和你一起并肩作战了。再见了，战友们。再见了，梁飞。我愿意用我的热血和生命唤起更多民众的抗日热情。为此，我无怨无悔。
1: 病人需要静养，不能折腾，否则对恢复不利。
2: 我只要他还活着，他什么时候恢复跟我没关系。再说了，完成这次任务他就没用了。
1: 可是
2: 没有可是。开门。
3: 嗨。

0: 凶险就看。
1: 好的呀，他怎么样了？
2: 情况不好，快去找刘南山，
1: 快去，快走。

0: 让开！
1: 什么人啊，这么跋扈？
2: 听说是日本东京大官的亲戚来济南考察来了，叫什么武田信。
1: 哦，来头这么大呢？
2: 当然有来头了，那些房间啊，都是专门给日本的达官贵人住的。
1: 哦。

0: 好意思，等一下。
1: 不好意思，我的房门钥匙忘带了，要不然你去帮我开一下。
2: 好。
1: 哎，你看你这么忙，要不然你把钥匙给我，我自己去开吧。
2: 也行。
1: 谢谢啊。

0: 做不了合格的战士，小看人，我就先窃取一下机密文件，让你们还说我不行。
1: 事情就是这样，这件事不怪你，要怪就怪逍遥他太不懂事。杨飞，如果逍遥真的出了事，我跟我父亲真的不知道怎么跟丁局长交代。
2: 别说了，能不帮吗？哎，韩东辉的事情查得怎么样了？
1: 那边已经认定秘密电台就是韩东辉所为，正在顺这条线查。
2: 不对啊，这韩东辉在特战局没什么职位，很多事情他都是临头才知道的，他也不会是主谋。这条线是个误导。现在我最担心的是，我怕秘密电台把丁潇潇来济南的事情泄露给日本人，要这样的话就麻烦了。

0: 每个房间给我搜，一定要协助皇军找到皇军丢的文件。
1: 是，
0: 快。
2: 这干什么呢？弄得紧张兮兮的
3: 啊！昨天一个日本人丢了一个重要的文件，你看着大张旗鼓的，我们还怎么做生意啊？
2: 文件？谁偷文件干什么？
3: 说的就是嘛！昨天晚上那个日本人回来的时候，像个酒鬼似的，我怀疑啊，就是他自己弄丢的，是我们酒店不干净。你说，以前哪有这事儿？
2: 谁叫他们是日本人？
3: 就是。

0: 警察！
1: 哎，嘿，你干什么？
0: 警察！
1: 你们怎么能到我的房间来？
0: 出去！你想来的？啊！来这家做什么？哎，查身！哎，行不行？查身！
2: 哎，这不是赵小姐吗？哎，慢！哎，在济南还没走啊？
1: 啊。
3: 你认识他？
2: 啊，认识，太君，这是赵小姐，南京运输部赵主任的千金。她下火车的时候，我还帮她拿过行李。嗯，
1: 啊，
2: 她是来济南玩耍的。这也是执行公务，赵小姐别见怪啊。太君，赵小姐问题的绝对没有，也就是绝对的没有问题，自己人。
3: 行走，请教。
4: 嗨。
2: 你还在这干嘛呀？
1: 你为什么要帮我啊？
2: 哎呀，大家都是中国人嘛，我怎么能看着日本人欺负一个中国的女孩子呢？
1: 别动我啊！
2: 虽然你踢过我一脚，但是我这个人不记仇啊。赵小姐孤身一个人来济南，肯定是需要人帮助的嘛！啊，住这么大的床，不，住这么大的房，赵小姐一定很有钱吧？你到底叫什么？
1: 我叫什么跟你有关系吗？我有多少钱跟你有关系啊？哎，
2: 有钱你就得意思意思。我帮你解了围，

0: 怎么着也得吃顿饭吧。哥哥晚上有时间，有的是时间，都归你支配。
1: 你行了吧你？你别臭美了，赶紧出去，出去，出去！哎、谁有空跟你吃饭？走走走走。
2: 哎，这怎么羡慕杀驴啊？这是啊？
1: 我就羡慕杀驴了我。哎。干嘛？
0: 我不管你叫什么，哥哥晚上来接你。
1: 你。

0: 报纸已经登出来了，梁飞还是没有出现。是不是设计的圈套太严密，梁飞不敢来？
1: 梁飞不是不敢来，他是在想一个万全之策，好全身而退。他跟我们比的就是耐心。如果我们没有耐心，就会出纰漏。梁飞等的就是这个机会。
0: 我同意你的判断，但是山田司令的耐心可是有限度的，再拖下去的话，他的耐心也会耗尽。或许我们可以改变一下策略。
1: 老师，请赐教。
0: 你去跟那个女八路谈一谈，如果她真的爱梁飞。
1: 他就不会看着梁飞来送死。他如果肯投靠我们，就像周玉海，我们可以通过他把梁飞清出来。
0: 我认为这样毫无用处。
1: 不尝试一下怎么知道呢？是。
0: 他还没有醒吗？
2: 他大概看出了我们的计划，想用自己的死给梁飞解困。刘大夫，
3: 哎，没什么危险了，不过身体还有点虚弱。明白了。报告。
0: 嗨
3: 的。在齐鲁宾馆。
2: 武田先生的文件被窃，我们已经派人对整个酒店进行了搜索，但是没有结果。
4: 我不想知道这些，我现在只想知道梁飞的情况。
3: 今天在中心医院附近，有两名士兵被人用冷枪打死，不知道是不是梁飞所为。
4: 知道了，下去。
2: 组长，武田先生的重要文件被窃之事事关重大，山田司令已经吩咐我们要立即处理。
4: 真是多事。
5: 司令官阁下亲自下令，此事一定非同小可。你还是亲自去处理一下的好。嗨，
6: 队长，接到电报以后，我派出了所有人去找丁小姐，不过到现在为止，一点消息也没有。
5: 看看，这就是董局长的亲外甥女，你们要是想要升官发财，就看这次机会了，明白吗？
6: 明白。
5: 去吧。 你是想要去找邢亚萍的？
7: 邢亚萍这次来就是为了找丁潇潇，说不定她那儿已经有什么线索了。
5: 好，你去找你的邢亚萍，我去找我的梁飞。

0: 还能住店吗？
1: 我先帮你查查。
0: 啊。
2: 兄弟啊，没看见那么多日本人守着吗？怎么能住呢？
0: 我没有见过一个四川女孩来这住过店。
2: 先生，你说我们这儿每天都人来人往的，能不能说具体点？
0: 就是长得很漂亮，眼睛很大，然后呢个子大概1.5米这么高，他笑很有特点。
2: 哦，我想起来了，他还给过我小费。
0: 他在哪个房间？
2: 308。
3: 状況は？
4: 手がかりなしです。
3: 命令を下しなさい。人員を集めて。ここは封鎖。
4: はっは
3: っ。扉を閉めて。
4: はい。
3: 封鎖封鎖扉を。
4: はっ。

0: 子見つかりませんでした。
1: 像你们这么找能找着什么？封锁宾馆，任何人不得出入，所有客人到大堂集合，一一盘问，遇到可疑的立即扣押。另外盘问一下所有的服务员、领班、工作人员，问问他们昨天晚上有什么人进出。
0: 是。
1: 行行行。
2: これが帝国の治める地位なんか。恥だ。
3: すいません。
2: 全くもって恥だ。
4: 失礼。武田さんですか。
2: 誰だ。
4: 情報局、杜小芳です。
2: 中国人か。找不到文件，你们都要一次谢罪。
3: 是。
2: 八个乌鸦。
3: 是。
5: 快走。
2: 慢点。
5: 站住！谁都不准走，全部到大堂集合。
6: 刚才不是查过了吗？
5: 少废话，走。哎。
6: 哎。
5: 走。
6: 你。
5: 快点。
6: 走就走。
5: 快走，

0: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出现的。快走！来来来来，过来，一个一个来。哎，慢点！你过来。哎，别躲我油！哎，来来来，怎么样？没人，笑笑可能还不知道。拿着茫茫人海的绳子找去了。梁飞呢？
1: 他说上网去鉴定了，看看，
0: 然后问他们碰头，先他们一家人不是最好的。
2: 走，我们去看看。
3: ご承知いたしましょう。この人難旅行が楽しいものとなることを。あ、もしよろしければ、私がバトーチェの男でも。
4: よせ、天下第一線か。一見の価値ありだな。

0: 来，
1: 我马上。嗨，嗨，林一日子，啊，站站，嗨，嗨。
0: 我滑过去以后，我让你滑，你别害怕，我会拉着你。
1: 怕不怕死？
0: 不怕。好样的，
1: 相信我，我不会让你出事的。勇敢一点。

你不想学刘景玉当女战士吗？不跳，怎么当女战士？

0: 说你不好在家待着，你跑什么跑？大小姐当腻了是吗？
1: 我不是大小姐，我也没乱跑，我这不是为了帮帮你吗？
0: 帮我，你给我添堵还差不多。刘景怡，我还没办法，你就给我添乱。
1: 我知道你什么意思，你不就觉着刘景怡比我重要吗？
0: 说什么？
2: 潇潇，你怎么说话呢？梁飞，其实潇潇今天很勇敢，平时都看不到你这个样子。
0: 我没见人勇敢喊救命的，生怕鬼不知道自己在哪。
1: 我不就喊了两声救命吗？一般人遇到这种情况不都是这么喊的吗？我也是第一次啊。
0: 啊，你应该姓胡。
1: 啊？
0: 叫脚蛮缠。
1: 什么？
2: 胡搅蛮缠。
1: 你，姐，你看，
2: 潇潇，不是我说你，哪有你这个样子的？一句话都不说就跑了。你要是出了事儿，我和我爸怎么向丁军长交代？
1: 我就是想杀杀鬼子，没想那么多。
0: 杀鬼子？我杀鸡，我看看。
1: 你别瞧不起人，告诉你，我还真能杀鬼子。能，看到了吧？我从他那儿偷了手枪。
3: 本事真大。
1: 那当然了，姐，我不光偷了他们的手枪，我还偷了他们的文件。这不，我也好好的。
4: 梁飞要偷偷摸摸杀鬼子。
5: 今天我算是明白了，因为咱们是特战局的人，
4: 我们得服从命令，讨好上司。真羡慕梁飞，自由自在，想杀鬼子就杀鬼子，从来不用担心自己的前途。他才是真正的战士。
6: 你说的对，但是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我还真的不是。
4: 对呀、啊。
7: 你不会是向梁飞认输了吧？
4: 认输？我凯文再怎么说也是特战局的第一杀手，我不会让他压我一辈子。
8: 勇往直前，
9: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0: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好酒，好酒啊！
11: 一箱整整6大瓶，才99元，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12: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一箱还不到100块钱，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9: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年节送领导，尊贵华美有排面。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山西杏花村杏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杏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杏花酒，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杏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1: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作为华夏酒闻名的发源地，杏花村被称为中国白酒祖庭。6000年前仰韶文化时期，这儿呢就有了酿酒器具。1500多年前南北朝，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清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

0: 珍藏好久，今天只要99，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1: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哇！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如果您喝的感觉不错，请向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为我们青花酒多多的宣传。
2: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那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0: 你好，
3: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酒啊真的好，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是纯粮酿造的，关键是喝了还不上头，一丁点儿不比那些大盆酒差。平时不管是跟领导还是朋友聚餐，拿出来喝呀，酒特别有味儿。原来这酒啊，价格我就觉得挺实惠的。今天正好瞅见你们做活动，说这一箱才99元，我一听都有点不敢相信，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这一箱6瓶的青花酒真的99元吗？还有就是，做活动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1: 是的，您没有听错，一箱真的是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原价980，今天啊只要99元，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一箱只要99元，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3: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0: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再见，这位朋友。
4: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5: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儿，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6: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2: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

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只有两份电报，一个是八路军办事处传来，说肖肖已经找到了，另外一份是凯文他们转过来的，同样的内容。来，你看看，你看看时间，说明是梁飞找到了丁潇潇，而且潇潇差点被日本人抓到，应该说是梁飞和济南武工队把这个丁潇潇给救出来。一大早，这丁军长就给我来电话，一个劲儿的夸共产党，一个劲儿的夸梁飞。胡哥，我问你，为什么你的人总是坐在梁飞的后面呢？你的那些精兵强将，难道连一个梁飞都比不了吗？你真是让我的颜面丢尽了。
1: 属下办事不力。
0: 你说萧萧这个丫头啊，在济南恰巧得到了日军的一个绝密情报，你把这个送给邢广义，看看他能不能破译。
1: 志作，这个密码咱们自己破译不了吗？
0: 如果能破，把用找他们。

客官聂秋。哎，您坐。

0: 您吃点什么？
1: 哦，来碗打卤面就行了。
0: 好嘞，打卤面一碗。
2: 呀，大三一点一个蛋
3: 啊，一个蛋啊，
2: 小子。
1: 面呢？
4: 到底是对我什么？
1: 面呢？
5: 你个面的呀！
1: 我跟你说，再不上面，桌子给你掀了！快点！面呢？
2: 没搁了大哥，没
3: 搁了大。
0: 哟，两位一起乐呵啊！你的面好了。
1: 哎，小二。
0: 嗯，你有何吩咐？
1: 你这个店面不大，这两边还通着啊？
0: 哪儿啊？这后门不远啊，有个樱花会馆。刚才那两个日本人吧，想找个乐子，这不抄近道搬着大过道了吧？哦。

0: 既然你是邢局长的秘书，哈哈，你就应该知道，不会让你白来。冲！
1: 混蛋，你敢！
2: 住手！
1: 胡哥，果然是你。
3: 你应该知道，
4: 秦广义现在都自身难保。
3: 你这只丧家之犬还想咬人不成吗？
4: 识相的就老老实实交代，否则你活不过今晚。
1: 我交代什么？我一身清白，我身正不怕影子斜。
4: 好，
3: 既然这样的话，赏他一颗子弹，省得麻烦。
1: 胡主任，你放过我！胡主任，胡主任，你给我一条活路吧！胡主任，我求求你了！胡主任，胡主任，你给我一条活路吧！
5: 你让我看看呀！
6: 队长。
7: 刘南山那边还是没有动静。
6: 这什么呀？
7: 刘南山信箱里的信，我带回来看看有什么用没有。
5: 给点水吧。
8: 哎呦，
5: 水。

0: 那有啥用啊？这信进得去，咱又进不去。
1: 姐，你说锦怡姐她到底在哪儿啊？
2: 潇潇，这些事儿你就别管了，这不是你该管的事。
3: 我知道我没你本事大，但是我也能干大事儿。你看，我之前不就帮梁飞把那个文件拿到了？
4: 臭显摆什么呢？瞎猫碰上死耗子。
3: 哎，你凭什么这么否定我？谁不是从不会到会的？你梁飞第一次打枪的时候打那么准？
4: 那你跟鬼子说，等你练好了再让他们来找你。
5: 哟，这位是？啊，
4: 她就是丁军长的女儿，丁涛涛。
3: 什么丁涛涛？我叫丁潇潇。
5: 哦，你就是丁潇潇啊？正找你呢。黑子，开会了。
6: 开会了。
7: 哎，来了。
4: 你在这干嘛呢？
3: 开会啊。
4: 你开什么会啊？
3: 我凭什么不能开会啊？
4: 因为你不能开会，所以你不能开会。进去。进去，进去。
6: 别偷听啊！
4: 只要是我们找，就一定能找到线索。刘南山的老婆想给老家去信，找一个佣人。我觉得可以从这个佣人下手。
0: 佣人？哎，我去呗。
4: 又不是养马，佣人都是女的。
2: 让我去。
4: 你的性格不太合适，我想了想，最合适的陈彩霞。
8: 哎，你怎么让他们介入这事儿了啊？
4: 我也不情愿，但我还是宁愿相信陈彩霞的，包括凯文，我觉得他们没问题。问题可能在重庆，正好我去找找他们，把那丁香又送回去。我这边就刘景怡，没空照顾他们。哎，对了，雅婷，你得留在我这边。
2: 嗯。
4: 别偷听。

0: 追！副队长，死呀！你俩一人一句，しっかり喋ろ。
1: 你想死回重庆，爱怎么死怎么死，你就在济南给我添乱，听到吗？
2: 我跟你添什么乱了？你能抗日，我也能抗日。抗日，
1: 正牌抗日，走。那个文件不是我偷的吧？告诉你，如果人人都像我一样的话，鬼子肯定进不了中国。
2: 瞧不起我是吧？我告诉你，只要能让我进到医院，我立马就能查出间谍的位置，
1: 信不信？
2: 说你笨，你还立刻就证明给我看。这医院就是个幌子。
1: 什么意思啊？你是说景怡姐不在这里边？那小日本鬼子大张旗鼓的干嘛呀？哼，要不说你回重庆再练两年呢？走。
2: 下去喽！好，你怎么知道的？
1: 要不说让你多练练。

0: たった書類一つだと我らの中の針だな。
1: どんな書類がそんなに重要なんだ。
2: 不这么对的，
3: 你们给我松开！你们赶紧给我松开！
4: 人我给你们带到了啊，小心点，会咬人。
3: 我是狗啊，我咬人。我命令，你们马上给我打开，不许把我带回去，我得留在这儿打鬼子。
5: 笑笑，你还小，不要意气用事，更不能感情用事。再说了，你的命令。我们没有人会听的。
3: 我没有意气用事。彩霞姐，你给我打开吧。亚萍姐，梁飞，你给我解开吧。
4: 解开有鬼，真不知道死活。要不是我来得及时，你现在能不能喘气还不知道呢。
3: 那你怎么不说？我还给你偷到文件了呢。哎呦，
4: 瞎猫碰上死耗子，以为自己是特工是不是？什么特工？给你看看。等一下，放好了。

0: 你给我做个示范吧，我看看。
1: 我给你做个示范。听好了，天黑以后能打开留在这儿，打不开滚着回重庆。拿着。各位，大家跟你们商量个事儿，咱们出去。
0: 哎，别走啊！你个混蛋，给我解开！
1: 亚萍，把嘴堵上。
0: 不用麻烦，不用麻烦，我不说话了。什么人呢？
1: 在家，凯文。就刘景怡的事呢，我还真得请二位帮个忙。
2: 虽然我们阵营不同，但毕竟刘景怡是因为我们的任务而受伤的，我们不会袖手旁观。重庆那边也发话了，让我们全力协助你们营救刘景怡。
1: 在家，你看看这个。

0: 刘医生家招佣人。
1: 他不相信别人呢，所以要从老家找。信上也说了，没有合适，所以我想请你帮个忙，能不能到他家试试？
0: 没问题。当初窦小凡就是这么拐走董玉伟的，我不信我的魅力还不如窦小凡。
1: 这个刘医生呢，我查过啊，虽然给日本人办事，但是为人还比较正派。这个勾引，咱还是算了。你这么做了，只能适得其反。
0: 哪有正派呀？
1: 蔡家凯，我实话实说，刘景梅不在中心医院，在这个刘南山的秘密医院。这个医院外表看起来没什么，但我想里边一定是戒备森严的，贸然行动我怕会有伤亡。所以你的任务就是帮我了解这个刘南山，了解这个秘密医院。
0: 明白了。
1: 哎，这件事情只有我们几个知道，能不能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重庆方面？
2: 你还在担心重庆的秘密电台？韩东辉已经死了，
1: 安全起见吗？
2: 好，来。
1: 行，那我先谢谢二位了，好吧。哎，对了，丁潇潇必须回重庆啊。
3: 艳萍，
4: 我和梁飞还要行动，蔡小姐你小心点，去吧。
0: 行啊，别想了。

0: 丁小姐，喝水。
1: 喝什么水？我要上厕所。
0: 对不起，丁小姐。如果您真有需要的话，我现在去给你拿个便盆。
1: 什么？我堂堂大小姐丁军长家的女儿，你让我上厕所用便盆，你怎么想的你？我解开，我要上厕所。
0: 丁小姐，您就别为难我了。你说万一您跑了，我可担待不起啊。
1: 你是不是特战局的？
0: 是。
1: 你一个大男人怕我一个小女孩跑了？过来解开便裤，快点儿。快点，别动。
0: 丁小姐，不，您快放下，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1: 坐下，钥匙给我，把自己铐起来，快点，枪子可不长眼，打人就不管啊。

0: 没那么帅。
1: 人没了。
0: 嗯，这丁大小姐也太贵了，大半夜的，怎么办？
1: 怎么办？你说你们特战队能干什么？
0: 人不见了，还是赶紧找才是。
1: 行了，通知所有人一起找，各酒店找。

谢谢谢谢。大姐，

0: 是怎么了？
1: 醒醒，快醒醒！
2: 我，
0: 来来来，帮我把它搬回家。来来来，快来！
2: 我饿。
0: 来，使劲。
2: 我。
0: 来。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来来来，再喝点。慢点喝啊，慢点喝。哎呀，好好好，慢点，慢点，慢点，别着急。姑娘，看你长得眉清目秀的，这么俊俏，你这是怎么了？
3: 我本来是来济南探亲的，可什么人都找不着，还遇到了一帮流氓，把我的钱给抢走了，差点……
0: 孩子，看你这么可怜，外面兵荒马乱的，别在外面跑了，好不好？
3: 我现在在济南，什么人都不认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好了好了，孩子，别哭了啊！哎，好了好了好了，别哭了，来来来来。
1: 梁飞，你别着急，潇潇要找，但是景怡姐那边，咱们也不能再耽误了。我这就去试试看。
4: 小小，你小心点啊！你要再出什么意外，你真抓瞎了。
1: 放心。

0: 我是刘家的佣人，你有什么事
1: 儿？谁呀？啊，太太，有人敲错门了。
0: 你跑这儿干什么来了？你在说，你回去告诉梁飞，他再瞧不起我，我还证明给他看看。你知道这儿有多危险？你知道你再在这待一会儿，我更危险了。走吧。
1: 我怎么走？
0: 你怎么走？你快走吧。你可真是个大小姐，我。
2: 他去刘文山家了。
3: 对，这丫头肯定是偷拿了文件，
0: 自己找去了。
4: 这太危险了，不行，我要把她找回来。
5: 别凯文，别草率，打草惊蛇就不好了。
6: 那应该怎么办？
0: 既然潇潇已经成功打入刘家，或许对我们来讲也是个机会。
5: 什么机会啊？他能干什么呀？他。
0: 但是事已至此，我们也只有希望他成功。
5: 武工队加上特战局啊，到头来指望一黄毛丫头。
7: 刘先生，请用茶。
8: 啊，哎，小安，您是哪人呢？
7: 我，湖北人啊。
8: 我怎么听您的口音有点像四川的？

0: 我在成都读的大学。
1: 哪个大学啊？
0: 让刘先生见笑了，我是学医的，但学艺不精。
1: 哦，夫人这两天有点炎症，你给她吃点抗菌药吧。
0: 哦，抗菌药不治消炎，我们老师这样说过。
1: 你一个大学生当下人是不是有点可惜了？
0: 我本来是到济南探亲的，但是不幸流落街头，要不是夫人善心，恐怕我先……
1: 好了好了，我都听夫人说了。这样吧，你也有点累了，赶快休息。

0: 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1: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2: 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0: 好休息，好休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
3: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朋友有福了，我们今天把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生产厂家的徐总请到了节目现场。
4: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它集物理治疗、穴位贴服、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高浓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四竹空八大穴位。
3: 徐总，咱们的艾草护眼贴与市面上的传统眼贴有什么区别呢？
4: 我们的艾草护眼贴啊，有四大特点。第一，它是由艾草、石斛、决明子等高浓缩提炼而成。很多人呢，平常啊喜欢做艾灸、艾熏、养生保健，而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里啊，又含有包括艾草在内的精华，贴上它就相当于啊给眼睛做艾熏。第二呢，我们是大眼贴，好就好在大上，它不像那些小眼贴啊，只能盖在眼睛上，我们呢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部的盖住。第三呢，我们是中医穴位贴服。第四呢，我们是冷敷，通过高分子水凝胶散热降温，使毛细血管收缩。
3: 太厉害了！那这么好的眼贴，平常得卖多少钱呢？
4: 全国统一零售价呀是19.9。
3: 19.9，这么好的眼贴，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今天既然来到了，就要给我们一个实实在在的价格。
4: 这个呀没问题。今天呢，既然来了，面对消费者，我就给大伙一个低价，只要9.9。
3: 天哪，9.9！我没有听错吧？想到了您会打折，但是没想到优惠这么多，连1块钱都不到。徐总确实是挺实在的，这样咱们都能够用得起了。
4: 是啊，您知道啊，以前我们工厂啊只负责生产，不负责销售，都是通过总代、省代、市代去销售的，每个代理啊都要加一次价，还要给药店付进厂费。这样算下来呢，虽然药店卖到19.9，但是到我们工厂手里啊几乎就不挣钱，消费者呢也没有得到实惠，都让中间商给拿走了。所以呢，今天为了树口碑啊，也让更多的能贴到好眼贴，我们决定把本来药店销售的1000盒眼贴直接上电视销售，9.9的价格，仅限本档栏目，只有1000盒。大伙儿用得好啊，请您对身边的10个人说；用得不好呢，请您告诉身边100个人。我们呢，要的就是大伙儿的口碑。
3: 说得太对了，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的口碑。观众朋友，您听到了吗？优质好眼贴，售价是19.9，今天工厂上电视直接销售，只要9.9。您没有听错，只要9.9，连1块钱都不到。您去坐个公交车都不够，但是能让您带回家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只有1000盒，数量有限，所以您要抓住这次机会，晚了可就被

0: 抢走了，赶快拨打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2: 我就吃亏在这眼镜上。关键是价格也便宜，才9.9。这厂家真为我们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了。
3: 这9.9啊，花得太值了，省钱又管事儿。
4: 艾草护眼贴有两大突破，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采用大眼贴覆盖。
1: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订购吧。
1: 厂家郑重承诺，要是您贴着没有效果，全额退款，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6: 老婆看电视上的艾草护眼贴啊，能把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盖住，厂家直销才9.9，他就给我买了，特别的管用。这一撕开呀、一股浓浓的中药味儿，贴上了凉丝丝的，特别舒服。现在出门开车也放心了。
3: 这回啊是厂家搞直销，才9.9，我一下子订了20盒。这一撕开呀、就能闻到一股浓浓的中药味儿，这一天呀、可就是不错。
1: 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及物理治疗、穴位贴敷，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高浓缩植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丝竹空八大穴位。
7: 只要9.9，我抢到了！
3: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6: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1: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订购吧。
1: 厂家郑重承诺，要是您贴着没有效果，全额退款，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3: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1: 中医穴位贴敷，
2: 中医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7: 只要9.9，我抢到了！
3: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6: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1: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订购吧。
3: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1: 中医穴位贴敷，
2: 中医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7: 只要9.9，我抢到了！
3: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6: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1: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订购吧。

0: 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毛9，只挣1分钱。9毛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毛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订购吧。
0: 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毛9，只挣1分钱。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毛9，只挣1分钱。9毛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毛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订购吧。
0: 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毛9，只挣1分钱。9毛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毛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订购吧。
2: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3: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拿这一块。
5: 你怎么不吃啊？
6: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7: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2: 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8: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9: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1: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2: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11: 正如一场对话，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2: 爱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11: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13: 朋友，那个妹妹是怎么到那去？
14: 事发之后，
15: 男孩没了，女孩现在还在医院抢救。
16: 不乖，我就把小花小虎推下去。
17: 我发誓。
18: 当时杨慧我一直在开船，他就老晃那个船，
19: 掠走3000个孩子。
20: 啥？要孩子？他们要干啥呀？
21: 什么意思？他们？
19: 鬼子同时在中国战场、东南亚战场还有太平洋战场多线作战，而他们国内人力有限，他们想把中国的孩子掠到日本的本土，交给那些已经失去孩子的老人。
20: 王八蛋，这是谁出的主意？这是人吗？还
22: 要是这样的话，我们要是把文件曝光，那鬼子在世界上的影响名声就更臭了。
19: 根据地的领导也是这样想，可是鬼子太狡猾，文件上并没有任何官方的标记，他们可能事先也考虑到了这一点。
20: 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呀？
22: 这个文件这么重要，鬼子丢了一定很着急，咱们能不能拿这个文件做着文章？
23: 怎么做呀？
22: 用文件换刘景怡行吗？
20: 那鬼子能相信吗？
22: 不用他相信，只要让他知道

0: 们要行动了就行。
1: 你是想声东击西？
0: 嗯。
2: 太太。
3: 啊，小安，我呀，出去上街转转，家里的菜不够了，记得出去买菜啊。
2: 嗯，知道了。
3: 我走了啊。

0: 要不这个，我就可以混进医院了。
1: 嚯，这大小姐还真有两下子。
2: 你打算什么时候救刘经理？
0: 窦小凡跟我玩心眼儿，这回得好好折腾他。他们把刘景一放在这儿，咱们必须得把他的视线从这儿转移出来，让这儿形成一个真空，以便于咱们行动。窦小凡跟我玩狡兔三窟，这回我就得打套八卦掌，让他不知道咱下一步要干什么。

0: 这么晚来等我，是想和我重温旧梦吗？
1: 我们俩有旧梦，如果有的话，也是饿了。

0: 再聊这个吗？别耍滑，如果你敢乱动的话，外边的狙击手会一枪崩。
1: 没想到啊，你敢来我这儿，我这儿可是
2: 戒备森严，可我还是来去自如。
1: 来去自如，你救得了刘景怡吗？他在我手上，你这个大英雄不一样不敢去医院吗？
2: 嗯，大英雄就得到医院被你们当靶子打。嗯，
0: 别跟我说你对这个不感兴趣。日本内阁的机密文件，哎呀，你说世界的媒体对这个得多感兴趣。
1: 要不是武田信这个笨蛋，文件怎么会在你手里？
2: 用这个文件换刘景怡怎么样？你不吃亏。
1: 梁飞，别以为拿了文件你就可以摆我一刀，我早晚有一天会杀了。
2: 好啊，我随时随地等着。
3: 陆小姐，明天下午3点，
0: 城外18里坡，你交人，我交文件。
1: 君子一言，
3: 驷马难追。
0: 哦，对了，陆小姐，明天你最好少带点人，不然我会爽约的。

0: 用女八路交换。
1: 情报文件非常重要，我们非常被动，没有其他办法。
0: 如果让刘景怡逃脱，那就非常可惜了。这一次本来是板上钉钉抓住梁飞的好机会，没想到被吴天信搞砸了。
1: 梁飞明天未必会出现在十八里坡，
0: 他会去中心医院。
1: 对，所以我们必须做好两手准备，此事的主动权仍在我们手上，胜负未分。

0: 刘小姐气色不错呀。现在外面都在传言你是梁飞的女朋友，你告诉我，你是吗？
1: 这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了。如果是，我很荣幸能亲自送你们小两口上西天。如果不是的话，梁飞为你死就太不值得了。
1: 这么说，你准备对我动手了？
0: 哎呀，和聪明人聊天就是不费力气。没错，而且我还要送你一程。
2: 哎，你们这是干什么？
3: 让开！
0: 想死吗你？按着他。

0: 明天这个时候啊，梁妃一定会在太平间陪着你。
1: 都什么时候了，还痴人说梦？
2: 哎呀，看来刘小姐还是不了解我呀。我窦小凡从来都是言出必行，我能让你死，我就一定会让梁妃死。
1: 你每次好像高兴都早了点吧？
2: 不信是吧？咱们走着瞧。哦，不对，你看不见了。
3: 你困了？

你在这儿，刘小姐，你在我这儿养尊处优也有一段日子了，一枪毙了你，太便宜了。这瓶药啊，能让你慢慢的体会死亡的恐惧。你叫也叫不出来。 喊也喊不出来，哭也哭不出来，慢慢你整个身体就不再听你的指挥了。

0: 站住！慢点！干什么的？
1: 哎呀，老陆头病了，让我来干医院。
0: 壮志！
1: 哎。太君，你看，太君，你哭了吗？
0: 进来吧。

0: 件呢？
1: 要什么文件？检验人。
0: 验人？梁飞怎么没来？
1: 少他娘的废话！

嚯嚯嚯，都别紧张哈，不就是要文件吗？验完人就把文件给你们，都别动啊！

0: 黑子，
1: 你在
0: 掩护，你
1: 没事吧？黑子，
2: 队长没事，文件被他们抢走了。
3: 现在缠住他们，给梁飞争取时间。
4: 黑子，你怎么样？
5: 没事。
4: 石队长，梁飞有危险，我得去帮他。
3: 咱们分头行动，
0: 来人，把黑子带回去。
6: 是，
0: 大人给我追。
6: 黑哥，
2: 队长。

0: 把门关上！
1: 那女人给他喝了毒药。

0: 住！
1: 哎，我是医生，我要你别杀我！
0: 我不杀你，医生，这是什么？
1: 你怎么会有这个药？
0: 别问了，怎么救人？
1: 我。
0: 刘医生对吧？
1: 哎，是。
0: 我调查过你，你是一个好人。我不管你的立场是什么，医生的天职是救人，对吧？你也知道我现在进来不容易，就卡在这儿了。我求求你，救救那个女人，行吗？鬼子快来了，我求求你了。那个女人快死了。
1: 那你们是什么人啊？那
0: 我是梁飞。医生。

房主。

是梁飞讲义

0: 静怡，我梁妃，静怡，梁妃，真的是你吗？
1: ，谢谢娘。

0: 何？あ、病院にも来てない？あ、了解。隊長、
1: 早く麻酔地へ。
0: は、急げ。

0: 灵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

0: 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1: 每天十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福洛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2: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3: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4: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

0: 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三次，我老伴儿啊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2: 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佟老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佟老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佟老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4: 是的，
3: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佟老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5: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啊是 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眼睛干不干，色不色，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3: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0: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2: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3: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5: 是的，
3: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的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5: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了的灯泡， 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

0: 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眼睛干不干，色不色，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免费领，免费领，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5: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是你看我的碗会发光呀。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

0: 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前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梁飞带人进入会馆了，要强攻吗？里面全是日本人，强攻我们损失很大。这个梁飞真是狡猾。
1: 那怎么办？
0: 把会馆包围起来，我要让梁飞插翅难逃。
1: 组长放心，已经安排好了。哦，对了，不管你用什么办法。
2: 找一份会馆里所有人质的名单，要快！
3: 哎，
2: 日本鬼子越来越多，很难突围。
3: 怎么回事？
0: 梁飞早就发现你暴露的位置了。中心医院的几次交火都是声东击西。

0: 我们得赶紧离开这里，不然他们会发现我们的目的。
1: 那墨镜里边的状况，他们不会行动，但也拖不了多长时间了。你在这盯着，我看看人质的情况。
0: 人质，他们不会硬攻吧？他们
2: 对梁飞恨之入骨，只要能杀了梁飞，死一些日本人根本不算什么。
3: 这里边谁是管事的？是我。
0: 行了，问你什么说什么，你要说假话一枪崩了你。说，所有人里边谁官最大，最有钱的谁？
3: 这里都是普通的日本人，没有当官的，没有富人，我们基本都是普通的日本人。日本兵，没有重要人物。

0: 还有其他路可以出去吗？没有。蹲下。
1: 準備を開始して10分後に突入。はい。

0: 对不起，亚萍，我不该让你跟着我。
1: 我愿意。
2: 怎么样，能挺住吗？
1: 给我一把枪或者手榴弹吧。
2: 说什么呢？

0: 我们已经都查清楚了，除了武田君之外，其他的都是普通的日本人。
1: 谁？
0: 武田君。

0: 看来我们得谈谈了，
1: 梁飞，你已经被重兵包围了，你没资格跟我说这些。看看你手里的文件，你就知道我手里有什么牌。
0: 少废话，你到底想怎么样？给我准备一辆汽车，放我安全出城。只要我们出了城，我保证武田信和这帮日本人都会平安无事。你妄想？实话告诉你吧，今天这里就是你的死地，
1: 鱼死网破是吧？我还真就不怕这个。 跟这帮日本人同归于尽，我也赚了。倒是你，窦小姐，你怎么跟你主子交代呢？
0: 杀了你就是我最好的交代。
1: 别硬撑了啊！这件事已经超出你的权力范畴了，乖乖给我找车去。

0: 他答应了。这件事儿，由不得他不答应。这么说，我们得救了。梁飞，我现在算是一个能帮助你的战士了吧？
1: 刚才谁拖后腿来着？战士，站在那儿就是。
0: 梁飞，一定小心，窦小凡会耍诈。
1: 大家保持警惕。
2: 多亏了笑笑，不然真不知道怎么办。我倒宁愿和你一起战死沙场。
3: 司令官阁下的命令，放梁飞他们走。不行，现在放了梁飞，我们就再也抓不住他了。不可以。
2: 绝对不能伤及武田信，无论如何都要保证武田信的安全。只要杀了梁飞，
3: 对司令、对东京、对北平都有交代，什么责任我一个人承担。你胡说什么？武田军出事，山田司令难辞其咎。小粉，我命令你，必须按梁飞说的做。 我知道你不甘心。 我们以后还可以对付梁飞，现在不能鱼死网破，这个责任你和我全都承担不起。
0: はい。車を手配します。

0: 听着，准备一个定时炸弹安在车上。
1: 什么？
0: 武田信重要，梁飞更重要。为了帝国，武田和这些日本人都要给梁飞陪葬，一切后果我自己担着，去吧。
1: 哎，
0: 安排好了。

0: 站营，把武德信给我押过来。
1: 起来，走。
0: 别动。准备好，让他起来。
2: 好，
0: 对，
2: 别动，走，别动，
0: 你现在坐。

0: 抱歉，我在车上放了炸弹，20分钟以后车就会爆炸，梁飞再也不可能和我们作对了。
1: 董小凡，你竟然不经我同意就擅作主张！
0: 放心吧，梁飞一死，学生就会亲自向司令谢罪，任由处置。

0: 你得跟我走一趟了。
1: 你不能不守信用。
0: 我很有信用，但不是对你。
2: 行。快快快！
1: 别
2: 吧，你们在车上好好待着，一会儿你们的人会来接你们，别耍滑头。

0: 手榴弹给我。
1: 好，给。你干什么？
0: 杀死他们！潇潇，咱们抗日不意味着滥杀无辜？

0: 怎么回事？小小，不是我，我没拉手榴弹。
1: 这不是手榴弹炸弹，肯定是鬼子在车上安了定时炸弹。畜生！
0: 这么阴险，咱们杀了他。
1: 哎，别，留着还有用呢。走。

0: 景怡怎么样？
1: 还行吧，我觉着还得歇段时间。哎，
0: 你小子没少动花花肠子啊？
1: 没有。
0: 哎，什么时候回去吧？
1: 回哪儿去？
0: 回重庆啊。
1: 我来就跟你说这事儿，我不回去。
0: 你看看，你看看，哎，重庆它就是山珍海味、灯红酒绿，都不如咱这杠头好吧？
1: 对，
0: 那作是。
1: 所以啊，我想呢，跟你申请这事儿，我想加入咱们武工队。
0: 加入武工队？嗯，
1: 我师叔在的时候呢，我不懂事儿，哦，淘气啊，伤了你的心。但是转一圈呢，我明白了。
2: 队长。梁飞正式申请向你加入武工队，请你批准。
0: 我没工夫跟你这逗闷子啊！哎，队长，我没逗闷子。
2: 我说的是真的。你
0: 想清楚了吗？你
2: 想好了？
0: 真的？
2: 真的。
0: 好，好，你爷爷要是九泉之下有灵，他会高兴啊。那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2: 队长，队长。怎么就不行呢？
0: 我哪能管得了你啊？是不是？嗯，
2: 我这回保证听命令，服从组长。
0: 真的？
2: 真的。
0: 行，那我把丑话说前头，你要是跟我要去延安的介绍信，没门儿，

0: 你怎么不接着睡了？
1: 是吓死我了你！
0: 哎呦，这么可怕！
2: 慢点，慢点，
0: 鬼子都不怕，倒怕起我来了，没有那么吓人吧？
1: 我是怕条件反射，一下打死你，知道吗？

0: 干嘛这么看着我呀？你说话呀！你别说啊，我长这么大还第一回仔细打量一姑娘。这话什么意思啊？
1: 我觉得你笑起来挺好看的，就是忙人的时候也挺好看。梁飞，
0: 你看，生气的时候也挺好看。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哈，就是挺好看。
1: 你能不能正经点啊？
0: 正经一点，我就给你正经一点，你知道吗？我刚才说的都是实话，对天发誓。你知道你被日本人抢走这段时间，我心里边是什么感觉吗？我真怕你出现来。怎么形容我心里边那就是你对我很重要，我不能失去你。

0: 我明白，你说的这些话，我都听明白了。可是现在，我现在不能接受这一切。
1: 什么意思？
0: 梁飞，我很清楚，我从延安到这儿的使命是什么。小鬼子一天不被赶出中国，我就必须战斗。如果需要，我随时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所以，现在的我不能接受这份感动和幸福。
1: 这是两个范畴，不那么绝对吧？
0: 对我而言，就是这么绝对。梁飞，如果将来咱们两个都活着，看着和平的那一天，我会欣然地接受这一切，接受这份感动和幸福。可是现在我不能，我只能把它藏在心底，深深地藏着。

等到和平那一天。哎，咱俩可成过亲啊，要对我负责任，知道吗？等到和平那一天。笑一个，笑一个。笑起来挺好看，来，吃面条。

0: 您谁啊？
1: 天成。
0: 天成啊？啊！
1: 老爷，老爷，老爷，老爷，哥，
2: 休息。
3: 金姐怎么样？
2: 好的差不多了，这回营救啊，多亏了你，谢谢。
3: 你还回重庆吗？
2: 嗨，不回了。
3: 为什么呀？
2: 为什么？咱俩不是亲人吗？
3: 那我可以留在这里吗？
2: 留下来？
3: 嗯。
2: 留在吴队啊？你父亲能答应吗？
3: 他会同意。
2: 但是这件事我说了不算，你知道这可能需要很复杂的手续。
3: 需要什么手续？我一定努力满足。以前我哥哥还在的时候，我一直觉得我哥哥很了不起，可是直到最后我遇到了你，我才明白了什么叫山外有山，人外有人。最重要的是你有理想，有信仰，把生死都置之度外。还有你的那些战友，他们真的都很了不起，是真的出于民族大义在杀鬼子，而不是为了立功请赏、升官发财。郎飞，是你让我看到了重庆以外的另一片天地。不管你同不同意，我都想留在你身边，和你一起并肩作战，一起杀鬼子。
2: 亚平，谢谢你这么想。
4: 什么情况？快说。
5: 是，局座，据我们得到的消息，秘书应该是董鹏的人杀的，这可能是针对您的。
4: 消息可靠吗？
5: 局座，没有把握的事情，我是不会乱说的。
4: 好，我知道了，下去吧。
5: 是。
4: 回来。这件事不要跟任何人说。
5: 是。
4: 去吧。

0: 你 A 什么 A？ 我有名字，我不叫 A。
1: 对不起啊，黑子。哎，你不会就叫黑子吧？那你姓什么呀？
2: 我姓黑。
1: 那你叫什么呀？
0: 我叫
2: 黑黑。
0: 你给我边儿去。
1: 嘿嘿嘿。
2: 姑娘，看他长黑子。

0: 起啊，黑子，我不这么叫你了。
1: 没事，你叫吧，叫黑黑挺好的。
0: 那不行，那多不尊重你，我还是叫你黑子吧。黑子，就我家大肥肉。
1: 你啊，你不行，
2: 你这细皮嫩肉的，你哪能干这个呀？
0: 我怎么不行了？我告诉你啊，你别瞧不起我，你能杀鬼子，我也能。我巾帼不让须眉。你黑黑什么呀？
1: 我叫黑黑。
0: 你不信瞧不起人是不是你？
1: 那这样，你跟我来。
2: 你要是如果啊，你头能越过这个杠子，
1: 我就信你。
0: 你说的。啊。一二，好！笑什么？帮我，快点儿！
1: 我帮你。
0: 来啊！一二，哎，好！哎呀！
1: 你还是下，
0: 我自己上，别动啊！我不信。王妃，你帮我放下，快！哎呦妈呀！王妃，我放下了。
3: 不是你不挺能的吗？母猴上树。
0: 王妃，我放下了。
2: 上
1: 啊！来，慢点！
0: 梁飞，谁让你帮我了？你不帮我，我自己就上去了。
3: 谁帮你了？不你自己上去吗？是不黑子？
1: 啊，是自己上去的。
0: 黑子，你这人怎么没原则啊？
3: 不是，谁让你穿我衣裳的？你给我脱了！
0: 我就喜欢穿你衣裳。
3: 你不看着呢，进我屋里。
1: 我也不知道他穿你衣裳了，
3: 你脱了，
1: 就脱下来。
0: 不，
1: 我教你，教你，我信了啊！我教你开始。勇往直
4: 前。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5: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2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6: 我练了5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7: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8: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9: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1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2-3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9: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

0: 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0: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0: 六大改变呢？
1: 对，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0: 孙猴挠痒，
1: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0: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窜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

0: 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嗯，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嗯，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嗯，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颈肩腰腿疼，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嗯，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嗯，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2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4: 我练了5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6: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2-3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

0: 鼻息，舌底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呢。对，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7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胳膊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7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外耗，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7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7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

0: 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颈肩腰腿疼，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5: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7: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8: 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2: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4: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5: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6: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0: 哎，我看这个大小姐是铁了心的留在这武工队了。你这魅力还真不小啊！一个邢亚萍粘着你不放，这大小姐也千里迢迢出生冒死的跟着你。哎，你们这儿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要不我也留下吧。在这儿还真挺好的，多开心呀、啊！省得回去收那帮人的鸟气。
1: 行了，你别添乱了，晒晒太阳。
0: 怎么说话呢？别人留这儿就穷，我在这儿就成了添乱了。我告诉你，这碗水你可得端平了，不然哪碗洒了都够你受。
1: 哪碗我也不端，你赶紧把那碗废水给我端重庆去啊！这洒的烫人。
0: 就他，我端得回去吗？
2: 我是日本内阁的特派员，我要求你们立即释放我。
3: 闭嘴！
2: 山田司令会为我缴纳赎金的。
4: 怎么样，队长？
3: 又臭又硬，要不是有政策必须得优待俘虏，我早把他皮给扒下来。说当了俘虏了还他妈这么臭。
2: 我要求得到你们的优待，这是国际法规定的，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
1: 那国际法有没有规定你们可以在别的国家抢别人家孩子？嗯，
2: 您是怎么知道的？
1: 别以为你们的作父计划加了密我们就破译不了。什么东西啊！
5: 我谈国际法，你们日本鬼子从九一八到现在，在中国干了多少断子绝孙的事儿？铁着脸跟我谈优待？
2: 你们不可以这样待我。
1: 说，你们的任务什么时候执行？
6: 杨飞，注意纪律。
1: 对畜生就得玩混的，说。
2: 这是内阁的机密。
1: 你要是不说的话，我让你变成这间屋子的机密。
2: 为什么？为什么？这份作父计划是内阁上个月制定的，他对于华北、华东、华南都有计划，以华北地区作为示范，第一批在山东要带走300个小孩。我还没来得及到北平和冈村宁次将军商量，就
1: 带走。
3: 老实了吧？
1: 300个孩子。
6: 这件事情太重要了，我必须向延安汇报。
7: 来。
8: 这么好看啊！怎么这么苦啊？
7: 这废话，你家野菜是甜的呀。
8: 两位姐姐，这菜你们能吃得下去吗？
9: 大小姐，你要是在上海饿个两三年，你就知道什么都是美味了。
7: 哎，这话咱也听啊。
8: 哎，黑子，你这儿有没有给长官吃的小灶啊？
7: 啊，小灶？我还小灶？你想什么呢？我告诉你，我们这儿当兵的和当官的吃的都一样，不像你们国民党那样。
1: 吃不惯啊。
8: 这怎么吃啊？你看这菜里头一点油水

0: 连个肉丁都没有，还有这野菜团子，怎么那么苦啊？
1: 看你像肉丁，你就是资产阶级大小姐，知道吗？吃不惯回重庆去。
2: 现在的状态是什么呢？前线吃紧，后方紧吃，你就属于后方紧吃那。
0: 你胡说，我爸也在前线抗日。
2: 你爸都是前线吃紧那伙儿，中国呀，人都像你爸那样，鬼子也进不来。前线就这样，吃不惯回去。
0: 你放心，我肯定能吃下去，我一定会成为一个合格的战士。
3: 哎，你喝口吧。
0: 不要。
3: 可以呀。不是杨飞，这丁娜小姐在咱们武工队不出三个月，肯定能成一个优秀的战士啊！你要不愿意带我在这儿？
4: 是啊，一点大小姐脾气也没有，还不娇气，是吧，黑子？
3: 嗯。
0: 黑黑。
3: 嗯。
0: 你刚才是不是说你要带着我？
3: 嗯。
0: 不用的，不用。黑子要带我，不用他带我，交给你了。
1: 听见没？把机会给你了。
0: 为什么是我？
2: 为什么是我？
1: 那把机会给你了。
5: 亚平，你接着。
6: 说吧。
1: 拿多少吃多少，吃饱了以后上路。
0: 我不走。
5: 邢亚萍要加入武工队。
1: 嗯。哎呀，我也犯愁呢，毕竟是特战局的人。他的为人你也知道，他跟那帮人不一样。但是你说这些行动要是没有亚萍的话，还真不一定能不能成功。
5: 这邢广义父女二人，咱们还真是要争取过来。亚萍是个好姑娘。
1: 是啊。
5: 她要愿意加入武工队，肯定是欢迎了。只不过呢，这件事情需要跟屈伟请示一下。
1: 也好。
5: 说到亚萍，我倒是觉得潇潇啊是个难题。
7: 他必须回重庆啊！
1: 我可不想丁队长一边在外边打仗，一边还担心着丁潇潇的安全。
8: 回去呢，跟凯文好好合计合计吧。武田信的文件不是个小事。
9: 我知道，我会跟上级汇报的。要不要把武田信押到重庆，把鬼子的计划公布于众？
8: 重庆毕竟太远了，要真被鬼子盯上就不好办了。哎，丁军长倒在附近，你们可以去找他，顺便把丁潇潇送回去。他在这儿太危险了，我也挺担心的。
9: 嗯，我会跟凯文说。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
8: 我就别了，我还是留在这儿，鬼子好办。
10: 我看你不是随时待命，你是要随时陪着刘景迪。别以为我看不出来，怎么说我也是阅人无数。这丁潇潇不经世事，敢说敢爱。凯文盯着亚萍时间也不短了，可是邢亚萍偏偏就看上了你。对手这么多，我陈彩霞是没指望了。
11: 别忽略了啊！
10: 我是真的担心亚萍跟潇潇，你心里只有刘景怡，他们俩得不到结果。
11: 什么结果不结果的呀？
1: 邢亚萍。我是把他当战友，一直并肩作战。丁潇潇呢，也挺可爱的，但是必须把他送回去。
10: 你记住，只有女人最了解女人。行了，走吧。
1: 注意安全。
10: 就算你再看不上我陈彩霞，但在我心里，你也是个大英雄，我服你。
1: 谢了，在我眼里边，你也一样。
10: 有你这句话就值了。
9: 你要是什么时候想起我的好来，你就来找我。
1: 赶紧走。
10: 走了。
12: 邢大哥，真没想到你会到我这里来。
13: 之前我们有约定，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会到你这儿来的，老常，看来我这一劫是很难过。

0: 我的秘书被董鹏他们杀了。
1: 邢大哥，你要离开重庆吗？要去哪儿？我安排。
0: 我要是这么跑了，不成了畏罪潜逃了吗？那有什么要我做的，你尽管说。
2: 现在在济南，这些文件涉及到董鹏的犯罪证据，还有特战局在地战区的名单。这里有我一封亲笔信，你亲自去一趟济南，把他交到亚平手里，告诉他，千万不能再回重庆。你是我最值得信赖的人，交给你了。

0: 死的，你倒好哈，一人在这喝上了，连个影都见不着。
1: 怎么，在你眼里我凯文真是一只缩头乌龟啊？
2: 不，你还真认为你们命大能躲得过车里的定时炸弹？
0: 你怎么知道的？
1: 炸弹是窦小凡下命令装的，我是没工夫拆，就拨了表，整整延长了20分钟。所以以后你在数落人之前呢，得先搞清楚状况。
0: 行啊，我对你刮目相看呀。说，怎么谢你啊？怎么了？有心事啊？
1: 你说我吧，自诩也是特战局的第一杀手，本以为自己有本事能和梁飞好好的叫叫板，可是这么多次，眼睁睁地看着梁飞单枪匹马的和鬼子打和鬼子斗，这才叫真本事。我什么时候能像梁飞一样痛痛快快地杀鬼子呢？
0: 或许你应该上武工队去看看，不光梁飞，就是那些战士和我们也不一样。今天要不是你，我们就被窦小凡给得逞了。敬你。
1: 敬我？
0: 对，为了你刚才能够扶梁飞，赶紧喝，喝完还有正事。
3: 济南来电。
4: 下去吧。
3: 是。

0: 想啊，躲在这儿偷偷练呢，挺准的。
1: 哥，干脆教我练飞镖吧。
0: 慢慢来，等你长大了跟他教你。
1: 你别小看人，你要是不教我，我找景怡姐教我，我现在就去。哎，
0: 你景怡姐那病刚好，知道吗？需要好好调理，别去烦她。嗯，
1: 哥，你别蒙我，我刚才还看到静怡姐姐那边练功。

0: 看啥呀？躲着后面，偷偷摸摸的。
1: 谁偷偷摸摸的了？我是怕打扰你。
0: 没摔疼吧？走，到那边坐会。
1: 景怡姐，你什么时候学的功夫呀？
2: 打小跟师傅学的。
1: 那是你厉害还是梁飞厉害？
2: 当然是梁飞厉害了。
1: 如果啊，我要是想学成你这样，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2: 这学功夫是打小学的，你现在学晚了点吧。小香，其实呢，抗日的方式有很多种，不一定非要学功夫当特工啊。哪怕是在大后方，只要你做了力所能及的事情，那就是为国家做了贡献，不是吗？
1: 那能一样吗？在后方我能看到梁飞吗？
2: 为什么一定要看到梁飞啊？
1: 因为我爱他。
2: 真够直接的。
1: 我有什么不能直接的？
2: 小香，你知道丁军长现在在前线作战，你现在其实很危险，如果你出了什么事情，我们没有办法跟你父亲交代。
1: 有什么好交代的？虎父无犬女，我爸能打鬼子，我也能。
3: 看把你能耐的。你赶紧下来，一会儿风把你刮下去。
2: 下来。
1: 梁飞，你是不是觉得我丁潇潇只能给你拖后腿啊？你今天说了吧，你怎么着才能让我留下来？
3: 下来。
1: 你先说。
3: 下来，
2: 小潇，你先下来。
3: 为你安全。留下来是吧？那这样吧，我呢站在这儿，好吧？你能让我双脚动一下，你就留在这儿。
1: 就这个。你想好了啊，可别后悔。
3: 让我看看你本事。

0: 没轻没重的呀你？小肖，哎呀，伤得厉不厉害呀？啊，疼不疼？来，起来。哎，小肖，你怎么这样啊？
1: 没他好，碰上鬼子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2: 报告，局座，那个电台又出现了，发报内容似乎与我济南特工人员行踪有关系，但是具体内容一时无法完全破译。
3: 继续监听。
2: 是。
4: 不行，神秘电台再次出现。
5: 电报怎么说？
4: 一时还无法破译，但从只言片语上看，与我特战局在济南行动人员有关。
5: 老秦啊，你说

0: 这个电报从第一次发现到现在这么久了，你那个部门怎么就破译不了呢？
1: 东鹏，你什么意思？
0: 你别介意，你放心，我立刻安排人查清这件事情。
1: 董局长，你不要忘了，潇潇现在人在济南，我真的不愿意让他出现任何一点事。

0: 我本来就黑，你个臭黑黑！那个天还没黑呢，天黑之前肯定把你送回去。你送不送开你啊？啊？哦，你看你们笨的连绑个人都不会，我来帮你。亚萍姐，亚萍姐，亚萍姐，亚萍姐。
1: 姐，你不是对我最好的吗？嗯，我对你好，我给你解开。啊！你，嘿，你动！
2: 潇潇，潇潇，
1: 你答应和我去见丁军长，我去给你解开。
3: 我去见他干什么呀？我要留在这儿。
2: 留这儿干什么呢？我让你爸好好教育教育你啊！添什么乱啊？
1: 我添什么乱了？
2: 没添乱吗？
1: 没。
4: 静怡姐，嗯，你不是说要送我去抗日大学的吗？我不是鬼子，也不是汉奸，你们这么对我不合适。
2: 有什么不合适的？啊，
4: 就得绑着你。刚才谁躲大黑锅里边来着？要不是天成眼尖，把你都给炖了，和野菜。
1: 我那不是让你逼的。
4: 你逼的。潇潇，你在你父亲身边，你父亲就没有后顾之忧，他就能全力以赴的打胜仗。
2: 你这样会让他分心的。至于抗日大学的事情，也要征求你父亲的同意。只要他同意了，我立马给你开介绍信。
5: 行了，别废话了，废话他也听不进去。抬走，哎，抬走，抬走。
2: 慢点，慢点。
5: 对不住。
1: 慢点。
5: 走。
1: 你别走，梁北，混蛋，我恨你。
5: 我知道了，谢谢。
1: 你，我恨你。
5: 谢谢。你别，到了，你往里边。

0: 放心，我一定会回来找你的。
1: 回来的时候，我们会热烈欢迎你加入我们队伍。
2: 对，
0: 我会记住你这句话。

0: 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5: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

0: 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1: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罗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珠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罗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罗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罗宝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罗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罗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4: 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1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罗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通罗宝眼睛

0: 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3: 是的，
2: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4: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啊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5: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0: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7: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

0: 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3: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4: 是的，
3: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5: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啊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眼睛干不干，色不色，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3: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6: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7: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0: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

0: 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免费领。
1: 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3: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4: 院里决定要成立未成年人检查工作试点部门，
5: 冷静严苛。
6: 我一个管重案的，你觉得我能管得了小孩吗？
7: 遇上热血赤诚。
8: 我叫班宇，
9: 林姐，
4: 这什么意思啊？
9: 一点心意。
7: 最不靠谱组合就此启程。
10: 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你要带一个队伍。
7: 从鸡飞狗跳，
6: 你跟谁嗷嗷的呢？
11: 你不嗷，我能跟你嗷吗？
7: 到心有灵犀，
6: 想要帮一个孩子。
10: 是你的孩子吗？
6: 是我孩子，
8: 也是我的。
7: 守护少年之路，笑泪交织。
11: 咱们必须让那些坏人知道犯罪的代价。
12: 你们胸前有捡灰，背后有国徽，放手去干吧。
7: 无尽的尽头，最靠谱的守护。
13: 哎，拿这一块。哎，你怎么不吃啊？
1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5: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小微产品如何抢占国际市场？传统产业怎样摆脱低价内卷？粗放型加工企业又如何迈向高端制造？今天我们走进三家不同的企业，寻找江西制造的发展密码。走进爱芬达上饶生产基地，一批批产品正整装待发，目的地欧洲。翠峰、欧贝德等国际建材巨头均是爱芬达的长期客户。

0: 李总，我们这里每天都这么忙吗？
1: 那可不，我们现在订单都排到3个月以后了。在欧洲市场，每10件电热毛巾架就有1件是从我们这里出去的。
2: 艾芬达最初主营卫浴品类，落户上饶经开区后，面对激烈竞争，企业决定放弃大而全，专注电热毛巾架这一细分赛道。
3: 当时欧洲市场，尤其是英国市场，他们每家都是标配，国内的市场基本上是空白。虽然当时订单不多，但是我们呢相信今后的市场会越做越大。
2: 小小毛巾架技术难关不少，以薄壁管材焊接为例，当时国内行业管材壁厚普遍在1.2毫米以上，而欧洲客户要求降至1.0毫米，艾芬达却给自己定下更高目标，0.9毫米。
4: 大概就是一张银行卡的厚度，当时很多客户他们都不相信我们能做到。
2: 研发团队日夜攻关，从原材料成分、焊炉温度到铜焊膏配比，半年多时间里，参数一点点固化，良品率一点点爬升，最终成功攻克难关，稳稳拿下欧洲入场券。
4: 在研发过程中是比较煎熬、比较枯燥，但是我们明白，只有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才能让我们企业走得更远，发展得更好。
2: 与此同时，企业在发热丝工艺上也取得突破，技术红利引爆订单，产能问题接踵而至，要守住市场，必须开辟新路。
5: 只有数字化转型，在这个行业里面，我们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根本没有任何参考，没有一个借签。
6: 我们帮助企业对接中国联通等服务商，并组织专家一对一近期把脉，找准痛点，争取了省市及智能制造专项资金，累计超过300万元。
2: 在政策扶持下，艾芬达着手打造国内首条电热毛巾架智能无人生产线，整条线涵盖10几道工序，100多台设备。投产初期，新系统与原有设备频繁出现适配不畅、运行不协调等问题，技术团队扎根车间反复调试。历时2年多，智能无人生产线终于顺利投产，企业生产效率提升300%，设备联网率达95%，单位人工产出是行业平均的2.3倍。如今，艾芬达产品远销60多个国家和地区，累计拥有800多项专利，并主导制定了行业标准。小赛道也能跑出大冠军，小微产品也能抢占国际市场。那么，传统家具产业该怎么跳出低价内卷，摆脱贴牌困境？在赣州南康，当地给出了一套全链条升级解法，硬生生闯出一条原创逆袭、品牌出海的新路。不久前，赣州南康家具订货会人气爆棚，中古风、极简风，一件件原创家居产品摆上展台，凭着高颜值和独特设计，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商。其中，美索家具3天内就拿下了500多万元订单。
7: 销售额较去年增长了60%。现在我们的原创系列已经成为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以前我们做代加工、常规款，利润薄啊，话语权弱。
2: 方静说的这些，正是当年南康家具企业的普遍困境。那时候大伙儿基本靠代加工和仿制，产品同质化严重，价格越拼越低。
8: 价格会很卷，卷到我们已经没有利润可以生存了。
2: 企业想转型，可人才缺，资金也缺，怎么办？关键时刻，南康区出台了支持家具产业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在资金、用地、人才等方面加大扶持。依托南康家居小镇，当地打造了全省首个县一级的省级工业设计基地，还引进了2个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300多家设计机构、1000多名设计师在这里扎了根，专门为企业提供个性化设计。有了政策撑腰，又有了专业设计团队帮忙，美索家具迈出了原创第一步。不过，原创这条路走起来并没有那么顺。
8: 很有信心之后就有点膨胀了，后面研发了那套墨绿色的实木系列，整体就是失败了，就是一仓库的货都卖不出去。
2: 吃了这个亏，企业也明白了，原创不能光好看，还得实用环保，消费者才会买单。南康区随即组织设计师深入市场调研，引导企业把设计和实用性、环保性紧密结合，让原创产品真正经得起市场检验。
9: 现在南康的家具款式新颖，然后品质的话有保障，消费者他认可的话，我们卖的也放心。
2: 就在企业渐有起色时，新问题来了。原创产品火了2-3个月，市场上仿冒品就冒出来。

0: 一大堆。
1: 最初我们家具外观设计专利审查周期通常要4到9个月，快的话也要2到3个月的时间，时间长就很容易被别人进行一个抄袭，那销售呢就会进入到一个价格战。
0: 要让企业敢创新，就得先护住创新成果。2022年，南康成立了家具产业知识产权联盟，专门打击侵权仿冒。今年南康区又获批建设国家级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建成后快速预审、维权、确权，一站式保护。
2: 家具外观设计专利审查的周期啊，将大幅压缩至7到14个工作日，侵权纠纷处理周期预计缩短50%以上。
0: 如今南康家具产业已形成从设计生产到品牌销售的全链条体系，累计获得设计专利超过了4000件，原创产品的市场占比提升到了50%，产品远销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轻工产业靠设计破局，重工业又该靠什么突围？进贤县是我省唯一的钢结构产业基地，曾经这里的企业大多从事低端粗加工，利润薄，竞争激烈。如今一批企业通过死磕毫米级精度，闯进高端市场，走出了一条转型新路。在志邦住宅工业集团的生产车间，记者看到一批精密钢构件正在赶制。
3: 我们现在正在生产的这批订单是专供国内重点地标项目的核心构件，对焊接精度、尺寸偏差要求极高。
0: 聚焦毫米级精度攻关，正是企业转型的突破口。早些年，进贤钢结构产业只能生产普通民用建筑钢构件，面临同质化竞争困境。
3: 做低端构件只能是低价格，利润薄，没有出路。想突围，必须死磕精度，主攻高端市场。
0: 但转型需要巨额投入，仅引进智能设备，企业就面临近700万元的资金压力。很多钢构企业也面临这样的融资难题。针对产业重资产、资金周转慢的痛点，当地创新推出存货抵押贷，用企业库存的钢构件作为抵押物。志邦助攻因此争取到了1000万元的信贷支持。有了资金，企业开始在设计和生产全链条升级，通过三维建模和工业互联网平台，实现了钢材利用率98%的高精度生产，
4: 精准测算钢材用量，然后利用激光设备下料，提升了材料的利用率和产品的精度，又降低了成本。
0: 另一家龙头企业江联重工则选择了差异化赛道，深耕储能装备制造、高效节能锅炉装备。在政府的引导扶持下，企业依托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等科技平台，加大投入，持续研发，攻克了多项关键技术。
3: 政府实打实的信贷支持和服务保障，让我们敢于放开手脚，加大技改投入。今年年初，土耳其球冠项目顺利收尾，充分印证了我们的技术实力。
0: 从拼价格到拼技术，从低端加工到高端制造，进贤钢结构产业的转型之路越走越宽，拥有规上企业51家，年产能近150万吨，产品不仅覆盖全国，还远销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上饶毛巾价领跑全球畅销海外，到南康家具加快转型破局突围，再到进贤传统钢结构迭代升级迈向高端制造，如今全省各地制造企业脚踏实地提质增效，深耕主业，拓展国际市场，不断夯实实体经济根基，为江西工业高质量发展稳步赋能。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

0: 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大家一起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江西重礼，亚运有你，仙客来牌灵芝孢子油维生素 E 软胶囊，杭州亚运会官方供应商仙客来灵芝为您报时。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一季度江西制造业增长6.5%，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工业提质增效步伐加快，高质量发展根基愈发稳固。
1: 叶锦春主持召开第125次省政府常务会议。
0: 五一假期，全省文旅市场热度高涨，供需两旺，消费市场业态丰富，活力迸发。
1: 我省多元发展，宁夏重要，让青山变身富民绿色银行，宁夏经济规模稳居全国第一方阵。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今年一季度，江西制造业交出亮眼成绩单，全省制造业增长6.5%，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亮眼数据的背后，是产业的转型升级，是政策的精准赋能，为工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支撑。
2: 在江西南方尼龙粘扣有限公司，7条新升级的智能化生产线全速运转，一名工人可同时操作40台纺织机，生产效率和产品品质同步提升。
3: 经过迭代，我们的生产效率提高到30%以上，良品率稳定在99%以上。
2: 针对传统制造企业设备老旧、数字化水平不高的痛点，江西今年出台深化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若干措施，依托省级数字化转型平台，常态化组织专家入企精准问诊，覆盖设备生产工艺全环节。对完成数字化高级贯标的企业，不仅有赛马制奖补，还发放数转券，帮助企业低成本完成转型。南方粘扣正是搭上了这趟政策快车。
4: 技术专家量身定制改造方案，从设备更新、数字化车间建设到管理系统整合，一一逐项辅导落地。目前该企业已完成数字化等级7级贯标。
2: 补齐生产效能短板后，针对产品结构单一、附加值偏低、创新能力不足的转型瓶颈，江西接续推出产业集群提能升级、 AI 赋能制造组合政策，加大研发奖补、首台套奖励、 AI 场景培育力度，重点扶持优质企业向高端化、特种化、定制化转型。依托扶持政策，南方粘扣持续加大技术研发投入，快速切入新赛道，
5: 研发出耐高温、耐酸碱、医疗等多款特种烟火产品，拿下多项自主产权。
2: 凭借产品升级优势，企业成功拓展汽车、医疗等领域客户，产品远销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我省坚持全方位、全链条服务企业发展，针对企业扩产过程中的土地、能源、用工等要素需求，严格落实一企一策保障机制。在南昌华勤智能生产车间，产线满负荷赶着订单，企业日均新增用电量达10000度。
6: 这次新增的用电负荷相当于企业新增3到4条核心智能产线满负荷运行的用电量。
2: 供电部门立刻把这家企业纳入重点监测台账，开通

0: 快速响应绿色通道，
1: 靠前服务，量身定制错峰调度，符合预留，线路扩容，双电源优化，四大供电保障方案，全力护航企业稳产扩能。
0: 今年一季度，全省38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25个实现增长，高技术制造业1.3%和8.3%，新动能支撑作用持续凸显。眼下，江西正加快承接长三角、珠三角产业转移，深入实施1269重点产业链现代化建设，电子信息、锂电新能源、高端新材料等优势产业加速集聚，全省制造业稳中有进、提质升级、高质量发展态势愈发稳固。
2: 省长叶剑春今天主持召开第125次省政府常务会议。
0: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会议传达学习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精神，落实省委常委会会议要求，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会议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动真碰硬，抓好问题整改，以建章立制推动标本兼治，要强化动态监测，不断健全防止反贫监测帮扶体系，抓实各类兜底保障，要坚持产业带动，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持续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帮助农民就近就业，把产业增值收益更多留在农村，留给农民。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江西省行政案件过错责任追究办法》。会议指出，要加强培训解读，让适用办法的各级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明规矩、知敬畏；要完善全链条闭环管理，确保有错必纠、失责必纠；要注重宽严相济，真正以追责倒逼依法行政，提升治理效能。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江西省综合性专业抢险救援队伍建设管理办法》。会议指出，要坚持平稳过渡、有序推进，坚持实战导向、从严规范管理，加快推进队伍能力转型。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全省文旅市场热度高涨，供需两旺，消费市场业态丰富，活力迸发。
0: 这个五一，全省各大景区花样上新，活动纷呈，为游客带来沉浸式文旅体验。庐山上演戏剧巡游，云上音乐会，让游客沉浸式体验山川诗意。景德镇陶阳里历史文化景区的非遗互动项目，让传统手艺活起来。仙女湖的奇幻游园会，把仙境秘影搬进了现实。假期里，闸机客流排名前5的景区分别是滕王阁旅游区、瑞金共和国摇篮景区、庐山风景名胜区、三百山景区、庐山西海景区。
4: 我真的觉得特别震撼，特别漂亮，同时呢也能感受到人文底蕴非常的深厚，都能看到这样的历史遗迹啊。
0: 除了看风景，假期里文化过节也成了新趋势。全省数十家博物馆延时开放、夜间开放，精品展览和主题活动一个接一个，文博游成为假期出游热点。省博物馆、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等场馆观众爆满，公共图书馆也迎来阅读热潮，不少市民选择走进图书馆静心品读、休闲充电，让书香浸润假期生活。丰富的文旅供给持续拉升全省假日出游热度。据同城、携程、美团等线上平台大数据显示，南昌入选烟火五一征选目的地榜第2，赣州入选五一宝藏小城出游热度第10，景德镇入选五一县域旅游热门目的地。据统计，五一期间，全省累计接待国内游客同比增长5.05%，国内游客花费同比增长5.90%，入赣游客同比增长12.66%，入赣游客比例29.83%。在市场火热的同时，我省文旅服务同步提质升级，龙虎山增加换乘大巴保障游客通行，武功山的驱寒姜茶暖身更暖心，这些贴心的关键小事成了江西文旅服务的温情注脚。
5: 主动提醒我们游玩的事项，在排队换乘的时候时间也不会很久，又快又方便的。
0: 文旅市场人气爆棚，消费业态多点开花。这个五一假期，全省假日消费市场活力迸发。

0: 赣超激情开赛，有效带火景区、酒店、餐饮、购物、娱乐等多元业态。各地推出赛事专属优惠，球迷凭借票根可享受5-9折消费优惠。南昌市在票根优惠基础上又发放了1.35万张融合消费满减券，覆盖赛场周边江西小炒市集、城区核心商圈以及6家景区的700多家品牌餐饮、体育用品门店，实现看完球赛逛集市，走出赛场进商圈。
1: 我刚想带了一张消费券，在国庭里面小小市集吃了个饭，直接卷了20元，吃完饭还能去商场接着用，特别方便。看球、吃饭、逛街一条龙都省到钱了。
0: 除了体育赛事，特色展会也是这个假期的流量担当。2026南昌国际汽车交易会、景德镇动漫博览会、花卉园艺展等特色展会有效拉动假日经济，带动商户营收大幅提升。
2: 五一期间呢，推出了礼品赠送的活动，客流量呢比平常要翻了好几倍，我们的销售额呢也非常高，大家呢都是忙不过来。
0: 今年五一期间，家电、电子产品以旧换新成为撬动消费的重要抓手。各地商超持续加大乡镇地区政策宣传力度，推动以旧换新惠民政策直达基层。
3: 像我们以前买大件的家电会考虑的比较多，会去跟城区的大商场去比价，现在就不一样了，是吧？我们在我们当地的门店买，同样也可以享受国家补贴政策，国补之后优惠了900多块钱，特别的划算。
0: 数据统计，五一期间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带动销售额7.07亿元，环比增长5.2%，销售16.62万件，量惠及消费者12.11万人次。全省200家重点监测零售企业销售总额为43881.8万元，同比增长9.4%。
4: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今天在进贤县暗访督导烟花爆竹安全生产工作。
0: 任珠峰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深刻汲取有关事故教训，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把安全生产各项制度要求落实到每一个人、每一个环节，严格落实储存管理规定，紧盯防火防爆等关键环节。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推动安全防范各项工作落实落细，严厉打击非法生产、经营、存储、运输等行为，全面梳理排查各类风险隐患，共同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5: 在江西，有一位名叫小干事的政务服务助手，正把窗口排队变成指尖清点。今天我们就去认识一下这位24小时在线的贴心人。
6: 我现在是在红谷滩政务服务中心，我身旁的这台服务终端刚刚上线了全省统一的小干事智能体平台，它可以实现智能问答、智能办理等。我们来考考它。你好，小干事，如何办理公积金提取？
7: 在南昌市提取公积金，您可以按照以下方式操作。
8: 基于数字政府多模态模型底座，在小干事智能体创新打造了会说、会答、会教、会办四大核心应用场景，通过用户信息画像精准推送政策提醒，实现人机实时交互，克服远程视频帮办、材料信息的智能预填、智能预审。
6: 这么厉害的智能体，是不是随时随地都能用？没错，打开手机进入干服通就可以找到它，医保、社保等上百项业务都可以通过小干事智能客服在线办理。
9: 我原来担心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余额不能给孩子交医保费，不知道怎么操作，后来在干服通上问了小干事，他一步一步教我，几分钟就办好了。
6: 当然，小干事不止在线上，在各地的政务服务大厅，线下的小干事帮办队伍也在用数字化跑出服务，加速度。从开办企业到个人社保办理，很多过去要跑多个窗口的事，现在通过系统并联推送、远程视频帮办等方式，大大缩短了办理时间。
10: 我们大厅上线了钉钉抢单模式，就像外卖骑手抢单一样，系统自动会派发帮办任务，工作人员实时响应。还有远程视频帮办专员可以直接连线，指导群众手机操作、填写材料，群众不用来回跑，数据会帮他们把这个业务办理完成。
11: 现在几乎不用排队了，办什么都快，10分钟都不到就把人家都办下来了。全程都有小干事帮着我、陪着我办，全程非常省心。
12: 下一步啊，将小干事

智能体拓展应用到干企通、江西政府服务网、自助终端以及线下的窗口等服务渠道，并向智慧城市、医疗健康、协同办公等场景应用延伸。

0: 饭。在我省，通过政策撬动、模式创新，林下经济已经成了农民增收的绿色银行。
1: 眼下，在广昌县赤水镇大河村的润园种养基地，一株株岗梅长得郁郁葱葱，林地里还跑着一群土鸡。基地负责人吴广生正开着单轨小车在林子里来回穿梭，进行喂食和鸡蛋收集。
2: 那个鸡的话，差不多有40来万块钱的。过几年岗梅的话，每亩差不多5000块钱，4到5000块钱收入的。
1: 眼前这片林子种的是松树、杉木等品种，长得慢，周期长，得长上20-30年才能成材。
3: 意味着这段时间，我们村林农都没有什么收益。
1: 林下经济怎么搞？广昌的探索正是江西盘活林地资源的一个缩影。我省森林覆盖率高达63.35%，如何让这些缓慢生长的林地提前生金？近年来，我省出台了关于加快林下经济发展的行动计划等政策，推动林下经济规模化、产业化发展。在政策引导下，大河村把2000多亩林地集中流转，村民拿林地当股本，引进合作社，搞起了林下种药、林间养鸡的立体经营。林子盘活了，乡亲们的钱包也跟着鼓起来了。
4: 我们目前有林地流转分红，我还在这里务工，大概130块钱一天，年收入5万块钱左右，我觉得还挺满意的。
1: 为了进一步盘活绿水青山的资源，作为全国深化集体林改先行区，江西在全国率先推出了林业经营收益权证制度，把林下经济的收益权也纳入登记，不仅能流转，还能融资。德安县莫西乡的这片金英子基地，就是凭着这一张证，经过银行评估，一下子拿到了200万元授信。
5: 今年呢，我们呢打算再扩大1000亩的种植，现在我们产业链条由一产种植拓展到二产，产值将超过1500万元。
1: 林地的空间腾出来了，资源也活起来了，沉睡的大山一下焕发出勃勃生机。林下种药，林下养禽，林下种菌，一个个新模式在赣坡大地遍地开花。铜鼓的黄金，益阳的擂竹，京西的香精香料，一个个土特产从深山老林里走出来，鼓起了老百姓的钱袋子。目前全省林下经济利用林地面积已经达到4093万亩，2025年综合产值超过3003亿元，规模稳居全国第一方镇。
0: 贵溪市充分发挥就业之家平台枢纽作用，推动产业下沉、培训下乡，让农村留守人员、返乡务工人员等重点群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
6: 家住贵溪市文芳镇的江英之前一直在浙江的纺织企业务工，随着父母年事渐高，孩子到了入学年纪，他想回家找份工作。了解到他的情况后，就业之家的工作人员推荐他到家附近的就业车间工作。
7: 6000多块钱在家里的话，能照顾老人小孩，我挺自己的。
6: 就业车间是贵溪市吸纳农村留守人员、返乡务工人员家门口就业的创新载体。政府部门结合各乡镇的特色，引导服装、鞋类、玩具、装饰品等来料加工企业在乡村设立就业车间，并提供贴息贷款、就业补贴、场地支持等政策扶持，让企业接单、站点加工、群众务工，
8: 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我们就可以一心一意的搞生产，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目前呢，解决了100多号人就业。
6: 目前贵溪市已建成各类来料加工就业车间496家，带动1.2万人在家门口就业，年均为群众增收4亿多元。产业下沉扩岗位，培训下乡增技能。在贵溪市第13期中式面点师培训班上，杨小平正在学习凉皮制作方法。他之前由于缺乏一技之长，一直打零工，就业之家将免费技能培训送到他家门口。
7: 学了10多个品种，这次收获蛮大的。我学了这么多东西，走到哪里都不怕。
9: 就业之家工作人员，然后进村入户摸排劳动者的培训需求，到企业用人单位进行一个用工需求摸底，根据他们的双方的需求进行一个匹配，开展培训，让他们掌握一技之长，推荐到相关企业就业。
6: 2025年以来，贵溪市共开展各类技能培训99期，培训3898人次，持续增强劳动。

0: 动者就业稳定性与增收能力。
1: 江西第三批政府债券近日发行，规模81.72亿元，其中新增债券39.93亿元，重点投向棚户区改造、产业园区基础设施等领域70个在建重点项目建设。
2: 省市场监管局近日批复在建的认筹建我省首个省级航空材料及零部件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将为航空材料及零部件领域提供检验检测、标准研制、技术攻关、质量诊断等一站式技术服务。
3: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4: 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京视频客户端或关注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再见
3: 再见。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晚上好，预计明后两天我省会有一次降水天气过程，其中明天降水的范围将会覆盖全省，雨势也是比较猛烈的，途中的这些区域将会有中到大雨出现，局部地区还会有暴雨，雨天道路湿滑，提醒驾车的朋友注意保持好安全车距，减速慢行。另外在下雨的同时，局部地区还可能会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提前做好防范措施。后天雨水减弱消退，赣中南部和赣南雨停转多云，全省其他地区阴转多云。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后天我省的风力会有所加大，江水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偏北阵风可达7到8级，气温略有下降。老人小孩以及体质较弱的朋友要注意及时的添衣，大家外出时也要远离大树、广告牌和临时搭建物等。好了，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阴转大雨，20到23摄氏度。赣江新区阴转大雨，19到23度。九江阵雨转大雨，19到23度。瑞昌阵雨转大雨，18到23度。庐山景区阴转大雨，12到18度。桂溪多云转大雨，19到27度。鹰潭多云转大雨，20到27度。景德镇多云转阵雨，17到26度。乐平多云转中雨，17到25度。上饶晴转大雨，18到27度。德兴晴转中雨，16到26度。新余阵雨转大雨，20到26度。萍乡阵雨转大雨，21到27度。宜春小雨转大雨，20到24度。丰城阴转大雨，20到24度。樟树阴转大雨，20到24度。高安阴转大雨，20到24度。抚州多云转大雨，20到25度。吉安多云转中雨，22到26度。井冈山多云转中雨，17到23度。新干多云转大雨，21到24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1到30度。瑞金多云转雷阵雨，19到30度。龙南多云转雷阵雨，19到30度。南昌阴转大雨，20到2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3: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

0: 守护每一片水源。
1: 我想来要一下身份证。
2: 我改主意了，托你的福啊，我店封了，钱赔了，你现在说走就想走？不行，这钱你来赔。
1: 我没钱。
2: 我又没钱，找家里去要。

0: 我心领了，他这个人惹不起，我躲得起，以后别再跟我提他。
1: 我想办法，他就是个兵疙瘩。
2: 哥，那边哪着火了？
3: 加个 KTV
0: 啊！你说话呀，你别嫌我烦。
4: 我不跟你说了，昨天晚上咱去那 KTV 好像着火了，我刚看到人逃更进去，让把东西收拾一下，我出去的。

往后退！行了，别看了，别看了。

0: 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0: 正如一场对话，
1: 都有切实的，
0: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的，
0: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2: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3: 小朋友，那个妹妹是怎么掉下去的？
4: 事发之后，
5: 男孩没了，女孩现在还在医院抢救呢。
6: 不怪我把小花小虎推下去，我发誓。
7: 当时杨慧慧一直在开船，他就老晃那个船。
3: 这个事情啊，它就是个意外。
7: 那是我亲生儿子，我杀我亲生儿子。
6: 我只是想让他哭。
5: 你是不是也觉得他有点奇怪啊？
8: 你确定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5: 对呀，这次咱们好好说。
2: 他们的成就曾惊艳历史。
9: 从整体上来说，王安石的变法有一个核心是理财，然后呢整军。
10: 表现形式它是一幕，所以他的戏不属于一个时代。
11: 我觉得他属于中国的一个事件。
2: 江西最具影响力的文化名人，究竟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
12: 苏东坡看见了黄庭坚的诗，哟，这谁写的？今世有如此之诗才。
2: 我们重塑视角，站在世界的维度，解读他们了不起的生命力。
13: 孔子以后1600年，是朱熹对这些再做了新的总结，
2: 让不朽的文化鲜活起来。
14: 他把握了人间社会理想的一些真正的东西在里面。

每周日晚9:35，了不起的江西名人，一起翻阅江西的文化瑰宝。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这个五一假期，消费新场景、新业态竞相涌现，消费活力迸发，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充分释放。
1: 王沪宁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
0: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西、浙江“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重大举措。
1: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15.17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各地出台支持政策，推动好房子建设。
1: 日本和平团体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一系列危险动向。
0: 伊朗方面称，美国以威胁与施压方式推进谈判，将不会取得结果。美国方面称，与伊朗就达成全面协议取得重大进展。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五一假期，商品消费迭代换新，服务消费持续升温，新场景、新业态竞相涌现，假日消费活力迸发，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充分释放。
2: 假日里的中国消费热力十足，68条旅游列车穿行南北，路程变风景，激活消费新增长点。将近30个城市的中小学生在五一前后迎来春假，加长版假期带动长线消费，连住2个及以上城市酒店的订单量同比增加121%，13000多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助推各大景区人流如织。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并指出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在部署今年经济工作重点任务时，他强调要统筹促消费和扩投资，用好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并部署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优化两新政策实施等一系列重点任务。
3: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大部署，把经济发展与改善人民生活统一起来，以不断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满足人民群众消费升级需求，持续推动消费潜力释放，充分发挥消费在扩大内需中的稳定器和引擎作用，畅通国内循环，带动产业升级，夯实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根基。
2: 今年以来，各地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在这个假期进一步释放。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优化，带动优质商品扩容升级。湖北、广东深圳等地从5月1号起，在国

0: 补补之外，新增适老化产品、智能产品等自主品类补贴。销售平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这些以旧换新补贴扩围地区，扫地机器人、洗碗机等新增智能品类销量同比增长两倍以上。
1: 家里正好装修，想换个带声考的集成灶，能便宜一个1000好几百块钱，一个券就能抵钱，挺方便的。
0: 这个假期，体验经济让诗和远方有了更多新玩法。在杭州，无论是乘坐出租车、住酒店，还是参观博物馆，游玩行程可以被不同的气味串联起来。西湖边的这场大型实景演出，更是让观众能一起闻尽故事。随着剧情推进，采茶姑娘踏水而来，观众们靠着脖子上的气味播放器闻到龙井茶香。而当秋夜月色出现，一缕桂花香在鼻尖散开，
2: 伴随绝美的视觉效果出现不一样的香气。我以前在其他国家没见过这样的表演，太让我震撼了。
0: 有人随着声音去旅行，在无锡38处特色音乐地标串起了众多消费空间。古典园林里，戏剧唱腔与园林景致深度融合，一步一景，一景一曲。夜幕降临，国潮音乐节火热开唱，国风民乐与现代节拍碰撞，让景区客流与营收同步增长。也有人寻风味而动，四川巴中的黄羊汤锅，云南德宏的傣味烧烤，都吸引着人们为美食而来。生活服务平台数据显示，拥有众多地方特色美食的三线及以下小城游，在这个假期备受热捧。地方特色菜品团购销售额同比增长43%。从物质满足到追求精神共鸣，创造好心情，正在成为打造城市消费新场景的重要目标。小小票根正在撬动超大市场。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为7.58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新高。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在北京，一张电影票根可以变成50多个商圈、超600家商户的优惠券。在上海的电影主题街区，电影票根和书店、餐饮、演出、展览、体育跨界牵手，催生出一系列新消费业态。
3: 蛮新颖的，因为有一杯咖啡或者一杯鸡尾酒，然后再坐在露天的环境下面看一个电影，都是蛮放松的。
0: 这个假期，一大批体育赛事让不少城市变成巨大的观赛场。在泰州，30000人的球场内座无虚席，在场外、商圈、广场等处设置的50多个第二现场人头攒动，球场周边只要是有屏幕的餐厅，也都化身非正式看台。一场单张门票不超过20元的球赛，直接拉动餐饮、文旅等收入增长56.2%。从电影到体育赛事、演唱会，密集上演的文化活动正不断打开消费新空间。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消费升级不断满足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激活消费主引擎，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6号在京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卡利勒。王沪宁表示，2016年习近平主席对孟加拉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为中孟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将继续在和平共处5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对孟友好关系，加强两国高层交往，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卡利勒表示，中国是孟加拉国的真正朋友，孟方始终视中国为外交优先方向，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定认为联大第2758号决议不容置疑，坚定支持中国国家统一，期待同中方传承历史友好加。

0: 前务师合作，将孟中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近日，广西、浙江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
0: “十五五”时期是广西高质量发展成型起势的重要窗口期，广西围绕经济发展、开放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六方面设置25项主要指标。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制造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等指标的设置，体现出广西在“十五五”期间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2: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战略和规划的重要论述，以及对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作为根本遵循，谋划提出了一系列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任务举措，更看重经济发展的含金量、含锌量和含氯量，进一步深化与东盟的经贸合作，加快把广西的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
0: 未来5年，广西将坚持转型升级、 AI 赋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改革先行、提升效能，大力发展向海经济，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着力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建设美丽广西，巩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十五五时期，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这一总目标，围绕突出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突出创新引领核心地位，突出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六大特点，部署了增强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16个方面重点举措。
3: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忠实践行88战略，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好，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到2030年，浙江将奋力推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竞争力取得大幅跃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接近发达经济体水平，力争在创新浙江、高能级开放强省、高水平文化强省、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更高水平生态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六个方面的建设实现重大突破。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五一假期期间，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15.17亿人次，同比增长3.49%，创历史同期新高。假期出行中，旅游客流占60%，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超1.2万列，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在客流高峰日每天开行夜间高铁，最大限度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公路人员流动量超13.9亿人次，占比约91%。假期期间，全国高速公路日均通行新能源车约1540万辆，同比增长33%。水上出行需求同样旺盛，舟山群岛、长江干线、琼州海峡、辽鲁航线等游客人数增长明显。
4: 我们加大热门旅游城市、热门景区、交通枢纽等重点区域的运力调度和运输组织，提升快速集疏运的能力，最大能力保障路网畅通。
0: 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我国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从细分领域看，清洁机器人表现突出。作为今年新增的机器人税号类别，清洁机器人一季度出口货值达77.5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68.5%，已成为我国机器人出口的绝对主力。

0: 一季度，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达31.6亿元，同比增长42%。我国机器人产业正加速实现从单一产品输出向技术加方案加服务的综合输出转型。日益壮大的产业规模与不断延伸的应用触角，正让机器人成为中国外贸的一张新名片。
1: 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住宅项目规范实施一年来，各地加快制定地方标准，出台支持政策，有序推动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建设。
0: 今年四月份以来，内蒙古、海南等地结合本地情况，因地制宜，明确了好房子建设地方标准或行动方案。截至目前，各地一年来共发布近50条与好房子相关的技术规范与支持政策。具体指标既包括层高、净高、隔音降噪、电梯配置、安全防护等硬性底线指标，也包括绿色建材使用、智能家居、全龄友好等品质提升指标。与此同时，围绕保障房如何建设好房子，湖北等多地先后明确，新建保障性住房将全部建成好房子。
2: 推动新型材料的研发攻关，我们采取接访挂帅的方式，对50类新型材料进行了科技攻关。目前全国好房子建设已经起步成市，下一步呢，我们将深入的实施房屋品质提升工程，围绕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因地制宜，稳妥有序地推进好房子建设。
0: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当前正持续优化布局，提质增效。15/5时期，国家生态环境监测网点位将从现有的3.3万个扩容至50000余个，实现降碳减污扩绿领域全覆盖。我国将在三江源等生态敏感区和京津冀长三角等重点区域布局建设一批1点多能综合监测站，实现大气、水、生态等多要素协同监测。目前50余项生态环境监测关键技术取得阶段性突破，新一代无人监测站、黑灯实验室等已开展业务验证。空气质量预报从传统一日一报升级为小时级滚动预报。今年底前，京津冀区域将率先完成约250个水气站房数字化改造，迈出重大专项感知网成果列装的第一步。下一步，我国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将持续向数字化、智能化深度转型，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坚实保障。
3: 近期，多个国产人工智能大模型频繁在内蒙古乌兰察布招聘。在大城市落户的人工智能企业，为什么要到草原上去招人？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4: 初到乌兰察布，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冷。这里年均气温只有4.3摄氏度，对数据中心来说，像是一座自带散热功能的天然冷库。
5: 这个是快手的，
6: 优酷得的了。现在就是阿里，
7: 这个就是华为的二期。
4: 不少知名人工智能企业在这儿落地算力中心。这座常住人口不到200万的小城，已经聚集了89个数据中心项目。
8: 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9: 我是做这个数据中心，运维的。完了，作为这日常的这个设备维护这块。
8: 等会儿什么情况？
4: 采访刚开始不久，一场预警演练突然启动。
10: 我们已到二零七面黑电视。
9: 要求是2分钟，你把速报发出来，5分钟现场核实故障，10分钟有个简易的隔离或者处理的过程。
4: 温度、湿度、电压、水压，一座数据中心里需要监测的指标有几十项，监测点位超过100万个。如今我们已经习惯在手机上向 AI 提问，但几秒钟的问答背后，是一整套复杂系统在默默支撑。运维工程师告诉记者，过去2年，他们所在园区的机柜数量增长了5倍，算力规模快速扩张，也带来一个现实问题，用电能不能跟上？于是，记者又见到了另一群人。在当地政府和电网公司的支持下，他们给数据中心建了一座专属发电站。
11: 风力的风车有这个光伏的太阳能板，距离我们这个项目的话是16公里的一个距离。
4: 系统会提前预估第二天的计算任务和用电需求，再结合风速、光照等变化，实时调节风机转速和角度，尽可能生产出刚刚好的电力。这也正是国家正在推进的

0: 电指点探索。草原上快速生长的数据中心也把新需求传导到了课堂里。在当地一所成立不到两年的数据学院，机房被引入课堂。
1: 上学期用到的技术，那么我们这学期可能这个技术已经落后了，我们上课都是企业的工程师了。
0: 过去提到大模型，人们最先想到的可能是算法工程师、程序员、科学家，但在乌兰察布，记者看到的是另一套职业图谱。大模型的发展早已不只看参数和算法，它背后是电力、运维、人才等共同支撑的系统能力。草原上养大的不只有牛羊，也有一片新产业。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五一假期，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7.85万亿元，较去年五一假期分别增长23.45%和2.74%。其中，处理境外来华人员支付交易笔数金额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45.15%和36.96%。今年五一假期，各地城市公园共计接待游客量超2.12亿人次。假日期间，近10000个市集与文化活动在公园举行，带动消费超68亿元，满足了市民游客探访文化底蕴、感受园林魅力、科普体验等多样化的游览需求。五一期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围绕餐饮服务、食品销售、网络订餐等关键领域开展监督检查，累计检查食品生产经营主体61万余家次，监督抽检4.2万余批次，全国食品安全总体平稳有序，未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五一假期，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5.54亿元，购物人数8.46万人次，购物件数44.17万件，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10.4%、7.4%、3.8%。离岛免税政策吸引力进一步彰显。针对涉企处罚超期公示、超范围公示、公示信息错误等涉企行政执法问题，司法部在全国范围开展为期1个月的行政处罚公示信息集中清理，截至4月底，共清理行政处罚公示信息1007.8万条，有力维护了企业合法权益。近日，中国残联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等6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无障碍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丰富无障碍阅读资源多元供给，发挥科技助力无障碍阅读核心优势等10方面举措。到2030年，无障碍阅读服务体系基本建立；到2035年，无障碍阅读资源和服务实现精准触达。今天，在国家数据局指导下，上海正式启动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综合试点工作。本次试点聚焦6大板块、17项具体任务，面向2030年，着力构建设施领先、规则互认、载体赋能、场景融合的国际数据合作新体系。今天起到8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将有新一轮降水过程，贵州、湖北、广西等地部分地区将先后迎来较强降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过程。在北方，今起将出现降温天气，东北、华北多地最高气温累计降幅可达8至12摄氏度，提醒公众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范。日本和平团体今天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一系列危险动向，要求维护和平宪法。
4: 无核三原则是日本国会通过决议正式确立的，不可以随意修改。解除对武器出口的限制是荒谬的，相当于在为战争进行准备。日本和平宪法是基于对战争的反省制定的，必须遵守。
5: 和平宪法是吸取战争灾难的教训后制定的，他在警醒大家，战争绝对不可以，和平最重要。比起增加军费、出口武器，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守护和平，改善民众生活。
4: 从政者有维护宪法的义务，如果把这个义务搁置一旁，甚至恣意去改变宪法内容，这是在为战争进行准备，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必须立刻停止。
3: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5号表示，

0: 尽管美国承诺对话，但美军在该地区的军事威胁仍然存在。美国一方面对伊朗极限施压，一方面又要求伊朗在谈判中接受单方面的条件。他强调，伊朗始终保持国际法框架内的对话意愿，但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强迫。以威胁与施压方式推进谈判将不会取得结果。据伊朗媒体5号报道，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斯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号发表声明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这一航道将面临伊方坚决应对。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宣布，美方与伊朗就达成全面协议取得重大进展，因此将暂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疏导行动。他同时称，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有效实施。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5号晚表示，巴方正持续努力调解结束美伊冲突，并相信能够取得重大进展。针对美国威胁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欧盟委员会方面5号表示，欧盟与美国之间已经达成贸易协议，美国也已经做出承诺，但美方没有遵照执行，欧盟已经为所有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同一天，欧盟委员会分管贸易和经济安全的委员谢夫乔维奇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法国巴黎会面时，敦促美国迅速恢复去年欧盟美国贸易协议中商定的关税安排，并在七月底协议签署一周年到来前尽快落实协议主要条款。七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正在巴黎举行。法国方面5号批评美国对盟友的威胁破坏稳定，强调欧盟与美国已经签署的贸易协议必须得到遵守，面对关税威胁，欧盟将启用所有相关工具予以应对。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军方5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对黎巴嫩南部的导弹发射场等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目标实施打击。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5号通报说，此前一天黎以之间爆发了4月17号双方临时停火以来最密集的一轮交火。他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停止敌对行动。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驻黎巴嫩代表比林同一天表示，即便实施了临时停火，但黎巴嫩南部等地平民面临的死亡威胁和流离失所仍在持续。自4月17号停火生效以来，已有至少380人在持续发生的冲突中丧生。欧盟能源委员约根森5号称，伊朗战事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遭封锁导致能源成本上升，欧盟成员国在化石燃料进口上的支出已经额外增加了超过300亿欧元。约根森表示，这场能源危机正在考验欧盟的经济社会以及伙伴关系的韧性。欧盟委员会负责气候行动的委员胡克斯特拉当天也表示，即使中东冲突立刻停止，欧盟在未来数月仍将面临能源和经济困难，因此欧盟应为更糟糕的局面做好准备。针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声称古巴并未遭受石油封锁一事，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当天表示，卢比奥的相关言论是在撒谎，现实不容掩盖。罗德里格斯表示，美方应该非常清楚石油封锁给古巴人民造成的损害和痛苦。据美国媒体5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证实，负责监督移民拘留系统中不当行为的美国移民拘留监察员办公室已被关闭，理由是资金不足。报道称，美国联邦政府试图迫使相关人员因极差的拘留环境放弃移民申请与庇护申请。报道还说，今年前四个月，已有18人在国土安全部下属的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移民拘留设施中死亡。去年全年这项数字为33人，为约20年来最多。 西班牙卫生部5号发布公告称，应世界卫生组织的请求，西班牙将在加纳利群岛接收涉汉坦病毒感染的红迪厄斯号邮轮。该邮轮由总部位于荷兰的一家公司运营，目前正位于佛得角附近海域。该邮轮约150名乘客。

0: 乘客和船员中有八人报告患病，其中三人已病亡，八人中有三人确诊感染汉坦病毒。汉坦病毒主要由啮齿动物携带，人类通常因接触受感染啮齿动物的尿液、粪便或唾液而感染。该病毒在人际间传播较为罕见。世卫组织官员五号称，红迪厄斯号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院里决定要成立未成年人检查工作试点部门，
1: 冷静严苛。
2: 我一个管重案的，
3: 你觉得我能管得了小孩吗？
1: 遇上热血赤诚。
4: 我叫班宇。
5: 林姐，
0: 这什么意思啊？
5: 一点心意。
1: 最不靠谱组合就此启程。
0: 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你要带一个队伍。
1: 从鸡飞狗跳，
3: 你跟谁嗷嗷的呢？
2: 你不嗷，我能跟你嗷嗷吗？
1: 到心有灵犀，
3: 想要帮一个孩子。
6: 是你的孩子吗？
3: 是我孩子，
5: 也是我的。
1: 守护少年之路，笑泪交织。
2: 咱们必须让那些坏人知道犯罪的代价。
7: 你们胸前有捡灰，背后有国徽，放手去干吧。
1: 无尽的尽头，最靠谱的守护。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3: 陆生在这儿工作多长时间？一般工作时长是多长时间？你这工伤、税务、卫生，
5: 你要干嘛？你整一副牙医样，你要干嘛？
3: 我先跟你说话是公事儿。
5: 我跟你有私事吗？
3: 我跟你没有仇。
5: 我跟你有仇。永远只会跑，永远只会拿后背对着我。
2: 我还聊崩了。
3: 那什么，刚才我问陆生的时候，他说有个孩子可能需要帮忙，我没问出来，你回头问问他。
2: 那你弟怎么办？
3: 别多管闲事了，行吗？什么？
2: 你现在已经下班了啊！你穿着私服往里看人，容易打你。
3: 我就看看谁打我。
2: 看什么看？我就这种人。
3: 你哎，打你怎么？
2: 哎呦，领导这么快就视察完了，来，赶紧的，这准备唱冷淡都放上了，来。
3: 挺闲呀、啊、你。
5: 啊。
3: 你怎么那么爱多管闲事儿？
2: 你这次要是不行的话，我再找个机会，咱就不唱歌了。
5: 不找了，你别找了，我谢谢你，但他变不了，他永远都是这样。
3: 你们想干嘛？
8: 没关系，
9: 一边去。
3: 想干嘛？
8: 我就玩儿，就玩儿了。
5: 我店里还有事儿，都唱歌啊！
2: 不是，他变不了，你变，摇了吧。
10: 去一边去，我再说。
3: 干嘛？别弄他。
10: 去一边。妹妹，来，你听。
3: 哎，走走走走，
10: 别动！啊！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2: 大家一起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来吧，来吧，
5: 没事吧？
4: 嗯。

0: 事儿忍着点，冲一冲就不疼了。
1: 姐姐，你也冲一冲，你冲一冲也不疼了。
0: 咱俩一块儿。

0: 行，待会儿给宣传教育处。
1: 你没什么事儿回去
2: 聊聊吧。
1: 没闲工夫跟你瞎聊，
2: 就一分钟。昨天那个事儿呢，我觉得你态度有问题。这都是一家人，至于吗？你说这个弄到最后，你说吗？
1: 你管的是不是有点宽啊？我私事跟你有什么关系？
2: 我不觉得我管得宽，我也不觉得跟我没关系。大家都是成年人，对吧？谁家没点事儿啊？我从小也没爹没妈，我像你这样的吗？你家现在就你和你弟俩人了，不相互依靠靠谁呀？孤独终老啊！好不容易见面，就杠，杠到最后跟老死不相往来似的。你惩罚谁呢？惩罚你自己还是惩罚你弟呀？
1: 一分钟，
2: 有那么快吗？
1: 赶紧走，
3: 整来，必须整来，领导，我还是明白了。好，疯了，谁都没有地方住了，赶快你们回去收拾收拾东西，自己找地方去住吧。6:30，统一锁门，谁有宿舍钥匙全给我叫上来，还有这套衣服都给我留下，带他们去办手续吧。
4: 走吧。
3: 你回来，
5: 你们滚。
3: 还有监控视频删除以后仔细检查一遍，我会找人去认证。
6: 你给我滚，
3: 把电源都拔了，去吧。

0: 改主意了。
1: 托你的福啊，我店封了，钱赔了，你现在说走就想走？
0: 不行，
1: 这钱你来赔。
2: 我没钱，
1: 我没钱，找家里去要。

0: 别好意，我先领了。他这个人惹不起我，躲得起。以后别再跟我提他了。哎呀，
1: 小杨，你主动一点嘛！你看看你这积极一点。
2: 哎，
3: 你看，
2: 那边怎么冒那么大烟呢？
3: 就这样，我想办法。他就是个兵疙瘩，我也没什么好话。
2: 哥，那边哪着火了？
3: 加油
0: KTV
3: 啊！你说话呀，你别嫌我烦。
1: 我跟你说了，昨天晚上咱去那 KTV 好像着火了，我刚看到人逃更进去，让你把东西收拾一下，我出去。
2: 我跟你一起去，
1: 看好你。

石头。

0: 不行，太危险了！哎，老秦，老秦，老秦，老秦，哎，彻底完了！
1: 蓝雨，
2: 哎，我的妈！你在里面抢救，你疯了你！
1: 怎么样？
2: 人还在昏迷当中，情况不太好。

0: 消防许可证过期半年了，怎么还不去补办呀？还有啊，你们这是一个两层楼的 KTV，
1: 安全出口在哪儿啊？灭火器都按照规格配备了吗？不对，安全出口那是楼房设计的责任吧？灭火器是按照之前检查合格的呀。那个消防证。 可能是经理疏忽了。我告诉你啊，出事之前，你们
0: KTV
1: 就因为有偿陪侍被停业了，这里边怎么还有人啊？不可能，我是按照严格规定遣散的呀。啊，
0: 都遣散了是吧？啊，来来来，给我解释一下，这个热得快谁用的呀？闹鬼啊！
1: 我真不知道。
2: 这是怎么回事？监控全坏了，怎么解释啊？还有监控，视频删除以后仔细检查一遍。哎，好好看看，这是不是你们店里？这不是我们店的。不是你们店的？那你得好好想想，案发前有没有什么异常？
3: 或者说是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我们找你只是想了解一下起火原因，不管你想到什么，都是在帮助我们尽快破案。你再好好想想，
4: 就我们店里有个叫贝贝的小员工，
3: 身份证给你了吗？
4: 那他怎么说呀？让我家里赔钱，我该怎么办啊，姐姐？求你了，我真的没有地方可以去了，你就好人做到底，让我在店里住一晚上，就一晚上。
3: 哎呀，我当时我就是看他太可怜了，他没地儿去，我就偷偷的把后门钥匙给他，想着让他在库房对付一宿。
5: 谁知道出这么大的事儿啊！辛苦大家来到我们云海事件一起开这个情况通报会。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刑侦支队的杜队长，还有消防支队防火处的张处长，来为我们说明417骄阳 KTV 起火的具体情况。那先从张处长开始吧。好。
6: 火灾发生时间呢是17号下午的6点15分左右，我们接到报警电话后啊，就立即赶到了现场。7点10分，我是基本扑灭，现场救出被困人员2名，附近的住房还有其他的建筑物呢都没有受到波及。经过现场勘验呢，我们发现了2处起火点，第一处起火点呢就位于骄阳 KTV 2楼杂物间的窗边，我们在现场呢找到了一个已经烧毁的热得快，还有一些塑料桶的残骸。 现场啊，很有可能发生过干烧，这个热得快啊，它引燃窗帘，附近呢又有其他的助燃剂，就导致这火灾迅速蔓延。第二处起火点位于楼梯口，现场出现了低位燃烧，从墙面上微型的低位燃烧痕迹就可以断定。由于这地毯啊，还有楼梯上的杂物呢，都被引燃了，就导致被困人员的逃生路线呢给阻断了。 前阵子塔坡区是不是也有个热得快烧着的？好像是个火锅店。是啊，不过咱们这个报警及时，情况好一些。目前呢，2处起火点清晰明显，不过这第二处起火点的引火源呢，暂时还不能完全确认，还要等待现场残留物的检测分析和镜像实验报告。
5: 张处长，这第二起火源未完全确认。
2: 那是有什么特殊原因吗？通常这种情况啊，都是由照明线路短路造成的，但是线路没有可疑点，而且经被救人员林志阳回忆，在他进入火灾现场的时候，有过跨越火线的动作，这就证明不是被第一起火点引燃的。
7: 那就是人为的呀！
8: 你不要打断张处长说话，
7: 不是你们看，你们看这照片。 这块是楼梯地毯，旁边什么都没有啊。
0: 那除了人为的还有什么可能性呢？而且怎么会那么巧啊，两边同时着火，就把林之桃困在中间了？
1: 林之桃昨天晚上刚举报了这个 KTV， 今天就出事了，那不是故意的是什么呀？
3: 你来也快半年了，没人教过你无罪推定吗？
4: 林之涛在临走的时候，电脑页面就停在这个 KTV 的工商信息上。他走的时候电脑都没关的，多着急啊！他会不会是被人临时叫出去了呢？
3: 我说的是证据，
0: 我这也是在推断找证据嘛。
5: 陆姐，我们不可能放过任何的可能性。陆队，现场监控还有可能恢复吗？
7: 尹国昌啊，就是这个 KTV 的老板，提前呢把这个店里的监控都关了。如果他不是有这个明确不在场的证明，我都要怀疑他了。不过目前看啊，引发火灾的这个热得快是一个叫刘贝贝的女服务员的。
0: 那他人呢？找过来问问。
7: 电话打不通，这家人啊联系不上。啊，对，这个林之桃举报这个店就是为了帮这个刘贝贝，当时你也在啊。
3: 林之桃帮助过他，他怎么可能故意害林之桃呢？
7: 咱们先不讨论这个啊，张处长，哎，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到目前为止啊，我们是不是还不能够完全的排除人为纵火的可能啊？
6: 这个不好说，在最终调查结论出来之前。
0: 张处长，抱歉啊，我同事现在还在医院躺着呢，我希望你能理解我为什么这么着急。咱们先把官话往边上放一放，你就凭您的经验说说真实的想法。
6: 以我个人经验的话，像这种不连贯的火点有很大的概率是人为造成的。
5: 公安和消防队的同志们辛苦你们了，现在林检察官还在 ICU 里没有醒过来，他是我们朝夕相处的同事和战友。不管这次火灾是意外还是人为，我都恳请兄弟单位帮忙，尽快确认起火原因。

0: 从来没见他这么安静。
1: 他也就这时候安静，过两天又能起来跟你吵架。
0: 你一会儿没事吧？我等他醒了我就走。
1: 至于吗？啊？承认你在意你姐不丢人，何必呢？
2: 谁是林之桃的家属？
0: 不是。
2: 啊，神经内科专家出了会诊，请你过去一下。
1: 神经内科？
2: 对，需要和病人家属沟通一下。
0: 走走走走走，快快快！
3: 这个位置，看见了吗？这就是病灶点。这个是陈旧性的血肿，所以他之前会有头晕啊、头疼的一些症状。我们专家会诊一致认为，这个位置呢比较危险，建议他醒来以后立即手术。
4: 手术？就这个点，它不是这次事故中形成的吗？
3: 请问您是他的？
4: 我是他同事。
3: 啊，那这位？
0: 我是他家属。弟弟，我是他弟弟。
3: 他的情况你不清楚吗？他小时候头部应该受到过严重的外伤，当时只有一个出血点，不过一直都没有吸收，时间久了加上工作以后操劳过度，作息不规律，慢慢的就形成了一个病灶，压迫了神经。他的头部应当是受到了钝器的暴力重击啊！
2: 松手！
5: 给我过来！
2: 别碰我！
5: 过来！过来！啊！
2: 你看，
6: 这是怎么回事？有话好说。
7: 郑峰啊，大伙儿都看着呢，都回来了，就别再闹了。
5: 村长，我要跟这个白眼狼断绝关系，你给我开个证明。

0: 我呀，认个错，跟你爸回去。
1: 小桃，快跟你爸道个歉。
2: 是他犯法，我没错。
0: 不是，哎呀，你有完没完呐？
1: 小桃啊，我跟你说啊，小孩都是被大人打大的，这棍棒下面呐出孝子。
2: 虐待家庭成员。
0: 不够刑事处罚的，可以拘留15天。
2: 他才被关了5天，你们凭什么把他保出来？
1: 这小偷啊！
2: 我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啥这样的尸首啊？
1: 怎么这么没轻重啊你？《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82条，虐待家庭成员。
0: 情节严重，可以判处2年有期徒刑。我，哎，不，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正芳，正芳，你怎么了？
2: 正芳，正芳，正芳，李锦涛，他可是你爸呀！你想逼死他，还想逼死我呀？啊！
1: 快叫救护车！
3: 你棍子下去，得多疼啊！其实我一直都知道，我什么也不敢说，什么也不敢做。
4: 你那时候也都是个小孩，你能干嘛呀？
3: 他那时候也是啊。林正峰死了之后，村子里面的人都把他当丧门星。我妈提到他，满嘴都是埋怨，说他把我们家毁了，让他一辈子也别再回来。他特别潇洒，高中就考出去了，再也没回来过。我也学着跟我妈一样，开始怨他了。我甚至有点恨他，我恨他为什么没有跟我在一起，为什么没有跟这个家在一起。但是我从来没想过他是那个，他才是那个受伤害的人。所有他敢做的，他想做的，我一件也没做。我太怂了。
4: 我不怂，我怂什么呀？你都为他冲过场了，你怂什么呀？你俩都一个德行。
3: 也许吧。那天我冲进去的时候，看见林之涛躺在那个地上，我心里面那些怨呀、那些恨全都没了。我脑子里面就一个念头：林之涛，你得活着，你得活着，你不能死在这儿，你不能死在这儿。你得老死，我得知道你是老死。你得在哪儿？你得。

0: 们来了，陆队，
1: 辛苦啊，
0: 郑姐。那我带你们上去。
1: 好。
2: 好。
1: 来。
2: 那你在下面。
0: 好。好。来，郑姐。
3: 那我带你们在下面看一下。
0: 好，小心。
1: 够黑的啊。
0: 小心。
4: 不要起火点在二楼。
3: 是的，一楼较为安全。我带你们到这边走一下。
0: 好。
5: 等一下。我能动吗？
3: 可以。

0: 关键，请。加热棒呢，就放在这儿。这个呀，是第一起火点，就是清洁剂直接被引燃的地方。经过计算机的模拟和分析呢，基本可以肯定，是蓄意纵火。
1: 这还搞个双保险啊！

0: 火灾那天晚上是你住在杂物间吧？
1: 是，不在。
0: 到底在不在？你自己不清楚吗？
2: 没事，不用怕，知道什么就说什么就好了。
0: 那杂物间的热得快是你用的吧？
1: 我晚上肚子饿了，就煮了点泡面吃。
0: 那你为什么没有断电源就走了呀？
1: 对不起，警察叔叔，我错了，我当时走太急了，我就忘记还在煮泡面的事了，对不起。
0: 孩子，别紧张啊，我们就是问问。你觉得你们那儿的清洁剂会放在窗帘下面吗？
1: 清洁剂？
0: 啊。
1: 好像是有，但是在货架上。
0: 货架？
1: 应该是在那儿。打扫不是我负责，我没有动过。
0: 那你确定清洁剂没有放在窗帘下面？
1: 我不确定，但是我真的没有动。
0: 啊，我们相信你啊，你放松，没事儿。不过我还想问问你，这个泡面你都煮了，怎么突然又离开了呀？
3: 贝贝，你不用紧张，把知道的情况如实告诉我们就行了。啊。
1: 因为有个人叫走了我。
0: 什么人？
1: 给你身份证，你再不走真没有机会了。宁国昌他要是发现你身份证没了，他肯定来找你。那万一他来我家找我怎么办？回家把电话卡换了，你家人得换了。他以前经常去店里，好像是老板的亲戚。那天晚上他听说了我的遭遇，就帮我把身份证偷出来了。
0: 你说是他让你离开的是吧？
1: 后来我们俩就从后门离开了。
0: 好，那这个短信是怎么回事啊？这上面可是你说你遇到了麻烦，让林检察官去救你的呀。

0: 不是我发的，真的不是我发的，我没有发过，真的不是我。可是林检察官，就是因为看到这条短信，为了帮你，真的赶到 KTV 了，结果遇上了我，情受伤，现在可还是生死未卜啊。
1: 杜队，抓到人了，谁干的？
2: 倪先生，这是搜查证，配合一下啊，我们需要对你的家进行一下搜查。
3: 我又没办法，为什么要查我家呀？啊！

0: 你就是宁凯彤吧？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配合调查。
1: 怕干嘛？
2: 你疯了吧？
3: 干嘛呀？
4: 不可能吧？
0: 为什么不可能？
4: 我们好吃好喝的供着你，你就是恩将仇报啊！
1: 你和你妈一个德行。
4: 这个扫把星，你真晦气！
3: 冷静点啊，说话要注意啊。小杨，带走吧。

0: 这事你得问我大伯吧，是他拖压人家身份证的。还有，那天我是跟贝贝一起走的，早就回家了。
1: 这事跟我没关系。
2: 其他时间呢？
0: 其他时间就闲逛呗。警察叔叔，我确实是帮贝贝偷了他的身份证，那是因为我看他可怜。而且给完身份证之后，我也没再回来过。你总不能因为这个就怀疑火灾跟我有关吧？
3: 这个是你发的吧？
0: 哦，别站着，快收拾收拾东西，收拾东西。哎，你票买了吗？
4: 还没，没有身份证，我还没敢买。
0: 手机给我，帮你买。

0: 车票我帮你买完了，最近的一班就半个小时，再不走真没有时间了，快快快快快！
1: 谢谢你，
0: 你前面先走，我拿个东西就过来。哼，他说你就信呢？我就是帮他订票，然后就跟他一起走了。
2: 好，走了之后你又回去过吗？
0: 究竟还要说几遍呢？我没回就是没回。
2: 之后你回过 KTV 吗？
3: 没有。
2: 那这些钥匙都谁有啊？
3: 停业以后全上交给我了，其他人应该没有。
2: 那还有谁能够接触到这些钥匙？我们有目击者称啊，当他到达现场的时候 KTV 的大门是敞开的。宁凯彤啊，这是什么？
0: KTV 的一件布啊。
4: 一件布怎么了？
2: KTV 的一件布怎么会出现在你的房间里？
0: 这是我爸之前做的，我家的东西出现在我这有什么不合理的吗？
2: 那你是什么时候拿回家的呀？
0: 早就拿回去了。
2: 宁凯彤啊，我再问你一次啊，你确定这个一件布是你早就拿回家的吗？
0: 没错，这有什么可一直确认的？
2: 好，既然你确定这个一件布你早就拿回家的，来，你给我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啊？啊？
5: 这是我的电话，一会儿打给我，知道吗？
6: 我这是正规服务员，没配饰，卖酒的。
2: 火灾发生前一天晚上，这个意见簿还在你们 KTV 吧台上挂着。林之陶检察官在上面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你看下一页，还有他写字时留下的划痕。那你是什么时候拿回家的呀？嗯，
0: 就算我之后回去过又怎样？我拿自己家的东西，难道还需要跟你们汇报吗？
2: 我实话跟你说啊，我们已经恢复了你们 KTV 在停业之前所有的监控录像的数据。上面显示，林之陶检察官和贝贝相识的时候，你就在现场。而且啊，这个贝贝手机上要求他赔偿的事情，贝贝告诉我们，只有你还有那个领班知道。案发的时候领班有不在场的证明，而且林之陶检察官在收到这些短信，还有你声称给贝贝买火车票的时间前后只差一分钟，并且我们在你的电脑里发现你搜索易燃物的字样多达56次，清洁剂导致餐厅意外失火的新闻页面你重复点击进入了12次，还有啊，你搜索经营转让的字眼多达109次。应该懂啊，你这么干不光是要害死林检察官，还要对你大伯深深的恨意。你这是要把你大伯侵吞的 KTV 一把火烧个干净啊。我说的没错吧？
7: 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逆省398元。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8: 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 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三次，我老伴儿了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一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9: 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7: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

0: 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乐宝做宣传。
1: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每个城市是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他们的成就曾惊艳历史。
4: 从整体上来说，王安石的变法有一个核心是理财，然后呢整军，
5: 表现形式它是一幕，所以他的戏不属于一个时代。
6: 我觉得他属于中国的一个事件。
3: 江西最具影响力的文化名人究竟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
7: 苏东坡看见了黄庭坚的诗，哟，这谁写啊？今世有如此的诗才。
3: 我们重塑视角，站在世界的维度，解读他们了不起的生命力。
8: 孔子以后1600年，是朱熹对这些再做了新的总结，
3: 让不朽的文化鲜活起来。
9: 他把握了人间社会影响的一些真正的东西。
3: 每周日晚9:35，了不起的江西名人，一起翻阅江西的文化瑰宝。
10: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出行，环保有爱。
1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2: 他们那天有什么特别的吗？
13: 我就记着他们娘俩说着说着就哭了，哭得挺难受的。那是他俩最后一次见面，后来孙亚娟就没了。
12: 能帮我找一下当天的录音录像吗？
13: 行。
14: 那天妈妈叫你过来，其实是有一件事想跟你说。
15: 你的身世是时候该告诉你了。
16: 确认过血缘关系吗？
17: 确认过了。宁家昌是 A 型血，孙亚娟是 O 型血，而宁凯彤是 AB 型血，这在遗传学上是不可能的。我和宁国昌也确认过，宁凯彤确实是保阳的。我找到了当年他因为先天病住院的登记表，上面的年龄也和现在的年龄对不上。有没有一种这样的可能啊，就是他实际年龄要比我们了解的大一些？我认为应该给宁凯彤做骨龄鉴定。
16: 你年满14周岁了，意味着你应该为自己做的事情承担责任。但是在这之前，你需要知道真相。第116页，
18: 不可能！我妈她很善良，她不会做这种事儿的。我不信，你们都骗我，你们都骗我，她不会的。
2: 免费领，铜乐宝眼部护理器。

0: 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逆胜398元。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了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一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2: 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啊、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啊、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佟乐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佟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拿这一块。哎，你怎么不吃啊？
6: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7: 节能只需1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8: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0: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9: 正如一场对话，
10: 都有切实的，
9: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0: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的，
9: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6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11: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12: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

0: 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1: 小朋友，弟弟妹妹是怎么掉下去？
2: 事发之后，
3: 男孩没了，女孩现在还在医院抢救。
4: 不怪我把小花小虎推下去的，我发誓。
5: 当时杨慧慧一直在开船，她就老晃那个船。
6: 这个事情啊，它就是个意外。
5: 我那是我亲生儿子，我杀我亲生儿子。
7: 我只是想想。
3: 你是不是也觉得他有点奇怪啊？
2: 你确定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3: 对呀，

0: 宁宅东啊，你这么干，不光是要害死林检察官，还要对你大伯深深的恨意。你这是要把你大伯侵吞的
1: KTV 一把火烧个干净啊！我说的没错吧，哥
2: ？KTV 是嘉诚留给彤彤的，那是孩子最后的保障，我不能放。弟妹，你要是这么说的话。
3: 咱没什么好聊的了。你知道现在照顾一个孩子有多难吗？哎，哥，只要你能照顾好彤彤，我签字。我妈被你们送进了监狱。 我的好大伯，我爸最敬重的哥哥却没有给我妈出谅解书，还有将我爸妈的心血占为己有。我妈的死，你们都脱不了关系。
4: 哥哥，特意给你做的好吃的，快出来吧。
3: 我不吃，这饭又不是给我做的。
4: 不是给你做的，给谁做的呀？
3: 为了你们的面子呗。 今天要不是那两个检察官来，你们舍得给我吃这么好的？这些你攒着吧，攒着给你儿子买车。
5: 彤彤，你在说什么呢？啊？
3: 我和你大伯什么时候亏待过你啊？哦，是吗？那这么说，你们拿着我爸 KTV 挣的钱来养我，我还要感恩戴德吗？哦，不是，现在这 KTV 不是我爸的了。
5: 是你的，是不是宁国昌？你这孩子这什么态度啊？那只是临时的。你别装了，
3: 我都看见了，终于把歌厅移到你们名下了，你开心吧。你就承认吧，你就是侵吞自己亲弟弟家财产的吸血鬼！干嘛呢，黑色？你别在那装好人。
5: 宁国昌，
3: 终于露出你的真面目了！
5: 您开口，你就这个小恶魔！
3: 没错，我要让我父母在天之灵看一看，究竟是谁让我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0: 我承认，火是我放的，林之桃也是我叫过去的。我本来也没想到。
1: 孩子，你想过后果吗？
0: 我们家就我一个人，我无所谓。哦，还有，林之桃是自己要跳进去的，我可没有强迫他。
1: 老舅，
2: 我们听听啊，是什么话呀？他就是故意的。
0: 我故意。我故意让他杀了我妈，我是故意让他毁了我家，是吗？我故意什么了？
3: 你冷静，先坐下。
0: 我没有爸妈了，你知道吗？
2: 是，你很可怜，你父母也可怜。你想过你以后吗？你的人生，你的未来，
1: 你将来5、60年怎么过呀？
2: 一辈子浑浑噩噩，带着恨过一辈子。他们，你父母什么感觉啊？光荣啊？
1: 报仇啊？
2: 不过是你逃避未来人生的借口吧。
0: 那怎么办啊？你批评我，教育我呀，我接受。

0: 我们核实过了，案发的时候宁凯彤未满十四岁。
1: 先放人吧。
2: 领导，林志涛可还在医院躺着呢。
1: 那你告诉我现在能怎么办？
3: 故意纵火又堵住出口，这不就是故意杀人吗？这要是都放了，法律的公正呢？
1: 放人。
4: 省院对我院的检察官疑似遭受打击报复的事件高度关注，要求我院和公安机关成立联合工作组处理此案。经过检委会决定，由郑燕来副检察长负责此案。郑检，你把你所了解的情况和大家说明一下。
1: 宁凯彤的妈妈是林检察官经办案件中的被告人。宁凯彤认为林之桃拆散了他的家，一直在寻找机会报复。在本案当中，就是他引林之桃到案发现场，并实施了纵火的犯罪行为。我认为宁凯彤纵火事件恶性极大，是对我们卫检工作的正面挑战。当然，我也理解同志们对于刑事责任年龄的问题感到有心无力，但是法律就是法律，我们不能因为我们的同志被害了就罔顾法律的威严。我建议将联合工作组的工作重心从侦查阶段转移到后续帮教上来，对宁凯彤进行相应的训诫、心理辅导和行为矫治。

0: 这不代表我们会放过他，不代表他就可以轻易地获得自由。他必须定期汇报活动情况，必须参与社会服务活动，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都会盯着他，对他进行教育、监督和管束。没到刑事责任年龄，不代表就可以放任自流，也不代表他的监护人就可以得过且过，他们同样需要接受训诫。
1: 虽然我们对于未成年人犯罪一直秉持着以教育为主的原则，但是我希望大家不要忘记还有后面半句：以惩罚为辅。
2: 家庭是未成年人的第一个课堂，家长是未成年人的第一任老师。
3: 林国成，你现在正在接受训诫，端正你的态度啊！继续吧。
4: 监护人应当切实承担起对未成年人的家庭教育主体责任，依法履行监护职责，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家庭环境，预防未成年人沾染不良习气，以免未成年人再次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特此训诫，记住了吗？记住了。
5: 陈哥，
4: 手续上一上啊。
6: 你们办公室挺破呀。
5: 是简陋了点，但是我们也尽力了。你好好做辅导。
6: 林志涛坐那儿吧。

0: 林志堂没少研究啊，也不知道他有没有想过他有今天。那你有没有想过你的明天啊？
1: 你好啊，凯彤。云海市人民检察院委托我们机构对你进行心理矫治，我是心理医生苏建月。来，选三张你喜欢的。

爸爸带孩子，他们去哪儿？出去玩喽。继续。这个火车告别，俩人长得一样，说是和自己告别吧。你们心理学是不是都爱这么解读？这个母子吧，当妈的好像挺担心孩子的，害怕孩子出事儿，但这小孩心里肯定有小九九没跟他妈说，手背在后面，像是藏着什么。

0: 那总，
1: 我去叫医生啊！我去叫医生。

0: 我心领了，你好歹是个检察官，你能不能靠得住啊？
1: 能，你信过我就对了。
0: 我跟你俩说，我要真下不来这手术了，以后胃检真就靠你了。
2: 你快呸！
0: 你别吐我身上。
1: 你那个，你带我去那个 KTV， 你是知道点什么事儿是吧？
0: 上回咱俩不是去宁凯彤的大伯家吗？我觉得这家人有点问题，我就回去查了一下，这 KTV 原来是宁凯彤他爸的，后来就怎么就这 KTV 就成他大伯的了？但他妈现在也去世了，好些情况就都了解不到了，得从这个方向往里边努力努力。
1: 咱俩想到一块儿了，
0: 咱俩自己想自己的吧。
1: 那我自己查了啊。
0: 你瞎查什么呀？你注意分寸，注意你身份，注意你的衣服。
3: 我帮教了解情况总可以吧？啊，
4: 尿。这谁呀？
0: 一个男的。
1: 这什么话呀？你呢？这我姐，这我弟，你们俩说一句话这么费劲吗？
4: 我天天上班啊。哎，怎么你什么都知道，我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
1: 你就顾吃去了。
4: 你好，我是陈薇。
0: 他有对象？
4: 我没有啊。我没有。哎呀，哎，你属什么的？
1: 别告诉他。
0: 啊？他不能说话。啊，
1: 他是哑巴。
4: 挺帅啊，你弟弟。
0: 别打我弟弟。
1: 等会儿他呀。
4: 没有。
0: 你吃不花痴？
4: 哼。哎，可惜了，不会说话。什么时候的事？能治吗？真可怜。哎，你弟怎么那么帅？
0: 因为我帅。
1: 谁啊？来了！
4: 我弟呢？啊？
1: 哎，
4: 不是，狐狸。
1: 哎，妈，哎，
4: 狐狸呢？
1: 狐狸。
4: 我弟呢？
1: 你弟不是跟着你吗？我怎么知道啊？哎。出什么事儿了吗？

0: 咱们这有大半年没见了吧？自打你走了，都没人坐我车了。哎，行了，到了啊，
1: 谢谢啊。
0: 哎，谢啥呀？哎哎哎，慢点啊！
1: 好嘞。哎，白哥。

0: 能算出来吗？小学题算不出来，
1: 太难了，我不会。
0: 算，必须算出来，快点，列出式。
2: 答案是420,4800分钟，这是你8年的刑期，好好想想这400多万分钟怎么过吧。
0: 白哥，你怎么来了？听见了吧？听见了吧？这就是我要对你说的话。
3: 行了，有时间我回来看看他吧。现在一个个的，
4: 这不来了吗？
3: 改造的都特别好，
4: 是吗？对，你有功劳呗。
3: 借你什么玩意儿吗？
5: 排队，
0: 排队，啊！
6: 排队，
0: 排队，
6: 排一个。
0: 那我防起来，我排队。
3: 哎呦，哎呦，
0: 哎，
3: 哎呦，
7: 哎，没进去。
0: 再来一个
3: 。
0: 嘿，哎。哎，没中没进去，
3: 别给他传了，别给他传了。
0: 哎，白队，你咋回来了？
8: 看看你们，
9: 白队，你这是让人给退回来了？
8: 回呗，咱又不嫌弃你。
4: 拼啊！一会儿我就看你俩的写的报告心得。啊，
3: 行了行了，活动去吧，
8: 玩去吧。啊，
2: 好，注意安全啊！哎，
8: 老乔，
4: 怎么蔫了他？谁打的？
3: 新来的孩子打的，非法拘禁罪进来的。
4: 非法拘禁？
3: 嗯。
4: 是个叫田俊的孩子吗？
3: 你怎么知道的？
4: 指导办案的时候接触过。人呢？
3: 禁闭室呗。人呢？啊，行了行了，你什么事儿你说吧。来转好几圈了，不说我走了啊。
4: 那个。你那个女子监狱的女朋友还谈着呢吗？
3: 什么意思啊？
4: 人不跟你抢，紧张什么？正事儿。
3: 抢你也抢不走，明天结婚。
4: 恭喜你啊！
3: 嗯。
4: 那个，你带我过去一趟，我去了解个犯人。
3: 你去呗，你又不是不认识路，找我干嘛呀？
4: 咱俩不是一个所里的吗？有关系好办事啊，关系硬，我了解的更真实。
3: 一瓶可乐啊，
4: 给你一脚，
8: 再给我偷一个。
6: 哎，来，白队，
3: 还给他呀？偷不进，
8: 三分钟，
6: 我相信你。哇，漂亮，白队，
3: 有长进啊，
8: 好玩啊。
10: 姓武，这就是你跟我说的粤东一霸云海七侠白恩宇白大哥
4: 啊？啊，哎，不敢当，不敢当的。姓武也常跟我说你是女子监狱这片儿啊最可爱的管教。
10: 他能说我好？
0: 我天天说呀。
10: 我可爱吗？
0: 你何止是可爱呢，你是漂亮又可爱呀。
4: 对对对对对对对，最靓的仔啊，最靓的仔。那个我今天是想来了解一个人。
11: 他是你们这儿的服刑人员，叫孙亚娟，他上个月去世了。
10: 是，白哥，你就别跟我客气了。既然有公函，又是我们姓武的老大哥，我知无不言。
11: 哎，太好了，太好了。我想知道，他女儿最后一次来探视是什么时候？
10: 大概是孙亚娟去世2周前吧。那天我值班。
11: 他们那天有什么特别的吗？
10: 我就记着，他们娘俩说着说着就哭了，哭得挺难受的。那是他俩最后一次见面，后来孙亚娟就没了。
11: 能帮我找一下当天的录音录像吗？
10: 行。
12: 彤彤，那天妈妈叫你过来，其实是有件事想跟你说。
13: 你的身世是时候该告诉你了，
12: 彤彤。在你还没来到我们身边之前，我和你爸爸有过一个孩子，
13: 算是你哥哥吧。在他1岁的时候，发了伤高烧，没救过来。当时。

0: 真想跟着他一块儿去。
1: 那段时间妈妈身体不好，你爸爸天天陪着我跑医院，每天在医院里有一对夫妻，他们的孩子有了先天性心脏病，
0: 他们也很爱自己的孩子，但是先行病的手术费他们拿不出来，就把你留在了医院。
2: 这你要明白，这不能怪他们。
1: 那你为什么今天跟我说这个？当时我第一次看见你，
0: 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你是上天送给我们的礼物。东东，
1: 你能来到爸爸妈妈的生命中，这已经是最好的安排。我们有你真的很幸福。妈妈只希望你好好活着，什么都不要为我做，
0: 好好活着，听话。

0: 确认过血缘关系吗？
1: 确认过了。宁家昌是 A 型血缘，孙向权是 O 型血缘，而宁凯彤是 AB 型血缘，这在遗传学上是不可能的。我和宁国昌也确认过，宁凯彤确实是保阳的，只不过不知道具体的出生日期。我找到了当年他因为先天病住院的登记表，上面的年龄也和现在的年龄对不上。有没有一种这样的可能啊，就是他实际年龄要比我们了解的大一些？我认为应该给宁凯彤做骨龄鉴定。
2: 结果怎么样了？

0: 我知道了，满足你那个什么年龄标准了。我错过事我都认，你们可以赶紧走流程，把我送进监狱。我好看看我妈住的什么地方。
1: 你年满14周岁了，意味着你应该为自己做的事情承担责任。但是在这之前，你需要知道真相。
2: 第116页。

0: 我现在就要去找他，我要找到他，我要跟他离婚。
1: 你这个女人，你这个女人，你这个女人，你这个女人，你这个女人，你这个女人，你这个女人，你这个女人，你这个女人，你这个女人，你这个女人，你这个女人，你这个女人，你这个女人，你这个女人，你这个女人，你这个女人，你这个女人，你这个女人，你这个女人，你这个女人，你这个女人，你这个女人，你这个女人，你这个女人，你这个女人，你这个女人，你这个女人，你这个女人，你这个女人，你这个女人，你这个女人，你这个女人，你这个女人，你这个女人，你这个女人，你这个女人，你这个女人，你这个女人，你这个女人，你这个女人，你这个女人，你这个女人，你这个女人，你这个女人，你这个女人，你这个女人，你这个女人，你这个女人，你这个女人，你这个女人，你这个女人，你这个女人，你这个女人，你这个女人，你这个女人，你这个女人，你这个女人，

他在疼的时候，浑身都在抽搐，槽牙都咬碎了。3年了，他忍受着常人无法忍受的痛苦，活得没有一点尊严。他不想再活下去了。 去自己开车到湖边。

0: 娘死亡的第二天，你是在去申请保险赔偿金的路上被抓的，是这样吧？
1: 是。
0: 我们看了宁凯彤出国留学的缴费通知单，缴费期限就是在宁家昌死亡后三天。
1: 不是，我不是这样的，我
0: 人还没有火化，还没有出殡，你就着急去申请保险赔偿。你需要再听听事发当日车载记录仪里面的录音吗？
1: 你能帮帮我？
0: 只有你自己能帮你自己。你只要如实供述，就有可能从轻处理。
1: 我们只是想用那笔保险金，至少给孩子留点东西。
0: 你们是还有家 KTV 是吧？
1: 他大概说卖不出去的，没有人接手了。检察官，我能求您件事吗？
0: 只要合法合规，可以考虑。
1: 这件事能不告诉彤彤吗？他还小，不能背着负罪感活呀。求求你，不可能！我妈她很善良的，她不会做这种事儿的。我不信，你们都骗我，你们都骗我，她不会的。我不相信，我不相信。
2: 你是不相信还是不敢相信？你以为你是受害者？你报复林之桃，却利用了一个可怜的母亲，差点把她逼死。你为了报复你大伯，栽赃给一个无辜的服务生。这些都是为了你的仇恨。你害了那么多人，可这些人从来都没有伤害过你。
3: 林检察官特意为你母亲争取了不公开审理，就是为了完成和你母亲的约定，让你生活在阳光下。量刑建议6年已经是从轻了，他希望你妈妈能够好好的改造，争取早日出狱，见证你的成人礼。你知道为什么刑法会设置刑事责任年龄吗？因为在你们这个年纪的孩子不具备辨别能力和自控能力。我相信等有一天你长大了，你再回想起今天的事情，你就都明白了。我听到了你妈妈对你最后的嘱托，她希望你好好活着，这是他最大的心愿。

我只希望你好好活着，好好活着。

0: 请公诉人宣读公诉意见书。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2条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考虑到被告人实施犯罪行为时已年满14周岁，尚未满18周岁，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被告人故意杀害被害人，因意志外原因未能得逞，属于犯罪未遂，可以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审判长，被害人林之桃向人民法院出具了一份谅解书，请允许我当庭宣读。
0: 可以。
1: 本案被告人的犯罪动机是因一年前一桩案件而起，当时我作为公诉人，代表云海市人民检察院出庭支持公诉，并给出量刑建议。事后我没有持续关注被告人的不解和疑惑，从某种程度上没能在他最需要的时候向他伸出手，因此他在青春期的迷惘中难以走出来，最终导致案件发生。诚然本案对我的人身构成伤害，但我也理解未成年被告人当时的痛苦和不安，在此向他诚挚道歉。我本人同意对被告人予以谅解，请求人民法院给予宁凯彤改过自新的机会，对其减轻刑事处罚。
2: 我回去想了想，我决定给宁凯彤出一个谅解书。为什么？我觉得这孩子一步一步走到悬崖边上，还是有一定责任。当时我净顾着惩戒那个罪犯，也没多关心关心他，压根就没往他那想。在他的世界里，肯定觉得我毁了他家庭，这个是能理解的。我现在就是有点后悔。你要是早让我来微检呢，我可能早明白了。

同学，你怎么了？同学，咱们稍微让开点啊，让空气流通，来，稍微让开点，来，同学，快去找肖一，找肖一。

0: 孩子现在什么情况啊？
1: 阴道损伤，处女膜破裂出血。
0: 你好，是公安局李小瑶。
2: 崔佳怡的姐姐崔明丽。你好。
3: 就是，一把年纪了，是该正经点。
0: 我问吧。
4: 还问什么呀？你自己说呗。这男孩是谁？多大了？在哪儿认识的？
5: 崔明丽，我们在询问呢。不让你说话的时候别说话啊，
0: 放松点啊。佳佳，不用紧张啊，我们呢就是来看看你，咱们随便聊聊。你平时放了学以后都喜欢去哪儿玩？
6: 公园，学校旁边的小吃街。

0: 这有点透风啊，能该换。对啊，本来准备重新装修的，所以就懒弄它了。
1: 那天晚上，我从外面跳完舞回来。

0: 你又去哪儿玩了？回来这么晚，咋话都不能说了？
1: 我就觉得特别累，一回家我就倒在床上睡着了，差不多晚上我迷迷糊糊的就感觉有人站在我床边，
2: 姐姐，你还知道回来呀？
0: 今天真是太谢谢你们了。这样，姐请你们去吃好吃的，走。
3: 不用了，姐姐。
2: 哎，你不是有什么话要对姐姐说吗？
4: 姐姐，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有一次是我把佳佳送回来的。我们想，你跟佳佳是不是有点误会啊？那件事儿真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1: 我姐，她满脑子想的都是，我们要留在这座城市，要靠着男人赚钱。但是她从来都没问过我愿不愿意。
5: 我有个亲弟弟。我大概有个十几年吧，都没怎么搭理过他。他也不喜欢我，我们都没怎么联系过。前一阵呢，我出了点小事故。我待的那地儿着火了，他就冲进去把我给救出来。要不然我就烧死在那边了。其实他往里冲的时候，有可能我俩就都出不来了。那会儿我俩还没和解呢，我比你长点岁数，也比你有更多的生活经历。

0: 说这些呢，不是想要劝你什么。有的时候其实就是家人才能做到这样。
1: 但是我不知道我姐是不是你说的那种人。
0: 我其实不知道你姐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只是建议啊，给你姐一次机会。你年纪还很小，你以后还要经历很多很多事情，你也给你自己一次机会，尽量不要失去家人，你觉得呢？

0: 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2: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这事问不成，
1: 回家，咱不报警，回家。
2: 哎，
1: 走，
2: 崔女士，
1: 干啥呀？
2: 已经启动强制报案制度了，您不能干涉我们保护妹妹。
1: 我们才是保护她的人形吗？
3: 要是真有问题，我们回去会教育她，就不要搞这么麻烦了。她毕竟是个孩子呀。
1: 对，你说一个小孩谈恋爱，你说你们这么大张旗鼓的，你们这么干啥呀？你还让她以后嫁不嫁人了？
4: 夏大长官。
1: 实话讲，我们区里现在也还没有正式成立卫检，这个强制报告制度呢是市检牵头的，所有的报警也都会同步到你们市局。
2: 有没有可能我们也请市卫检办指导指导？这个案件的难点在于，警方没有在被害人的身体上提取到任何的生物证据，也没有找到任何的间接证据。但是这个被害人确实存在被性侵害的痕迹。
1: 嗯，你的意思就是这个被害人的陈述是这个案件唯一的突破口，对吧？我还有点担心啊，要是他真有一个未满16岁的小男友，是否构成犯罪，还得另外一说。
5: 你这个得先调查，调查完了再说结果。
6: 那你一般都喜欢跟谁去啊？
0: 还能跟谁呀？跟他那些跳舞的男孩呗。
5: 你烦不烦啊？我都跟你说了，他们只是我朋友。
7: 你看这都是啥？非得拿出来证据是不是？这都是朋友，这都是朋友。朋友是不是朋友？
8: 你就跟我说那天你有没有送到你去哪儿了啊？搁哪个哪儿我就过去了。
7: 经常这样吗？
5: 对，不管。
7: 经常这样。
5: 两个人脾气都不太好。
7: 你都说啥呢？
8: 不问。
7: 你跟他姐结婚了吗？
5: 哎，我平时这么辛苦养你，你给我整这出是不是？
9: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们的成就曾惊艳历史。
1: 从整体上来说，王安石的变法有一个核心是理财，然后呢整军，
2: 表现形式它是一幕，所以他的戏不属于一个时代。
3: 我觉得他属于中国的一个事件。
0: 江西最具影响力的文化名人究竟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
4: 苏东坡看见了黄庭坚的诗，哟，这谁写的？今世有如此的诗才。
0: 我们重塑视角，站在世界的维度，解读他们了不起的生命力。
5: 孔子以后1600年，是朱熹对这些再做了新的总结，
0: 让不朽的文化鲜活起来。
6: 他把握了人间社会影响力。

0: 真正的能提振。
1: 每周日晚9:35，了不起的江西名人，一起翻阅江西的文化瑰宝。
2: 院里决定要成立未成年人检查工作试点部门，
1: 冷静严苛。
3: 我一个管重案的，
4: 你觉得我能管得了小孩吗？
1: 遇上热血赤诚。
5: 我叫潘宇。
6: 林姐，
4: 这什么意思啊？
6: 一点心意。
1: 最不靠谱组合就此启程。
7: 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你要带一个队伍。
1: 从鸡飞狗跳，
4: 你跟谁嗷嗷的呢？
3: 你不嗷，我能跟你嗷嗷吗？
1: 到心有灵犀，
4: 想要帮一个孩子。
7: 是你的孩子吗？
4: 是我孩子，
6: 也是我的。
1: 守护少年之路，笑泪交织。
3: 咱们必须让那些坏人知道犯罪的代价。
8: 你们胸前有捡灰，背后有国徽，放手去干吧。
1: 无尽的尽头，最靠谱的守护。

0: 留学圈里出现了一群热心校友。
1: 然后就说他也是那边的学生，或者是就刚入学的学生。
0: 泄题、改分、帮助毕业，他们似乎无所不能。
2: 他说他可以什么提供什么真题和解析。
0: 可是付款过后，却有留学生飞越半个地球回国报警。
3: 然后对方还很嚣张地说，中国的警察是管不到我的，怪不得警察更加别说了。
0: 海外被骗究竟该归谁管？神秘校友究竟藏身何方？今日敬请收看传奇故事，留学圈里的幽灵校友。
4: 中国好粥选银鹭，好料好味道的银鹭好粥道，邀您收看传奇故事。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主播金飞。在很多人的心里头啊，校友都是非常亲近和值得信赖的。但是我们今天要说的这校友呢，有点特殊，他们的存在啊，反而让人心生警惕，甚至干出许多让人愤怒无奈的事情来。那今天这个事儿得从一桩特殊的报案说起。那是2025年12月21号的清晨，一个年轻女孩呢走进了上海市某个派出所。她叫刘文，是一名留学生。她说自个儿在国外留学的时候啊，被人骗了。
3: 等于是留学生当天被骗了之后，然后直接马上坐飞机回来的，直接半夜就过来报警了。
4: 这情况可就太特殊了，刘文竟然是临时买了张机票，坐了10个小时的飞机回来的。可这事儿还是让人不大明白，刘文究竟是被谁骗了呀？他如果是在海外被骗的，为什么要回国报警呢？那我们先听这个刘文介绍一下案情。这事儿呢，得从2025年初说起。那会儿刘文呢，刚收到国外某知名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他满心欢喜，在这个社交平台上就发了一条交友帖。
2: 我说，我是什么学校的那个学生，然后想找和我一个专业的同学。
4: 刘文的想法很单纯，但随后的一条好友申请呢，却让事情变得复杂了。那是一个叫曼曼的人，他说自个儿是刘文的校友，语气热情又亲切，所以双方很快就互加了微信。但是没聊几句，刘文就觉得不大对劲了。
2: 后来我就发现他会在朋友圈就发什么，就帮别人写作业呀那种的，我就意识到他可能是一个代写。
4: 刘文所说的代写是什么意思啊？原来留学生呢可能会面临一些作业压力，一些代写服务啊就应运而生了。刘文觉得自个儿没有这方面的需求，就没有再理会这个曼曼了。但是呢，2025年11月，刘文有需求了。当时呢期末考试快来了，他压力很大。也就是在那会儿，他刷到了曼曼发的一条朋友圈。
2: 他说他可以什么提供什么真题和解析。
4: 刘文将信将疑，给这曼曼发了一条询问的消息。曼曼的回答呢就让人惊喜了，他跟刘文的专业课老师啊特别熟，这些考试的真题和解析就是从老师那儿来的。而且他还告诉刘文一个不得了的秘密，所谓的真题解析其实就是泄题，就是期末考试的试卷以及答案。
5: 给他开了个价，3500块钱，我可以帮你拿到第二天的所有东西。
4: 这也太诱人了呀，刘文的心激动的砰砰直跳，他当即就给对方转了3500块钱。但是之后发生的事儿啊可想而知了，对方呢竟然要求刘文再交20000元的保证金。
6: 这个保证金是给教授的，这个真题不会给其他的学生，相当于给教授一笔封口费。
4: 据说这20000块钱相当于封口费加买断费，这么一来的话呢，就只有刘文一个人能得高分，而且不会泄密了。但是刘文本能的觉得不对劲儿，你都广而告之了，发朋友圈了，怎么可能只卖我一个呢？而且我缴费之前，你怎么不提买断费这事儿啊？所以他马上要求对方退款。那结果嘛， 再一次可想而知了。
2: 对方一开始说的是可以给我退的，然后后面我催他，他又说什么在审核了，然后后来又说老师觉得他没有义务给我退款，反正就是各种理由推脱。
4: 这可怎么办呢？刘文本想着自认倒霉，但是对方随后干了一件事儿，把他给彻底惹毛了。
2: 在他的朋友圈里，我看到了，就是他拿我跟他的聊天记录作为那个什么成功客户下单图去在上面做虚假宣传。
4: 是啊，这不就是虚假宣传吗？刘文当即就要求对方马上删除朋友圈，并且给自个儿退款，不然的话他就报警。没想到对方那态度啊，竟然更加嚣张了。
3: 你在国外留学生，然后警察，中国的警察是管不到我的，怪不得警察，更加别说了。
4: 可想而知，刘文真的是满肚子的火气。可是他呢，也被对方给问到了。他不知道曼曼是谁，不知道这个所谓的校友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这样的案子究竟该是归哪儿的警察管呢？但即便如此，刘文也不能放任这个人逍遥法外。他索性买了张机票回国报案来了。刘文在值班窗口把前因后果都给说了，他也提到了自己的困惑。自个儿在国外被诈骗了，回国报警有用吗？但是警方研判了案情过后是这么考虑的。
5: 我们觉得这明显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诈骗。
4: 警方觉得从骗子的作案手法以及话术来看，这很像是一个职业犯罪团伙。曼曼说自己是校友，说自己在国外，其实啊都未必是真的。于是警方呢成立了专案组，通过网络就查找起类似的案例了。结果这么一查呢，还真是让人吃惊，在各个社交平台上都游荡着一批自称校友的用户，他们总是热情洋溢，给各国的留学生发私信啊，希望建立私下的联系。所以呢，从概率上来看，一定还有其他人受害。警方费尽周折，终于联系上了另一名留学生，他叫曾一庆。曾一庆接到电话的时候呢，那也是大吃一惊。他告诉警察，自个儿也在困惑当中呢。因为他遇到的不是一个校友，而是一群校友。
1: 人就私信我，然后他就说他也是那边的学生，或者是就刚入学的学生。我当时是加了好几个。
5: 添加后，微信呢就开始露出自己的本来面目。他开始给我们被害人，就是推销他的各种给境外留学生服务。
4: 其实吧，面对这些小广告，曾一庆呢一开始也不为所动，但是呢，因为一个契机的出现，他竟然跌进了校友们的这个连环陷阱，被骗走了30多万。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契机发生在2025年9月，曾一庆呢遇到麻烦了。他有一门必修课的这个论文没通过，可能会影响到他正常毕业。
1: 因为我当时是

0: 毕业的这样一个状态，如果说这门课一直不及格或者对我有影响，我是毕不了业。
1: 邓一庆在焦虑当中突然想起了那几个校友，他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向他们进行了咨询，结果没过一会儿，有个叫耗子的校友啊，就给他答复了。耗子信心满满，给出的解决办法嘛，是他在学校有门路，可以直接给分儿。
0: 我就是联系学校，相当权威的一个领导，改分的一个领导，然后就是帮忙去改分。
1: 耗子这门路居然还是校领导，这么过硬的门路费用肯定很高啊，所以那耗子开价是58000块。
2: 他如果说这个毕业论不通过，他等于要重修半年甚至一年，那他们一听开口就直接报价。
1: 对方就是拿捏住了曾一庆的心理，而曾一庆呢也确实被拿捏了，他二话不说就给对方转钱了，但是结果呢，他这论文的分数没有丝毫的变化，对方呢反而还给他提供了另外一种解决办法。耗子发来了一份英文申诉书以及伪造的病历，让曾一庆自己发给学校，他的意思就是让曾一庆借口生病博取同情。可这能有什么用啊？学校很快就明确回复给曾一庆，他需要重修这门课。曾一庆深受打击，他当即就找到耗子了，要求对方退款。可是那耗子怎么看呢？他在那头反复地跟曾一庆扯皮，一会儿说这属于不可控的因素，他们确实改分了，但是中途被学校发现了，分数又给改回去了。一会儿呢，又说他们也曾经这个替曾一庆想办法，尽到了努力，提供了相应的服务。在反复的拉锯当中，这个曾一庆的情绪啊，也就越来越糟糕了。
0: 就是学习的话可能会更不容易，首先一个就是语言方面的一个问题，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环境，我是不愿意待在那边，所以说我可能就是更倾向于早点回。
1: 在曾一庆看来呢，钱倒还是其次，主要是毕业的日期已经越来越近了，他必须得在毕业前把论文的事情搞定。就在这时候，另一名救星从天而降了，那是一个叫曼曼的校友。
0: 我们留学生申诉黄金时间要什么，然后我也跟他咨询过类似的问题，就是要交8万。
1: 慢慢的开价更高，因为曾一庆的论文啊已经到了申诉阶段了，想要逆天改命更不容易，而慢慢可以找到那个最关键的教授帮曾一庆成功申诉。可是慢慢收了曾一庆8万块钱之后，没过两天就加码了，据说啊还有其他的部门关系需要打通，曾一庆还得再转4万块。而这个时候的曾一庆啊，已经啊因为这个焦虑的和压力失去判断力了。
2: 因为这个时间如果一过去，他就没办法挽回了，犯罪嫌疑人利用他们急切的一个心理啊，可能继续上当受骗，帮你这个通关系的这教授的这个事情，可能别的教授也知道，也需要通关系，那可能再继续收钱，但他就这样一笔一笔的一直在累加。
1: 好家伙，再这么加码的话，曾一庆岂不要买通整个学校了？但是好在这个时候学校的申诉结果下来了，曾一庆再次申诉失败，需要重修。
0: 学校已经定了，你就是明年重新修办的。
1: 这个结果无疑就让曾一庆很受打击，他终于选择了接受现实。2026年1月，新学期开始了，曾一庆呢也开始重修了。可是就在这时候，又有一个所谓的校友给他发来了消息。这个叫诗涵的校友说呀，他前些时候生病了，所以呢来晚了。但是好饭不怕晚呐，他有个绝对过硬的关系，一定能帮到曾一庆。
0: 那边去跟我们学校的副院长去说，让我直接毕业，然后直接发证给我。
1: 这怎么可能呢？更何况曾一庆都被骗了那么多回了，他还会上当吗？但是他当时的心理啊是这样的，
3: 他从始至终没有意识到自己被骗了，就是觉得自己钱没花到位，然后第一个人没帮他搞定，他就去找第二个人，还没帮他搞定。
1: 原来如此，曾一庆竟然一直觉得一定是对方没有找。

0: 对人，这才办事不利。再加上他之前的沉没成本实在是太高了，他怎么都不甘心。于是呢，他又在对方的诱导之下赚出了十几万。
1: 你看，我对这个流程比较熟悉，帮很多人像我这种情况都改分成功了。你放心，我们这边一定能帮你弄成功。
0: 可想而知，曾一庆再次失望了。他等啊等啊，一直就没等到所谓的毕业证书。于是他再次陷入到了漫长而无望的拉锯当中。
2: 你这个钱可以存在犯罪嫌疑人那边，对吧？以后想用到的时候随时来用。他这个其实就是转换一种概念，但是你这钱我不退给你。
0: 直到有一天上海警方打来电话，曾一庆这才如梦初醒。可是那时候他已经被骗走30多万了。曾一庆当然是追悔莫及了，但是他提供的线索对警方的帮助很大。警方对这些校友的账户进行研判过后，发现所谓的耗子、曼曼、诗涵全都是同一个诈骗团伙的，他们分别在不同的业务小组。
2: 组里有很多人都有这个人的好友，都有这个被害人的好友，那他们就扮演不同的身份，继续与相同的套路继续骗。
0: 那么这个诈骗团伙究竟在哪儿啊？国内的警方能管得着他们吗？其实啊，这伙人在同一家网络公司，而且这公司啊就在河南。于是呢，在掌握了种种证据过后，上海警方直赴河南，对这个团伙展开了抓捕。这还真的是个有模有样的公司，有格子间，有20多号人，每个人都在摆弄着电脑和手机，但是他们的手机里啊有太多的信息了。
3: 少的话有3到4个工作微信，多的话有5到6个工作微信。
0: 原来这些所谓的校友啊，根本就没留过学，更不在国外，他们的行骗对象很集中，就是在外就读的留学生。
2: 这些犯罪分子我看过，其实很多都是表明身份之后就被他们拒绝掉了，甚至直接拉黑删除掉了。但是毕竟这个留学生的基数很大，能成功骗到的那一部分数量也蛮多的。
0: 可这个团伙是怎么想到这么骗人的呢？这就得问问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李某康了，因为这一套犯罪模式啊是他一手创办的。他表示，他呢是先瞄准留学生这个群体，再设计出相应的骗术。接下来呢，他详细介绍了

0: 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到家，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1: 我领回来这个铜锣宝脉冲健步器，别说这走了有踏上有十分钟吧，相当于走了5000步一样，这整个身体啊都微微的出汗，这个震动的感觉啊从脚底板啊刷刷的往上跑，您别提多舒服了。我现在用了有2个月，这抬抬腿走走路这运动啊一点都不累。
0: 轻踩10分钟，快走5公里，肌肉有弹性，走路有力量，吃得好，睡得香，精力响当当。铜锣宝脉冲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免费送，免费送！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到家，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一下领到了这个脉冲健步器，我自己在家就开始用，人家说呀踩上10分钟就相当于走5000步，刚开始踩上呢，一会儿我这整个身体呀就微微的出汗，这个力量就从脚底顺着腿呀就刷刷的往上冒，你别提多舒服了。这一运动啊，这腿脚有劲儿了，哎呀，走路也不费劲了。这个小腿啊，这摸上去呀跟以前不一样了，不像以前软塌塌的了，摸着这个肌肉啊都有点弹性了。我现在每天都踩上2-3次。这个运动啊跟不运动就是不一样，你看看我的脸色。老姐妹们，我们呢要多运动啊。
3: 要这个铜锣宝脉冲健步器不花钱，就拿个手机扫个码，这398的铜锣宝健步器就领回来了。这下子可好了，我每天啊都用上3次，每一次都调个20分钟。你还别说，这个呀跟跑步是一样的，关键还不累。老头子都说我这一段时间吃饭呀饭量都大了，皮肤也好了，真是不用不知道，铜锣宝脉冲健步器呀是我们老年人的运动法宝。
0: 免费送，免费送！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今天免费送，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抓紧扫码领取吧。
4: 不要乱扔垃圾。
5: 中国好粥选银鹭，好料好味道的银鹭好粥道，邀您继续收看传奇故事。我们刚才说的某个诈骗团伙专门瞄准了海外留学生，他们伪装成所谓的校友，对留学生进行非常精准的电信诈骗。警方在河南某地把这个犯罪团伙一网打尽了，也抓获了这个诈骗团伙的老大李某康。李某康落网过后啊，首先交代了自个儿的犯罪动机。
6: 我当时做业务嘛，然后通过一个客户才知道他一个月光生活费20-30万，他的20-30万是我需要用多少年才能挣到的钱。
5: 李某康表示，他原本是个做健身课程销售的，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他接触到了一个海外留学生，巨大的差距让他心态失衡，也让他萌生了个念头，那就是针对留学生进行诈骗。他经过前期调研之后，更加确定了自个儿的想法。李某康发现，很多留学生的经济条件呢都不错，而当他们来到海外之后，多少都会遇到一点学业困难，所以一定有相应的需求。于是呢，李某康就开始招兵买马，伪装校友，开启了3步走。第一步呢，就是养号和引流。李某康让业务员在社交平台上寻找留学生，把这些客户资源呢引流到微信上。
6: 刚开始就是以一个咱们是同学的一个关系嘛，然后后期就是他比如说他有作业了，然后到时候就可以转化他们了。
5: 他所谓的转化呢，就是第二步，

0: 要配合对方的时差和朋友圈，找到共同的话题，拉近关系。
1: 因为有客户他喜欢健身嘛，再加上我之前我也是做健身的，然后我看到朋友圈有一些发他的自己的健身的系列东西，然后我就给他指点指点。
0: 等到时机成熟了，李某康才会开启第三步，就是群发广告。他专门挑考试季、毕业季的时候发广告，因为在这个时候发广告啊，更容易获客，也不容易遭人拉黑。毕竟哪个留学生出门在外，会没有求学的困难呢？然而李某康所说的改分、搞真题、处理申诉，当然都是假的啦。他们朋友圈里所发的这个成功案例，那也都是伪造出来的。
2: 他拿两个工作手机号，以两名留学生的一个身份互相在发送，然后把这些截图发送给我们这些被害人。
0: 一旦受害者上了钩，误以为他们真的能搞定学业，后边发生的事情就可想而知了。钱款到账之后，所谓的服务嘛是没有的，钱也是不可能退的，甚至就连对方想要报案都成本极高。
3: 我为了这个3000块钱或者5000块钱特地跑回国内去报一趟案的话，可能机票都比这个他的这个损失金额大，可能也有一方面是担心家长的责问，所以说他们拿捏住了这个心理，开始就是对我们境外留学生施展诈骗了。
0: 是啊，多亏刘文是个既勇敢还较真的年轻人，他一怒之下买张机票就回国报警了，这才让这个诈骗团伙暴露出来。据了解，在警方到来之前，这团伙呢，很多人呢都赚了不少，所以啊，这些20出头的年轻人明知道是诈骗，也抱着侥幸心理。
4: 就是比如我说想离开，但是另一个人又说干完这个月再走吧，反正也快过年了，就是这种心理。
0: 可惜的是，2026年的这个春节，他们大部分人都得在看守所里头度过了。但目前24名犯罪嫌疑人因为涉嫌诈骗罪被依法刑事拘留，另有2名犯罪嫌疑人被依法采取了其他的刑事强制措施。所有涉案人员都将为自个儿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至于被骗的留学生们嘛，也应该从这个案件当中啊，明白一些道理。留学的意义从来不只是一张文凭，更在于独自面对困境的成长，在于脚踏实地的学到知识和本领。一时的侥幸和投机啊，不仅换不来锦绣前程，反而会让自己的诚信被毁，钱财被骗。所以留学路上也没有捷径，一定得擦亮双眼，踏实努力。
5: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到家，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6: 我领回来这个铜锣宝脉冲健步器，别说这走了有踏上有10分钟吧，相当于走了5000步一样，这整个身体啊都微微的出汗。这个震动的感觉啊，从脚底板啊刷刷的往上跑，您别提多舒服了。我现在用了有2个月，这抬抬腿走走路，这运动啊一点都不累。
5: 轻踩10分钟，快走5公里，肌肉有弹性，走路有力量，吃得好，睡得香，精力响当当。铜锣宝脉冲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免费送，免费送！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到家，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7: 这一下领到了这个脉冲健步器，我自己在家就开始用。人家说呀，踩上10分钟就相当于走5000步。刚开始踩上呢，一会儿我这整个身体呀就微微的出汗，这个力量就从脚底儿顺着腿呀就刷刷的往上冒，你别提多舒服了。这一运动啊，这腿脚有劲儿了，哎呀，走路也不费劲了。这个小腿啊，这摸上去呀、跟以前不一样了，不像以前软塌塌的了，摸着这个肌肉啊都有点弹性了。我现在每天都踩上2-3次，这个运动啊跟不运动就是不一样。你看看我的脸色，老姐妹们，我们呐

0: 要多运动啊。
1: 还有这个通络宝脉冲健步器，不花钱就拿个手机扫个码，这398的通络宝健步器就领回来了。这下子可好了，我每天啊都用上3次，每一次都调个20分钟。你还别说，这个呀跟跑步是一样的，关键还不累。老头子都说我这一段时间吃饭呀饭量都大了，皮肤也好了。真是不用不知道，通络宝脉冲健步器啊是我们老年人的运动法宝。
2: 免费送，免费送，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398元的通络宝脉冲健步器今天免费送，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抓紧扫码领取吧。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3: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2: 一用就会。
4: 中国好粥选银鹭，好料好味道的银鹭好粥道，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如果在您的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告诉给我们，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好，各位观众，再见。

0: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1: 小朋友，弟弟妹妹是怎么掉下去的？
2: 事发之后，男孩没了，女孩现在还在医院抢救。
3: 不怪我把小花小虎推下去的，我发誓。
4: 当时杨慧慧一直在开船，她就老晃那个船。
5: 这个事情啊，它就是个意外。
4: 那是我亲生儿子，我杀我亲生儿子。
6: 我只是想让他哭。
2: 你是不是也觉得他有点奇怪啊？
7: 你确定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2: 对啊，这次咱们好好说。
0: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0: 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认识了一对结婚十几年的夫妻，张先生和宁女士。在2017年以前，张先生承担了所有的家庭开支，而宁女士全职在家带孩子，两人的关系还算稳定。然而，这样的家庭分工在2017年被彻底调转。那一年，宁女士创业成功，而张先生却失业了。
1: 三个小孩要接送啊，要煮早餐啊，都是我。
2: 买车也好，买房也好，都是我自己。
0: 随着家庭角色的互换，这对夫妻的矛盾也日益加。

0: 去。在张先生看来，妻子是有钱就变坏，完全瞧不上失业在家的自己。
1: 他的收入确实高过我，没地位。
0: 可是随后，在张先生和妻子一件又一件事情的描述中，大家渐渐发现，张先生似乎才是那个真正心理失衡的人。
2: 就真的去把店砸了，
1: 他就说我这个店什么都没弄，光着就毁掉他，
2: 拿着凳子直接向我这边砸过来，
1: 他就直接来一句，是你自己没用的身手，想过去扭他的嘴巴，想扇他的嘴巴。
0: 观察员们直言不讳地提醒张先生，尊重是他必须学会的课题。
2: 沟通的前提是一个尊重和平等的状态去沟通，
3: 让你的妻子感受到你作为一个男人对她的尊重。
0: 可张先生却声称自己才是这个家最不受尊重的人，这份尊重自结婚以来他从未得到过。
1: 他做事一直都是独立专行那一种，完全把我忽略了，你是把我当什么了呢？
0: 张先生说，他之所以会对妻子挥动拳头，对子女暴力相向，这一切的一切都是被妻子逼的，而他才是最把家庭放在第一位的人。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看到张先生诉尽委屈，道出自己对家庭的倾力付出。
1: 我一个人上班赚钱，那个是我每天工作是十几个小时，他是很会睡懒觉的那种。我回到家，我家没有饭吃的，他做美容之后啊，晚上他就不睡，白天他就不起，三个小孩都是我。
0: 那么究竟是什么让这个顾家的好男人变成了妻子眼中面目可憎的人？他身上所呈现出的矛盾，
4: 我明明这么爱我的孩子啊，我明明这么爱这个妻子啊，我明明这么想维护这个家庭啊。
0: 他脸上所浮现出的悲哀，让我们渐渐意识到，在张先生的内心深处一直压抑着一种极大的痛苦。那么这种痛苦是什么？张先生变化的原因和这个有关吗？当心里的纠结和不满被全盘托出之后，张先生能够将自己的婚姻挽救回来吗？一起走进今天的金牌调解，当家庭主妇变身女强人，下集。
5: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我们今天的节目现在继续进行。
1: 我在流水服装流水上线上上班的，我每天工作是十几个小时，晚上还要加班到11点，有的时候是12点也有，通宵也有过。我一个人上班赚钱，那个是挺辛苦的。我回到家，他是很会睡懒觉的那种。我回到家12点之前，我家没有饭吃的，我要等饭吃。特别是这几年，他做美容之后啊，早上睡到10几点出去，晚上没有12点，基本上不回家的。回到家本来都很晚了嘛，甚至有的是1、2点，他还要在卫生间弄个1、2个小时。早上起来出门之前他又弄1、2个小时，我就觉得嘛，你看晚上本来回来那么晚了，应该早早睡，是不是？我们夫妻在聊聊天也好，还有就是晚上他就不睡，白天他就不起，打乱了家里的节奏啊。三个小孩要接送啊，要煮早餐啊。
5: 平常孩子的接送，给孩子做早餐都是谁啊？
1: 都是我。
5: 就是你觉得他为孩子做的太少了吗？
1: 对啊，应该多为家里考虑一下，夫妻应该共同嘛，操持这个家嘛。因为这个是我说过他很多，他也不回应我，或者直接冷暴力，你管你怎么样说，我就直接把他的化妆品扔垃圾桶。
5: 那这样有解决问题吗？
1: 没有，他还是不改啊，
2: 压根就没有沟通，他要么就不说话，要么就暴力，如果说反驳就直接招来毒打。包括现在啊，如果说我在家我去化妆，我会有一种惧怕感，因为他心情不好一来就把那个护肤品全部一倒，或者就直接把镜子给砸了，这些都是常事。婚姻2年之后吧，他会在很多鸡毛蒜皮的小事去挑我的各种问题啊。就比如说啊，他觉得天气很好，我要是洗好了衣服用脱水机去脱衣服他都看不惯，直接把线给康拉剪了。
5: 那理由是什么？
2: 说我浪费电，天气这么好一晒就晒干了，洗头发吧用吹风机吹吧，浪费电。比如说晚上8点之后要是看到小孩洗头或者太晚了，他情绪好可以冷，情绪不好他就直接断电，说我们没有时间观念，然后也是为了省电。就是他种种那种表现，我一直都在忍。
1: 当时我一个人上班赚钱是比较困难，维持一个家庭不容易，天气好的情况下没必要脱水啊，那个时候

0: 我们住在那里太阳也很好，我就把那个脱水机的线给剪了，不要用嘛。
1: 为什么这个事情不可以沟通呢？
0: 因为我跟他沟通过，他不听的。
1: 你用这种方式，你觉得能解决什么问题？
0: 他也可以改变的嘛，能意识到这一点的
1: 嘛。所以他没有改变，你采取的就是直接的方式。
0: 对对对，
1: 就这么做了以后，会给他留下什么？
0: 他是会不舒服，但是他就顾及他自己的感受，不顾及家里的感受吧。
2: 张先生说，妻子不但在家里不顾及他的感受，在亲朋好友面前也丝毫不把他这个做丈夫的放在眼里。
0: 我这种人是规划的了，花钱会合理安排，我觉得他是没那么理智的。大年那天晚上包钱啊，是我包不是他包，他不听我的。我说这件事情你没必要去纠结啊，我怎么分是我的事，是不是你没必要去争吵什么的。
3: 大年除夕啊，给他父母包600块钱，我说太少了吧，我说加一点嘛，我包了800块各一个。他说我不尊重他，不跟他商量，你想包多少就包多少，然后就骂我，就然后说了特别难听，我受不了。还有今年他弟生了双胞胎，我买了2条银项链，然后包了5个红包，钱我包的哈。过后他骂我说我不尊重他，没有把这个钱给到他，让他去包。
1: 为这个也吵了？
3: 吵了，被他骂一顿。我说我错了，我不该买，以后你们家啥我一分钱不掏了。
0: 我弟弟生了2个儿子双胞胎嘛，他就买那个东西给他，他提前很久就买了，但是他没跟我打过招呼啊，也没跟我说一声。直到去那天我才知道，你为什么提前都不跟我说一声呢？就算是我身上没出钱，但是你出的钱你也应该跟我说一声啊，是不是？既然我们是夫妻，处理亲戚关系也好，维护各种朋友关系也好，你完全把我忽略了，那种感觉你是把我当什么了呢？他做事一直都是独立专行那一种，从来不跟我商量的。就像现在这两年开店的更是了，有功劳那些要你累的那种，他就会叫你跟你打声招呼，其他事他完全不跟你说，他自己直接决定。不是钱多钱少
3: 的问题，开车在路上你在车上，我跟你说了吧，取钱你也在吧，你也知道吧，
0: 取钱他也没说明白，我谁知道你取钱干啥用呢？
3: 他是责怪我没有把这个红包给到他，让他去包出去，知道吧？
0: 我没有说过交给我来送，我是说应该你包给他，应该跟我说一下。
2: 张先生对妻子在人情往来上不和自己商量这点非常不满，可宁女士看中的却是另外一个问题。
3: 换位思考啊，如果说你会这样对我的家人，我会很欣慰。嗯，我觉得这个男人是吧。
2: 宁女士说，丈夫从来都看不见自己为他的家人付出，就更别提他为自己的家人付出了。紧接着宁女士向我们吐露了一件埋藏在心底的事，这件事儿是她一生的痛，也是她鞭策自己不断向前的动力。
3: 结婚的时候我爸打电话向我借500块钱，我爸是有甲亢要经常吃药的那种，就那是第一次。他说的什么话呢？你爸没有儿子吗？要我们来养吗？那说话是特别伤人的那种啊，他也不觉得自己错在哪。
1: 通过这句话你看到了他的什么问题呢？
3: 自私。
1: 拿出这500块钱对你们的影响有多大？
3: 影响不大。我的思想观念啊，我宁愿苦了自己也不会苦了自己身边的人，别说是买药的钱了，我就算是平常给500块钱给他买一些烟啊酒啊水果啊，我都觉得是应当的。
0: 嗯，我说一下啊，因为他爸爸是属于对家庭很不负责任的那一种，他爸爸是一个烂赌的人。我们是在广东，他老爸呢应该是在家里没钱了，就直接从家里坐车来。我下班回来，我都还不知道他老爸来了，突然间就出现在那里，在我们那里坐了2-3天吧。回去的时候叫他给点钱，我们确实也比较困难，但是说没到那种那几百块钱都拿不出来的那种地步嘛。不知道他的家长怎么想，如果是我的家长的话，不要说直接跑到你这里来要钱要什么了，就是我给他，他们都会说啊，你们自己都很困难，如果我们有钱的话，我都会不会这样子。
1: 那当时讲那句话是
0: 一时冲动吧，没考虑说出来的。我是事后跟他说过不应该这样子说，
1: 算是道歉吗？
0: 但是他就接受不了呗，
3: 自始至终他不管做什么事情从来没有道过歉啊，他压根不在乎，他确实很小气很自私啊。
2: 自私小气，这是宁女士给丈夫下的定义。宁女士说，丈夫不光会在经济上

0: 长限制自己，甚至连他日常说的每一句话都要受到他的管制。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
1: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跟他在一块的话，朋友交际不能有，异性朋友更不能有，包括跟他弟啊，或者跟他妹妹的老公，平常说话一句普通话一句家乡话的他都看不顺眼，经常说我犯贱。
6: 他不满什么？
5: 我也不知道。
7: 我妹夫也是跟我们同一个地方，但是我们所有人跟他说话都是用家乡话来说，就他说话呢阴阳怪气的，一句普通话一句家乡话插进去。我就提醒过他，我说说话不要这样说，一家人都用家乡话沟通，你为什么要这样呢？没必要
6: 这
7: 样子、啊、
6: 这个有什么不可以呢？有
7: 给我的感受不好呗，你就很特别呀、啊、我听不习惯，我就提醒一下他呗。
5: 跟妹夫和姐夫我都是经常说普通话的，就好比说啊，我姐也来我们那儿上班，然后我姐夫也打算来我们那儿找工作、嗯、可能也就待了一两天，中午的时候吃完饭了哈，他在睡午觉，我跟我姐夫在看电视，然后小孩是拿着手机在那里玩游戏，他就睡觉，一起床就无名火直接从小孩手机上抢手机，直接摔到那个门外面去，桌子上那个手机也拿着直接丢出去，连丢2个手机，就是把我姐夫那个手机也丢出来。第二天我姐夫就走了。其实当时甩脸色给谁看呢？甩给我看，甩给我姐夫看。
7: 我在里面睡觉吃好了饭，他就跟他姐夫坐在外面看那个电影，他说话说的又很大声，声音又放得很大声，小孩玩游戏又放得很大声。我记得我还叫他关小声一点，他非但没有，他还在那里两个人讨论那个电影，笑得很大声那种。我一起来我就直接把那个小孩的手机扔了，没想到小孩拿到的是他姐夫的手机，我没注意，然后我就扔了，我就直接上班去了。
6: 你这么做是为了？
7: 我是向他发情绪。

0: 我跟我姐夫还有小孩单独处在一块，他都心里不舒服的。
1: 没有说不舒服，
0: 其实
1: 我是说会别扭。
0: 对，别扭就是不舒服嘛，对不对？
2: 别扭什么？
1: 我说他们自己会不会别扭？我说
2: 别扭什么？
1: 如果是我，我会别扭。我觉得他们也应该会别扭，因为你看一个单间里面，
0: 第一，
1: 里面只有、
0: 这个、不是
1: 单间里面有一个卫生间，是不是？你上个厕所，因为我煮饭也是在卫生间旁边有一个小厨房。你用什么也不方便呢、啊、如果是我，我是不会跟人家这样子相处。
0: 而且我那个是美容店，打开着门的。换位思考，我姐跟她单独处一块，然后小孩也在，我可以放一百个心。我还会买水果放在那里让他们去吃。那如果说你觉得声音变大了啊，你可以说啊，声音放小一点也行啊。他没有说话，他睡了。
2: 他说的是不管什么事情他跟你提出，
0: 没有
2: 这样，
0: 不会提出，他没有语言上的沟通，他会直接的暴骂你一顿。后面我就但凡所有异性的我也所有都全部删了。
2: 害怕是吗？
0: 嗯，对。
3: 张先生对妻子的管控简直叫人难以理解，他对妻子如此的不放心，是因为妻子给的安全感不够吗？还是因为对自己的信心不够呢？张婷试图挖掘出问题的答案。
2: 你们是自由恋爱的吗？
0: 自由恋爱的。我没谈过恋爱，他是我第一个接受的追求，就是他追了我应该也就一年多吧。
2: 嗯，
0: 我觉得这个人赚多少钱都存起来的那种，也算是顾家的，也不会花言巧语，也不抽烟也不喝酒，是我觉得是理想中的对象。
2: 嗯
0: 啊，那就选择了。其实唯一的他就是情绪暴躁，自控能力差。
2: 我问一下啊，
1: 嗯，
2: 你跟他结婚的时候，他刚才不是讲了是自由恋爱吗？
1: 是自由恋爱。
2: 那你怎么会觉得他看不上你？
1: 因为他们家人也是这样子，经常嘲笑我，你很会娶老婆，娶了个老婆，嗯，要漂亮，地方比你那里好啊。因为他家是靠近那个街道嘛，我家是在山里嘛，那个时候出来打工就是要到他那里去坐车嘛。
2: 你觉得他们是看不起你的意思？
1: 嗯，对。
0: 如果说别人觉得说我怎么会嫁老公，我会觉得我很骄傲，我老公有本事，我可以让自己更优秀啊，我觉得是骄傲。他会揪着别人说他啊，他说
2: 他会觉得受了伤害。
0: 对，而且别人说他，他也会难听。如果说我家人说了这句话啊，他就是觉得是侮辱性。
2: 这种自卑源于什么？
0: 他是一个单亲家庭，然后他爸爸的脾气性格也跟他一样，就是打骂。他的有四只姐弟，他的妈妈在小孩三四岁的时候就喝毒药死走了，要有多大的勇气抛下四个孩子去死。
2: 你认为是受爸爸影响吗？
0: 他爸到现在就是讲到前妻啊，也会那种咬牙切齿恨那种的那种骂的那种方式。
3: 当妻子提到自己已逝的母亲时，张先生不再言语，脸上是难以克制的悲伤。很难想象，对于尚且年幼的他来说，该如何承受母亲的决然离去。或许从那一刻开始，张先生的安全感就随着母亲的逝去而逝去了。又或许他只能通过对妻子的强力管控来试图抓住他求而不得的安全感。可是他这样做对妻子就公平吗？难道就没有更好的办法来填补他内心的虚无吗？就在这时，刘天拿起了话筒，他要告诉张先生，不管出于怎样的理由，都不应该逾越法律的红线。
4: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 Club 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 Club 老人健身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6: 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
4: 免费

0: 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2: 一开始上来妻子就提到了关于生活中的很多小事，丈夫都有极强的控制欲，你想让这个女人按照你的想法去活着，这对她公平吗？你要知道，她首先是一个人，才是你的妻子，才是你孩子的母亲。我们法律规定，夫妻之间都有自由从事社会活动的权利，任何一方不得对另一方进行干涉。你凭什么让妻子按照你的想法去做呢？你自己说了，我加班晚上11点多才回来，回来晚了啊，那是因为我辛苦了，我累了，要妻子来照顾我。但是反过来，妻子回来晚了，你怎么回来这么晚呢？哦，只有你能回来晚，别人不能回来晚是吗？你这样是践踏别人的尊严。所以我要是你的老婆，我也火冒三丈，我跟你离婚都算轻的。还有一点我特别反感的就是什么呢？你说我们都在讲家乡话，你凭什么讲普通话？你在开玩笑吗？他讲什么话你也要管？妻子到你们家，她选择什么样的语言，那是她的自由，你凭啥干涉她？妻子是你的附庸，我想让她干啥就干啥，她不是你养的宠物，你这么不尊重她，你还能得到她的尊重吗？我们总说要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所以我希望丈夫，你用这8个字来约束自己，把自己的事情管好，把自己要求高一点，而不是处处对妻子、对孩子去提各种各样的要求，否则你的妻子、你的孩子都受不了你的。
3: 男方刚才讲了一句话，说我就想跟他推心置腹的去多聊一聊，我认为这个绝对是男方的真心话。其实男方所有的行为、语言、动作，包括他的情绪情感，都反映在这个词上面，推心置腹，但是在实践层面、客观层面都达不到。而我们的张先生，你的爱里面他跟毁灭绑在一起，跟恨之间完全绑在一起，就是他心里明明想我是多么爱你，但是他的行动是我要去打你。如果不用这种方式，他就不知道怎么去表达爱意。所以男方身上就一个非常怪异的现象就出现了，明明觉得这个妻子这么美貌，这么能干，自己就想以她为中心，但是所做的一切都是用一种带有攻击性的、带有贬低性的、带有往外推的，甚至带有伤害性的行为表现出来。那么你自己又觉得很冤枉，我明明这么爱我的孩子啊，我明明这么爱这个妻子啊，我明明这么想维护这个家庭啊，可是问题是别人感受到的是什么你自己不知道，所以你最后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妻子其实从很早开始他就心里面就有意识的去对你这种方式，也采取了不自觉的回避的方式，他的身体在走，晚上不是白天睡，这样你就碰触不到他，他去开美容院，他不管怎么样先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你看他今天漂漂亮亮的，他用一种让你似乎其实就已经有一点高不可攀的方式在远离你。 你用你的这种拼命的爱，但是又拼命的伤害的方式，得到的结果是，这个妻子越来越离开，你的孩子越来越害怕你，周围的关系越来越破碎。然后你说，我没有做错啊，我是爱他们的呀。就是当我爱你，我可以直接用恨的方式来表达。这种爱不是我们一个成年人应该有的，不是别人可以接受的。如果我们为小孩好，第一个我们要学会去真正去理解自己的爱，也要真正理解自己的恨。我就要知道，我有些事情到了这个地份上，我就要赶紧走开，就要开始限制自己的某些行为，同时要让自己的爱与恨要有一个边界，然后要让自己跟别人之间要有边界。所以暂时分开对你们的关系，对孩子其实更好。
4: 我特别感动你的妻子啊，张先生，他通过自己的学习努力去创造经济，让自己变得独立，他敢跟你提离婚，我特别感动这一点。你知道我为什么感动这一点？不是因为他要解散这个家庭，而是终于他去意识到一个人的被尊重，他必须得有思想的独立和经济的独立，没有这两个独立，那么人不管是男人女人，都是活在一种被控制的状态下，屈辱的状态下。所以我为此而感动，感动一个女孩子的觉醒。张先生，我真的觉得您就是一个特别无助的、悲伤的、可怜的小男孩，只不过你的这种悲伤想要让你的婚姻、你的妻子能够去给予你一个很好的疗愈、安抚，他做不到。甚至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这个世界上绝大部分的女人都做不到。我特别的相信你想改好，但是想和能之间隔着十万八千里。在你的成长的过程当中，有两个特别大的创伤，你的父亲是一个肢体暴力的施暴者，而你的妈妈用了这样的一个绝唱的方式，以生命的方式来去缓解了这个暴力。而对于你们来说，就是一个在暴力环境成长下的孩子，你们除了能认同暴力之外还能如何呢？所以对于暴力，张先生你是既痛恨但是又认同。然后还有其次，我们对于抛弃自己的父母总是既爱着又恨着的，所以在一个孩子幼小的心灵当中，这个妈妈是自私的，抛弃了我，让我独自的去面对小伙伴的嘲笑，面对成长的孤独。而在这种情况下，你对女性既有爱的渴望，又有自己内心的愤怒和仇恨，所以你会发现你对你妻子和大女儿，你的大女儿13岁，也具有成年女性的特质，所以你会发现你对他们两个人矛盾冲突时候选择的语言都是极具女性羞辱的，因为你愤怒，因为你仇恨，而这个愤怒和仇恨也是来自于一种被抛弃的悲伤，跟当下发生的那些事情无关。而最根本就是，我值不值得被人爱，我值不值得被尊重，我是不是有价值的，我是不是会被忠诚的守候着的，这些在你心里边全是否定答案。你身边的人稍微的慢待一些你，在你的内心他都没有把你放在第一位，他都会让你感受到你的那种无足轻重，随时可以被抛弃的那样的一种恐惧。在心理学上有这样的一个词叫做自恋性暴怒，这种暴怒是源于它直接让你穿越回到你最最早期的那个创伤，然后你一下子就崩溃了，就瓦解了。所以它是不受我们的理智控制，不受情绪的控制的。而这个要改，说句实话，是需要张先生你非常非常的努力，并且要经过漫长的时间。而这么努力和漫长的时间，你的身边的人他是不是能够去承受？更何况你妻子其实也有一个他成长当中的一个问题，你刚才说他爸爸是烂赌鬼，在他的家庭当中爸爸有自己的一些不良习惯和不良嗜好和处理生活的一些不良的方法，那这个会在你妻子内心当中也会埋下一个男人不 一定靠得住，男人不一定就那么有用的一颗种子。如果一个女人的内心当中对于男性的信任的安全的尊重的那颗种子没有种下，她身边的这个男人又要在疗愈的过程当中有很反复的情绪化，她是无法去承受和坚持下来的。

0: 然后对于你点滴的微小的变好的迹象，他也没有能力去给予及时的肯定。所以两位，你们在婚姻的关系上，在你们自己人格的层面上是有比较大的成长空间。你们二位要何去何从？我们接下来进入密室来去看一看。
1: 对于这对夫妻的未来，白燕仪表现出了深深的担忧。她直言，如果张先生想改，是需要付出极大努力的。那么张先生能够有所觉悟吗？在现场一直只认错不反思的他，能够正视自己的问题吗？密室里，张先生主动地进行了一番自我批评。
2: 就是吵架，我动手这个事，我肯定是很错，没有克制住，这个一定要改。然后发脾气要调整，要克制住情绪了。之前我是真的没反思，就是闹到几次法院以后，我就反思过很大的。
3: 你把小孩都打了多次了，到现在为止没有觉得需要反思，到现在到了我们这里才觉得要反思。
2: 不是，
1: 段志明认为张先生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反思不是喊口号，而是要真正了解自己的行为到底给对方造成了怎样的伤害。段志明试图从张先生自身的经历出发，让他对妻儿们感同身受。
3: 你自己原来在你自己家庭里面会感觉到恐惧吗？
2: 还小的时候，当时我爸爸打我骂我的时候，我甚至我自己都动过自杀的念头。
3: 你现在能理解他们对你感觉到恐惧了吧？
2: 认知到这个问题很严重，但是我没有那种改变的能力。
1: 这是张先生第一次正视自己的暴力问题，但他也坦言自己无力改变现状。段志明告诉张先生，他的这种无力感源自一个非常隐晦的心理原因。
3: 对待家庭跟对待世界的方式，这个世界其实是不安定的，家是不稳定的。一旦碰到一件事，比如说夫妻一吵架，你立马就想象一个坏的结果了。
2: 对对对。
3: 然后你有种习惯，就是碰到问题用暴力的方式面对。
2: 是的，我发现啊，就是我思想一直都是很容易那种
3: 特别冲动。
2: 我想寻求帮助的就是这两点原因吧。
3: 我给你提三个建议哈。第一个，关于你冲动那个部分，如果是真的控制不了，那你要去寻求帮助，专业的帮助，好吧？第二一个，可以有情绪表达，但是不会让自己未来的规划打得七零八落的，好吧？第三一个，再冲动也是有限度的，不要去过度。
1: 段志明给了张先生非常具体的建议，同时他提醒张先生，改变不为他人，只为自己。不管妻子的决定如何，他都应该为了更好的自己而努力。密室的另一边，一直表现得非常坚强的宁女士在哭泣。
4: 很早离开了父母身边，是吧？跟着这个男人在外面东奔西跑的，理解，理解，理解。
1: 调整完情绪后，宁女士告诉廖喜玉，其实她一直搞不懂丈夫的自卑。她的生意越做越大，本想着是要和丈夫一荣俱荣，可没想到丈夫自己不成器。她再次提到了新店开业时丈夫开车堵门的事情。
5: 换位思考，如果说我是你啊，我会很大大方方的抱一束花送到我老婆面前去，这个店是你的呀，对吧？
4: 你要点破，我是你，我一定会这么讲。老公，我希望你今天给我一个浪漫，送束鲜花。男人不像我们女人，你不懂的。他本来在你那个店还是他的帮装修的，对不对？他是支持你的呀，对吧？
5: 是，前期是支持的。
4: 是吗？
5: 我跟你说，我从来没有嫌弃他啊。
4: 那就好，那就好。下次有什么事要告诉他，不要让他来猜，一猜他就觉得你嫌弃我，你以为你现在赚了几个钱，所以说他走到今天，你不能说你没有一点感觉。你现在目前我在看，你在压制他，他很压抑啊。
1: 廖喜玉认为张先生的家庭暴力是要遭到强烈谴责的，但他也希望宁女士看到这个男人的脆弱，他渴望被妻子看见，被认可。而一旦感到被忽视，他就会用冲动又危险的举动来获得妻子的关注。廖喜玉建议宁女士换一种方式和丈夫互动，或许会得到不同的结果。
4: 你给他半年的时间，这半年还可以分开，但要看他的表现。你比如说他担负起，比如说家里面我给多少钱，你负责家里的所有的开销给他，对吧？那好，你给我们把孩子接送好，把家里料理好，你也三餐有饭吃。
1: 面对廖喜玉的建议，宁女士没有立马给出答复，而是找到了律师长谈。她的这一举动意味着什么呢？走出密室后，她会给张先生一个改正的机会吗？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我们议事结束之后，我先把这个拟好的协议给双方念一下，看你们能否接受啊。协议一共有六条内容：一、双方承诺给予对方六个月的冷静期；二、男方承诺在冷静期内，男方不得实施家庭暴力，包括语言暴力和行为暴力；三、男方承诺在冷静期内不得到女方经营的美容店内干扰其正常经营活动；四、男方承诺在任何情况下不得影响孩子的正常的学习和生活，不得到女方的居住场所干扰女方的正常生活；第五、男方承诺在任何情况下不得骚扰女方家人的生活；六、如果违反以上承诺，双方协议离婚。六条内容能接受吗？
1: 可以。
0: 好。
1: 老婆，首先对不起，我对我之前所作所为骂你啊，甚至动手啊，是我的错，我保证这些事今后不再发生。
2: 张先生，其实我倒觉得你为你的婚姻改不改变不重要，你要为你自己去改变，要让自己的人生如何去能够走到一个相对自在的放松的快乐的状态下，那你得第一向你妻子学独立。一个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状态，这个人他内心就是忐忑不安，而这个独立的结果不是说你挣三五万、三五十万，还是挣三五千，跟那个结果没有关系，而是你努力的去做，你内心就会有自我的价值感。跟你的孩子学放下，你看你对你的孩子有很多的打骂，但你的孩子依然说我不想你们离婚，他们依然是爱你的。在未来，我觉得你要完成对自己更多的理解和认识，才有可能真的发生一个根本性的改变。也希望也祝福你的改变能给你未来的生活带来更多的快乐。
3: 调解结束了，张先生获得了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希望他能够好好珍惜。在这里我们特别想提醒张先生，爱是包容并非限制，握得越紧，手中的沙散落得更快。或许放松下来，给予空间，他就会发现满满的爱尽在他的手心，所爱的人也将一直陪伴在他的身边。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新闻夜航每天准时与您相约，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新闻夜航，我是主持人小云。关注京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年一季度，江西制造业交出亮眼成绩单，全省制造业增长6.5%，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亮眼数据的背后是产业的转型升级，是政策的精准赋能，为工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支撑。
1: 在江西南方尼龙粘扣有限公司，七条新升级的智能化生产线全速运转，一名工人可同时操作40台纺织机，生产效率和产品品质同步提升。
2: 经过迭代，我们的生产效率提高到30%以上。

0: 良品率稳定在99%以上。
1: 针对传统制造企业设备老旧、数字化水平不高的痛点，江西今年出台深化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若干措施，依托省级数字化转型平台，常态化组织专家入企精准问诊，覆盖设备生产工艺全环节。对完成数字化高级贯标的企业，不仅有赛马制奖补，还发放数转券，帮助企业低成本完成转型。南方毡寇正是搭上了这趟政策快车。
2: 技术专家量身定制改造方案，从设备更新、数字化车间建设到管理系统整合，一一逐项辅导落地。目前该企业已完成数字化等级7级贯标。
1: 补齐生产效能短板后，针对产品结构单一、附加值偏低、创新能力不足的转型瓶颈，江西接续推出产业集群提能升级、 AI 赋能制造组合政策，加大研发奖补、首台套奖励、 AI 场景培育力度，重点扶持优质企业向高端化、特种化、定制化转型。依托扶持政策，南方毡寇持续加大技术研发投入，快速切入新赛道，
3: 研发出耐高温、耐酸碱、医疗等多款特种烟火产品，拿下多项自主产权。
1: 凭借产品升级优势，企业成功拓展汽车、医疗等领域客户，产品远销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我省坚持全方位、全链条服务企业发展，针对企业扩产过程中的土地、能源、用工等要素需求，严格落实一企一策保障机制。在南昌华勤智能生产车间，产线满负荷赶着订单，企业日均新增用电量达10000度。
4: 这次新增的用电负荷相当于企业新增3到4条核心智能产线满负荷运行的用电量。
1: 供电部门立刻把这家企业纳入重点监测台账，开通快速响应绿色通道，
5: 靠前服务、量身定制错峰调度、符合预留、线路扩容、双电源优化四大供电保障方案，全力护航企业稳产扩能。
1: 今年一季度，全省38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25个实现增长，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分别增长11.3%和8.3%，新动能支撑作用持续凸显。眼下，江西正加快承接长三角、珠三角产业转移，深入实施1269重点产业链现代化建设，电子信息、锂电新能源、高端新材料等优势产业加速集聚，全省制造业稳中有进、提质升级，高质量发展态势愈发稳固。
6: 省长易建春今天主持召开第125次省政府常务会议。
1: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会议传达学习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精神，落实省委常委会会议要求，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会议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动真碰硬，抓好问题整改，以建章立制推动标本兼治，要强化动态监测，不断健全防止反贫监测帮扶体系，抓实各类兜底保障，要坚持产业带动，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持续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帮助农民就近就业，把产业增值收益更多留在农村，留给农民。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江西省行政案件过错责任追究办法。会议指出，要加强培训解读，让适用办法的各级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明规矩、知敬畏，要完善全链条闭环管理，确保有错必纠、失责必纠，要注重宽严相济，真正以追责倒逼依法行政，提升治理效能。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江西省综合性专业抢险救援队伍建设管理办法。会议指出，要坚持平稳过渡、有序推进，坚持实战导向、从严规范管理，加快推进队伍能力转型。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6: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全省文旅市场热度高涨，供需两旺，消费市场业态丰富，活力迸发。
1: 这个五一，全省各大景区花样上新，活动纷呈，为游客带来沉浸式文旅体验。庐山上演戏剧巡游，云上音乐会，让游客沉浸式体验山川诗意。景德镇桃杨里历史文化景区的

非遗互动项目，让传统手艺活起来。仙女湖的奇幻游园会把仙境秘影搬进了现实。假期里，闸机客流排名前五的景区分别是滕王阁旅游。

0: 文化过节也成了新趋势，全省数十家博物馆延时开放、夜间开放，精品展览和主题活动一个接一个，文博游成为假期出游热点。省博物馆、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等场馆观众爆满，公共图书馆也迎来阅读热潮，不少市民选择走进图书馆静心品读、休闲充电，让书香浸润假期生活。丰富的文旅供给持续拉升全省假日出游热度。据同城、携程、美团等线上平台大数据显示，南昌入选烟火五一征选目的地榜第二，赣州入选五一宝藏小城出游热度第十，景德镇入选五一县域旅游热门目的地。据统计，五一期间，全省累计接待国内游客同比增长5.05%，国内游客花费同比增长5.90%，入赣游客同比增长12.66%，入赣游客比例29.83%。在市场火热的同时，我省文旅服务同步提质升级，龙虎山增加换乘大巴保障游客通行，武功山的驱寒姜茶暖身更暖心，这些贴心的关键小事成了江西文旅服务的温情注脚。
1: 主动提醒我们游玩的事项，在排队换乘的时候时间也不会很久，又快又方便的。
0: 文旅市场人气爆棚，消费业态多点开花。这个五一假期，全省假日消费市场活力迸发，赣超激情开赛，有效带活景区、酒店、餐饮、购物、娱乐等多元业态。各地推出赛事专属优惠，球迷凭借票根可享受5-9折消费优惠。南昌市在票根优惠基础上又发放了1.35万张融合消费满减券，覆盖赛场周边江西小炒市集、城区核心商圈以及6家景区的700多家品牌餐饮、体育用品门店，实现看完球赛逛集市，走出赛场进商圈。
2: 我刚想到了一张消费券，在国庭里面小市集吃了个饭，直接卷了20元，吃完饭还能去商场接着用，特别方便，看球、吃饭、逛街一条龙都省到钱了。
0: 除了体育赛事，特色展会也是这个假期的流量担当。2026南昌国际汽车交易会、景德镇动漫博览会、花卉园艺展等特色展会有效拉动假日经济，带动商户营收大幅提升。
3: 五一期间呢，推出了礼品赠送的活动，客流量呢比平常要翻了好几倍，我们的销售额呢也非常高，大家呢都是忙不过来。
0: 今年五一期间，家电、电子产品以旧换新成为撬动消费的重要抓手，各地商超持续加大乡镇地区政策宣传力度，推动以旧换新惠民政策直达基层。
4: 像我们以前买大店的家电会考虑的比较多，会去跟城区的大商场去比价，现在就不一样了，是吧？我们在我们当地的门店买，同样也可以享受国家补贴政策，国补之后优惠了900多块钱，特别的划算。
0: 数据统计，五一期间，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带动销售额7.07亿元，环比增长5.2%，销售16.62万件，量惠及消费者12.11万人次。全省200家重点监测零售企业销售总额为43881.8万元，同比增长9.4%。
5: 记者从省公安厅了解到，今年五一假期全省刑事治安警情数同比分别下降17.63%、4.38%，232个4A级以上重点旅游景区秩序井然，20场次大型活动安全顺利举行，广大人民群众在平安、欢乐、祥和的氛围中欢度假期。五一假期，南昌地铁累计运送乘客903.31万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五月一号单日客运量达222.27万人次，创本年度单日客流新高，并刷新历史记录。其中，主要商圈和景点站点客流占全线网出行总量的34.44%。
6: 大江西有一位名叫小干事的政务服务助手，正把窗口排队变成指尖清点。今天我们就去认识一下这位24小时在线的贴心人。
7: 我现在是在红谷滩政务服务中心，我身旁的这台服务终端刚刚上线了全省统一的小干事智能体平台，它可以实现智能问答、智能办理等。我们来考考它。 你好，小干事，如何办理公积金提取？
8: 在南昌市提

0: 取公积金，您可以按照以下方式操作。
1: 基于数字政府多模态模型底座，在小干事智能体创新打造了会说、会答、会教、会办四大核心应用场景，通过用户信息画像精准推送政策提醒，实现人机实时交互，克服远程视频帮办、材料信息的智能预填、智能预审。
2: 这么厉害的智能体，是不是随时随地都能用？没错，打开手机进入干服通就可以找到它，医保、社保等上百项业务都可以通过小干事智能客服在线办理。
3: 我原来担心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余额不能给孩子交医保费，不知道怎么操作，后来在干服通上问了小干事，他一步一步教我，几分钟就办好了。
2: 当然，小干事不止在线上，在各地的政务服务大厅，线下的小干事帮办队伍也在用数字化跑出服务，加速度。从开办企业到个人社保办理，很多过去要跑多个窗口的事，现在通过系统并联推送、远程视频帮办等方式，大大缩短了办理时间。
4: 我们大厅上线了滴滴抢单模式，就像外卖骑手抢单一样，系统自动会派发帮办任务，工作人员实时响应。还有远程视频帮办专员可以直接连线，指导群众手机操作、填写材料，群众不用来回跑，数据会帮他们把这个业务办理完成。
5: 现在几乎不用排队了，办什么都快，十分钟都不到就把人都办下来了。前程都有小干事帮着我、陪着我办，前程非常省心。
6: 下一步啊，将小干事智能体拓展应用到干企通、江西政府服务网、自助终端以及线下的窗口等服务渠道，并向智慧城市、医疗健康、协同办公等场景应用延伸，让企业群众办事更加智能、便捷、高效。
7: 守着满山青翠，怎么才能吃上生态饭？在我省，通过政策撬动、模式创新，林下经济已经成为了农民增收的绿色银行。
8: 眼下，在广昌县赤水镇大河村的润园种养基地，一株株岗梅长得郁郁葱葱，林地里还跑着一群土鸡。基地负责人吴广生正开着单轨小车在林子里来回穿梭，进行喂食和鸡蛋收集。
9: 那个鸡的话，差不多有40来万块钱的。过几年岗梅的话，每亩差不多5000块钱，4到5000块钱收入的。
8: 眼前这片林子种的是松树、杉木等品种，长得慢，周期长，得长上20-30年才能成材。
10: 意味着这段时间，我们村林农都没有什么收益。
8: 林下经济怎么搞？广昌的探索正是江西盘活林地资源的一个缩影。我省森林覆盖率高达63.35%，如何让这些缓慢生长的林地提前生金？近年来，我省出台了关于加快林下经济发展的行动计划等政策，推动林下经济规模化、产业化发展。在政策引导下，大河村把2000多亩林地集中流转，村民拿林地当股本，引进合作社，搞起了林下种药、林间养鸡的立体经营。林子盘活了，乡亲们的钱包也跟着鼓起来了。
10: 我们目前有林地流转分红，我还在这里务工，大概130块钱一天，年收入5万块钱左右，我觉得还挺满意的。
8: 为了进一步盘活绿水青山的资源，作为全国深化集体林改先行区，江西在全国率先推出了林业经营收益权证制度，把林下经济的收益权也纳入登记，不仅能流转，还能融资。德安县莫西乡的这片金英子基地，就是凭着这一张证，经过银行评估，一下子拿到了200万元授信。
11: 今年呢，我们呢打算再扩大1000亩的种植。现在我们产业链条由一产种植拓展到二产，产值将超过1500万元。
8: 林地的空间腾出来了，资源也活起来了，沉睡的大山一下焕发出勃勃生机。林下种药、林下养禽、林下种菌，一个个新模式在干坡大地遍地开花。铜鼓的黄精、益阳的雷竹、京西的香精香料，一个个土特产从深山老林里走出来，鼓起了老百姓的钱袋子。目前，全省林下经济利用林地面积已经达到4093万亩，2025年综合产值超过3003亿元，规模稳居全国第一方阵。
7: 贵溪市充分发挥就业之家平台枢纽作用，推动产业下沉、培训下乡，让农村留守人员返乡。

0: 将务工人员等重点群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家住桂溪市文芳镇的江英，之前一直在浙江的纺织企业务工，随着父母年事渐高，孩子到了入学年纪，他想回家找份工作。 了解到他的情况后，就业之家的工作人员推荐他到家附近的就业车间工作。
1: 6000-7000块钱在家里的话，能照顾老人小孩，我挺自己的。就业车间是桂溪市吸纳农村留守人员返乡务工人员家门口就业的创新载体。
2: 政府部门结合各乡镇的特色，引导服装、鞋类、玩具、装饰品等来料加工企业在乡村设立就业车间，并提供贴息贷款、就业补贴、场地支持等政策扶持，让企业接单、站点加工、群众务工，
1: 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我们就可以一些一带搞生产，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目前呢，解决了100多号人就业。
0: 目前，桂溪市已建成各类来料加工就业车间496家，带动1.2万人在家门口就业，年均为群众增收4亿多元。产业下沉扩岗位，培训下乡增技能。在桂溪市第13期中式面点师培训班上，杨小平正在学习凉皮制作方法。他之前由于缺乏仪器之长，一直打零工。
3: 就业之家将免费技能培训送到他家门口，
4: 学了10多个品种，这次收获蛮大的，学了这么多东西，找到哪里都不怕了。就业之家工作人员，然后进城入户摸排劳动者的培训需求，到企业用人单位进行一个用工需求摸底，根据他们的三方的需求进行一个匹配，开展培训，让他们掌握一技之长，推荐到相关企业就业。
0: 2025年以来，桂溪市共开展各类技能培训97期，培训3898人次，持续增强劳动者就业稳定性与增收能力。
5: 民生五小事，枝叶总关情。15规划纲要中一系列细致入微的民生部署跃然纸上，勾勒出社会发展的温度与质感。各地聚焦不同群体日常所需，把暖心服务落到细微之处，用务实举措擦亮民生幸福底色。
6: 在江西上高县和平路社区，这家红色驿站24小时不关门，为新就业群体提供歇脚等服务。
7: 我们就利用原有的小区通道设置了一个红色驿站，我们边上的话也是连接了城市书屋，他们平常也可以在这里看看书。
6: 半径没事的，特别晚上静静的是吧？
7: 然后有时别人去保单，我一个人，那我们进来就看自己喜欢的书。
8: 小区大门曾经是外卖骑手的一道坎儿，进入繁琐登记，光进门就得折腾好几分钟。余干线推出一员工一编号实名认证制，骑手刷牌通行，不用再填楼栋、写身份证。
9: 现在有了这个出入证之后，进去方便多了，直接给那个门卫看一下，他就会放我们进去，很方便。
5: 深夜有灯，进门有证，新就业群体从业环境更加友好，正在变成街头巷尾一件件具体的小事儿。城市街巷间，贴心关怀为新就业群体保驾护航；而在乡间田野，民生服务的温度同样不断延伸。针对农民出行痛点，各地开通特色便民线路，让惠农便利直达田间地头。
10: 凌晨5点，江苏昆山樟浦南岗望江路公交站已经热闹了起来。菜农们或拎着竹篮，或挑着担子，将鸡毛菜、莴笋等新鲜果蔬搬上助农专线。
11: 三斤米，本来呢，早出吧，55块一个人了。缘分错，真的方便了呢。
12: 这条助农专线全程约26公里，停靠站点覆盖了多个菜农聚居地以及城区主要交易市场。早班5点准时发车，9点返程，契合菜农的卖菜时间。
10: 其实月份出资时间到个晚嘛，还是下午呢，就是3点两下进去，就是大门开方便，把压力嘛走了3阵以后，那么一直挨到这么发起来嘛。
5: 如今，类似的助农公交正在各地推广，不仅解决了农民出行卖菜的难题，更把惠农政策的暖意送到群众身边，让民生服务既有时效也有温度。出行有保障，从业有关怀，暖心民生举措覆盖日常生活方方面面。在此基础上，各地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聚焦群众办事堵点难点，设立服务专窗，为群众排忧解难。
1: 前段时间74岁的浙江杭州市民申屠美凤来到阜阳区行政服务中心办部城市窗口寻求帮助。她办理的事情涉及跨省通办，流程复杂，所需材料一时难以备齐。针对这种情况，办事人员多次上门，联合多部门，最终让问题得以解决。
2: 这里个员工来支持我解决房子，我登上了这个房子。
1: 经过长期实践，办事人员意识到，解决个案不是终点，破解同类问题才是目标。
3: 那么我们解决这个事情以后，我会把它固化形成一类似的解决方案。
1: 在各地行政服务中心，办部城市窗口主动扛起兜底服务职责，着力化解企业和群众办事遇到的疑难事项、复杂难题。一个个小窗口正成为破解办事堵点、服务民生发展的重要平台。
5: 民生幸福感始终体现在一件件接地气的身边小事里，看似平凡琐碎，却最能彰显民生的温度与底色。随着一件件民生实施落地生根，惠及群众，幸福不再遥不可及，而是成为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日常生活。这既持续滋养着老百姓心中的暖意，也推动着社会向着更加和谐、美好的方向不断发展。今天，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4: 日本曾对包括菲律宾在内的东南亚国家进行侵略和殖民统治，负有严重历史罪责。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一特殊年份，曾经的侵略者不仅未能深刻反省历史罪行，反而打着所谓安全合作的幌子，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发射进攻性导弹。这一动向再次说明，日本的右翼势力正在推动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和国际法、国内法相关规制，一些政策和行动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卫的范畴。历史教育的严重欠账，历史观的根本性错误，叠加强军备战的战略图谋，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5: 今年五一假期，入境游也持续升温，有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感受到了中国的多彩魅力。
0: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这个五一假期，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核心城市仍是外国游客的首选目的地。当然，也有不少外国游客的足迹向小城延伸，他们乐于体验非遗技艺，也感叹中国的科技创新。
6: 这种感觉就像置身未来世界，中国的科技发展实在太快了，我都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新惊喜。
0: 目前，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全国超8000家退税商店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政策红利持续的释放，旅游产品与服务全面升级，入境游市场正迎来客流与消费的双增长。
7: 新的退税政策太方便了，我可以更自由地选择去哪玩，在哪买，到哪退，行程更加灵活了。
5: 当前入境旅游发展正迎来关键转型期，政策支持不断细化，服务品质持续提升，为行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0: 入境旅游目前正从以免签为代表的扩容阶段走向以完善体验为代表的提质阶段，这一转变过程中，相关政策的靶向性更加精准，针对入境游客的服务也愈发精细，为入境旅游市场的持续向好奠定了坚实基础。
8: 考虑到中国的资源条件、产业容量、国民经济发展的这种支撑，未来的入境旅游一定有进一步的提升。
5: 昨天我们进入了立夏节气，立夏前后不少地方仍处于花粉多发期，给过敏人群带来很大困扰，导致不少人不敢去户外运动。对此医生表示，选对时间地点，过敏人群也能够安全的锻炼。
0: 医生表示，科学

0: 适度运动能够增强体质，调节免疫平衡。每天上午10点至下午5点为花粉浓度高峰期，过敏人群在户外运动需避开这个时段。另外，雨过天晴之后运动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时间，而在运动地点选择上也要避开公园深处树林、花丛等花粉密集区域，优先选择开阔通风的平地、河边步道。
1: 我们可以使用一些过敏的阻隔剂啊，进行鼻腔的涂抹。那么运动完之后啊，回家我们可以用生理盐水第一时间呢进行鼻腔的冲洗，将过敏的这些花粉啊、过敏源冲洗掉。
2: 更多消息来看今天的夜航速递。
3: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当前全国春播粮食进度已超40%。今年我国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整建制推进线由702个增加到1000个，同时启动20个整建制推进室，集成推广提单产技术的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今天，国家数据局正式启动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上海综合试点工作，为参与全球数字治理、推动2030年数据跨境便捷流动展开探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至8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将有新一轮的降水过程，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南、华南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在一场记者会上称，正如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知国会所说，美国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我们已完成这一阶段任务，现在进入自由计划行动阶段。同时强调，美国绝不允许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常态化。欧盟近日表示，由于中东冲突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遭封锁所引发的能源成本上升，欧盟成员国在化石燃料进口上的支出已经额外增加了超300亿欧元。即使冲突立即停止，欧盟在未来数月仍将面临能源和经济困难。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5号表示，巴方正持续努力调解结束美伊冲突，并相信能够取得重大进展。达尔说，希望在多国支持下，磋商能够以双赢的方式解决冲突。5月9号，俄罗斯将在莫斯科红场举行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式。俄国防部4号发布公告称，5月8号至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俄方希望乌克兰方面也能采取相应做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4号晚宣布，乌方决定自当地时间5月6号的0时开始单方面停火。
2: 好，今天的新闻夜航就是这些。收看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你还可以关注今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感谢各位收看，待会。
4: 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一款
5: 非常适合中老年
4: 男性朋友
6: 滋补营养，
4: 而且价格还相当便宜的
5: 鹿血人参黄金膏。
7: 以东北成年鹿的鹿血为主要原料，辅以人参、黄精等滋补佳品，专为中老年熬制出这一瓶地道鹿血人参黄金膏，
8: 中老年男性进补佳品，
7: 每天2勺鹿血人参黄金膏。
9: 中老年人进补，一要补好，二要补对。
10: 鹿血人参黄金膏
11: 主要就是成年鹿的鹿血，配以人参、黄精、永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材料，
9: 能不好吗？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吃
12: 鹿血人参黄金膏啊，它主要含的就是鹿血，
13: 每天就2勺，这每天补一补就是不一样。
7: 鹿血人参黄金膏，
8: 中老年男性进补佳品，
7: 每天2勺鹿血人参黄金膏，
5: 这么好的鹿血人参黄金膏，
6: 肯定是不便宜的吧？
5: 但是您今天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14: 我们的市场价是要卖到
15: 69.8一罐，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16: 直降40元，只要29.8。
15: 我还没完，
16: 只要加1块钱，
15: 我再送大家2罐；
16: 只要加1块钱，
15: 我再送大家2罐。
6: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5: 今天啊，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非常适合中老年男性朋友
6: 滋补营养、健康
5: 养生的鹿血人参黄金膏。
11: 这个鹿血人参黄金膏配方好，材料好，工艺好，
5: 是
11: 里边主要就是成年的鹿血，配以人参、 黄精、永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近十味材料，味味都是
9: 养生
11: 进补的宝贝。除了配方好、材料好，制作工艺上也很考究，熬制路线高，特别讲究火候，直到膏体呈黑褐色，膏体稠厚，一拉八丝，拉丝成线，而且呢，膏香浓郁，入口醇柔，才算真正熬制成功。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您吃到的每一勺都是在给身体加油。
7: 鹿血人参黄精膏，中老年男性进补佳品，每天两勺鹿血人参黄精膏。
5: 这么好的鹿血人参黄精膏，您今天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14: 我们的市场价是要卖到
9: 69.8一罐，
15: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16: 直降40元，只要29.8。
15: 我还没完，
16: 只要加一块钱，
9: 我再送大家2罐。
16: 只要加一块钱，
9: 我再送大家2罐。
5: 今天这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优惠了。
9: 您别以为啊，只是便宜，关键是
11: 它是难得的中老年朋友滋补营养的好膏资。鹿血人参黄精膏主要就是成年鹿的鹿血，配以人参、黄精、永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近十味材料，价格呢可想而知。
5: 对，
11: 但是这次我们厂家拿出了大力度的优惠，
16: 只要29.8。
15: 我还没完，
16: 只要加一块钱，
9: 我再送大家2罐。
11: 这在以前是想都不要想的。
6: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12: 鹿血人参黄精膏，把这鹿血人参黄精都给你熬成膏了，每天吃个2勺，
17: 滋补营养
9: 特别好。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吃，能不好吗？
15: 鹿血人参黄精膏
12: 真的是谁用谁知道，
15: 这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现在啊，我每天都会吃2勺，关键这次活动的价格啊，实在是太优惠了。
11: 再跟大家强调一遍，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鹿的鹿血，配以人参、黄精，还有这个永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滋补配方，才能熬出鹿血人参黄精膏。
7: 鹿血人参黄精膏，中老年男性进补佳品，每天2勺鹿血人参黄精膏，祝您精神饱满，活力四射，精力充沛，状态满满。
5: 这么好的鹿血人参黄精膏，您今天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14: 我们的市场价是要卖到
9: 69.8一罐，
15: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16: 直降40元，只要29.8。
15: 我还没完，
16: 只要加一块钱，
9: 我再送大家2罐。
16: 只要加一块钱，
9: 我再送大家2罐。
6: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4: 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一款
5: 非常适合中老年男性朋友
6: 滋补营养，而且价格还相当便宜的
5: 鹿血人参黄精膏。
7: 传承中老年滋补秘制配方，以东北成年鹿的鹿血为主要原料，辅以人参、黄精等滋补佳品，专为中老年熬制出这一瓶地道鹿血人参黄精膏。每天2勺鹿血人参黄精膏，
9: 中老年人进补，一要补好，二要补对。
12: 鹿血
9: 人参黄精膏
11: 主要就是成年鹿的鹿血，配以人参、黄精、永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材料，
9: 能不好吗？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吃
12: 鹿血人参黄精膏啊，它主要含的就是鹿血。这个鹿血人参黄精膏太给力了，真的是谁用谁知道。
13: 每天就2勺，这每天补一补就是不一样。
7: 鹿血人参黄精膏，中老年男性进补佳品，每天2勺鹿血人参黄精膏。
5: 这么好的鹿血人参黄精膏，
6: 肯定是不便宜的吧？
5: 但是您今天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14: 我们的市场价是要卖到
9: 69.8一罐，
15: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16: 直降40元，只要29.8。
15: 我还没完，
16: 只要加一块钱，
9: 我再送大家2罐。
16: 只要加一块钱，
9: 我再送大家2罐。
6: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5: 今天啊，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非常适合中老年男性朋友
6: 滋补营养、健康
5: 养生的鹿血人参黄精膏。
11: 这个鹿血人参黄精膏配方好、材料好、工艺好，
5: 是
11: 里边主要就是成年的鹿血，还配以人参、黄精、永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近十味材料，味味都是
9: 养生
11: 进补的宝贝。除了配方好、材料好，制作工艺上也很考究，熬制鹿血膏特别讲究火候，直到膏体呈黑褐色，膏体稠厚，一拉八丝，拉丝成线，而且呢，膏香浓郁，入口醇柔，才算真正熬制成功。 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您吃到的每一勺都是在给身体加油。
7: 鹿喜人参黄金膏，每天两勺，鹿

0: 紧人参黄金膏，
1: 这么好的入选人参黄金膏，您今天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2: 我们的市场价是要卖到
3: 69.8一罐，
1: 今
3: 天被广告做宣传，
4: 直降40元，只要29.8。
3: 我还没完，
4: 只要加1块钱，
3: 我再送大家2罐，
4: 只要加1块钱，
3: 我再送大家2罐。
1: 今天这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优惠了。
5: 您别以为啊，只是便宜，关键是
2: 它是难得的中老年朋友滋补营养的好膏资。鹿选人参黄金膏，主要就是成年鹿的鹿血，配以人参、黄精、永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近10味材料，价格呢可想而知。
1: 对，
2: 但是这次我们厂家拿出了大力度的优惠，
4: 只要29.8，
3: 我还没完，
4: 只要加1块钱，
3: 我再送大家2罐。
2: 这在以前是想都不要想的。哇，
1: 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6: 鹿血人参黄金膏，把这鹿血人参黄精都给你熬成膏了，每天吃个2勺，
7: 滋补营养
6: 特别好。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吃，能不好吗？
5: 鹿血人参黄金膏
8: 真的是谁用谁知道，
5: 这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现在啊，我每天都会吃2勺，关键这次活动的价格啊，实在是太优惠了。
2: 再跟大家强调一遍，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鹿的鹿血，配以人参、黄精，还有这个永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自古传承下来的滋补配方，才能熬出鹿血人参黄金膏。
0: 鹿血人参黄金膏，中老年男性进补佳品，每天2勺鹿血人参黄金膏，祝您精神饱满，活力四射，精力充沛，状态满满。
1: 这么好的鹿血人参黄金膏，您今天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2: 我们的市场价是要卖到
3: 69.8一罐，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4: 直降40元，只要29.8，
3: 我还没完，
4: 只要加1块钱，
3: 我再送大家2罐，
4: 只要加1块钱，
3: 我再送大家2罐。
1: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一款非常适合中老年男性朋友滋补营养，而且价格还相当便宜的鹿血人参黄金膏。
0: 以东北成年鹿的鹿血为主要原料，辅以人参、黄精等滋补佳品，专为中老年熬制出这一瓶地道鹿血人参黄金膏。
9: 中老年男性进补佳品，
0: 每天2勺鹿血人参黄金膏。
6: 中老年人进补，一要补好，二要补对。
3: 鹿血人参黄金膏
2: 主要就是成年鹿的鹿血，配以人参、黄精、永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材料，
6: 能不好吗？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吃
8: 鹿血人参黄金膏啊，它主要含的就是鹿血，
3: 每天就2勺，这每天补一补就是不一样。
0: 鹿血人参黄金膏，
9: 中老年男性进补佳品，
0: 每天2勺鹿血人参黄金膏。
1: 这么好的鹿血人参黄金膏
10: 肯定是不便宜的吧？
1: 但是您今天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2: 我们的市场价是要卖到
3: 69.8一罐，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4: 直降40元，只要29.8，
3: 我还没完，
4: 只要加1块钱，
3: 我再送大家2罐，
4: 只要加1块钱，
3: 我再送大家2罐。
1: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今天啊，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非常适合中老年男性朋友滋补营养、健康养生的鹿血人参黄金膏。
2: 这个鹿血人参黄金膏配方好，材料好，工艺好，
1: 是
2: 里面主要就是成年的鹿血，配以人参、黄精、永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近10味材料，味味都是
3: 养生
2: 进补的宝贝。除了配方好、材料好，制作工艺上也很考究。熬制鹿血膏特别讲究火候，直到膏体呈黑褐色，膏体稠厚，一拉八丝，拉丝成线，而且呢，膏香浓郁，入口醇柔，才算真正熬制成功。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您吃到的每一勺都是在给身体加油。
0: 鹿血人参黄金膏，
9: 中老年男性进补佳品，
0: 每天2勺鹿血人参黄金膏。
1: 这么好的鹿血人参黄金膏，您今天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2: 我们的市场价是要卖到
3: 69.8一罐，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4: 直降40元，只要29.8。
3: 我还没完，
4: 只要加一块钱，
7: 我再送大家两罐，
4: 只要加一块钱，
7: 我再送大家两罐。
1: 今天这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优惠了。
5: 您别以为啊，只是便宜，关键是
2: 它是难得的中老年朋友滋补营养蛋，

0: 好高姿，
1: 鹿血人参黄金膏，主要就是成年鹿的鹿血，配以人参、黄精、永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近十味材料，价格呢可想而知。
2: 对，
1: 但是这次我们厂家拿出了大力度的优惠，
3: 只要29.8元，
4: 我还没完，
3: 只要加1元。
4: 我再送大家2罐，
1: 这在以前是想都不要想的。
5: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6: 鹿血人参黄金膏，把这鹿血人参黄精都给你熬成膏了，每天吃个2勺，
7: 滋补营养
6: 特别好。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吃，能不好吗？
4: 鹿血人参黄金膏
8: 真的是谁用谁知道啊，
4: 这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现在啊，我每天都会吃2勺。关键这次活动的价格实在是太优惠了。
1: 再跟大家强调一遍，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鹿的鹿血，配以人参、黄精，还有这个永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滋补配方，才能熬出鹿血人参黄金膏。
9: 鹿血人参黄金膏，中老年男性进补佳品，每天2勺鹿血人参黄金膏，祝您精神饱满，活力四射，精力充沛，状态满满。
2: 这么好的鹿血人参黄金膏，您今天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10: 我们的市场价是要卖到
4: 69.8元一罐，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3: 直降40元，只要29.8元。
4: 我还没完，
3: 只要加1元，
4: 我再送大家2罐，
3: 只要加1元，
4: 我再送大家2罐。
5: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2: 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一款非常适合中老年男性朋友滋补营养，而且价格还相当便宜的鹿血人参黄金膏。
9: 传承中老年滋补秘制配方，以东北成年鹿的鹿血为主要原料，辅以人参、黄精等滋补佳品，专为中老年熬制出这一瓶地道鹿血人参黄金膏。每天2勺鹿血人参黄金膏，
6: 中老年人进补，一要补好，二要补对。
1: 鹿血
6: 人参黄金膏
1: 主要就是成年鹿的鹿血，配以人参、黄精、永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材料，
6: 能不好吗？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吃
4: 鹿血
8: 人参黄金膏啊，它主要含的就是鹿血。这个鹿血人参黄金膏太给力了，真的是谁用谁知道。
4: 每天就2勺，这每天补一补就是不一样。
9: 鹿血人参黄金膏，中老年男性进补佳品，每天2勺鹿血人参黄金膏。
2: 这么好的鹿血人参黄金膏，
5: 肯定是不便宜的吧？但是您今天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10: 我们的市场价是要卖到
4: 69.8元一罐，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3: 直降40元，只要29.8元。
4: 我还没完，
3: 只要加1元，
4: 我再送大家2罐，
3: 只要加1元，
4: 我再送大家2罐。
5: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2: 今天啊，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非常适合中老年男性朋友滋补营养、健康养生的鹿血人参黄金膏。
1: 这个鹿血人参黄金膏配方好，材料好，工艺好，
2: 是
1: 里面主要就是成年的鹿血，还配以人参、黄精、永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近10味材料，味味都是
6: 养生
1: 进补的宝贝。除了配方好、材料好，制作工艺上也很考究。熬制鹿血膏特别讲究火候，直到膏体呈黑褐色，膏体稠厚，一拉八丝，拉丝成线，而且呢，膏香浓郁，入口纯柔，才算真正熬制成功。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您吃到的每一勺都是在给身体加油。
9: 鹿血人参黄金膏，每天2勺鹿血人参黄金膏。
2: 这么好的鹿血人参黄金膏，您今天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10: 我们的市场价是要卖到
4: 69.8元一罐，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3: 直降40元，只要29.8元。
4: 我还没完，
3: 只要加1元，
4: 我再送大家2罐，
3: 只要加1元，
4: 我再送大家2罐。
2: 今天这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优惠了。
4: 您别以为啊，只是便宜，关键是
1: 它是难得的中老年朋友滋补营养的好膏资。鹿血人参黄金膏主要就是成年鹿的鹿血，配以人参、黄精、永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近10味材料。价格呢，可想而知。
2: 对，
1: 但是这次我们厂家拿出了大力度的优惠，
3: 只要29.8元，
4: 我还没完，
3: 只要加1元，
4: 我再送大家2罐。
1: 这在以前是想都不要想的。
5: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6: 鹿血人参黄金膏，把这鹿血人参黄金。

0: 都给你熬成功了，每天吃个两勺，
1: 滋补营养
2: 特别好。
0: 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吃，能不好吗？
3: 鹿血人参黄金膏
4: 真的是谁用谁知道，
3: 这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现在啊，我每天都会吃两勺，关键这次活动的价格实在是太优惠了。
5: 再跟大家强调一遍，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鹿的鹿血，配以人参、黄金，还有这个蛹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自古传承下来的滋补配方，才能熬出鹿血人参黄金膏。
6: 鹿血人参黄金膏，中老年男性进补佳品，每天两勺鹿血人参黄金膏，祝您精神饱满，活力四射，精力充沛，状态满满。
7: 这么好的鹿血人参黄金膏，您今天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5: 我们的市场价是要卖到
3: 69.8一罐，
8: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9: 直降40元，只要29.8。
8: 我还没完，
9: 只要加一块钱，
3: 我再送大家两罐，
9: 只要加一块钱，
3: 我再送大家两罐。
7: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5: 我们的市场价是要卖到
3: 69.8一罐，
8: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9: 直降40元，只要29.8。
8: 我还没完，
9: 只要加一块钱，
3: 我再送大家两罐，
9: 只要加一块钱，
3: 我再送大家两罐。
7: 今天这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优惠了。
3: 您别以为啊，只是便宜，关键是
5: 它是难得的中老年朋友滋补营养的好膏资。鹿血人参黄金膏主要就是成年鹿的鹿血，配以人参、黄金、蛹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近10味材料，价格呢可想而知。
7: 对，
5: 但是这次我们厂家拿出了大力度的优惠，
9: 只要29.8。
8: 我还没完，
9: 只要加一块钱，
3: 我再送大家两罐。
5: 这在以前是想都不要想的。
7: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0: 鹿血人参黄金膏，把这鹿血人参黄金都给你熬成功了，每天吃个两勺，
1: 滋补营养
2: 特别好。
0: 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吃，能不好吗？
3: 鹿血人参黄金膏
4: 真的是谁用谁知道，
3: 这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现在啊，我每天都会吃两勺，关键这次活动的价格实在是太优惠了。
5: 再跟大家强调一遍，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鹿的鹿血，配以人参、黄金，还有这个蛹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自古传承下来的滋补配方，才能熬出鹿血人参黄金膏。
6: 鹿血人参黄金膏，中老年男性进补佳品，每天两勺鹿血人参黄金膏，祝您精神饱满，活力四射，精力充沛，状态满满。
7: 这么好的鹿血人参黄金膏，您今天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5: 我们的市场价是要卖到
3: 69.8一罐，
8: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9: 直降40元，只要29.8。
8: 我还没完，
9: 只要加一块钱，
3: 我再送大家两罐，
9: 只要加一块钱，
3: 我再送大家两罐。
7: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6: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0: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6: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6: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

0: 是谁，
1: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2: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3: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0: 放开我！你们这帮督察兵！别动！放开我！别动！放开我！放开我！对不起，长官，我们来迟了，人已经控制住了。
1: 怎么回事？报告长官，是个开小差的，好像脑袋受刺激了，以为自己还在打仗，我们马上把他押回去。
0: 我看有人受伤了，赶紧送医院。
2: 是。
0: 押走。
3: 放开我！
0: 起来。走。
3: 没事吧？你受伤了？啊，没关系，小伤。我送你去医院。
0: 。
3: 谢谢你啊，陪着上医院，耽误你一上午的时间了。
0: 是我要谢谢你。
3: 没事，我快去忙了。如果赵科长问的话，你就跟他说一声。
0: 科长那边我会想办法的，你先让我送你上去。
3: 不用了，
0: 我都送到这儿了，走吧。快，你再不走，晚了我可真的要被科长骂了。
3: 我给你倒杯水吧。
0: 哎，你别动，你别动，我去给你倒。你快坐下。
3: 你腿怎么了？
0: 啊？哦，刚刚躲风兵的时候不小心擦伤了。
3: 你在医院的时候你怎么不说呀？
0: 我刚才光顾着担心你了，就不觉得疼。
3: 这正好有开的药，我还有药箱。

这有镊子、碘伏。你需要什么尽管用啊。

0: 没事吧？
1: 没事，谢谢聂长官。聂长官，今天您朝那个风兵冲过去的时候，一点都不害怕吗？
0: 不害怕，害怕就不参军了。
1: 您真让我敬佩。刚才我在里边上药，您也是主动出门避嫌，这也让我很敬佩。您真的是一个正派的人。
0: 应该的。
1: 那您先好好休息，我明天再来看您。再见。还有，谢谢您的药。

0: 不会在台大演过戏啊，演得真好。这可比沙乐美可怕多了。约翰，我终于吻了你。你唇上的味道相当苦，难道那是血的味道吗？ 或许，那是爱情的滋味。
1: 杀了这个女人！杀了这个女人！

0: 已经结束了，赶紧收一下阿伟，尽快撤离。这是你的新目标。这么年轻的上校，帅气，事业有成，跟共谍沾上边了。
1: 聂曦，国防部参谋次长吴世忠将的第一副官，也是吴次长在南京陆军大学任教时的得意门生。你这次的渗透目的，就是帮我厘清聂曦这个人。
0: 到底是在追随吴次长，还是令吴次长搞情报？
1: 组长好魄力。听说局长刚刚因为吴次长的事情发了脾气。
0: 听说的够多的呀。局长是安排我去台中山区摸一下那边空档的地，所以我要偷偷暴力。国防部近期正在招人，你正好以台大毕业生的身份前去应聘，局里会帮你安排到合适的位置上。记着。 选你，是因为你在共党那边没有任何资料，可以说是白纸一张。再加上你这个台大优秀毕业生的身份，简直就是天生渗透共谍的最佳掩护身份。而且，这次任务没有我在外围进行指导，所以我不放心交给那些眼里只有奖金的组员。而你就不一样了，你对共党是有刻骨仇恨的。
1: 光明报那么大的案子，我都没有启用你，就是为了留着好钢用在刀刃上。怎么样，有什么想法？渗透这个聂曦，不像是在象牙塔里施美人计。他跟刚刚台下那些沙赫赫的大学生不一样，沙乐美可能不如朱丽叶有吸引力。
0: 但是我要提醒你。

0: 吴次长是国军血液里出了名的异类，慎独自律，烟酒赌色一律都不沾。聂希作为他的副官也是有样学样。
1: 我就喜欢有挑战性的任务。
0: 好，我对你有信心，在这么假的舞台上都能演得那么真。那等我回来的时候，听你的好消息。

0: 顺利吗？
1: 顺利，非常顺利，比我想象中的还要顺利。组长，不是说好了是演习，那个风兵怎么乱开枪？那样会伤及无辜的。
0: 演戏就应该做全套啊，伤及无辜就对了，这儿可以帮你更好的取信于聂行。
1: 我看见有个人被打伤了，我们派人去救治了吗？
0: 放心吧，自然有人会处理的。嗯，等消息。

0: 当年的杜鲁门政府眼见国民党困守孤岛，毫无前途可言，转头准备跟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试探性接触。
1: 无耻行径，
2: 美国人太不厚道了，
3: 这样把我们
4: 这是两回事，
1: 杜鲁门这是在背信弃义，他把对华政策的失败完全归咎于我个人和我国民政府，这真是令人齿寒呐、为此我们必须知耻而后勇，并牢记先总理的遗训，同心同德，同甘共苦，同仇敌忾。我相信我们定能反攻大陆，光复山河。不成功便成仁。
5: 反攻大陆，

0: 老师，我刚听广播了，美国人这是不打算管台湾了。
1: 没有了美国人的支持，空军的飞机损失一架就会少一架，估计周志柔也。

0: 美国人最终保护的还是本国利益。太平洋战争之前，他们跟日本人还差点签了日美谅解方案呢。为了保住自己在太平洋的势力范围，他们不惜牺牲在东北的利益。丘吉尔说过，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1: 老师，咱得乐观啊。 美国接受什么釜底抽薪，只要国际上不出什么大事，解放台湾势在必得。势在必得，最晚最晚，一年之内，台湾肯定解放了。新中国不会给美国人那么多时间的。解放之后，我们全家团圆，阿美也会。
0: 阿美想孩子吗？想。
2: 很想。来，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看
0: 董航，这批鱿鱼可肥了，你摸摸，比肉都厚。
2: 我这也刚晒了一批，能见一下你们老板吗？
0: 老板，有人卖货。
3: 哪儿的？
4: 红昌行的。
3: 请里边来。

0: 我看看换。洪昌好像有日子没来了。嗯，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1: 同志？我是从金融中学跑出来的，外边到处都在抓我，我能不能在这隐蔽一下？
0: 您如果不是来做买卖的，还是请回。
1: 同志，我叫庄阿晨，之前在金融中学是教国文，也负责光明报的编辑和校对。你要是还不相信的话，可以派人去调查一下。
0: 让开，
1: 同志。我知道我不该来这里，可是我实在没有办法了，没有地方可以逃了。金融大搜捕的时候，我死里逃生，躲回了彰化老家，可是没多长时间，又被这帮特务给找到了。
0: 对不起，您真的找错地方了。
1: 带头来抓我的，还是我的同乡，叫刘康福。
0: 让开。
1: 你可以去跟上级核实一下。
0: 阿斌，
1: 刘康福早就叛变了。
0: 宋克，
1: 同志，同志，
2: 先生，回吧。
3: 组长，王连旺那小子不会演砸了吧？
4: 林老板，不愧是老地下，调查敌人，消极来说是隐藏自己，积极来说是要适当的暴露自己，当然最好是两边都要兼顾，就像钓鱼一样，要有耐心，把饵放出去，剩下的就是等。
2: 老板，要不要跟上去看看？
0: 不用。
2: 那万一他真的是同志怎么办？
0: 如果真是同志，就不可能出现在这儿。
2: 为什么？
0: 唯一和我们有联系的交通员是谁啊？
2: 王老师啊，
0: 大搜捕中已经牺牲了，所以现在老工委的同志里，包括被捕的钟浩东老书记，根本没有人知道这个交通站。
2: 那他是怎么摸过来的？
0: 他刚才提到一个人，刘康福。
2: 刘康福。
0: 他来没来过三人行？

0: 没有，不是老板，再不跟上去的话，
1: 我们的纪律是什么？
0: 不能产生合同的联系，
1: 所以说不论他是谁，都不能留他。

0: 胳膊怎么了？
1: 胳膊没事啊。
0: 回来。放下。
1: 没事。
0: 您这只胳膊呢？
1: 受了点伤。
0: 把衣服脱了。受了什么伤？脱了。

0: 袖子绑起来。怎么弄的？
1: 昨天买早餐回来，在街上碰见一个兵，疯了一样拿着枪到处乱扫。我看太危险了，都扫着老百姓了，还有咱们部里一个女文员，我就拦了一下。
0: 你受了枪伤，为什么不报告？
1: 我是怕您这儿有重要的事儿，需要我，我 就没说。
0: 哪个女文员？
1: 机要科的，叫黎晴。
0: 刚来的？
1: 是，刚来不久。老师，您是觉得这事儿没这么简单，觉得不是巧合？
0: 我没说不是巧合，只是我们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巧合。赶紧回去休息。
1: 不用
0: 回去，不然阿美会怪我的。
1: 真没那么严重，老师，这伤您也看了，就是轻伤。那我先回去，您有需要随时给我打电话，我就来。
0: 走。

0: 哎，叶副官，昨天你也没拿药，今天记得拿上。
1: 谢谢。哦，我给你煮了面。哟，
0: 还是那么辣吗？
1: 病号可不能吃辛辣的，这次是鸡汤面，快尝尝。

0: 好吃吗？
1: 嗯，营业员手艺好，你快坐，快坐。
0: 哎，
1: 我记得你是双十节之后来的国防部吧？
0: 啊，我是11月份来的，因为当时台大有演出嘛，所以我就比卢生化他们晚了两个月入职。
1: 哦，演出？
0: 嗯，
1: 什么演出啊？
0: 是一出话剧《莎乐美》，当时在学校还挺受欢迎的。
1: 台大我之前经常去，我有一个朋友在台大当助教，教英文的，姓高。
0: 高怀民老师吗？
1: 哦，
0: 他教过国文系，我也是国文系的，我上过他几节课呢。人长得帅，教的也好，他的课可都是满座，需要一大早去抢位的那种。
1: 是，之前就听说他特别受欢迎。对了，你昨天去重庆北路也是买早点？
0: 嗯。
1: 哪家啊？
0: 啊，重庆北路33号，那里有一家醪糟汤圆特别好吃，我总去那边吃，那边也热闹嘛。
1: 人多就热闹，但人一多就容易出事儿。也不知道昨天中弹那个人最后怎么样了。
0: 那个人死了。
1: 你怎么知道？
0: 我沿着血迹去找过他，是个流浪汉，死在了草屋里，没有人管他。

0: 你怎么自己洗碗呢？这种事情让我来啊。你都受伤了，要好好休息。
1: 嗨，小伤。
0: 交给我了，以后你想吃什么都告诉我，我给你做。然后碗你也不要洗，我给你洗。
1: 来，药拿上。
0: 谢谢。
1: 还有筷子。
0: 放这儿吧。嗯。想吃什么跟我说啊。
1: 不用了，谢谢。

0: 嗯，也许，哦，利用好这一点，我会在外面配合你。
1: 明白。

0: 你慢点吃，别噎着。
1: 其实只有真饿过才知道饿什么滋味，他这样子挺对的。
2: 林老板他们那帮共党联络你了吗？
1: 林老板很谨慎，有意思。
3: 孟浪，我能不能申请回去休整一下，好打起精神给这帮共谍好好演戏？因为我现在这个状态臭了。
0: 对，我也觉得是，真的太辛苦了，我觉得你好好休息休息。
1: 确实，那就回去洗个澡，吃点好的补一补啊，把精神养足了。
2: 要不然这样，再去华都大舞厅找个舞小姐放松放松好不好？是吧？你看你这个精神绷得确实太紧了。
1: 庄阿晨老师，我相信你应该很清楚，在渗透这方面我还是有一些心得和体会的，是吧？那我给你提一些建议可以吗？像你刚才说的啊，渗透说白了其实就是演戏。你呢很有天资，只不过你从心底里还没有把自己真真正正的当做一个共产党人。可是表演呢，要想打动人心，最重要的就是自己要相信。所以为了帮助你更好地融入庄老师这个角色，

0: 目前除了我和余队长，没人知道你的真实身份，也就是说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1: 要不然拜拜神灵，
0: 求一下三荣行那些共党先找到你。如果你落在真方组其他人甚至是二厅那帮人手里的话，哪怕你被押到马场钉枪决，为了大局我也不可以救，懂吗？
2: 对不起组长。我明白了，我现在就是要扮演好一个，不是扮演，我就是一个饥寒交迫东躲西藏和组织失去联系的共产党员。
3: 对，
2: 您放心，我一定想办法感动林一亮。
0: 我相信一定能够很好的完成这次渗透任务啊。等你回来，你就是我最重要的得力干将之一。
2: 我不该吃这个，我去了。
1: 保护好自己，

0: 然后这次确实是挺辛苦的，是吧？啊，就是我也行，啊，小南，
1: 嗯，
0: 要想抓住藏得最深的那个人，咱们之间必须要团结。
1: 明白。
0: 你的能力不在渗透。 在于抓人证，搜物证。
2: 开车吧。

0: 副官，我看外面要下雨了，就帮你把晒在外面的床单啊、衣服呀都给收进来了。这段时间这雨啊，是说下就下。
1: 你这是报答我对你的救命之恩，要报答救命之恩啊！我做的可不止这些，我呀是看你一个人住，就想着呀，想着多帮你做一些，是我太唐突了吗？
2: 你怎么知道我一个人住？
0: 我看你这个房间也没有女人生活过的气息，但我知道你是有太太的。

0: 你对我的观察只停留在表面。
1: 那你受伤了，他也不来照顾你？
0: 我太太是护士，她每天很忙，经常要加班。我今天的药就是她给换的。
1: 不好意思，确实是我唐突了。

0: 聂副官，您也是住在国防部军官宿舍？
1: 怎么了？
0: 我能搭您的便车回去吗？

0: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您的睡眠还好吗？如果最近甚至更长一段时间，您的睡眠一直都不好，并已经影响到您的日常生活。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军。
2: 你好，主持人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老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1: 哦，那什么样的问题呢？
2: 就是你们最近的睡眠情况怎么样，好还是不好呢？有没有被晚上入睡困难，睡着容易醒，夜里老是做梦，早上醒得还早，白天呢总是犯困，睡不香睡不沉，大脑啊得不到充分休息，整天昏昏沉沉，这妄性啊是越来越大，等等这些情况，你们有没有受到困扰呢？一旦经常睡不好，最遭罪的就是大脑。你想啊，大脑得不到充分的休息，就会变得昏昏沉沉，
1: 是
2: 这个身体机能也随着下降，整天是丢三落四，妄性也会越来越大。所以这个时候啊，不少人就想着自我调理。那怎么调理呢？有一个叫酸枣仁的原材料，大家都应该听说过。
1: 哎，这个酸枣仁啊，那我知道，可不便宜啊。
2: 是啊，花大价钱买一些酸枣仁、百合或者是茯苓、枸杞子等等这些对于改善睡眠有帮助的原材料，你去泡水喝，或者是直接吃，或者是冲粉喝等等等等。如果通过用热水泡着喝、嚼着吃，或者是冲粉喝，只能把其中非常少、极少量的一些营养成分给它泡出来，其他的大部分的营养啊都给白白的浪费掉了。
1: 所以太可惜了，
2: 这个你几乎感受不到它给睡眠带来的明显改善。你想啊，花这么多的钱买回来这么好的原材料，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如果您还在坚持用来泡水喝，那真的是得不偿失了。
1: 哎，那说到这个原材料，哪地方原材料好的问题，前段时间呢也做了一档有关健康之旅的活动，一起远赴有着中国药都美誉的江西省樟树市。
0: 在这次愉快的探索之行期间，我们在一家著名生物科技企业发现一款名叫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好产品。据现场游客反映，但是一盒198元的高价让很多人无缘用到它。那么在栏目组的协调下，这么高的价格到底能打下来吗？不要走开，跟着镜头一起去溯源吧。
1: 那我们啊已经来到了享誉千年的中国药都江西省樟树市。那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中国药都中医药博物馆所在地岐黄小镇。那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背后这一栋非常气派的这个建筑物啊，就是中医药博物馆了。咱们今天来了啊，一定会让大家不虚此行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到樟树当地的一家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大健康企业江西木恩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参观体验。
2: 好的。
3: 欢迎欢迎欢迎大家。
1: 感谢您啊李总，感谢您。您好李总。那也非常的感谢您今天带领我们大家一起到咱们这个厂里来参观。我们呢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次参观呢，大家都能够找到自己合适的好产品。
3: 好，感谢各位对我们木恩堂的这份关爱和认可。接下来呢，我带领各位到我们展厅

0: 去参观一番，好不好啊？
1: 好，
0: 好，各位来，请跟我来，今晚请。
1: 好，
0: 请。
2: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0: 哇，这么多字的
1: 字
0: 体。
1: 不愧是我们中国药都企业啊，你看各种各样的产品都有，就像一个博物馆一样，是不是阿姨们？
2: 这个产品不错，我现在睡眠不好。
3: 我也是一样的，
4: 我现在现在也睡眠不好，问一下主持可不可以再走。
3: 那我们就问一下，
4: 我们就问一下主持，那个我们可以再走吗？这个安睡饮哦，
1: 你们喜欢这个安睡饮啊？
0: 是啊。
1: 哦，大家睡眠上都有问题是吗？
0: 是啊。
1: 我觉得这个价格如果合适的话，咱这个问题应该不大。
3: 这安睡饮我以前喝过，效果不错哦。
5: 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睡眠不好，喝这个很好的。
1: 是，对，对咱们这个中老年人特别的好啊。
3: 好是好味，就是贵了一点哦。那我们今天抓住这个机会，咱们能同厂家商量一下，我们给点优惠，我们都想带点去啊。
1: 大家都想要优惠啊。喜欢这个安睡饮是不是啊？我看这个阿姨之前还喝过，您觉得这个对于咱们的睡眠效果特别的好是吗？
0: 是啊。
1: 想不想要？
0: 想。
1: 那这样吧，一会儿呢我跟咱们李总商量商量，看这个价格呀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好不好？
0: 好。
1: 行，那咱们问李总。李总，您看我们这些阿姨们啊都想要咱们这个酸枣仁人参安睡饮。
6: 谢谢谢谢，感谢大家对我们安睡饮的认可和热情啊！既然呢，咱们都认为咱们的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身体极有帮助，哎，都想带回一些回家，是不是啊？
0: 是
6: 啊。好，那我就用我自己最大的能量来满足大家。
1: 太好了！
6: 谢谢谢谢。
7: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您知道酸枣仁人参安睡饮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吗？
1: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生产车间。那大家呢也可以看到啊，整个生产线呢都是非常的先进的，工人们啊也都在紧锣密鼓的工作当中，而且呢环境也是非常的干净和整洁。那除了空气当中弥漫着的药香味以外，其他啊已经没有任何的异味了。哎，于总，您给我们大家也讲一讲这个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这个生产工艺好吗？
6: 没问题。首先呢，我们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安睡饮的核心原料。然后啊，再搭配百合、茯苓、桑葚、人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一方面呢，咱们的企业所在地的樟树市享有中国药都的美誉，樟树啊也是全国最大的中药材集散地，自古就有药不到樟树不齐，药不过樟树不灵的这个说法。所以啊，我们企业自身从对产品负责、对广大消费者负责的角度来说，首先就是对产品各原料的来源产地严格把关，所有的原材料均野外自然生长，不允许使用化肥、农药等。然后啊，采用老祖宗实践出来的一个经方验方，这样的好处啊，就是减少了我们研发的费用，在一定的程度上降低了产品的成本。再者就是生产工艺是目前国内比较先进的超低温萃取提纯品，对原料进行蒸煮以后，在超低温的环境下冷凝萃取出了精华液，及加工成口服液制型。这种工艺的好处啊， 一方面是能够非常完好的保留各原料的营养成分不被破坏，再者就是能够把各种营养元素提纯的更完善，综合利用率更高。相比片剂、胶囊、膏剂而言呢、啊，进入咱们胃肠以后啊，不需要吸水分解，直接就能够被吸收，并及时的进入到血液之中，减少了对肝脏等器官的代谢损失，起效时间非常快，这样也能提高产品的利用率。所以说呀，其他相关的这个酸枣仁睡眠产品都没有办法做到。
1: 那这也是比用这个酸枣仁百合泡水喝更有用的这个原因吧。
6: 说得不错。因为啊，我们选用的原料好，工艺先进，产品的品质也都能够得到保障。
7: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主持人亲自出马找厂家领导谈判，价格能达到您的心理预期吗？

0: 了，是不是？刚才呢，在大家参观的同时呢，我也啊跟吕总进行了这个砍价，今天终于把这个价格给大家呀，算是砍下来了。大家想不想知道多少钱？
1: 想啊！
0: 这样吧，咱们先猜一猜，好不好？
1: 好。
0: 多少钱啊？
2: 一百二十
0: 的也有。这样啊，我告诉大家，今天一盒给大家砍到了3.3块。哇，大家觉得这个价格怎么样？
1: 好，
0: 是不是打着灯笼都难找的一个价格呀？真的是算是很实惠了啊。那这样大家想不想要？如果想要的话咱们举个手我看一下。
1: 想要。
0: 都想要呀，咱们都不白来，是不是？那这样吧，一会儿呢咱们有序的登记购买，好不好？
1: 好。
0: 好，那接下来咱们就开始排队购买。
1: 好。
0: 你好，阿姨，我看您买到了咱们的这个安睡饮啊，怎么样感觉？
3: 对，还不好，挺好的，便宜，太便宜了。
4: 今天我直接到厂家，品质有保证，价格也超低，今天我太开心了。
5: 遭罪啊，这时啊我首先想到的是信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别看这小小的一瓶啊，

0: 这里边能量啊可出众，这每天喝两瓶，晚上躺床上，外面是再大的动静都打扰不到我，这一夜轻松到天亮。这不，趁着现在的活动价很划算，我又多买了15盒，再多喝几个月，好好的调理调理。
1: 每天喝两瓶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好，真好。哎呦，我睡觉去了啊。
2: 您的睡眠还好吗？如果最近甚至更长一段时间，您的睡眠一直都不好，并已经影响到您的日常生活，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0: 请进。
1: 报告，吴司长来这里视察了。
0: 怎么不早汇报？

0: 司长，这点小事儿您吩咐一声，我给您送过去不就行了？怎么敢劳烦您亲自跑一趟呢？
1: 接黄杰兵团撤台之事，总裁和总长都很重视，一来人命关天，二来社稷外事，哪一样都马虎不了。马厅长已经把船都备好了，现在就等个好天气把他们接回来了。
2: 是，您说的是，请司长放心。
0: 今后北部湾及台湾海域的天气、海况预报，我一定第一时间给您送过去。嗯，我看北部湾这几年的记录，你们一直没间断过，做得不错。司长，您过奖了。广西两个站要不是当年在四战区蒙您照顾，那早就被日寇端了。把这些送到我办公室来。
2: 哎，我这就给您送过去。
0: 你把最近舟山海域的天气预报也拿来我看看。
2: 司长，是这样，二厅给我们站下达了命令，总长有指示，看舟山海域的天气资料需要他亲自批准。您等一下，我给二厅打电话，再给您汇报。
0: 嗯，好，那我等你消息。
2: 司长，我送您。
0: 那你别送。
2: 司长慢走。

0: 接二藤段艇长，哎，喂，段艇长啊，我是气象站李站长啊。您之前吩咐过，无论是谁要查看舟山天气海况的报告，都要向您汇报。是，刚刚啊，吴次长来了一趟。
1: 怎么样，老师？比想象的要难。李站长一定跟二厅通过气，没有总长的指示，绝不会轻易给你调用舟山海域的天气资料的。
2: 那想要确定轰炸的时间，就太难了。上海离舟山很近，天气倒是差不多。
1: 根据以往的气象资料显示，冬春两季，上海至少有1/4的天气是适合轰炸的晴天。这个范围实在太大了。
2: 那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缩小这个范围呢？
1: 你师母有一个表弟王继福，是空军参谋，你跟他是不是挺熟的？是啊。 你去接他，到家里吃顿饭。
2: 明白。

0: 易良同志，在戒严什么情报这么重要？你要自己送，太危险了。
1: 老赵，我想跟你打听的情况。
0: 你说，老基隆宫闱有没有一个叫庄阿晨的人？
1: 有啊，走走走走走。
0: 庄阿晨，他的隐蔽身份是基隆中学的国文老师，在光明报案之后，他就失踪了。
1: 有人说是他进监狱了，有人说他牺牲了，怎么了？
0: 有没有他的照片？没有啊。钟浩东书记啊，被捕之前呢，已经把我们基隆工委所有同志的照片、身份资料全部都销毁了。
1: 还有一个人，刘康福，你知道他的情况吗？
0: 他是张浩同志的组员啊。张浩同志牺牲之后。
1: 他就失踪了，他是不是就是出卖张浩的叛徒？
0: 我们一直有在找他的下落。
1: 有没有他的照片？
0: 有，这个是他办身份证件时候的资料。

0: 陈太太顺利离开台湾了吧？
1: 应该已经到舟山了吧？
2: 先生，聂副官。
3: 这个馅儿放的太多了，肚皮都要撑破了。
4: 这样差不多啊。
3: 哎，就这样，你看，你就这样往上一磕就行了，
4: 就好了，很简单吧？
3: 哎，你们回来了，来，于勋，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我上次说的新认识的朋友陈太太，从香港来的。这是我家先生吴石，这是他的副官聂西。
4: 吴先生好，听您太太听您好几次了，幸会啊。
0: 幸会陈太太，欢迎来家里做客。嗯，我去换身衣服。
4: 好。
0: 碧葵啊，你过来帮我一下。啊，
3: 那你稍等我一下，没我他连衣服都找不到。
4: 哦，知道。
3: 聂西，帮忙照顾一下陈太太。
1: 好的，师母。陈太太，您不是应该已经离开台湾了吗？
4: 我想了想，我觉得还是不走比较好。
1: 那您跟师母怎么认识的？
4: 台湾圈子很小啊，太太圈子里我们就认识了，我们很聊得来，谈得很投机。
1: 老师的事儿，师母可都不知道啊。
4: 啊，不知道，你放心吧。
2: 陈太太，聂副官，你们要不要喝点茶？我去沏茶。
4: 好好
1: 好，
2: 那你
4: 谢谢
2: 你。
0: 你是什么时候认识你陈太太？
3: 啊？我前两天不是跟你说过吗？说我认识了个新朋友，要带回家来给你认识认识。看来你心里除了工作，什么都不记得。
0: 你是说在窦公馆认识的那位朋友？
3: 你记起来了？
0: 你们两个具体是怎么认识的？
3: 你问这么多干什么呀？跟查案子似的。
0: 能带回家的朋友，肯定交情不浅嘛。我就想多听你说说，毕竟你朋友不多。
3: 那是我在台湾的朋友不多，那我在福州还是挺多朋友的。
0: 也是。
3: 换上吧。
0: 嗯。
1: 陈太太，我直说了，老师应该是希望您尽快离开。
4: 那我跟吴太太一会儿打个招呼吧。

0: 陈太太，请尽快离开我家。
1: 我知道了。
2: 陈太太，你去哪儿啊？
1: 我想了想，还是不打扰了。
2: 哎，不打扰，一点都不打扰。不是说好了晚上在家里吃饭的吗？
3: 我准备了一大桌子我们福州的那个家乡菜，
2: 特别好吃，特别美味，一定要留下来吃完饭再走。那，雨勋，你帮我劝劝陈太太，让她留下来吃完饭再走。
0: 若不嫌弃，就留下来吃个便饭吧。
1: 好的，那就添麻烦了。
2: 不添麻烦，不添麻烦，都已经备好了。那个，于旭，你帮我招待一下陈太太。
0: 那行，你去看看师母，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我陪陈太太去园子里走走。
2: 啊，好好好，
4: 好。
2: 那个陈太太，让于勋陪您在园子里走走，饭马上就好啊。
1: 好的，好的。

0: 跟我太太是怎么回事？我们纯粹是朋友，她什么都不知道。
1: 通讯账还在你手里吧？一会儿你找个合适的理由，赶紧离开这里，离开台湾。
0: 那以后您手里的情报怎么办呢？
1: 小旺会派新的交通员过来。
0: 那可不可以等新的交通员来之后，我再走啊？
1: 不可以。你一天都不能留。作为一名交通员，你应该明白工作纪律。上次你没有经过我的同意，私自把胶卷送出去，我可以不计较。但这次你私下联系我的家人，这是更严重的错误。我不管你想法和计划是什么，明天坐船回香港。
0: 第一次约在电力招待所的时候，那是不是也是您的失误啊？我不认为那是一个好的接头地方。这我承认。正因为在电力招待所留下了隐患，我才只能让你赶紧离开台湾。前两天，我听窦太太说。
2: 那天段厅长来接段太太了，他看见了我和毕奎，但是请您相信，我绝对没有露出破绽，他是真信了我是您太太的朋友。那以后呢？你能保证以后段太太不会在太太圈知道些什么吗？据我所知，段太太现在去不了多公馆，所以我暂时是安全的。
0: 吴先生，再给我一次机会，等新的交通员来了我再走。而且我敢保证，万一我暴露了，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1: 你舍命？舍你自己的命？那你想过你的家人吗？你舍命了，家人怎么办？
0: 您不是也有家人吗？

0: 为什么要这么坚持？
1: 本来给您派的新的交通员是一位叫德英的姑娘，但是运气不好，她在过关卡的时候通信证出现了问题。
0: 她被捕了？
1: 她反应很快，快速地跳了海，她不会游泳的。当时我就在边上看着，什么都帮不了他。
0: 小婉会想办法寻找营救的。
1: 后来我在报纸上看到了一篇报道，说在维多利亚海滩上发现了一具为情自杀的女尸，报纸上有照片，我认出了是德英。她24岁，而且他马上准备结婚了。吴先生，我的身份是便利的，是灵活的，这样可以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啊。再给我一次机会。
2: 爸，

0: 这位阿姨是谁啊？
1: 哦，这是你妈妈的朋友陈太太。
0: 妈妈的朋友？你把她怎么了？
2: 学成，今天怎么这么晚才放学？
0: 哦，我今天当值。
2: 哦，快叫朱阿姨。
0: 朱阿姨好。
3: 啊，学成好呀。
2: 吃得惯下桥
3: 啊？吃得惯，吃得惯。
2: 我做了一些我们福州的家乡菜
3: 啊，
2: 口味都比较偏清淡。
4: 来来来，快尝一下这个鸡汤汆海棒。
3: 谢谢谢谢，
4: 我可炖了一天了。
3: 怎么样？好喝呀，现在眉毛都要掉了。
4: 太好了，我还担心你这个福州菜你吃不惯，太清淡了呢。
0: 朱阿姨，
3: 嗯，
0: 刚才您在院子里和我爸聊天，您为什么哭啊？
2: 怎么了？
3: 哎呀，是这样的，刚才和吴先生聊天，才知道吴先生在日本听过先夫陈寿卿的课。哎，往事不能提啊，实在是不好意思啊，真的不好意思。
1: 也是有缘，真没有想到跟陈寿卿先生还有这样一段渊源。但那个时候是在日本，
3: 没有看到抗战胜利，真是遗憾。不过今天很开心。
4: 不提了不提了，
3: 我们不提了不提了。
4: 尝尝这个。
3: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谢谢。吴先生也是福州人？
2: 嗯，对，我们俩是同乡，朋友介绍认识的。我十八岁。

0: 跟着他走了。
1: 18岁啊？
0: 对，我记得那年他还换了好几，我父母是坚决不同意，说什么跟着一个当兵打仗的人啊，肯定是要漂泊不定的，过苦日子。
2: 是，当时毕奎家极力反对，但他还是毅然选择跟我走。后来有了第一个孩子，跟家里才缓和了。没有想到，这一晃30年了，一直无怨无悔的。
0: 谁说我无怨无悔啊？要是早知道你这30年来工作越来越忙，我就不跟着你来了。
2: 那是我对不起夫人。
0: 如果你能遵守咱们俩的约法三章，说不定我还能原谅你呢。
3: 哎，师母，现在得有10章了。
1: 哪3章啊？
0: 说来话长啊。有一次，他要去香港，去公务，对不对？然后他就让聂西回来拿东西，骗我说要在办公室里住几天，又是西装、皮鞋、领带。我说，哎，在办公室里住几天，怎么要带这么多东西？然后聂西。
4: 怎么样，
5: 老板？没找到，抓尘就跟消失了一样。
4: 大车店和棚户区都找了吗？
5: 全都找过了。
4: 全都找过了。不应该啊，码头上我找了2遍。他又不是本地人，能藏到哪儿呢？
5: 明天要不要加派点人手？
4: 不用，店里不能出纰漏。交通线也绝不能动，还得是咱们几个。明天接着找，去吧。
5: 是。
1: 吴太太，
0: 啊，
1: 今天真是谢谢你的招待啊！
0: 哎呀，不要客气。今天的菜合胃口吗？
1: 哎呀，做的太好了。
0: 有空就经常来，你算来陪陪我。
1: 谢谢
6: ，聂西，
5: 哎，
6: 你开车送陈太太。
5: 好。
0: 哎，凤梨酥忘拿了。
1: 哦，
0: 等我一下，聂西，来，还有好多东西要拿呢，快，
1: 等我一下，陈太太。
0: 好。
6: 等新的交通员一到，你就离开。
7: 吴先生，您根本就不知道。香港已经没有条件派新的交通员了。
0: 陈太太，这个是凤梨酥，
7: 哎呀，
0: 这个是鱿鱼干，
7: 哎呦，这么多
0: 汤特别好，
7: 特别
0: 谢谢谢谢。还有，这个我熬了一点那个海鲜酱、沙茶酱拌面，然后炒菜很好。

0: 照片上这个女人就是聂西的太太高秀美，她旁边那个男人是美军少校，名叫 Peter。 这段时间他们走得很近，
1: 确实是有很多不同场景的照片，但光看照片并不觉得他们俩很亲密，
0: 但至少解释了聂西为什么会和太太分居。为了方便你渗透，如果需要的话，我还可以叫人制作一些看上去很亲密的照片。
1: 那我先回了。

0: 庄老师，
1: 早上
0: 吃点东西吧。专门从中华街给你买了鸭肉面线。
1: 哎，我也从这，我不饿，
0: 吃点吧。你们台湾人不是常说，吃白面线是去晦气的吗？

0: 陈密言，臣以
1: 见信
2: 复遭
1: 敏兄，
2: 生寒六月，慈父见背，行年四岁，就夺母志。
1: 冯员外，这就夺母志啊，还讲的是
0: 张老师，看来今天晚上就是让林一良找到庄阿晨的日子了。
3: 你是不是真对聂副官心动了？
4: 你说什么呢？
3: 我是不是胡说？你自己最清楚了。我看你呀，就是对聂副官太过热情了。要不我们试试欲擒故纵，若即若离怎么样？
4: 我又不想擒聂副官，何谈故纵？你都哪看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怎么还有这样的文章？
3: 好好学学啊。
5: 恭喜啊，很快就要和我成为同事了。
6: 那谷组长，我要去哪个岗位啊？
5: 沉不住气，别那么快想着官位啊、俸禄啊什么的，是吧？你呢，是从共谍投诚过来的，不能光靠着举报几个共党就让你进行动队吧？谁能服？
6: 没错，您考虑的对。那我需要做些什么呢？
5: 今晚就是一起针对共谍的抓捕行动，怎么样？愿意参加吗？
6: 当然了，我等了这么久，就是为了能在您身边做些实事。
5: 只要一切顺利，你就算通过保密局的入职审查了。
6: 只要给我机会，我一定努力。
5: 准备好重新做人吧。
7: 有所有人按计划行动。
8: 是。

别追了。

0: 组长，都在计划之内。
1: 不管怎么说，任务完成的还不错。
0: 那您先回去，我让他们清理现场。
1: 天这么黑，万一三荣行的人没看清楚刘康福的脸怎么办？留他在这儿，也算是重新做人了。

0: 你是怎么知道三人行的？
1: 对不起，我违反了工作条例。我们学校的王老师是工委的交通员，我们关系特别好。有一次他带我来这边买东西，说让我先去逛逛，自己去去就来。我有点好奇，就悄悄跟了过去。要看他进了这家店，我就猜应该是他的联络地点。
0: 猜到的？没告诉别人？
1: 没有，我从来没跟别人提过。
0: 王老师性格比较孤僻，总是独来独往的，他怎么会跟你关系这么好？
1: 我们是彰化的同乡。

0: 一起参加革命的，他菜烧得很好，做得多，吃得少，自己瘦得皮包骨头一样。没办法，他有胆囊炎。47年刚到基隆的时候还胖一点，结果……
1: 您记错了，他是46年年底来的，我们俩当时一起离开的张旺。啊，46年吗？对。 我记错了吗？47年？
0: 没错，是您记错了。
1: 哎，完了，我们去休息。
0: 好，
1: 慢点。

0: 今天不用值班了。
1: 奇了怪了，你一说我姐找我吃饭，我这一想啊，一大桌福州美食等着我，我这浑身突然就不舒服了，所以我就请了假。
0: 赶紧上车吧。

0: 老板，
1: ，安心养伤。
2: 还是我姐做的福州家乡菜最好吃。
3: 你们空军伙食够好了，怎么还馋呢？
2: 是啊，我也奇怪，以前在大陆的时候没觉得家乡菜好吃，现在到台湾反而越来越想家乡菜了。
4: 好事也没见你多来啊。
2: 姐啊，这不是最近训练忙吗？星期天都不放假了，这我还是请了病假才溜出来的。
3: 没听说你们空军有什么行动啊，搞这么紧张干什么？
2: 又不说干什么，成天把我们往死里练，感觉就是把我们当傻小子玩呢。哎，姐夫，您有听说我们有什么计划吗？
5: 没听说。
3: 周总长没说吗？他是你们司令啊。
2: 没听说呀。
5: 来，吃饭的时候不谈工作。
2: 对对对。
4: 哎，别再给你姐夫倒了，他有高血压。你也别喝了，再喝了。
6: 慢点，慢点，慢点。
4: 行了，行。
2: 哎，姐啊，您让我姐夫少喝点是对的，但是我又没有高血压，您干嘛不让我喝呀？
4: 你一会儿不回基地啊？喝多了好吗？
5: 在你姐姐这儿，先把酒喝痛快了，不可能。行了，我吃好了，你们慢慢吃，啊，我楼上还要处理一些文件。
3: 我送您上去，老师。
5: 好。
4: 那玉勋，你看一下建成，如果打被子的话，你给他盖一下。
5: 嗯。
4: 他学成要是学完了，你让他抓紧睡觉。
5: 嗯。找机会去机场实地看看。
3: 哎。
7: 今天吃饭，我姐又催我成家，我只能打哈哈说我不想成家，其实我是不敢成家。你看看现在的局势，美国人不管我们了，台湾以后向何处去？我自己都朝不保夕，我可不敢保证给老婆孩子带来幸福和安全。
8: 我现在不就这样吗？对于老婆孩子心里全是亏欠，我明白这种感觉。

0: 你很不是滋味儿。
1: 我是一步一步啊，看着你和阿美从神仙眷侣走到今天，他不容易，你也不容易啊。我知道你心里苦，今儿我豁出去了，我请客，让你喝个够。

0: 于局长，我翁连旺在三人房待不下去了，暂时还没到收网的时候，你赶紧给他想想办法。
1: 姐夫，嗯，我起啊。嗯，干嘛呀？
2: 不去新竹吗？你怎么早点叫我呀？
1: 这还不够早啊？晚了，病假就12个小时，要是超了会蹲小黑屋的。
2: 那怎么办啊？我送你啊。
1: 还用说吗？赶紧吧，来不及了。
3: 别着急，我送你啊。
2: 快点啊，来不及了。
3: 看什么呢？真好看！看上人家了？我是说人家空军的衣服好看。哎哎哎！
0: 最近都已经集中管理了，还取消了半年内的所有休假，年都过不好了。
4: 这么大阵仗，是要炸哪儿啊？
3: 原来公司有什么计划，都会让我们几个参谋先拿出方案来。现在什么都不说，直接集体集合。
5: 喂，你谁啊？喂，怎么了？啊，我是保密局的，叫于湘南，你也可以叫我于队长。保密局？没什么好事。
3: 我们保密局正在做一项秘密的调查，你只需要把吴司长的信息吃喝拉撒都可以告诉我们，我们会给你一些好处的。
5: 吴司长他对我很好，我不会做对不起他的事情，好吧？ 想多了不是？<笑>我们是奉了剑锋同志的命令，那对国府高层都会有一些调查。那不光是吴司长，还有陈主席、周总长都是我们调查范围之内。你想想，这么做也是为了吴司长好呀，对不对？哎，不让你白干的啊！你想想啊，一条信息怎么也得十几块钱吧？ 甚至有的信息可以达到上百块呢。

0: 王长官，机场马上禁闭了，您只能自己进去。季风，要不就送你到这儿，你自己进去吧。
1: 我已经快迟到了，兄弟，别废话，大点让我进去，快！
0: 对不起，长官，上面有命令，非相关人士不得入内，我马上打电话让里面的人开车出来接你进去。
1: 哎哎哎，你这什么话呀？哪个上面啊？国防部的上校军官是非相关人士。 听好了，这位长官是国防部派来检查工作的，你要是不让他进，你亲自给国防部。

0: 打电话，我现在就把国防部电话给你。来，你不怕得罪上面，我可害怕啊。欢迎。再不让进，我就让他给国防部吴次长打电话。
1: 哎，不合适。不知道的人会觉得吴次长好大的官威啊，还是不要提老师的名字。
0: 知道，就吓吓他。

0: 老板，我都收拾好了，走吧。
1: 现在不能走。
0: 发生什么事了？老板，怎么了？
1: 突然出现了很多检查关卡。
0: 是您刚才出去送货的时候发现的？
1: 是啊。现在送你去武装基地不安全，等等再说。
0: 这样也好，我还能留下来帮帮您的忙。您救了我的命，需要我做点什么？
2: 20多架 B-24 轰炸机正常待发，
3: 错不了，我亲眼看见的。最重要的是，像王继甫这样的空军参谋根本就不知道具体要干什么。
2: 看来老蒋是要对上海下狠手啊。
3: 上海的防空力量很有限，老师，我们只有尽快确认地址的时间，才能尽可能的减少损失啊。
2: 地址的具体时间估计除了老蒋、小蒋，没有几个人知道。
3: 那周志柔、周总长呢？
2: 他一定知道，但是这个保密级别非常高，他现在戒备心很重。上次我找李站长要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没给。我估计周志柔已经知道这事儿了。
3: 您是担心周总长对您起疑心？
2: 起疑心我要去试试。
3: 老师啊，不能冒险的。
2: 我可以利用借黄觉平逃回国的理由向他要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目前这是能够最快确定地址的办法。
4: 总长，这是近期打听过上海和舟山有关情况的全部人员名单。
5: 吴次长的名字怎么也在上面？
4: 哦，前几天吴次长去了气象站，调阅了北部海湾近期的天气情况和海况，但接着吴次长又要查阅舟山附近的天气情况，气象站的李站长说必须要向您汇报才可以查看。
5: 我找你负责这次行动，看来是真找对人了。任何的风吹草动都逃不过你的眼睛啊。
4: 总长信赖，属下必然恪尽职守。总长，我觉得吴次长这是属于正常的工作查阅，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5: 你这么信任吴次长？
4: 总裁钦点的次长，不敢不信任。
5: 那为什么没有划掉他的名字呢？
4: 总长亲自交代过，不论什么人都要据实上报。
5: 不用那么紧张，你做的没错，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拿这一块。怎么不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你找我啊？什么事儿啊？
1: 我书柜里的那个玉观音，
0: 我给卖了。
1: 这已经不是第一回了，没经别人允许，擅自拿人家的东西，这是什么行为啊？这是盗窃！我现在完全可以报警。
0: 张老金，不是你要真要报警啊？你干嘛呀你？哎，我这是为了格格。我跟你说，我那么多年没见格格了，我这段时间跟他相处着，我觉得我总应该尽点

0: 心，对吧？可是我手头紧，我经济条件又不好，我就想着你这东西都挺多的，也没什么，我就拿出去一个当了，然后给格格买了包，真的买的特贵重的包，
1: 就在我屋呢，回头我就给他，你信我吧，老金。
0: 哎呦，你别报警行吗？这事儿弄大了不好。
2: 回来了。
3: 你们刚才说什么呢？
4: 没说什么，说什么？赶快，快洗澡去吧！啊。

0: 不想和我心里闹得慌。刘律师，什么情况？别提了，这个张立健就是一混蛋。他说他在做生意，其实他是到澳门去狂赌。这么大岁数了还去那儿？赌博这个事儿啊，不分年龄限制的。
1: 他这个人不仅爱赌，而且还好色，包了2奶不说，还包了3奶。据说这个3奶才19岁，现在还在上学。
0: 这真不是东西，我操！他呀，管好多人借了钱，朋友啊，同学呀，数额巨大。
1: 我那就不少了。哎，我让你查，他还没有别的财产呢。他一个赌徒手里还能有什么财产？全部是一堆欠条。
0: 我这么跟你说，连他自己住的房子他都给抵押出去了，老婆孩子没地方住，现在债主啊上门来讨房，老婆孩子正打着闹着呢，警察都来了，一塌糊涂。哎呀，够的是400万呐，说没就没了。
2: 那您还想怎么样？
0: 我，那400万呐，这个总得有个说法吧。
3: 你想要什么说法？给你说法有什么用呢？可是400万，那这啊，我就是扔到河里哭，动的是一声巨响啊！这怎么说没就没了啊？嗯，
4: 怎么，真有券吗？
5: 商量好了，
4: 券。好，大卷。
5: 哎。
4: 给光明的卡里打20万。好，哎，师傅，您这什么意思啊？你有这份新就行，啊，在经济上呢，由咱们金顺祥来承担。另外给他们两个人每人奖励10万。好，真的行长？那还能假得了？
6: 你太英明了！哎，没我，
7: 没问题，
4: 别忘了请客。
7: 没问题，
4: 真热闹，真热闹。陆先生来了，来这边坐。
8: 杯茶，哎，光明，你别走。爸，我还有事儿呢。我还有事儿呢。您
9: 有什么事儿啊？哎，站边听着啊，一会儿就知道了。来来来，大哥，郭先生，
8: 什么事儿，大哥？我还真有事要找您呢。
9: 哎，什么事儿？
8: 咱师母的手术很成功。
9: 好啊，好，他呢还得在医院里啊，还要待一段时间，但是这个后续治疗啊，尤其这个化疗，啊，我是这么想的啊，在医院旁边呢给他租套房子，请个保姆，离医院近点，然后去的时候呢，我临时可以派车，这样，
8: 哎，你真费了不少心思是吧？哎，
9: 你跟我说这个干嘛呀？
8: 这不是咱师父的老婆吗？ 可我不想再认个妈，啊！大哥，可他毕竟是咱们师傅的嘛。毕竟什么呀？啊！我都已经跟你说过了，我跟他没有一点点关系，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不是，你有什么权利非要把这种关系强加给我呀？啊！
10: 爸，我师傅他不是这个意思。
8: 你闭嘴，这没你的事。好好好好，不说这个了啊，不说。

0: 你说完了吧？
1: 啊，哎，好，那我就说我的了。其实这事我不说你应该知道。你看你，
2: 您不说我哪知道什么事儿啊？
0: 就是那个
1: 金牌呀、啊，啊？你说那金牌那是我们的，你黑不提白不提的，这什么意思啊？
3: 这金牌什么时候就成您的了呢？
4: 小强，
0: 哎哎，这怎么？不是他怎么能这样呢？我们在这说话，哎，你插什么嘴啊？
1: 不是老金，不是我说你，这员工是怎么教育的？
5: 您说的是金牌，那这事我肯定得说事儿了。那是我表哥送来的。
0: 不是，哎，
3: 小强。啊，
1: 怎么样？金牌该拿出来了吧？啊，
4: 你好，
6: 大哥。
4: 您说的金牌没有了？
1: 没有了？什么叫没有了呀？
4: 两位当事人已经同意将金牌捐给文物局了。
1: 就捐了。
0: 行，别在这编故事了，我不信。
4: 真不是编故事，是真的。你要不相信，可以问问他们。
3: 问也不一定告诉他，他以为他是谁呀、啊？
7: 光明，有这事儿吗？
3: 是真的，捐了。
1: 不是他们让你捐的，
3: 这我自愿的呀。
1: 不是，那金牌可是啊，
3: 这金牌是我的呀，爸，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啊。
1: 你是不是我儿子啊？再说这事情怎么不跟我说一声，你让我在这你是
7: 哎姐夫，姐夫，
8: 大哥，
9: 哎，光明，
8: 哎呀，你说你这是当什
9: 么呀？啊！哎呦，看你这都给打肿了，用冰敷一敷。
3: 啊，我来。
9: 你说真是的，干什么你就不能让着点？你爸他年纪大了。
3: 那我哪知道啊？说着说着话，他自己血压一升高，一巴掌就打我脸上来了。
9: 真是，因为什么呀？
7: 因为金牌。
9: 因为金牌至于吗？
7: 至于。
9: 说呀。
7: 但是，哎呀，这几件事都赶在一块儿了。你老公的一同学啊，跟他借了400万，拿他们家的房产证做抵押，结果呢，这房产证是伪造的。偏巧这个人又让汽车给撞死了，钱没了，还有光明，
3: 那我怎么了？
7: 那金牌，你爸答应卖给北京的一个陆总，人家天天打电话催呢。
9: 那有什么好催的？卖就卖，不卖就不卖，催什么呀？
7: 不是，这人都交了定金200万了，
3: 凭什么给定金呢？我爸凭什么收啊？啊，我都没同意卖，他凭什么说卖就卖了？
7: 你爸认为你的就是他的，
3: 就没有我爸这么霸道的。这个东西本来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呀，虽说是我拿钱买的，但是我这是通过黄小强买的呀，这属于我们两个人。再说了，真的是要卖的话，那肯定是会卖一个大价钱，我怎么着也得跟人家商量一下吧，怎么可能他说卖就卖了呢？
9: 那也没有什么可着急的，那把定金还给姓陆的不就行了，是吧？
7: 你是不了解情况，银辉通现在这个现金存量不多了，何况刚又收了几件东西，这手头就更紧了。那没有钱怎么做生意啊？对吧？我跟你说，开典当行玩的就是钱，这个光明知道。你要是没钱的话，干脆就别干了。
3: 银汇通的金银跟金牌有什么关系啊？
7: 你不懂啊！我跟你说，如果把这金牌卖了，那银汇通这日子马上就好过起来。
3: 反正金牌我是捐了，说什么也没用的。

0: 林经理，我刚查的当庭找到了，的确是一位姓方的当户，在2006年当了一辆林肯斯的那车。那这辆车的去向是哪里啊？
1: 啊，这辆车当年续档了3个月之后，便再也没有了续档记录。之后几次联系当户未果，逾期后转为绝档。上拍后，金顺祥又将其拍回行里。现在这辆车的所有权归属于金顺祥，在绝档车辆的出售行列中。
0: 这辆车存放在哪？在我们的3号车库。带我去看一下。
1: 好。
2: 林经理，就这辆车。

0: 哎，这样，你再容我点时间啊，一有信儿马上给你打电话。好，陆总，哎，我猜到就是他，该来的总要来，躲是躲不过的。他要金牌，让人捐了，让我上哪儿弄去？
1: 要说还得跟光明好好谈谈。
0: 这小子跟中了邪似的，我是没法跟他谈了。其实这赚不赚钱啊，咱先搁在一边儿，是吧？关键是我真不想得罪这个陆总，他是真看上这金牌了，他们公司呢策划案都做出来了，广告词都拟好了，叫什么“还原大唐雄风”，怎么样？<笑>有吸引力吧？
1: 是好啊，可现在跟我说这个没用啊。那还是跟光明谈的吧。哎呀，别费这劲了。
0: 为什么？
1: 因为这事不光是光明一个人的，后边还一黄小强呢。

0: 哎，光明，看今天报纸没？
1: 没有，怎么了？
0: 你看看，一大版面都是采访你和他的。
2: 他可还行，咱现在也是公众人物了。我看一眼，我靠，谁公众人物啊？不就上了个报纸吗？还是公众人物？
3: 哎呀，这个羡慕呢是允许的。
2: 我羡慕你，
3: 呵呵。哎，你是羡慕嫉妒加恨。哎，大家都看报纸了吗？有专门提到我这双眼神的，狗屁眼神。我现在都觉得我是炯炯侠。
0: 你什么？
3: 炯炯侠呀？
0: 就是。
3: 领导，故事的经过是这样。

0: 是不是我这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发现了埋藏在地底下千年的国家文物？是不是我这双……行，
1: 别白活了，我求你了，大哥。
0: 为什么呀？为什么呀？哎，我自己还不能夸夸我自己了吗？
1: 你慢慢夸，慢慢夸啊！
0: 我现在都特别的佩服我自己。哎，大家伙说啊，这算不算是本世纪最大的一项发现？
2: 哎，黄小强，你要脸吗？
0: 那就之一行吗，领导？之一啊！
2: 我踹你！哎，那金牌是你表哥从石缝里发现的吗？跟你有半毛钱关系啊？什么？你疯了？
0: 领导啊，话不能这么说。故事的经过是这样。
2: 上班去。
0: 哎
2: 呀，
3: 姓殷的，你不要说话。我这儿全准备好了，联系明星、新闻界、考古界各种各样的宣传材料，忙前忙后一个星期，什么都就绪啊！你居然把金牌给捐了，你这什么意思啊？哎呀，
4: 陆总，我真的不知道。
3: 不知道？难道我看的是假新闻、假消息吗？
4: 新闻？什么新闻啊？
3: 你睁开眼睛看看今天的报纸新闻头条啊！我跟你说，我会派律师找你的，你必须要赔偿我的一切损失。
4: 哎，陆总，陆。
5: 王先生，祝您运筹帷幄。
6: 谢谢。
5: 不客气。
6: 我
7: 感谢的话就不用说了，我怕你组织不好语言。

0: 先生，您怎么一头汗呢？
1: 别管我，看东西，看东西。
0: 你要卖？
1: 卖啊！你能给我多少钱啊？
0: 那您这怎么得来的？
1: 这是我家祖传的呀！您看我这罐多漂亮啊！这可是光绪年间的，虽然比不上乾隆、雍正，但是我这可是精品啊！您看这花纹，您看这釉，我这……
2: 你拉我干什么呀？哎，
0: 干什么呀？
2: 干什么呀？
0: 你干嘛呀？
3: 怎么了？
1: 哎，你们这什么地儿啊？怎么还有叫花子呀？
3: 你干什么呀？把孩子都吓着了。
4: 给孩子点东西吃。哎，
3: 倒杯水。没事啊。
1: 哎，你麻呢？这也真是有点意思啊！你们这不做生意了？哎，你看我这罐儿。
4: 您啊，把您的罐收好了啊。我们不收。
1: 你们不是收古董的吗？
4: 是，我们收古董，但是不收现代工艺品。
1: 这怎么可能呢？这是我家老罐儿啊，从我爷爷起，我们家传了四五代了，这怎么能成了现代的工艺品了呢？
4: 就像您刚才说的啊，您看您这罐的釉色，多鲜艳，多漂亮啊，是吧？但是这是现代的配方。咱再说这罐儿啊，这是现代的煤气炉一次烧成的，清代以前的五彩瓷器，不可能一次烧成。您再看这底，看见了吗？这是现代人图省事儿，连足底都不修。过去的工匠绝对不会这么干。这就是现代工艺品。
1: 你胡说，你蒙谁呢你？
4: 大概齐吧。您是让人给忽悠了。哎呦，
1: 跟您说实话吧，我炒股啊赔了十几万，这朋友啊家里说有一老罐子，说值个七八万，我马上就给他抱来了。您说这玩意儿，哎呦，好。
4: 您呀，赶紧着给他送回去吧。
1: 得了，得了，好，
4: 慢走慢走，哎，拿好喽。
0: 是。
3: 吃点东西吧。
5: 我不吃。吃，
0: 你不吃肉啊？
5: 吃肉会长胖，长胖就没人给钱了。姐姐不哭，姐姐不哭。
3: 嗯，姐姐不哭啊。
4: 哎，家里还有什么人吗？
5: 有爸爸，他受伤了，不能动。
4: 哦，那你妈妈呢？
5: 走了。
3: 妈妈去哪儿了？

0: 不知道。
1: 你爸爸在什么地方？能不能带我们过去看看？嗯、好吗？
2: 好。嗯。来，我们去给爸爸带好多好吃的，好不好？

0: 怎么样？
1: 哎，你不是想看看我住的地方吗？现在正好。
0: 家里没人？
1: 我女儿出差去了外地，老金回来的晚，现在家里没有人。
0: 好好好，我这就过去。拜。
2: 师傅，您这是怎么了？
3: 我的腿被砸断了，站不起来了。
4: 啊，这怎么被砸断的呀？
3: 我给公司拆房子，中午休息的时候我在屋子里吃饭，就听见轰的一声，我就啥都不知道了。我是被人从土里刨出来的。
2: 你的腿被砸了，建筑公司不管吗？
3: 不管，我就是临时被雇来拆房子的，每天给我200块，干几天给我1天的钱。
2: 没合同？
3: 哪有合同？
2: 没合同也得管啊。你没去找他们？
3: 几个老乡抬着我去了，老板他不承认，说我们诬赖他，让人把我扔出来。
2: 之后你就再也没去过找他们了？
3: 我腿动不了，我老婆来了，找了他们几回，让老板给打了。老板还说要是再去闹他就不客气了。
4: 这简直就是一群王八蛋，
2: 真的是挺过分的。那后来就这样了？
3: 我老婆见我成这样就跟着别的男人跑了，把这孩子也扔下了。
2: 这孩子招谁惹谁？
3: 全凭着他了，没他我早饿死了。他妈走的时候他还不满5岁，每天都哭着出去讨饭要钱。我吃的饭吃的药都是他要钱买来的。别人家5岁的孩子上幼儿园了，还在爹妈的怀里撒着娇呢，我这个闺女还得养活着我呢，你说我咋不去死呢？我
5: 爸爸不要死啊！爸爸不要死！
3: 我要是死了，我这闺女也就不用跟着我受苦了。

0: 那个，联系个招待所。
1: 不行，白二不能去。
2: 啊？

0: 那每天吃的东西一定要保证。
1: 行，
2: 他们吃的问题我来负责。门啊，看看吧，这儿呢是一进院，那边是二进、三进，一共是三进院。这里呢就是客厅了，这儿是老金的卧室，看看吧，没什么可看，一个老男人孤身的卧室。哎呀，上锁了，哟！我说这人呢，他是真防着我呢，是吧？无聊，喝水吧。
3: 不喝。
2: 哎，真无聊。
3: 哎，这锁我能打开，你介意吗？
2: 不介意。
3: 三秒钟，你信吗？
2: 不信。
3: 数着。哎。
2: 哎呦。你哪学会的这旁门左道啊？
3: 哎呦，小时候啊，我家里钥匙总丢，怕家长打呀，所以说我们几个小孩就鼓捣鼓捣就会了。
2: 够厉害的呀你！来来来，带你进去看看。来，这就是书房了。哎，这里面呢就有一些值钱的玩意儿。这老金呢没有别的爱好，就喜欢收集这些破烂。哎呀，真的，一点都没有情趣。也不浪漫，就是一个没意思的人，你知道吧？
3: 哎，亲爱的，这是块古玉吧？
2: 不认识。哎呦，行了，跟你说老金呢。
3: 你说，你说。
2: 刚才不是说了吗？这人啊，没什么意思，也没什么优点。但是吧，其实他还是有一个优点的，唯一一个啊。就是他呢非常的孝顺，所有的这些老头老太太啊都特喜欢他。你就说那殷老头吧，啊，把自个儿的独门手艺就传给了老金，连自己儿子都没传。这不是那天殷通山还找我吗，说让我帮他找一个什么古扇。哎呦，我这找了半天也没找着，说是在金家。哎，我怀疑会不会在这保险柜里。这保险柜你会开吗？
3: 哎呦呵，这保险柜我哪会开呀、啊？我跟你说啊、这种保险柜啊，一般都有报警装置，搞不好连着公安局、啊。
2: 你说什么？
3: 啊，哎，我看看有没有。
2: 连着呢吗？
3: 没电线，估计没连上吧。
2: 哎呦，我说嘛，那不至于的，还连着公安局，这还有一个保险柜。我不能碰了，你试试。
3: 哎呀，其实我也不太会看。
2: 看看，别碰。
3: 啊，也没连着，没线。
2: 就是，多大点事儿啊，还连着公安局。哎呀，要说老金家呀，还真的有一些值钱的玩意儿。
3: 我说，亲爱的。你现在啊得赶紧弄起点东西，就差这一步，咱们公司的资金链就连上了，到时候咱们俩想去哪儿去哪儿，想干嘛就干嘛。
2: 哎呦，我不明白吗？我当然想多拿几样东西了，但是人家愿意给我吗？就上次我就拿了他几样东西啊，刚一出去到就被老金发现了，狠狠地臭骂了我一顿。你不理解，人家典当这个行业啊，相互之间呢都是认识的，而且都知道哪样是金家的东西，这事儿啊行不通。这么多值钱的玩意儿也跟我没什么关系，看什么呀？走了，不看了。
3: 这就走啊？
2: 走，看了也没用。
3: 哦，哎，这门要锁上吧？
2: 赶紧的，关上门还得上锁。
3: 哎，好嘞。
4: 现在时间就有点晚了。
2: 不行。
4: 哎，帮我拿着身上证，给你放行李。

0: 哎，你这次怎么拍摄这么顺利啊？提前回来了。
1: 哎呀，外景出了点问题呗。
0: 哎，不说了，带你吃好吃的去啊。
1: 出发。
2: 走。

0: 你好，我想找一下你们这儿的负责人。
1: 什么事儿啊？
0: 我是律师，我姓黄。
1: 律师怎么了？有什么了不起的？
0: 我想找一下你们老板。
1: 你先说你什么事儿？
0: 是这样的，七八个月前有一个叫林来财的工人在你们的工地上砸伤了腿。
1: 叫什么？
0: 林来财。
1: 没听说过。
0: 他是你们公司搞拆迁的工人。
1: 没听说过，我们公司就没这个人。
0: 你们这是在推卸责任啊。你们老板在哪儿？我直接跟他谈。
1: 老板？老板去美国了。
0: 那其他的负责人呢？
1: 没有。
0: 你们把他的腿砸伤了，不给医药费，不给生活费，这是违法的，你们知道吗？
1: 你闭嘴，别胡说啊。我们公司从来就没有这个人。你想讹人？想耍无赖？老娘不吃你这一套。
0: 可他就是你们公司的工人，你们想赖是赖不掉的。
1: 给我滚出去，马上滚，不然我就不客气了。
0: 你想干什么？
1: 爸，哎，你们怎么回事啊？这什么垃圾都往里放，我下次要再看到他，我通通把你们开除。撵出去，
2: 走走。
3: 别碰我，
0: 我一定会替他讨回公道的。
1: 出去。
2: 吃一口。
4: 再吃
2: 啊。
4: 嗯，
2: 想我没啊？给个面子呀。
5: 没有。哎呀，
2: 反正你出差这段时间我可想你了。
5: 真的假的？
2: 当然了，天天想，日日想，夜夜想的。
5: 真的啊？
2: 当然了。
5: 嘿呦喂，
6: 哎呀，我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特别累。
2: 是，你看你脸都瘦了，累的。
5: 真的？
2: 当然了。嗯，
5: 好开心啊。
2: 再给你喂一个，赶紧把肉给我吃回来啊。
4: 啊
5: 啊啊啊。
2: 嗯
5: 嗯，你上次跟我说那个金牌的事情怎么样啊？
2: 哦，是这样，虽说呢我爸很不开心，但是呢我还是听取了你爸的意见，把金牌捐了。
5: 捐了？
7: 就这么大公无私的捐了呀？
6: 天哪，
2: 怎么了？
6: 哎呀妈呀，
5: 就这么捐了？
7: 当然了。
6: 你爸本来就不喜欢我，每次见我他的脸呀都快搭到地上了。我以后怎么嫁到你家呀？
2: 这有什么关系啊？我娶媳妇儿，我娶你，决定权在我。哎，要真觉得你没法嫁进来的话，这样，我倒插门到你家。
6: 靠谱。
2: 就这么定了呀？
6: 对。
2: 开开玩笑你就定了呀？你就让我这么没尊严的嫁进去啊？
6: 我觉得挺好的。
4: 你这个孩子。
5: 来，媳妇儿，吃个酸奶。
8: 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啊！
9: 那是，
8: 这老金家真有钱。
9: 那当然了，你以为？
8: 来，喝水，喝水，喝水。哎，老板，你有这么硬的关系，干嘛不好好利用啊？只要老金给出手，

1: 什么事儿都解决了啊！哼，难道我不知道老金出手，什么事儿都解决了？我这是干什么呢？是吧？我在他们家受这洋罪，当老妈子，不就是为了跟格格搞好关系啊，换回点亲情？这样的话，我对格格好了。
0: 格格跟我呢也不错了，我觉得老金呐就能给我点面子，没准就给咱们投资了。
2: 要不然，我早就回深圳去了。
3: 哎呦，老板，您可千万别有这种想法，您可我回去您都不能回去。现在找一个真的金主多难啊，空手套白狼的人多了去了。
0: 高伟健，
3: 啊，
0: 你不会是那种空手套白狼的人吧？
3: 哎呦，老板，您这说哪儿去了？
0: 我就是一个真心实意为你打工的人。行了，别贫了，你这房子正好，我洗个澡啊。
3: 哎，
0: 哎呦，累了一天，这高跟鞋是真。
3: 里边有一条毛巾我用过的啊，整齐的那条是您的。
4: 哎，知道了。
3: 慢慢洗啊。

0: 现的啊？啊，这是你家呀、啊？
1: 您看这行不行？
0: 什么行不行？
1: 您住这行不行？
0: 我住啊，这么好的房子，我不住。
1: 您看这个，这挨着医院是最近的，您看病方便啊。一共三个房间，您住一个，保姆住一间啊。那间呢，留着凤山他们家的人来了住。
0: 这得花多少钱呢？
1: 你钱的事儿您甭管啊。
0: 哎，我上辈子啊，不知道积了什么德了。这辈子遇上你这么个贵人，
1: 我是师父的徒弟，那不就跟您儿子一样吗？啊，
0: 你就是儿子，你是儿子，好啊，好啊。
1: 您呢，就好好跟这儿住着，啊，咱得把病养好了。等病养好了，凤山的新房子也就盖好了。是不是这理儿？
0: 我还能说什么呀，孩子？
1: 在这坐着啊，坐着。
2: 再往这边一点，这边。不错，好，感觉有，感觉不错。那我们进入下一组。好。姐，来，你怎么来了？哎，我看你这状态不太对啊，怎么回事啊？
3: 还不是因为你爸的事儿。
2: 我爸？他怎么了？
3: 最近有一个乞讨的小女孩经常到他的店里来，你爸呀就觉得他特可怜。
2: 我爸他就这样，看见可怜人就想帮，一副慈善家的面孔。
3: 这小女孩的爸爸呢，因为施工的时候受伤了，他就想把她接到招待所去。我觉得呢，这是建筑公司的事儿，应该由他们来负责。
2: 对啊，这事儿就该他们负责呀。
3: 是啊，所以我这不就去找他们了吗？结果被他们给赶出来了。
2: 把你赶出来了？
3: 可不是嘛，太过分了。
2: 这样吧，姐，我可以找我身边的媒体朋友，看看他们能不能帮上忙。
3: 聪明，我来找你就是这个意思。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

0: 火灾隐患。
1: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2: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4: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5: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0: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4: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5: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

0: 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1: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2: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3: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4: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2: 不要紧，
5: 没事的。
3: 不要紧的，
4: 没关系的。
0: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6: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光明啊，你怎么才回来啊？
1: 今天下班之后，我在外面吃了口饭，所以回来晚了。哦，爸还得跟你说说那金牌的事儿。这个金牌吧，我已经答应给陆总了，而且已经收了定金了。
0: 爸，我跟您说过了，这金牌我已经捐出去了。
1: 那让我怎么办啊？
0: 你赶紧把定金还给人家呀！哎呦，
1: 你说的轻巧啊！不瞒你说，那定金我已经花了一部分了，我现在这正坐着辣呢。
2: 来吃水果。
1: 哎。
2: 说什么呢？
0: 爸，这张卡里啊有不少钱，加上典当行两次奖金，还有退还的20万，还有我妈给我的40-50万。一共是100多万。
2: 哎，这是你买房子的钱，你自己留着。
0: 爸，您留着留，密码我生日。嗯，我先走了。
2: 吃点水果。
0: 不吃了。
2: 哎呀，你不能用孩子的钱呢。
1: 嗨，结婚买房子还用他花钱吗？再者说了，我用也就是临时周转一下，过后我会还给他啊。
2: 嗯，吃水果吧。
1: 哎。

0: 你们干嘛的？
1: 我们是媒体的，找你们负责人。
0: 别拍了，别拍，别拍了，快去找琪琪。别拍了，别拍了，
2: 有记者。
0: 别拍了。
3: 干什么？谁让你拍的？谁让你拍的？
1: 是负责人吧？
3: 别拍，别拍了。
1: 拍摄权利。
3: 你哪儿的？
1: 我就想问你。
3: 别拍了，把他们
1: 民工临来才被查，伤了这情况您知道吗？
3: 你们去把他轰出去！轰出去！把轰出去！轰出去！轰出去！
0: 出去！出去！出去！别拍了，出去！
1: 您得为你们行为负责。
0: 出去！出去！出去！
4: 真过分！你
0: 赶紧走，
2: 赶紧走啊！
1: 现在怎么办呀？
5: 报警吧！
1: 行，
5: 请警察来协助调查。
1: 你怎么样？
4: 没事。

0: 他们家做的还行啊。
1: 嗯，
0: 还可以。嗯，我怎么觉得你那盘比我这盘好吃呢？啊，
2: 是吧？谁发微信的？哎，
3: 阿九，
2: 那是你妈吗？
1: 他那个姜是碎末，
0: 嗯，
1: 姜末，姜末，
0: 嗯，
1: 对，
0: 那个
1: 红肉，
0: 嗯，
1: 然后酱油、香油、
0: 香油、醋，
1: 嗯，
0: 一点蜂蜜，
1: 它不是，
0: 嗯，不是。

0: 怎么都安上灯了？是你找人安的吗？
1: 不知道啊。
2: 哟，你们也是看电视台来的？
3: 那人太可怜了，太惨了，在里面。
2: 哎呀，就是就得关火。
3: 还有一个。
4: 王律师，您来了。
0: 你也来了。
4: 今天新闻一发出去，观众的反应十分强烈，我们台电话都被打爆了。医院呢接到通知，也派了救护车前来接人。我们台领导非常重视，要求我跟踪报道呢。我先不跟您说了，我先过去了。
0: 哎，你过去吗？
4: 行。

0: 哎，别着急，咱们无权干涉他们呀。这俩人都进酒店了，不管怎么样，咱们也没有权利干涉。什么情况呀？我妈这是？这男的谁呀？
1: 我觉得咱们啊，你还是问问你小姨吧，啊？
0: 行，我去问问小姨。开车，
1: 走。
2: 小姨，我妈是不是在外面有男人啊？
3: 你这没头没脑的说什么呢？
2: 我和光明都看见了，我们看见他和一个男的去酒店。
3: 怎么会呢？哦，对了，我好像见过一个男人，是你妈生意上的合伙人。
2: 我就是觉得他最近怪怪的。
3: 哥哥，你妈她之前呢，因为生意上的事想拉我入伙，所以她跟我说过，这个人呢是从深圳来的，也就是他生意上的一个合作伙伴。所以你先别担心。
4: 来了，来了，来了！哟，格格来了，快坐，快坐，我这儿正好有好吃的呢，快来！哎呦，快来，快来，格格，
5: 可甜了，你尝尝，这个，这香着呢。
4: 来，
5: 这是椰子味的啊。
2: 我想跟您谈谈。
5: 哎呦，这么正规。你说什么事儿？
2: 您今天晚上去哪儿了？
5: 格格，我去哪儿你也要管吗？我连这个自由都没有啊。
2: 那个男的他是谁？
5: 你这孩子太有意思了。什么男的呀？这马路上男的多了。我知道你说

0: 那是谁呀？
1: 您非要让我把话跟您说明白是吗？我都看见了，跟你去酒店的那个男的是谁？他是谁？
0: 格格，你跟踪我？
1: 哎呦，得了吧，您放心，我没那个闲工夫啊，我是碰巧让我看到了。哎，我要是没看到，您打算瞒我瞒到什么时候呀，妈？
0: 哎呦，我当你说谁呢？那是妈妈在深圳的一个同事，她来北京出差了，我去跟她呢聊点工作上的事情。
1: 聊什么事要去酒店聊啊？
0: 不是，你这到底要跟我说什么呀你？
1: 妈，你知道自从你住到家里来，我爸就不高兴了。我让你住到家里来，因为我是担心你之前的状况。你能不能注意一下你的行为啊？
0: 格格呀，这些事儿跟我住在家里有什么关系吗？
1: 这是一个家，不是说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酒店。
0: 我没当这儿是酒店呢，我当这儿是家了呀。
1: 妈，我求您了，您能不能自重一点呀？您能不能注意一下您的行为呀？您这样我心里真的很难受。

0: 先生，您说说您宝贝的来历。你公安局的？不是，你别误会啊，我们至少得知道他的来路，这来路一定得正。怀疑我呗？哎，没，我们只问来历，这是店规，请您理解啊。想知道来历是吧？
1: 对，
0: 我告诉你啊，这是快解放的时候，我爷爷在琉璃厂买的，花了500个大洋的。当时北京四合院也就值70几个大洋，你想想。
2: 我爷这500块大洋能买多少个四合院啊？当时要真买了四合院，现在得值多少个亿呀？
3: 看来你爷爷是好收集古董啊。
0: 好什么呀？他就是什么贵买什么。
4: 您拿来这物件呢？我们收。我们作价是1500万。
0: 1500万？
3: 哎，不是，先生，这不能歇啊。
0: 啊，行吧，这我卖，不送。哎，不是，您等会儿先放着。他怎么就变成1500万了呢？我前一阵可去拍卖局看过，人家说作价8000万呢。
3: 那您赶紧送拍呀！
0: 他们前面要的钱太多了，我这没挣着什么钱嘛。再我再往里搭点儿，这事我不能干。那您给说说。
3: 我这怎么就成1500万了？我可找好多专家都看过了，最少也得4000万以上。你们这家店太黑了吧？还真不是啊，我们店讲的是诚信，给您的价骗我？那隔壁那家专家不，他都说了，这个最少4000万以上，你们就给1500万。哼哼。
2: 您这物件啊，有瑕疵，不是全品相，所以我们开这个价。什么相？全品相，就是完美无缺。我这个缺哪儿了？您看看这釉，是吧？泛黄。时间长了，
0: 年头久了呗。
2: 跟年代长久没关系，但凡釉泛黄，可以断定烧的时候串烟了。
0: 串烟？我咋不知道呢？
2: 您这物件啊，从器型、窑口、年代，真东西无疑，但是这品相，您说我们买它呀，也不是留着自个儿看的，是吧？我们也是打算卖。您说买主来了，一看这个，不买了，要不然往低了压价。

0: 这个价格。
1: 别所以，你所以什么呀？啊，是不是？你知道你这叫啥不？你这叫鸡蛋里挑骨头，你这叫吹毛求疵。
2: 你要是觉得价格不合适呢，您再出去让别人看看啊。典当行这么多家，您转一转。您不是刚说了吗？对门那家。哎，
1: 撵我是吧？是撵我不？你刚才不是说了吗？哈，啊，这个窑口是吧？年代是不是？这个器型都没什么问题，那你怎么就能比别人家砍了一半还多呢？那我觉得你这买卖做的真是，哎，就不厚道，是吧？哎，
3: 那您走好。
1: 我说我走了吗？我说了吗？我没有吧？
0: 那这么着吧。我再给您加50。
1: 凑个新数字，1600。
0: 成交。
4: 人1600万卖了。
1: 多少？
4: 1600。
5: 1600万，卖了？
4: 卖了。
5: 你说这人，这不是这有病吗？这不是啊？好，咱这求爷爷告奶奶。3500不干，那边1600卖了，还求人卖啊？哎，你说这金行长，他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
4: 金行长说，他的天球瓶泛黄有瑕疵，不是选品项。
5: 泛黄？
1: 泛黄吗？
5: 我怎么没发现？
4: 就金顺祥那灯，本来就偏黄。东西又是老物件，那不黄也黄了。估计那小子当时就懵了，人家还往出撵他，心想我东西要是有毛病，那我要卖不出去怎么办啊？所以
5: 自己先软了。
4: 对呀。
5: 这样。哎，我跟你说啊，这事儿千千万万不能让行长知道。
4: 为什么呀？
5: 你说为什么呀？他要知道不得气吐血吗？
4: 不至于吧？
5: 知道个屁呀你！哎，最近多少回了？我问你，受了多少回刺激了？哎，金牌，对吧？没了吧？2000万眼瞅着飞了，又让人活活骗了400万，还让人给打一顿。我跟你说，也就是咱们行长心态好，这要搁别人早就心梗，早就脑梗了。
4: 不说，打死我也不说啊！
6: 怎么了？愁眉苦脸的，
7: 烦死了。
6: 说吧，什么事儿？
7: 没事儿。
6: 没事儿啊？那没事儿我可去忙了。
7: 哎，不要。
6: 是不是因为你妈妈的事儿？
7: 我没承认她是。
6: 胡说。
7: 她在外面有男人。
6: 就这事儿啊，这不很正常吗？他都这个年纪了，没有才不正常呢。
7: 不正常，不正常。
6: 我见过他，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跟他在一块儿肯定是骗他。我得赶紧告诉我爸，赶紧让他走。干嘛住我们家呀？而且我觉得他身上有很多秘密，我都不知道。
8: 欢迎光临。
9: 请问在哪里点到？
8: 这边请。
9: 好，谢谢。
10: 先生你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9: 你们这儿收古董吗？
10: 收。那是什么古董啊？
9: 古玉。
10: 您请这边，请。王经理。
11: 哎，
10: 您来。这位先生想当玉，您给看一下。哦，
11: 先生，那您宝贝带了吗？
9: 带了。
11: 哎，好，那这边给我看一下。哎，您放这。

0: 您这是和田古玉二龙戏珠啊，
1: 好东西啊。嗯，
2: 王磊，我看一下。
1: 哎，好嘞，经理。

0: 先生，这玉是您的吗？
1: 是我的。
0: 那您能告诉我一下它的来历吗？
1: 干什么？
0: 是这样，我们店里呢有规矩，凡是来典当的物品，我们必须要问清楚它的来历，如果来历不正，我们是不能收取的。
1: 是这样，这个玉啊是我一朋友送我的。
0: 您朋友的？
1: 对。
0: 那如果您要是典当的话，方便提供一下您和您朋友的身份证吗？
2: 对，我们主要就是怕来历不正的东西。
1: 我朋友啊在外边车里等着呢。啊，这样我去叫他进来。
0: 好，
1: 等一下。
0: 哎，小龙过来一下。
3: 哎，经理，
2: 小偷吧。
0: 怎么样，
4: 经理，那人上车跑了。
2: 还真是小偷。
4: 东西
0: 这样，你们先别声张，这件事情我来处理啊，去忙吧。
2: 这玉是真的？是啥的？
5: 黄律师呢？
6: 见。
5: 黄律师，黄律师，
6: 陈经理吧？
5: 哎，对对对，啊，
6: 来，快请坐。啊，
5: 不用了，不用了，不用客气。
6: 你们来找我有事儿？
5: 啊，对，是这样的，对林来财的事情，我们表示很遗憾。
6: 遗憾？
4: 啊，对对对，董事会已经决定了，对林来财呀，我们一定负责到底。
5: 给他看病治疗，根据国家规定做出相应的赔偿。
6: 你们这态度变得可够快的了。
5: 不变不行啊，跟我们合作的几家企业都打电话来了，要求终止和我们的合作合同。
4: 还有银行，银行也来电话了，咱的贷款可要没了。
5: 哎呀，那我们公司就完了。
4: 对，
5: 这楼都建一半了，贷款停了，合作单位也不合作了，那公司就维持不下去了。
4: 对呀，
6: 所以你们是迫不得已才来管的林来财？
5: 哦，不不不不，之前啊林来财的事情啊我们处理的不对，我们只看眼前的点利益，我们这样做是不对的。我们总经理已经被开除了，董事长让我们立刻改正错误。我们请电视台和黄律师对我们进行监督。
4: 监督
5: 监督。
6: 好，
5: 那您忙吧，那我们就不打扰了。哎，
6: 再见，
5: 告诉你，再见。
0: 您看，您这核对一下，这原来的瑕疵，啊，照顾一下。哥哥，你来了，
7: 找我什么事儿啊？啊，
0: 屋里说吧，走。
7: 怎么了？
0: 我给你沏点茶喝吧。
7: 哎，不喝不喝，你直说吧，怎么回事？啊，
0: 这话呢，本来不应该我说，可我觉得我应该问问你。
7: 姐，别绕弯子了。
0: 成，是这样的，早上呢，店里刚一开门，来了一个男人，他拿着一件和田玉的摆件来找我当。我一看这摆件，当时就知道这是你们家的东西。啊，你看，就是这个。
7: 这个人，

0: 你说你啊，我没看出来啊，你居然是个老手。我带你就去了一趟金星的书房，你居然就顺了一个宝贝出来。你说你东西拿了也就拿了吧，你怎么能跑到金顺祥典当行去当东西呢？你傻呀，自投罗网啊。
1: 我一开始也没想去金顺祥的，我去的是潘家园啊，人家才给20000块钱，杀价杀得太狠了。后来我在网上找，网上说这家店信誉好，不欺骗顾客的，我就照地址去了。我哪知道金顺祥就是你们家老金开的呀？
0: 谁们家老金呢？金星跟我没关系啊。
2: 哥，你怎么来了今天？
3: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2: 哎呀，王亮都跟我说了。
3: 嗯。
2: 走到我休息间去啊。
3: 不去了吧。
2: 你怎么心情不好啊？谁惹你了？
3: 家里那点事儿呗。
2: 哎，是真够闹心的。肚子饿了吧？嗯，带你吃东西去，别想这事了。
0: 嗯，
2: 走。嗯，
0: 你说你这人啊，你把这事儿办成现在这个样子了，后面怎么办？
1: 哎，你怎么知道是我呀？
0: 格格告诉我的。
1: 格格？不对啊，格格不认识我呀。
0: 咱们两个人进出酒店那么多回，被格格给撞见了。这丫头啊，一路跟踪，她当然认识你这张脸了。你把那宝贝刚拿到典当行一露面，你不知道啊，人家典当行是有监控录像的，给格格一看，格格立马就认出是你了。哎呀，
1: 坏了，他肯定报警了。不行，我得赶紧走。
0: 你走哪儿去啊？你去哪儿啊？
1: 我回深圳呢，要不然等着公安局来抓我呀。
0: 哎呦，行了，人家没报警。
1: 啊！没报警？
0: 没报，因为这件事情牵扯到我，人家没报警。
1: 看你这关系，还挺有用的。
0: 康伟先。我再一次声明啊，咱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仅限于生意的合作伙伴关系，你别老弄这乱七八糟的事儿，行吗？从今天开始，你老老实实在这酒店给我待着，别出去乱跑了啊！我有急事，我先走。
1: 哎，老板，现在咱们公司开销实在太大了，我把我所有的钱全投进去了，没钱了。
0: 这张卡里有60000块钱，密码还是老的。我就这点了啊，你别乱花，让路。

0: 谢谢。啊，您不是让我回去盖新房子吗？啊，拆那西屋的时候，那东山墙是个夹壁墙，就把这些东西给拆出来了。这是金腰带，这是银挺，这都是宋朝的。
1: 这个呢，大概齐有20两重，这是12两重。
2: 皇上，这值钱吗？
1: 这还用问吗？
3: 你看这样就肯定相当值钱。
0: 这尊鎏金佛呀，也是宋朝的。
4: 您坐。
0: 经历了这么多炮火，啊，品相还这么好，实属难得。

0: 哥，你跟我说这些我都听不懂。
1: 你刚才说什么？西屋有夹壁墙？
0: 啊？哦，对了，娘还跟我说，说爹临终前特意嘱咐他，将来等我成家的时候，一定得住那屋。
1: 师父用心良苦啊，他是怕呀，他去世以后，你们娘俩生活没着落，特意把那些宝物放在那儿，以备万一。
0: 啊，对了，哥，我这次来呢，就是把这些东西都给您。
1: 那哪行啊？那不行。
0: 怎么不行啊？
1: 这是师父留给你们娘俩的啊，我不能要。
0: 哥，你听我说。我又不懂这些东西，我留着它也没用啊。
1: 没商量啊，方山别说了。
0: 这是娘的意思。
2: 哎，行长，我有个建议。这些东西您可以收下，作价，变现。
0: 钱？我可不要钱。谈什么钱啊？要不是我哥月月给我们寄钱，我跟。哥，您别违了娘的意呀，您就收着吧。
1: 那这么着，这东西呢，先收在我这儿。冯山，农村的新房咱不盖了，你要拿着这钱在城里买套房子，全家都搬过来，咱们互相好有个照应也。主要呢，师母呢，她看病更方便点儿。知道吧？
0: 哎，都听您的。
3: 行长
4: 啊，啊，这怎么可能啊？天哥，走一趟。
3: 去哪儿啊？
4: 边走边跟你说，走。哎，
5: 真够烦的，这话怎么都传你那儿去了呀？格格告诉我的。这样，你以后别再这么干了，更别让他在这个家里面拿东西了。
6: 那怎么办？我有困难，谁能帮我呀？
5: 你找格格或者格格他爸呀，
6: 他们能帮我吗？
5: 能啊，当然能啊。不行，我跟格格说。哎呀，
6: 他们帮不了我，这次这窟窿太大了。
5: 什么窟窿？你亏损多少啊？我之前怎么从来没听你说过？
6: 哎呀，我也只是打个比方啊。既然你帮不了我，他们也帮不了我，派你来当这和事佬跟我说这么多废话有什么用啊？
5: 姐，这是你的问题。
6: 我是有问题。
5: 你要这么说，我也不站你这边了。
6: 随便。
5: 你要这么做，大家都会讨厌你的。
6: 我压根儿就没希望他们喜欢我。
5: 想想你来这儿的初衷。
6: 我有什么初衷？
5: 你不是说过女人要靠自己吗？
6: 我再靠自己啊。

0: 你给我放下！
1: 邓先生，您这是要干嘛呀？你要把它拿走是吧？不可以吗？当然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
0: 没有什么为什么，不可以就是不可以。
1: 哎，我问你，你姓什么呀？
0: 我姓殷。
1: 你爸爸叫什么呀？
0: 殷正刚。
1: 那他爸爸叫什么呀？
0: 殷正刚，
1: 这不就结了吗？既然你承认他爸爸和你爸爸是一个人，啊，而且是你们的爸爸把这个宝贝留下来的，那你拿得，他为什么拿不得呀？
2: 哎，先生，请留步。
3: 哎呀，黄律师来了！
2: 你好，殷行长。
3: 你好，你好，你好。
4: 我们这正忙着点事儿啊，回头我请你啊。走。
2: 您不能走。
4: 你好像没权阻止我们吧？
2: 我是金顺祥的律师，受命全权来处理与金顺祥有关的一切纠纷。
4: 哎呦，纠纷，这好像没发生什么纠纷呢啊，跟。

0: 金顺祥更没关系啊。
1: 这尊佛是阴风山先生拿来的吧？阴先生把这尊佛还有这些银锭和金腰带全部都交给了金顺祥，是这样吧，阴先生？
2: 是，我是拿给我金哥的。这些是阴风山先生的财产，已经委托金顺祥来保管。你有什么权利把这尊佛抱走呢？好，先放下，我慢慢理论。哎，放下，放下。
0: 行，凤山，你来说说吧。说什么？就是这金佛是不是爸爸留下的？
2: 是，爸爸留给我的。
0: 你这叫什么话呀？啊，
2: 那
0: 就没我的份了。
2: 当然没有。你认过我这个兄弟吗？
0: 我和你没关系，没关系。你看，刚有了点钱，你就翻脸不认人了。我翻脸不认人？你认过我这个兄弟吗？那意思是你承认了吗？
2: 我承认什么？你从没承认过我，也从没有把我当兄弟，更不承认我是殷振刚的儿子。我和你没关系，
0: 没关系。
2: 这是不是我爸爸留下来的？啊，你们一家穷得叮当山响，你们能有这样的好宝贝吗？你是想说这是你的吧？当然了，这是我从我家搬来的。房子是谁盖的？
1: 我不知道，哼，是我爸爸盖的。这些宝贝也是我爸爸放在墙里面的。
3: 宁行长。 您说这些宝贝是您的父亲殷正刚先生放到墙里的，您有什么证据能证明呢？阴凤山先生不用证明的，因为这些东西就在他的家里，他当然拥有这些宝贝。法律上的规定是谁主张谁取证。您呢？您有什么证据能证明您跟这些宝贝有关呢？
4: 早晚会拿出证据来的。
5: 宋总，叶行长，
6: 请白银行长。
4: 王豆子，你这个律师当的有点意思，啊？
3: 窦先生，您慢走。
7: 请问您这收古董吗？
8: 收。
7: 那太好了，您给我看看这个。来。

0: 你闻一下。
1: 嗯，沉香木。
0: 没错，这是海南的沉香木，清朝的，有奇香。
1: 那您这是家传的还是？
0: 啊，不是，这是我去年啊在拍卖会上拍的。
1: 当时是多少钱拍的？
0: 88万。
1: 那您想典当还是想卖？
0: 嗯，我想卖。
1: 行，那您稍等一下。
0: 好，谢谢啊。嗯，
2: 班长，
3: 嗯，
2: 有人拿了一个沉香木的笔筒。
3: 不要。哎，你等会儿，得跟那顾客这么说，说你这东西啊不错，但是他本店不收这个东西啊。
2: 行，明白了。
3: 哎，应该让上金世祥试试去。哎呀，爱上哪儿上哪儿，我管那么多。
4: 不客气了。这老金现在可真是财大气粗啊，听说最近他收了不少好东西。哎，姐夫，他会不会也惦着你们家那金佛也收去啊？
3: 凭什么呀？啊，那是我爸爸的东西，谁说轮到他呀？真是。
4: 可是那殷凤山不是铁了心的要把这东西给老金吗？
3: 老金这个人就会使小恩小惠，收买人心，那就是一刘备，假仁假义。
4: 要我看眼下这个情况啊，还真得快着点儿。
3: 谁说不是呢？我也想马上就把这金佛抱回来，可是我无从下手啊。
4: 哎，你刚才不是说要给你们家老爷子办一个80诞辰的？

0: 这个纪念日吗？
1: 是，我是想
0: 赶紧办。
1: 说来真不好意思，这老爷子这个生日我一时半会儿想不起来了。
0: 那虚拟一个日子也得办呐，你只有办了认了亲，你才能够提出来要金佛呀。
1: 虚拟的绝对不行，你想想，那个老太太一定知道老爷子的事儿吧？对了，还有老金。

0: 你知道你爹的生日啊？
1: 你不知道，我爹对他比对我还亲，拿他当亲儿子一样，所以老金一定会记得的。
0: 哼，这个诞辰纪念不一定非得是生日吧？
1: 你这话说的，你诞辰诞神，你不是生日，你记那个诞呢？
0: 哎，要我说，这时间一长，没准老金就得把这金佛给卖了。
1: 是啊，让我想想，让我再想想。
2: 哎，刘总，我正和男朋友一起吃饭呢。啊，明白了。好的，对不起，公司有急事，我得去应酬一下。
3: 现在是咱们俩私人的约会时间，公司有什么权利可以占用？
2: 可是我刚升职做公关部主任啊，公司有事，我当然得去啊。你知道啊，这个时候呀，公司领导盯得可紧了，我哪能松懈啊？要不这样，这顿饭呀，我们不 AA 了，我请客，算是我弥补你的。
3: 不是这个问题，现在不是工作时间。
2: 可是这是我的工作。
3: 我知道是你的工作，但是不是这么个工作法。你想啊，你每次出去应酬都喝得醉醺醺的，哪一次不是我去接的你？你有想过我的感受吗？
2: 有吗？你说的太夸张了。
3: 还有你的那些客户啊，我觉得都不是什么好人。
2: 世林，我的工作不仅仅是喝酒，你不要戴着有色眼镜看我的工作好吗？
3: 我没有戴着有色眼镜看你，我只是想提醒你，你的工作现在已经严重的影响到了我们俩之间的感情，真的。
2: 可是这是我的工作，你无权干涉我。对不起。喂，刘总，好的，啊，我马上就到啊，马上。

0: 哎呀，不要不要不要！不是你有病吧？
1: 看看看看
0: 看看什么看？
1: 不是洋房，是墓地，看吧，总有一款适合你的。
0: 你他妈说什么呢你？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再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哎，你怎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

0: 没关系的，
1: 不要紧，
2: 没事的，
3: 不要紧，
0: 没关系的。
4: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3: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5: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我是林良，地主人，做牛奶已经有十几个年头了。地山人吃牛奶，工程一做，石头牛因人分割了，这个白人、五花子、石人、石白、三花子、黑口拉、吊人，搿只新鲜就要培训呢，去各个诊所也培训。正宗的地山牛奶花味呢，是爱吃着石头牛的。热伊要花味的主角，就是咱顶一顶有名的地山牛奶伊。弄一粒小小的牛奶圆，做得好，也得落一番功夫。这只牛奶圆呢，弄最后用点只牛的后腿呢，圆圆的尖呢比较粗，圆那个长嘴呢比较密集，才会经得起南方屋来堆。堆出来的牛奶圆呢，才有不口感、汤鲜。爱保证牛奶圆的口感好，弄一点点把只牛奶，只段要滚毛，该。

用光学来对，把这牛呢给对成力只，把体的加强的肌力强锐，让这牛呢更有精神，口感更爽口。打成力只后，那会弄只大包子来只鸡来上口，鸡出鸡两两耳，只嘴成香。到这鼎兴的过程当中，人忙活来做，伊的牛呢，给强水呢，就袂去消化破坏，放着每秒的香料，做成一粒口感弹性、扎实的牛呢耳。吃牛呢耳，这黄牛也是一大特色。因咱当地特有叫沙茶青、花生青，沙茶青伊个姜青，佮滴叫花生青即个浓香，再配上牛奶伊个清淡，一嘴咬落去爆出即个嘴汁，够香。好在说，往往就是这啥，你用心去对待伊，伊就会回报最美个滋味，碰了。

0: 菜是我多年的拿手好菜了。传统的盆菜在选材上也没有特别的规定，一般都是客家人的家常菜，一层一层有序的叠进大盆中，这也叫打盆。虽说万物皆可进盆，但是如果顺序不对，味道也会大打折扣。而制作盆菜的容器，我喜欢用程又聪制作的木盆。铺在最底层的通常是萝卜、笋干、腐竹，容易入味的这种食材。我制作的盆菜有两道菜是必不可少的，白切鸡和卤猪脚。卤猪脚是因为广东人讲究横财就手，鸡的谐音也是吉祥的吉。我也会加广东人逢年过节都会吃的香鱼扣肉，也是盆菜的主打。选肥瘦相间的五花肉，焯水后肉皮涂老抽上色，再由锅炸至肉皮固色，直到肉味焦香。再炸口感软糯的荔浦芋头。这样一层肉一层芋头码在碗中，浇上料汁，大火蒸制。豉油卤鸭选用3斤左右的鸭子，整只下锅煎，淋上豉油做的料汁，慢火炖。经过时间的加持，鸭肉风味尽现。客家人说万物皆可酿，酿香菇、酿豆腐是客家人最家常不过的菜了。我呢也会在最上层加一些胶原蛋白比较丰富的食材，比如海参啊、鱼肚啊等等。经过不断的炖煮，这样的汤汁会更加的浓稠。这样的一盆菜能让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找到自己喜欢的滋味。
1: 新年好啊，
0: 热热闹闹，团圆美满，这才是盆菜的灵魂所在。
2: 院里决定要成立未成年人检查工作试点部门，
3: 冷静严苛。
4: 我一个管重案的，你觉得我能管得了小孩吗？
3: 遇上热血赤诚。
5: 我叫班宇。
6: 林姐，
2: 这什么意思啊？
6: 一点心意。
3: 最不靠谱组合就此启程。
7: 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你要带一个队伍。
3: 从鸡飞狗跳，
4: 你跟谁嗷嗷的呢？
8: 你不嗷，我能跟你嗷吗？
3: 到心有灵犀，
4: 想要帮一个孩子。
7: 是你的孩子吗？
4: 是我孩子，
6: 也是我的。
3: 守护少年之路，笑泪交织。
8: 咱们必须让那些坏人知道犯罪的代价。
9: 你们胸前有捡灰，背后有国徽，放手去干吧。
3: 无尽的尽头，最靠谱的守护。

常爷果然出手不凡呐，林先生，好枪啊！

0: 兄弟啊，行啊啊，神枪啊！好，从今天起，就是我们这儿的二当家。好，
1: 谢谢少爷。
0: 行
1: 行，
2: 兄弟啊，只要你不嫌弃，你就在我这儿待着。可我有个条件，你得好好帮帮我教教这帮兄弟啊。
1: 常爷看得起我呀，这带兵打仗可是一门学问呢，不光枪法要准，部队的纪律尤为重要啊。嗯，常爷恕我直言，你这个队伍里面啊，有一些兄弟身上匪气太重，这会影响队伍的声誉啊。你说要是因为这个，别人把你们当成胡匪，那该有多冤呢？
3: 你说的是小豆腐吧？哎呀，这小子身上的臭毛病是不少，可我舍不得让他走啊，说不上哪一天就有用得上他的时候。
1: 难道他还是个身怀绝技的人啊？
3: 哎呀，倒也谈不上什么身怀绝技，可这小子有猴一般的本领啊，爬树上房犹如平地，在屋顶上翻跟头啊，那瓦片都不会碎一块。哦，
1: 他还会轻功啊？
3: 鬼知道他是不是什么轻功。嗨，自当养个猴吧。
1: 啊，常爷千万别误会啊，我绝对没有撵他走的意思啊。
3: 这我知道，我老实告诉你啊，这支部队原本就是防胡匪拉起来的，如果现在反被别人看成是胡匪，那不是扯淡吗？行了，咱们就这么说定了。管教弟兄们的事啊，我就交给你了。我要求不高，只要让人看上去不像胡匪就成。
1: 这要求还真不高。把枪都端平，你来，瞄好。来，瞄好，靠近一点，对准马心啊。

0: 看着啊。
1: 好，
2: 好，
0: 来，拦一下。
3: 师傅，要不然瞧瞧我的。
0: 好啊，试试吧。
3: 怎么样，师傅？我现在有资格做你徒弟了吧？
0: 我还没答应收你这个徒弟呢。
3: 来，
0: 来，接着练。
4: 常爷，常爷，常爷，
5: 什么事儿啊？
4: 那个沈秘书又来了。

0: 就说我不在。哎，
1: 不好了，长野，
0: 又怎么了？
1: 我跟他说你在。哎，这怎么办？哎，要不我再跟他说你又不在了，
0: 回来。哎，你把我当鬼魂啊？一会儿在，一会儿不在的。行行行行，让他进来。
1: 哎，哎呀，兄弟啊，你说这个沈秘书，这脸皮真够厚的了。哎，来了几次，我都没给他好脸色，他还真好意思再来，真没见过这种人。
2: 他这三番五次的，说明他还不死心呐。软的不行，他可能会来硬的。长夜，你一定要小心啊！
0: 我宁肯被枪打死，也绝不会让老百姓骂死。他想让我当汉奸呀？呸！哼，做梦吃西瓜，想得美！
3: 说得好，说得好。
1: 长爷，沈秘书来了。
0: 好，
3: 让他进来。哎，
4: 沈秘书，里边请吧。
1: 长爷好啊。谢长爷。哟，这位是？
0: 啊，忘了介绍了。这位是，我自卫团副团长，人称神枪丁老二。哎呀，那枪法，说打你的眼睛啊，绝不打你的鼻子。沈秘书，要不要见识见识？
1: 要啊。哎，只要不打我的眼睛就行。
2: 今天就算了吧，等改日啊，你把小鬼子带来，我一定让你们看个过瘾。你们先聊，我出去看看。
0: 你好。
1: 哦，长野，李省长特意让我来告诉您一个好消息，南京政府已同意委任长野为苏州城防副司令了，只要长野点个头，委任状马上就可以送过来。
5: 我要是摇头呢？
1: 不会吧，你长野可是个聪明人呐。
5: 常言说得好啊，聪明反被聪明误，笨人自有笨人福啊。我这个人喜欢做笨人，请你转告李省长，他的美意啊，我心领了，让他找一个聪明的人去干吧。啊，
1: 常爷，如今这天下是谁得势，不用我说吧，这俗话说得好，识时务者为俊杰，像常爷您这样的英雄豪杰，不会不识时务吧？
5: 我常铁山能使虎豹豺狼，就是不识时务。爹妈生下来就这个德行，想改呀，改不了了。
1: 常言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我还听说江湖上最讲究个义字，哎，你常爷就是最讲义气的人。您说您手下的这些个弟兄跟着你图个啥？那还不就图过个好日子吗？你常爷可以不图荣华富贵，但是你得为跟着你的这些弟兄们着想，得为他们的前途着想，得为他们的妻儿老小着想。要是不把他们往阳关道上带，却朝独木桥上领，最后都没落下好结果。您说他们跟您一场冤不冤呐？您能对得起他们吗？你这个义气还怎么讲？
5: 人是要讲义气啊，但更要有骨气。

0: 没有了骨气，还谈什么义气啊？沈秘书，我给你讲个故事吧。愿闻其详。哎呀，那年啊，闹灾荒，我们是靠摸鱼挖炉跟度日啊，实在过不下去了。 我领着一帮弟兄们就去了后山。我告诉他们，在这山上啊，有一座千年祖坟，底下埋有黄金万两，让他们挖坟取金，度过荒年。可当时没有一个人去挖。沈秘书，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呀？他们说宁肯饿死，也绝不挖祖坟，这就叫骨气。有了骨气的人抱成团，那才有了义气。请你转告李省长，日本人到中国来，那是挖咱们祖坟的。你和李省长都是喝过墨水的人，知书达理，不会还不如我们这帮弟兄们吧？ 你的意思是，让我回李省长，就说这是挖祖坟的事。中国人，谁要是挖了他家的祖坟，他会跟他拼命的。你和李省长都是中国人，这点不假吧？哼，看来。
2: 我们是话不投机半句多啊！那好，最后，我再奉劝长爷一句：这世上可是没有后悔药买的。
3: 知道没有后悔药卖，为什么还要帮着日本人来挖中国人的祖坟？
2: 哼！爹，我回来了。爹，哎，怎么不长眼啊？
3: 就是，长不长眼啊？分明是你撞了我，怎说我没长眼？你撞疼我了，你……你是我们家客人吧？我撞疼你了，对不起啊，爹，你应该跟我早说。
2: 爹，
3: 你再把这种人带咱们家里来，我跟你没完。
2: 又不是我叫他来的。哎，
0: 苏哥。
4: 该说的我都说了，该劝的我都劝了，他是软硬不吃，真是不识抬举。您说他不知好歹倒也罢，反过来还说您是……他说我什么？
5: 他说您是帮日本人挖中国人祖坟的人。哼，这个长铁山。
0: 总有一天我要，省长，要我说，想让长铁山归顺，那光靠说恐怕不行，得给他点颜色看看。那你有什么主意啊？离开长家的时候，我正好看见他的女儿了。哎呦，那可是一朵水灵灵的鲜花，哎，一看就知道长铁山视他为掌上明珠。
5: 要是咱们把他的女儿绑架了，那就不怕长铁山不老老实实归顺。这事儿一点都不难，你知道吗？长铁山的女儿叫常向梅，是我儿子李叔的同学，一个抗日分子。嘿，那这事儿你去办了啊。
0: 好的。
6: 快说！走，好，行行好，给点钱。谢谢小姐。

0: 你们干什么？走！李叔，走！李叔，快走！干什么？放开我！老实点！放开我！放开！走！
1: 我太湖游击队在清乡与反清乡的斗争中取得了丰硕战果，多次粉碎了日伪军的疯狂围剿。
2: 吓我一跳，半夜三更的，不知道你妈又心脏不好吗？
3: 吓死妈妈了，怎么了，儿子？
2: 什么事儿？说吧。
1: 你让他们抓常小梅的，是吗？小子。
3: 你要再跟他搅和在一块儿，我看早晚你也得被抓起来。
1: 那你就别等了，现在把我抓起来啊！你我打我呀！
3: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1: 哎呀，儿子呀，不要跟你爸爸闹了，再闹啊，日本人真要把你抓起来的。
3: 妈，你懂什么呀？你都怎么说我爸吗？他们说我爸是，说是伪生长。大汉奸，说我是狗奴才。
1: 儿子，你造反了是吗？你，
3: 你来呀，
1: 行了，别闹了，
3: 不要说把常小梅给放了。我明天就自己到日本下面对去。
1: 哎呦，我就说我是抗日分子。
3: 你小兔崽子！
1: 哎呀，哎呀，你好了。
3: 哎呀。
4: 请进。常爷，请坐。听说常爷最近爱女失踪了，不知道是否确有此事啊？我这个人啊。
5: 喜欢弄堂里拔猪肝，直来直去，最讨厌那种既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的无耻之徒。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
4: 好，痛快。那我就不兜圈子了。苏州是大东亚清乡的模范区，但是在太湖一带一直有新四军游击队活动，治安很不稳定。 你那一百多个人百八十条枪，也是一个隐患。摆在你面前的路只有两条，一条是被新四军收编，一条就是归顺皇军。第一条是死路，你的唯一出路就是归顺皇军，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建功立业。哎呀，
5: 对于这两条路啊，我都不感兴趣。桂叶先生。
4: 常言说得好啊，路是靠人走出来的。我喜欢走自己的路，我的事儿啊，你就不必担心了啊。我可以不为你担心，但是你能够做到不为自己的女儿担心吗？羊落虎口，怎不担心呀？
5: 可我不能为了救一只羊，去做把一群羊都送进虎口的傻事儿啊！生死由天吧。真没看出来，
4: 常爷是个如此仗义的人。佩服佩服。如果你要是知道落入虎口的羊是一个什么样的下场，恐怕你就会改变看法了。中国人连死都不怕。
5: 还有什么可怕的呢？啊，错，大大的错。在这个世界上，比死可怕的事情，大大的有啊。你想怎么样？常爷，请放心，我不会让你的女儿死，我会让她活着。 但是我要让他尝一尝生不如死的滋味。第一，我要把他赏给我的宪兵。

0: 第一步，让他去为我那些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立下汗马功劳的宪兵服务，日夜不停的服务，服务到精疲力尽，直到最后一口气。第二步，
1: 光野，你这个王八蛋，你这个畜生！
0: 这你就受不住了。这和我的第二步、第三步比起来，那是小巫见大巫。好，咱们不着急，可以慢慢的来。
1: 你，
0: 但是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我给你5天时间考虑，要么归顺皇军，要么就献出你的女儿去为皇军服务。
2: 宋长爷，休息去吧。
3: 桂爷，
2: 你这个混蛋，我饶不了你！5天以后，你等着。弟兄们，不怕死的跟我走。
4: 走，
2: 长爷，等等，长爷，长爷不能去啊！长爷，你要怕死啊？你给我家里待着。走，走，长爷。
3: 大家冷静一下。
2: 长爷，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也不怕死。咱们人总晚要死，但要死的值得。就你这么几个人。 几条枪，你攻打日本的宪兵队，你别忘了宪兵队的背后还有中藤60师团呢。你这么明摆着拿鸡蛋碰石头吗？
3: 我宁可拼死，我也不愿意拼死。走，长爷，长爷，你连向梅关在什么地方你都不知道，你怎么救他？你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鬼子照样不会放过向梅啊。你要有什么意外啊，那向梅怎么救？咱们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向梅是一定要救的。
2: 不过必须先冷静下来，研究出一套切实可行的营救方案，不然真的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兄弟啊，哎，我咽不下这口怨气呀！我，
3: 长爷，咱们君子报仇，10年不晚。那龟也不是给你5天的时间吗？咱们回去好好研究一下，天无绝人之路，一定会有办法的。咱们先回屋商量一下，走，
2: 走啊！
3: 行。
5: 那我听你的，弟兄们，先散了。好，走。
6: 长爷，长爷，什么事儿啊？
5: 那个铁山妹又来了，还带了一个人，说非要见你。
6: 哦，有客人。
5: 哎呀，那我得亲自去接一下。
6: 哎，兄弟啊，等我一会儿，等我回来以后，咱们接着上来。
5: 啊，
7: 长爷请便。
5: 哎。
7: 哎，豆腐，怎么了，师傅？来了个什么客人啊？什么人啊？这人长得挺帅的，田山妹管他叫什么什么科长，姓秦，啊，就那秦始皇那秦。冤家路窄啊！怎么了，师傅？你那冤家不会就是他吧？哎，师傅，
8: 大妹子，
7: 好。
8: 老爷，
7: 哎，这位是。
8: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新四军太湖纵队侦察科长秦天罡。
7: 常爷，啊，久仰久仰，彼此彼此。哎，
5: 师傅，师傅，哎，你来的正好，咱们俩的事儿，今天我就跟你做个了断。
7: 哎，师傅，你把枪给我放下，放风了，这是我的地盘，你给我闪开，我今天绝不让他活着回去。
5: 啊，师傅，师傅，师傅，有话好好说。
7: 老爷，
5: 过去。
7: 行行行行，看什么看？都散了散了，散！行，邢科长，你们俩认识啊？我们两个一个部队的，他是作战科长，我是侦察科长。哦，
9: 你就是他说的那个夺他妻子的人啊？哎，
7: 这老丁，他误会了，事情不是像他说的那样。
9: 老丁这个人比较情绪化。
7: 常爷，我这次来，一，要把他带回部队去；二，就是把这件事情想跟他说清楚。给我个机会，我想跟他好好谈一下。他这个
9: 狗怂脾气，你们俩能谈到一起啊？
7: 那也得谈呀。
9: 好，你跟我来。
7: 好。
9: 听说丁大哥以前在新四军与老秦共过事。 朋友相见，怎么开这样的玩笑啊？
7: 你懂什么呀你？

0: 要是丁大哥喜欢动手，要不我陪你切磋一下？
1: 阿玲，你过来。

0: 二位，坐吧。啊！哎呀，秦科长，对不起了，你的枪我得暂时替你保管。
1: 没问题。
0: 给。好，你们俩好好谈。记住啊，都不许动手。 俗话说啊，君子动口不动手，反过来就是小人动手不动口。你们俩可谁也不许做小人，
1: 放心吧。啊，
0: 行，那我就在门外，你们俩好好谈，真的啊，可千万不准动手。

0: 你还好吧？老弟，阳澄湖上你掉到了水里，我们所有的人真的都以为你牺牲了，大家都很悲痛，尤其是小关。你不知道那段日子是遭到了怎么样的一种煎熬，整整一个月他整日以泪洗面，无法自拔。后来组织上知道平时我们三个人关系比较好，就让我主动接触他，帮他从痛苦中解脱出来。没错，在那段日子里，在我们都以为你牺牲的情况之下，我跟小关的确产生了一些感情，但是仅此而已。后来司令员还想给我们做媒，但是因为小关始终没有跳脱出来，所以这件事情也就暂时放下来了。再后来我们劫持了杜小仙夫妇，组织上考虑再三，认为只有我跟小关才是合适人选，冒充杜小仙夫妇去国民党苏州特工站提取那笔巨款。到了苏州，却成想国民党特务极其狡猾，他不信任我们，把我们两个人安排在一个房间里，只有一张床，而且加以监视。万幸被我们发现了，在那种情况之下，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们只能……
1: 你给我闭嘴！
2: 鬼才相信你胡编乱造的一套呢！你为什么不说早就对我老婆已经垂涎三尺呢？你还在这用革命的外衣掩盖你这丑恶的嘴脸。
0: 我们是多年的朋友，我现在很难过，因为你不相信我了。不过我理解你，我现在以我的人格向你保证，在执行任务那段时间里，我跟小关没有做任何越格的事情。我这次来找你，希望你回去，回到部队，回到小关身边。
2: 哼，让我回去？他的心思已经向着你了，我回去干什么呀？我回去算什么东西啊？我心里太清楚你们为什么让我回去了，就因为我不服从党委决定，就想把我往死里整，是不是？陷阱都给我挖好了，说我放跑了特工杜小仙，连证人都找好了。只要老冯一口咬定杜小仙是我放跑的，我就满身是嘴，我也说不清楚啊！太阴险了，我回去只有

0: 死路一条，现行反革命。
1: 我没那么傻，让我回去也很简单，我也不怕死，我要死也很容易，首先就是拿你当垫背的。
2: 老弟，你先跟我回去。杜小姐，如果不是你放的，你可以跟组织说清楚，相信党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的。至于你我的事情，回去之后如果你弄清楚了，你还认为我有错，我秦天罡随你处置。
1: 哼，我没那么天真。
2: 你现在情绪还不稳定，现在我多说无益。
1: 哎，你什么意思啊？你给我站住！秦天罡，给我站住！你们过来，我今天不把你打扁了，我今天就不姓丁！
3: 哎，你干嘛呢？
1: 老弟，干什么的？干什么的？看什么的？都退下去！老弟，兄弟啊，哎，你刚才还劝我说要人死要有职，哎，怎么遇到自己头上就犯糊涂了呢？这两虎相争必有一伤，你留着这劲儿打去打小鬼子该多好啊！啊！刚才我在门口啊，听得真真儿的啊，秦科长在执行任务当中那是有礼有节，没有多欺之念呀，是你多心误解他了。不要为了一个女人伤了两条好汉的和气，哎，这多不值啊！我告诉你，这是我的地盘，你要把人打死在我这儿，我可绝不答应，听见了没有？
4: 常言，这是我们俩的事，不用你管。
1: 哎，你，老丁，你
3: 干嘛呀？
1: 老丁啊，秦科长是我的客人，你太不给我面子了。
5: 老子憋了一肚子气了，你自己说。咱俩事怎么解决？
2: 老丁，我们两个的事情很好解决。还是那句话，跟我回部队，什么都能解决。
1: 兄弟，你给我这一拳，你想你还能在这儿留住吗？听秦科长的话，回部队收拾东西，走。
3: 走吧。
1: 兄弟啊，回部队好啊！我也看出来了，这秦科长啊，也不是什么坏人。他原先以为你死了，现在你又活回来了啊！人家就让你们夫妻回去团圆，这多好啊！行了，得饶人处且饶人，是吧？回去以后啊，好好跟老婆过日子啊！小豆腐，
6: 该
1: 走吧，兄弟。

0: 路上小心啊！一定要把老丁安全送回部队，
1: 保证完成任务。
2: 师傅，那边要是混不下去，咱就回来。就凭你这身功夫，到哪儿不能混出一片天地来？
3: 开船，
1: 照顾好我师傅。哎。

0: 我现在以我的人格向你保证，在执行任务那段时间里，我跟小关没有做任何越格的事情。
1: 我没有忘你在阳澄湖落水，我足足三天滴水未进。

0: 丁科长，你看。
1: 准备战斗，
0: 快！前面什么的干活，过来！射击！

0: 齐科长，您说的这些话都对。这些话，这田妹子曾经都跟我说过。我这人也惯了，怕被别人管手管脚的，所以呢，我也就一直没答应。这小鬼子汉奸啊，多次来劝说，想收编我。我怎么能干那种出卖祖宗的事儿啊？
1: 现在贵爷狗日把我女儿绑架了，逼我归顺，啊！我没别的想法，只要能救出我女儿，我马上带部队和田妹子合伙，一起去打鬼子。
2: 好，
3: 有长夜这句话，我这心里就踏实了。你放心吧，你的女儿，我们一定会协助你救出来的。
0: 参加游击队，这才是正路。
2: 行，没问题。长夜。
0: 我代表直属游击队，欢迎你。哎，这不是说好先救我女儿吗？
1: 你先别急呀，啊！我跟田妹子去侦查一下情况，回来之后，我们制定一个详细方案。
0: 行，那我听你的。嗯。

0: 李李，干什么的？快快离开这里！
1: 扫地的。
0: 快快离开这里！
1: 哎，好好好好好。

0: 现在看来，营救向梅，比我们想象的难度要大。整个宪兵队有300多号日伪军，装备精良，戒备森严，尤其是关押向梅的那个牢房，也派了重兵把守，他们一定是防着我们这一手。
1: 我就是拼着老命，也要把那间牢房的门砸开。
2: 长爷，你先别激动，蛮干是肯定不行的，得要想办法。
1: 哎呀，这打仗就是你死我活的拼命，还有什么办法好想啊？现在不能强攻，只能智取。
2: 怎么智取？
1: 你先别急，让我好好想想。哎呀，这不等于没说吗？啊，这个强攻又不行，智取又没办法，那我女儿只有等死了。
2: 这龟爷可只给了5天时间，现在3天都过去了，还有2天，如果再没有办法，那我只有强攻了。
0: 长爷，强攻是肯定不行的，还有2天，我们一定要好好想想。

0: 一定会有办法的。哎呀，天啊！现在要是有个诸葛亮就好了。
1: 大妹子，哎呀，早啊！
2: 早啊，长野，昨晚你没睡好吧？
0: 哎呀，哪睡得？

0: 要不这样吧，待会儿和老秦商量一下。
1: 哎，哎呦，早啊，秦科长。啊，刚才啊，我和大妹子商量了一下，他们那100多人，我这100多人加起来也有200多号人啊。大宪兵队，我看不成问题。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0: 不要乱扔垃圾。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3: 拿这一块。
4: 怎么不吃啊？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6: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7: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8: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6: 不要紧，
9: 没事的。
7: 不要紧，
8: 没关系的。
2: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0: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哎呦，早啊，秦科长！刚才啊，我和大美的商量了一下，他们那儿100多人，我这100多人加起来也有200多号人啊。大宪兵队，我看不成问题。大宪兵队是应该没有问题，我相信你。不过，你可能没有想到，苏州城外有重藤的一个六师师团，有1000多号人；苏州城6个城门，还有600多号伪军，这加起来就是1700号人。
1: 咱们这几个兄弟，能干过他们吗？不现实。从人数上看，我们肯定比不过小鬼子。可我们有我们的长处啊，鬼子在明处，我们在暗处。不说以一挡百，最起码以一个挡10个呀。这样一比呢，跟鬼子也就相差无几了。
0: 对，你说的都有道理。不过，不要小看日本鬼子。如果是赤手空拳，你的兄弟，一个打七八个。
1: 没问题，可是现在用的是武器，子弹不长眼。哎呀，
0: 打仗哪能没有伤亡？哼，
1: 我老常一个人都敢闯宪兵队，撂倒个10个8个鬼子没有问题。再说了，我这儿的人可个个都是神枪手。就拿我们大妹子来说，那也是百步穿杨。秦科长，你信不信？
0: 我这突然有了个主意，可以救你女儿。
1: 哦，那咱们回屋谈。
0: 走，
2: 来来来，进屋说。
1: 走。

0: 今天是期限的最后一天，我相信你不会做出牺牲自己女儿的蠢事吧？
1: 冤有头债有主，这队伍是我拉起来的，要不你们把我抓了，把我女儿放了，您看怎么样？
0: 我们两个不是在谈判，你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你的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顺从。
1: 这是在我的地盘上啊，我说了算呐。大小，我还是个山大王啊，我要是能拉过来100多号人，你能给我一个一官半职吗？
0: 如果你同意归顺，我可以任命你为团长。
1: 团长，你说话可得算数啊。
0: 当团长绝对没问题，而且我准备把你那些破枪全都换成新枪。
1: 对对对，最好啊，再配备一挺机关枪。
0: 一挺恐怕不够吧，我准备给你一挺重机枪，2挺轻机枪。
1: 哎呀，就这么定了。
0: 但是你要把你那些破枪全都交出来。
1: 那当然。哎呀，贵野先生，有了你那些新枪，我还要那些破枪干什么？你说是不是啊？哎呀，团长，
0: 很好。那么2天之内正式归顺，带你的队伍到宪兵队去交枪。
1: 行，但我有个条件，我要见见我女儿，如果她没事儿，2天后我一定带着部队过来。
0: 可以，只要你真心诚意地归顺皇军，我保证你以后过上富裕的日子。我现在就派人去接你的女儿，让你们父女团聚。走，我们到客厅里去坐。

0: 爹，梅子，
1: 长印，你的女儿我就完整无缺的交给你了，你们父女俩叙叙吧，我就不陪了。
2: 没事吧？我没事，爹。爹，你怎么会在这儿呢？
3: 我来救你呀！
2: 爹，你不是被他们抓来的？
3: 爹是来救你的呀。
2: 爹，你该不会是答应姑爷什么条件了吧？
3: 哎呀，这你就别管了，只要你没事就好啊。
2: 我有事倒不要紧，因为我是一个人，你有事可就麻烦了。你手下是一帮弟兄们呢。
3: 哎呀，你是一个女孩子呀，我手下的都是一帮汉子。
2: 有什么事儿，他们扛得住。你这么说，说明已经出事了呀。
3: 哎呀，反正只要你没事就好啊，梅子，你就放心吧。哎呀，
2: 爹，姑爷不会无条件的把我放了的。你快说，你答应他们什么条件了？
3: 只要救出我女儿，爹什么条件都答应。
2: 哎呀，爹，你好糊涂呀！你怎么能什么条件都答应呢？他叫你假乡投降，你能答应吗？
3: 他叫你卖国求荣，
2: 你也能答应吗？爹，像梅是一个人，你不能为了一个人就害了所有的弟兄们呀！
3: 梅子，你怎么就不明白呢？爹是那种害人的人吗？爹救你这么一个女儿，爹不救你，那谁还能救你啊？
2: 爹不能没有你，知道吗，梅子？爹，咱们父女只是一个小家，可咱四万万的同胞是一个大家，你不能只顾小家不顾大家呀！ 这小家没有了，还有大家，这大家要是没有了，哪来的什么小家呀？爹，向梅我是一个人，不要你救，你千万不要答应他们任何条件啊！你回去带兄弟们，拿着枪为咱四万万的同胞大家去战斗，去打鬼子，为女儿报仇去。你回去吧，女儿不要你救，我现在就回监狱去了。
3: 哎，梅子。 好好保护自己，两天后，爹就带人过来。

0: 送我回监狱吧。
1: 把栅栏抬开。
2: 是。
1: 行，
3: 好，走，我们进去。

0: 开始吧。
1: 好，弟兄们，从今天起，这个宪兵队就是我们的家了。鬼野先生答应发我们新枪，我们这些旧枪旧刀的都不要了。哈哈，我说的没错吧？啊，弟兄们，看看，哎呀，看看这些家伙啊，这都是崭新崭新的呀，咱们见都没见过呀。这些机关枪啊，我真的能试试？
2: 还不行，在没有证明你们是真心诚意的归顺皇军之前，武器和弹药还不能给你。
1: 哎呀，我还怎么证实？你看我这摸把笑，要不我把心掏出来，让你们看看。
2: 没这个必要。就算你能把心掏出来，我也看不出真假。
1: 这就难了，不是？说话你又不信，把心挖出来你又看不出真假，那你说怎么办吧？要不得，算了，我还是领人回去吧。走啊，弟兄们，
3: 回家。

0: 小豆腐，快撤！再不撤来不及了！快！进了宪兵队的大门，竖着的进，横着的出去。哎，
1: 这我没听懂，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0: 常天山，如果你是真心实意的投靠皇军，好吃好穿的招待。
2: 如果你不是真心实意的，统统的撕拉撕拉，一个不留。哎呀，不是诚心诚意投奔皇军那些人啊，我早打发他们回家了。现在的这些，那都是真心诚意的来投靠皇军的。
3: 中国有句古话，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满妮，程文君，你的。
0: 开路！好。常天山，为了表示你的诚意，嗯，
4: 走。
0: 这两个是新四军。

0: 游击队的抗日分子，我要让你亲手杀了他们。这，如果你是真心实意的投靠红军，以后还会杀更多的抗日分子。如果你今天连这两个抗日分子都不敢杀，那就证明你是假的投靠红军。哎呀，
1: 我可真没有杀过中国人呐！这，
0: 苍天山，万事开头难嘛。
1: 如果你今天开了这个头，以后就更容易了。动手吧。

0: 弟兄们，咱们既然投奔了皇军，那就有个皇军的样子呀！啊，杀人算什么呀？啊，日本人杀咱们中国人就像杀鸡一样，是不是？
1: 是。
0: 我们从今天起，要好好的学一学，学什么呢？学杀人。 怎么杀的？快点！就这样杀！哎，
2: 程铁山，审，审本，审本！我告诉你，你让你的这些弟兄们后退，要不然，
0: 我可对你不客气了。哼，
2: 程铁山，你想造反吗？哼，你就是杀了我，他们也不会放下武器的。
0: 怎么样？要不然你试试。
2: 程铁山，休想离开！
3: 快点，战备队的大门。
2: 山本，你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弟兄们，拿武器！
4: 是，
2: 快点！
3: 住手！
2: 哈哈哈！程铁山，嗯。
4: 住手！不要杀他！嘿，你们是哪一部分？我们是中藤将军的部下。常先生，既然投诚了，那就是我们的客人。有这样对待客人的吗？他
2: 刚才要造反！混蛋！中藤将军，
4: 知道三山岛的好汉来投诚。
0: 要我们把人带走，还有这些装备，全部送给他们了。快走吧！
5: 哎，你，过来！哎哎哎，
0: 弟兄们，快把武器都拿走！
6: 是是是，
0: 走！快快快快点！太君，对不起了。

0: 人呢？嗨，武器呢？走了，去拿没有？仲藤将军刚刚派人把他们接走了。仲藤将军，巴格亚路，嗨。
1: 大伙都听着，从今天起啊，咱们就是正式新四军直属游击队了。从今往后，不许再叫常爷，不叫常爷，我们叫什么呀？
2: 是啊，
3: 我们叫
1: 新四军啊，还没有给我一个官啊，咱们就先叫同志。
4: 同志，
1: 常同志，
3: 对。
1: 常同志好，
5: 爹啊，加入新四军，我应该怎么叫您啊？
1: 你当然叫我爹了。
5: 那在大伙面前呢？
1: 叫首长。
5: 首长好。
6: 首长好。

0: 既然特高科总部密件明确要搞暗杀，那龟爷一定会积极组织实施的。徐司令今后要外出，一定要经过党委会同意啊。
1: 明的好防，要是混进来几个特务，那我麻烦就大了。今后我们对新入伍的一定要严格的政审。
2: 我觉着我们队伍里已经有他们的人了，杜小仙逃跑的事儿就说明了这一点。
3: 今天刚进来一回来就找丁大文，他说。
4: 丁大文答应归队的，还派了两名游击队员护送，可到现在也没见着他们人。既然丁大文答应归队，那么放跑杜小仙的就可能不是他。那放跑杜小仙的又是谁呢？这个人肯定是军统特务，马上着手调查。
5: 任何人到了这里，都会屈服。但是丁先生可以例外，只要你答应和我合作，可以给你优待。<笑>
6: 我到了你这儿，还谈什么优待啊？你废话少说，要杀要砍，你来个痛快的。
5: 不，丁先生，请不要把话说得那么绝。我相信我们会携手合作。 而且会合作的非常愉快。我跟你合作？你妄想！既然你不听规劝，那我就不客气了。丁先生。
7: 现在答应与我合作，还为时不晚，可以免受皮肉之苦啊！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我丁大文要是跟你合作，你做梦！
5: 好，很好，那我就真的不客气了。
4: 丁达文和两个游击队员的失踪，这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继续派人去找，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在没有找到这两个人之前，原先的密电码停止使用，启用新的密电码，并上报军部。

0: 你说，老丁他会到哪儿去了呢？他走了以后，我心里一直觉得特别不踏实。
1: 你别太担心了，老丁是个老战士了，大大小小的战斗打了无数了，还有应变突发事件的能力。
0: 你说他会不会遇到敌人？
1: 这种可能性是有的。
0: 不管怎么说，司令员说了，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我要去找他。
1: 你去哪里找他？
0: 去任何他有可能去的地方，于公于私，丁大文的事情都应该有个交代。

0: 怎么样，丁先生？皮鞭的滋味不好受吧？你有什么花样，尽管使出来吧。我进了你们特高科，我就没打算活着出去。不要嘴硬，我会满足你的要求，把特高科的刑具一件一件让你尝个遍。 怎么，丁先生，不想睁开眼睛看看，烙铁是怎么烫在你身上的吗？
1: 来吧，废话少说。嗯。

0: 丁先生，想不想跟我说句心里话？
1: 给老子胸口来一刀，来个痛快的！
0: 不，不不，我不会那么做的。我的目的是叫你听我的话。哟，
1: 你做梦！

你必须在这份文件上签字。从今天起，你就是特高课的一名特工了。你的代号是野猫。你要接受特高课的训练，完成特高课交给你的一切任务，终生效忠皇军，为建立大东亚工农圈的宏伟事业。 尽心尽力。凡是进入特高课的人员，所有行动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切莫三心二意。谁要想叛变特高课，必死无疑。你的明白？那好，那你签字吧。这份归顺书将进入特高课的绝密档案，与你终生相伴。签了这个字，你就是皇军的一名战士了。

0: 报告，进来。
1: 啊，老冯啊，
2: 哎，司令，
1: 嗯，
2: 司令，

0: 小亮啊，你还是趁热吃吧，不然的话时间一长，这面又胀了。
1: 对，赶紧吃，不吃就胀了。哎，这就吃
0: 啊。嗯，司令，那你慢吃，等一会儿啊，回来拿碗。
1: 哎，好的。

0: 啊，司令，
1: 嗯，我来拿碗了。嗯，
0: 哎，老方，
1: 啊，
0: 面子味道不错。
1: 下次在下面的时候，多给我放点辣椒。
0: 哎，好嘞，好嘞，好嘞，好，那你忙吧，去吧。

Let's go!

0: 干得不错。没想到这个剿共最积极的汤司令也会私通新四军。哼，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呀。这个胶卷儿给龟爷还能卖个好价钱。哼，让他们狗咬狗去吧。
1: 是呀。啊，站长，时候不早了，我该回去了，不然的话时间长了怕引起他们的怀疑。
0: 啊，对了，杜小仙已经回重庆了，他要我代他感谢你的救命之恩，有机会啊他会好好的感谢你的。
1: 客气客气了，都是党国利益，党国利益为重嘛。金站长，我告辞了。
0: 哎，好，走好啊。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0: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1: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9: 不要紧，
12: 没事的。
10: 不要紧，
11: 没关系的。
7: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3: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7: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是我，白鸽，起来！你现在要把总部密件当中的指示送进太湖里，那个人的位置现在在。
1: 对不起，
2: 八个丫头。
1: 强。

三挺机枪，六十支步枪，七支手枪，这可不是小买卖。这是游击队买枪，用来对付日本人的。这小小的胶卷

0: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小钱一手交换，这是规矩，别说是你，就是我亲爹娘也不行。
1: 好，明天上午8点，你就在这儿等我。
0: 嗯，好，8点钟我一定等你。

0: 太君，太君，怎么回事？哎呦呦，
1: 怎么回事啊？啊，怎么回事啊？
2: 怎么回事啊？我还想问你是怎么回事？哈哈，
1: 是你带兵包围了我的司令部，怎么能问我是怎么回事啊？
2: 汤司令，新四军游击队是怎么回事啊？哈哈，
1: 这两天呐，相安无事。
2: 我看是你和新四军永远相安无事吧。
1: 你这话里有刺啊，什么意思？你说清楚啊。
2: 那我可就明说了。
1: 我这明人不做暗事，没有什么不可以说的呀。
2: 三挺机枪、60支步枪、7支手枪，你卖了多少钱？
1: 你是说我把武器卖给了新四军游击队？
2: 承认了，承认了就好。
1: 嗨呀，我把武器卖给他，他再拿武器来打我，我神经病啊我！
2: 汤司令，
1: 我告诉你，你今天必须给我拿出证据来。如果拿不出来，你就是来的，你去不得。嗯。
2: 私通新四军游击队是死罪。如果我没有确凿的证据，我会带人来包围你的司令部吗？
1: 那你现在就把证据给我拿出来。要是拿不出来，你就别想离开这里。
2: 这是刚刚新印出来的。特高科的特工穿山甲从血红灰的抽屉里偷出来，我看你还是老老实实的把枪交了，跟我走吧，否则我将你的司令部夷为平地。嗯，
1: 这是陷害，这他妈是陷害，你知道吗？
2: 汤司令，我现在命令你，让你的部下统统的交枪，否则死了死了！哎呀，
1: 我和皇军穿的是一条裤子啊，这明摆着是新四军他们搞的圈套，咱们可不能往里钻呐！
2: 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我给你1分钟的时间，命令你的部下缴械投降，否则各杀无论。嗯，
1: 太君，老子也不是案板上的肉。你让我把武器放下，那是白日做梦。我告诉你，我这枪里面也不是吃素的。你敢开枪，我就敢还击。你要打死我一个，我就还你一双。
2: 放开他喽！
3: 我大门不是开的，快走！

0: 要不是我及时赶过去，双方的伤亡可更加惨重。鬼眼先生，您可是特高科的老前辈了，怎么连真假都分不出来呢？
1: 您就别转了，转的我头都晕了。给一句话，让我向南京政府好有个交代嘛。夜路走多了，迟早要碰上鬼的。
0: 我告诉你啊，唐司令可是火着呢。
1: 他扬言要为他牺牲了弟兄们报仇呢。你得回去劝劝他，这笔账得记在薛红辉头上。要报仇，让他去找薛红辉报仇。我现在难过的，不是损失了几个人，而是我培养多年的高级特工穿山甲，这次也完蛋了。

0: 那还不容易啊，让他撤回来就是了。来不及了，一旦被薛红辉发现了呢，那他就插翅难逃了。这个薛红辉狡猾大大的，他是一箭双雕啊。归远先生，您也有认输的时候啊。
1: 不，我绝不会认输。 我现在正在着手培养一名薛红辉到死也想不到的特工，很快，这个人就会打入游击队的心脏。不久的将来，薛红辉就会死在这个人的手上。这就应了你们中国人的一句古话，叫做“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0: 行行行，赶紧道高一丈吧。

0: 看清楚了，看清楚了，吃惊！我没想到，这就是你死我活呀！你要是想到了，他早就死了。正是因为你没想到，他才活到今天。他是谁啊？别问。
1: 明天让他自己说。老冯，老冯，王大队长，找我呀？
2: 干嘛去了？
1: 这不洗的菜。哦，我说老冯啊，你杀只鸡，炖锅鸡汤。这司令员啊，晚上请连以上干部吃饭。
2: 啊啊。
1: 哎呦，今天又有什么喜事啊？有啊，啊，这鬼子和伪军啊，狗咬狗的给打起来了，死了30多人，还有十几个正在抢救呢。
2: 是吗？
1: 听说了吗？凶多吉少，活不了几个。这不，司令员一高兴，请大伙吃饭。
2: 喂，
1: 啊。
2: 你愣着干啥？啊，我说杀鸡的事儿你听见没有？
1: 听见了，听见了呀。
2: 哦，那我走了啊。
1: 哎，好。
2: 哎，嗯，
1: 司令员可说了，这鸡呀，不能炖得太烂，啊。
2: 哎，知道了。
1: 哎，知道了。好，走了啊。

0: 啊，举头来喽！啊啊！哎，这都菜都齐了，怎么还不吃啊？
1: 老冯啊，我大伙儿都不敢吃，有人说是有人在菜里下了毒。
0: 哎呦呦，王大队长，哎呀，你天天又喜欢开玩笑。哎呀，快趁热吃吧！啊，我不打扰，我走了哈。
2: 你不能走。
0: 小司令，你不会相信王大队长胡说八道吧？
2: 我信，我非常相信。
0: 司令，怎么你也需要开玩笑啊？
2: 你要是没放毒，你就把这碗鸡汤喝了。
0: 司令，这鸡汤啊，十分的珍贵，应该让同志们先喝。你看，我这一个炊事员，怎么能喝这鸡汤呢？哎呦，
2: 你看你忙里忙外的，多辛苦啊！喝碗鸡汤算什么呀？你要是真不喝，说明你真下毒了。
0: 这不对吧？这今天谁有陷害我？王大队长，你要陷害我是吧？啊，行，我喝。哎呀，这喝汤多是一件美事啊！哎呀，哎呀，不咸不淡，味道真是好极了。啊，司令。看看，没事吧？喝吧，趁热喝吧。司令，你得带个头。你看，你要不带头喝，他们怎么能敢喝呢？哎，都看我干什么呀？喝呀！快趁热喝，趁热喝呀！
3: 哎，什么？这为什么不喝？喝！
0: 不喝是啥？不喝，我就炸死你！都不敢喝，都怕死是吧？我告诉你，不喝也白想活着。既然大家都知道了。这戏我就不演了，我就是大名鼎鼎的重庆军统和大日本双料高级特工，代号穿山甲。哼，杜小仙是我放的，这鸡汤里面的毒我也放，不过这鸡汤我喝了，我肯定得死。你们不喝，也别想活着。龟野先生，天皇陛下，我的任务完成了。
3: 奶奶的，给我完结的是吧？咱就来吧。

0: 这个李仙斋明明知道翡翠白菜在谁的手上，他就是不肯说。那他不说，你打算怎么办呀？他不肯对我说，肯定会对你们说。嗯？
1: 又是美人计。
0: 我听着就恶心。这是任务，不是谈情说爱。

0: 我最近心情很不好，这个任务我恐怕完成不了。
1: 什么？啊，
2: 你能不能想想什么别的办法呀？啊，
1: 别的办法？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你去。嗯，啊，这个李省长除了喜欢金钱就是喜欢美女，你得没问题吧？
2: 你说呢？嗯，
1: 我的就知道你的这个小狐狸精肯定的行。嗯，哎，哎，你的一起来。

0: 呦，宝贝，宝贝，哎呀，宝贝儿，哎呀，宝贝儿，来，过来，来陪我，
1: 凭什么呀？
0: 凭什么？凭本省长的身份啊！我跟你说，平时啊，有多少女人对我投怀送抱，我都看不上。来呀，来陪陪我。
1: 哎，我可跟别的女人不一样。
0: 哟，是你跟别的女人不一样啊？是吗？那就来呀，
1: 李省长，这天下可没有免费的午餐，吃白食可是不行的。
0: 哎呦，还有小脾气儿的。我跟你说啊，你只要把我伺候好了，我给你金条，给你美金。
1: 哎，别急别急，这价钱还没谈成呢。
0: 小美人啊，你要什么我都给，本省长从来不会讨价还价的。
1: 这买卖讲究的是公平，一份行情，一份货。
0: 哦，哎呦，好，来，算了。
1: 等等，这价钱还没成交呢，你想干嘛呀？
0: 你要什么？要美金啊？要美钞啊？要金条啊？我都可以给啊。
1: 美元金条我都不要。
0: 美元金条都不要？那你要什么？要我的命啊？好，给你。
1: 我要翡翠白菜。
0: 翡翠白菜？哎呦，那比要我的命还难呢。我连见都没见到过，哪儿知道有什么翡翠白菜啊？来，宝贝儿，
1: 您只要告诉我，这翡翠白菜在谁的手里，我今天晚上，可就是你的了。
0: 哟，好，
1: 怎么样？你合计合计，一句话，就这一句话。
0: 行啊，划得来呀，划得来呀！哎呦！哎呀！

0: 石老先生，初次见面，请多关照。
1: 在我们中国，你这叫烧香进错了庙。

0: 我根本就不认识你，我们家从来也不接待日本人。中国有句俗话，叫做一回生，二回熟。这次我们是生人，下次就是熟人，也许我们还会交上朋友。中国的俗语是对中国人的，我和日本人无缘，今生熟不起来。
1: 当然，不可能成为朋友，
0: 因为老先生平常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对外面的世界知道的很少，对我们日本国也不够了解，所以今天我特意冒昧的登门拜访，就是想向老先生介绍一下日本国的情况。
1: 打住！老朽无需了解日本的事，您也不必浪费口舌了。
0: 还是留点精神，早点回家吧。今天我来，只有一个目的，想向老先生借用一下翡翠白菜，拿到东亚建设博览会上去展出，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中国有着5000年的灿烂文化。您意下如何？不，这岁月是展示灿烂文化的时候吗？错。 错错错！大错特错！现在我们中国应该向世界展示的，不是什么灿烂的文化，而是烧光、抢光、杀光的三光政策，是中国的老百姓惨遭屠杀，妇女惨遭凌辱，孤儿流浪街头，满目疮痍的国土。
1: 堆积如山的尸体，嘴是火热的老百姓，这才是我们中国应该向全世界所展示的。
2: 那是破旧立新。为了建立大东亚共荣的新环境，
1: 就要把阻挡历史前进车轮的旧东西统统破掉。
2: 不破不立这个道理，恐怕妇孺皆知吧。
0: 一派胡言，强盗逻辑。
2: 老爷子。 石老先生对我这个人还不够了解。我这个人做事情，喜欢先礼后兵，不伤感情，不撕破脸面，而把事情办下来，那是上策。如果对方不喜欢上策，我还有下策。就要伤了感情，撕破脸面。您是过来人，您应该明白。
0: 如果撕破了脸面，那就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的。你们日本人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事？难道世上还有比奸淫烧杀更狠毒的事吗？老朽已是古稀之年，来日不多，翡翠白菜是有一个，那是我中华式瑰宝。 别说你想要，就是想见，也绝无可能。你当然是不会死心的，那就使出你的下策吧。老朽早已准备好了，要国宝没有，要命，我和老伴儿加起来2条，随时可以揽取。我和夫人在此恭候，送客。
3: 桂英先生，请。
2: 临走之前，我想送给你两句话。一句话叫做“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还有一句就是“好死不如赖活着，后会有期”。嗯，
0: 老爷子，是那个姓李的出卖了我们，
1: 他的下场比我们更惨。

0: 这是 HIN， 是一种毒性很强的溶液，如果你的身体接触它，就会在几秒钟内烂掉。太可怕了！可怕的是这种
1: HAB， 这种溶液可是我们731基地研制出来的新型毒气弹溶液，它不仅在战场上具有很强的杀伤力。 并且在敌后也有很强的杀伤力，不管是刺杀、暗杀，还是激战，都可以速战速决。你们研究这种药物，是在毁灭人类，将来一定会成为历史的罪人。八嘎！这是你现在对付敌人致命的武器，你必须要接受它。 明白吗？嗯。

0: 杀了他！八哥，杀了他！
1: 杀了他！
2: 杀了他！
1: 杀了他！

0: 你的表现，我大大的满意。你已经是我们特高课一名合格的特工了。现在你要接受命令，完成任务。嗨，我要交给你一项光荣而伟大的任务——军部密监。已经有一位高级特工，为了完成这项使命，以身殉职。 现在我要你去继续完成这项任务。你的主要任务就是刺杀薛红辉。你有很有利的条件，你就是从那儿出来的。现在他们还在找你，还想劝你回去。你要顺水推舟答应他们，这样才不会引起他们的怀疑。 你就是埋在游击队内部的一颗定时炸弹。什么时候爆炸，听候我的命令。等你回到薛红辉身边，想暗杀他就太容易了，想什么时候杀就什么时候杀。当然，杀了他也就暴露了你，所以暂时可以不杀，潜伏下来，密切注视游击队的动向。 要找到最有利的时机，争取一举全歼，包括薛红辉在内，统统死了。嗨，你要想办法做到，不是你想回去，而是他们要你回去；不是你找他们，而是他们在找你。嗨。
1: 站长，你找我？
2: 你猜我今天看见谁了？
1: 谁呀？
2: 哼，那个漂亮的特派员夫人，杜太太。
1: 她还敢来苏州？
2: 共产党有什么不敢的？

0: 我看他是从品方茶馆出来。你说他是去喝茶呢，还是去联络？这我们都不能确定。明天你跟着他，看看他来苏州是什么目的。是，
1: 那我去准备一下。
0: 嗯。
2: 你别着急，我父亲他马上就回来了。爹，
3: 灵儿，你去到下面看着点。
2: 哎，好。哎，
3: 朱静同志已经被人跟踪了，必须马上转移。
4: 那密电码怎么办？
3: 至少还得两三天，修好之后，我马上给你送去。
4: 转移到哪儿？
3: 我在郊西给你找了一间老屋，条件不太好，但绝对安全。
4: 什么时候走？
3: 你准备一下。天亮我们就走，不要着急，办法会有的啊！我先下去了。

0: 让一下，卖花布了。小姐，太太来看一看。哎，进来看看，小姐。哎，你看错。花布。你在家里看两天，我一会儿就回来。
1: 哎，老丁，
2: 老陆，你跑哪去了？大家找你找的好苦啊！
1: 哎呀，我这也是一言难尽呐。
2: 走吧，回家再说。
1: 哎，你不会又找王振彪来抓我吧？
2: 这话说哪去了？放到杜小仙的人已经被逮住了，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走吧，
1: 哎，
2: 走吧。
1: 哎呀，这段时间你到哪去了？大家都到处找你。我们在太湖上遇到了鬼子的巡逻艇，我们三个人只有两把手枪，子弹打光后，我们就跳到湖里逃生了。那两个游击队员被鬼子打死了，我水性好，潜的深，就逃了出来。
2: 哦，既然逃回来了，就应该先回游击队嘛。
1: 你没听王占彪说吗？说我放跑了军统特工，那可是现行反革命，我敢回去吗？哎，
2: 不是你放的，这回去说清楚不就行了吗？说不清楚的事我见得多了，我敢拿自己的命冒险吗？哎，现在穿山甲已经揪出来了，你也就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哎，你也别太犹豫了，大家非常关心你。司令员派关注卿到处找你。
1: 本来在我这住，前天突然发现有人跟踪，刚刚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要不我带你上他那去，你们俩先见见面。
2: 不，我上次见他太冲动，得罪了领导，现在领导对我什么看法，我心里一点底都没有。
1: 哎，这都是内部矛盾，说清楚不就行了吗？啊， 你还让我考虑考虑吧。
2: 那行，你要考虑，可就在我这里考虑啊，反正我也不让你走。 你要是走了，我上哪找你去？
1: 现在穿山甲已经揪出来了，我就不怕鬼队了。

0: 上次对领导的决议有抵触情绪，确实是我不够冷静造成的。我需要点时间挖挖思想的根源，做个深刻的检查，我这才有脸回去。你说对不对？
1: 嗯，你说的也对，我马上向纵队报告。不过你得告诉我你在哪住，否则我找不着你呀。
0: 你不用找我，过两天我来找你。
1: 一言为定。
0: 好，一言为定。
2: 游戏现在鱼已经上钩了，我们只要牢牢地抓住鱼竿，它就不会跑掉了。你归队以后要做一个听话的好部下，要服从上级的一切决定，同时要把决定告诉我，我会派英子和你单线联系。至于什么时候刺杀薛鸿辉，等我的命令。
1: 嗨，司令，丁大文来了。
0: 薛司令，
3: 大文，
0: 我，
3: 你受苦了。
0: 薛司令，我，
3: 好好，别难过，回来就好啊。
0: 我作为一名受党多年教育的党员，不服从党委决定，实在是太不应该了。
3: 哎，是，作为一名党员，无疑要无条件地服从党委的决议，但是你能有这个认识，我非常高兴啊。当然了，党委的决议也不都是百分之百的正确，有意见可以提出来嘛。这件事儿是我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也没有经验可以借鉴。现在看来，党委的决议不是都正确的。
0: 薛司令，我后来冷静下来仔细分析，我认为党委的决定是正确的。秦天刚在那种情况下，那种特殊的情况下，他很难避免。再说了，他跟小关合睡一张床，他并没有越轨。说到底，是我的封建思想在作怪，再加上特务穿山甲的煽风点火，我就认为他跟小关合睡一张床就……哎，算了算了，不说了。归根结底，是我自己在钻牛角尖，我还给组织添了麻烦，实在是太不应该了。
3: 好啊，这种认识非常好。当然了，你跟小关的事儿，
0: 我愿意服从党委决定。
3: 不，态度是正确的，但是感情的事儿靠命令是解决不了的，还要靠你们俩相互的理解。
0: 徐司令，你放心，我想通了就不会再计较了。我回去一定跟他好好过日子。
3: 好啊，大文，回去收拾一下，明天天一亮咱们就回冲山岛。
0: 是，
3: 去吧。
0: 哎，太后
4: 太后。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6.6元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多喝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如今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工作压力还有电子产品的增多，很多人呢出现了睡眠不好的问题。很多人啊是好不容易睡着了，遇到一点动静又醒了。还有很多人是12点了躺在床上，脑子里啊胡思乱想，很多以前发生的事情像过电影一样一遍遍的回放，有的一晚上啊只能睡上3-4个小时。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药食同源的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
5: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4: 冯总啊，那咱们这款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6: 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啊，可以说是我们企业一生的心血，科学配伍。首先呢，就是原料好，配伍绝。

0: 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我们广安糕当中的最主要的原料。酸枣仁入药始载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本草经中记载，酸枣仁苦心烦不得眠，与人参灵芝一样列为上品。还有长白山五年的鲜人参，搭配灵芝、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百合等多味药食同源的食材，各顶各都是好东西，通过现代熬膏工艺精制而成，还特别添加了多种的益生菌，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喝。那第二就是吸收好，口碑好，产品好不好吸收才是关键。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浓缩萃取成膏，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方古法熬制，经过选、制、洗、泡、吸、滤、收等8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服，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再用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亮如玉，食之无渣，入口即化。这10斤的原材料才能提取出来不到1两的膏，膏浓缩，膏提取，所以分子小，吸收呢就特别好。很多中老年朋友自己吃好了，还告诉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吃，回头客就特别的多。这第三呢，就是价格低，人人吃得起，原价198，今天惠民大促销，只要6.6元，而且前100名订购我们再送您2盒试喝，试喝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给我们退回来。在这儿呢，我郑重给大家承诺，买贵呢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哇，熬制48小时才秘制成膏，冯总现在买上真正的好产品，价格又实惠的，真的是太少了。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原料这么的珍贵，熬制的过程这么复杂，为什么只要6.6元呢？
0: 膏资本身就是很昂贵的，但是做企业就是做良心，咱们第一个是为了推广品牌，二呢也是为了解决广大中老年朋友想喝喝不起的问题，咱们呢省掉了一切经销商加价的环节，我们厂家可以拿出1000箱高品质的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面向全国举办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厂家惠民大促销的活动，从厂家直接到消费者手中，原价198，今天呢特享会员价6.6元的大优惠，前100名订购我们再送您2盒免费试喝，喝了效果好，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把剩下的给我们退回来，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花最少的钱喝上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喝得好了帮我们多多宣传，让更多人呢成为我们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的忠实会员。
2: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和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3: 这人上了年纪，吃什么都不如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以前买这个膏方确实很贵，现在厂家搞活动才6.6元，还送咱2盒免费试喝，咱还有什么可担心的？
4: 得多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哎呀，这人老了呀，喝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你看它这个配料表它有酸枣仁、长白山五年的鲜人参，还有配有那个灵芝、龙眼肉、大枣。

0: 茯苓、陈皮、桑葚，还有百合，哎呀，个顶个都是名贵的好东西。它还添加了多种的益生菌，呀，今天只要6.6元，呀，太值，太划算了。
1: 就要多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高丝可是个好东西，以前买都是198元，今天只要6.6元，还免费送了我2盒试喝，不满意了还能退。咱老百姓买东西就认准这种厂家，效果不好会敢让咱们免费试喝吗？
2: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适合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3: 以前啊，总想着上了年纪睡觉少是正常的事，但是现在啊才发现错了，吃什么呀都不如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好啊，一次啊一袋很方便，这关键里面的东西啊它太好了啊，酸枣仁啊、人参啊、灵芝、百合、茯苓、大枣，关键啊很便宜，才6.6元，所以啊我一下子就听了一年了。
0: 这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啊我喝了很久了呀，对，以前呀、在店里买太贵了，要198元，要看电视上只要6.6元，一开始啊我还不信，我就打电话试试，嘿，真没想到这纯正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真的给我送到家了，还免费送了我2盒，不满意还能退，哎呀，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说实话呀，我这个人上当次数也太多了，电视上说的再好我啥也不信。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我们跳舞队张姐、王大哥几个人都买了，都说好我才买的。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还真不一样，里面这酸枣仁、人参、灵芝包装上写的是清清楚楚，关键我还碰上好活动，比他们买的还便宜。你说咱们上了年纪又想身体好又害怕上当，他们这个你收到货呀不满意还可以退，你说还有啥不放心的？你呀、也赶紧打电话试试吧，身体好比啥都强。
2: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适合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4: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6.6元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多喝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如今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工作压力还有电子产品的增多，很多人呢出现了睡眠不好的问题。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药食同源的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产品好不好喝过的人是最有发言权的，可见啊咱们的老百姓对于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是非常的认可，非常的信赖了。
5: 当然了，你不能欺骗消费者，好的产品啊自己会说话。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精选的都是珍贵的药食同源的食材，里面的酸枣仁大家都知道对睡眠有很大的帮助，长白山人参是百草之王，东北三宝之一，还有啊就是灵芝被称为仙草，还有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百合。

0: 还有多种益生菌。咱们包装上啊，配料表写得很清楚，没有任何的添加。您买到手可以去检测，如果没有这些成分，我们假一罚十。另外，您买到手以后可以试喝，效果口感不满意，咱们给您退货退款，请大家放心购买。
1: 哇，那真的是太好了！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如果说没有这么真实的效果，对自己的产品没有这么足的信心，谁也不敢做出这样的承诺。叔叔阿姨们，您就拿起手机拨打屏上的电话，赶紧订购试一试，不好了可以退，没有任何的损失。同时呢，为了让老百姓花最少的钱喝上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还免费送您2盒试喝，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把剩下的给我们退回来，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2: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1: 好的，那现在很多的叔叔阿姨啊正在拨打电话订购咱们的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一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啊，我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吧有这么1年了，哎，感觉效果特别好。我以前买吧都是明码标价198元，从来都不打折。我想问问为什么这次才6.6元啊，是真的吗？
0: 请您放心啊，这是千真万确的，是咱们厂家在全国举行的6.6元惠民大促销活动，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都能够吃得起，让大家都能够体验得到高品质的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的真实效果，扩大品牌的推广。今天呢，我们前100名订购再多送您2盒，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会员价。
3: 哎呀，那赶快给我订3箱。
0: 啊，对不起，我们每个人最多只能购买1箱。
3: 啊，为啥呀？最多只能买1箱啊？
0: 因为这个价格是我们厂家出厂价直供，比经销商进货价还便宜，所以说啊，每个人仅限购1箱，而且不能重复购买。
3: 哎，那好，那我现在订1箱，然后让我们老伴儿啊再打电话订1箱。
0: 好的，那就请您老伴抓紧时间了，因为我们的100个名额马上就要抢完了，晚了可就抢不到喽。
3: 哎，好，我这就让他打电话订购。
1: 到了，我们的后台电话已经报线，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原价198元，今天只要6.6元，前100名订购再多送2盒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把剩下的给我们退回来。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很多叔叔阿姨啊都是抢着一组一组的抢购，眼看着100个名额都快要没有了，晚了可就再也抢不到了。节目只剩下最后1分钟的时间了，抓紧时间，抓住最后的一点点时间，拨打屏上的电话订购吧。
2: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我原来买过，198元，一分不少，特别好，就是啊这个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这个精装版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搞活动了，才6.6元，平时啊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子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呀

0: 省了千把块钱呀。
1: 抢到了，抢到了，我活这么大岁数从没说过瞎话，到咱这个岁数啊，钱再多也不如一个好身体。我70多岁了，这家务活都能干，从不给孩子添负担。我每天呀，喝一袋多金福酸枣仁丸膏，效果呀确实好。
0: 这人上了年纪，吃什么都不如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丸膏。以前不是说富吃肉穷喝汤，达官贵人吃膏方，以前买这个膏方确实很贵，现在厂家搞活动才6.6元，还送咱2盒免费试喝，咱还有什么可担心的？
2: 得多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丸膏。哎呀，这人老了呀，喝多金福酸枣仁丸膏啊，你看它这个配料表啊，它有酸枣仁、长白山5年的鲜人参，还有配有那个灵芝、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还有百合，哎呀，个顶个都是名贵的好东西。它还添加了多种的益生菌，呀，今天只要6.6元，呀，太值太划算了。
1: 就要多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丸丸膏，膏资可是个好东西，以前买都是198元，今天只要6.6元，还免费送了我2盒试喝，不满意了还能退。咱老百姓买东西就认准这种厂家，效果不好会敢让咱们免费试喝吗？
3: 好的产品啊，自己会说话。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丸膏精选的都是珍贵的药食同源的食材，您买到手可以去检测，如果没有这款，请大家放心购买。
4: 对自己的产品没有这么足的信心，谁也不敢做出这样的承诺。叔叔阿姨们，您就拿起手机拨打屏上的电话，赶紧订购试一试，不好了可以退，没有任何的损失。同时呢，为了让老百姓花最少的钱喝上多金福酸枣仁丸膏，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还免费送您2盒试喝，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把剩下的给我们退回来，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5: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丸膏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丸丸膏。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在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友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0: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1: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9: 不要紧，
12: 没事的。
10: 不要紧的，
11: 没关系的。
13: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4: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你要我怎么说你才能明白？咱俩现在是敌我关系，你知道不知道？
1: 就是天下大乱，都打得一塌糊涂，我们也不可能是敌我关系，我们是同学，是好朋友啊。
0: 笑话，我现在是新四军游击队的战士，你是大汉奸委省长的儿子，这能是朋友吗？你不带人来抓我，我就谢天谢地了。做朋友下辈子吧。还有，我警告你，你别再跟着我，你再跟着我，我就不客气了。
1: 哎，你站住！
0: 哎呀，你到底想干什么？
1: 我想参加游击队。你这么看我干嘛？不认识啊？
0: 你知道游击队是干什么的吗？
1: 打鬼子。
0: 那你知道游击队的生活有多艰苦吗？
1: 不知道，反正你受得了，我就受得了。
0: 你父母能同意吗？
1: 当然不同意。不，不同意我也要去。
0: 你想好了？真的下决心了？
1: 虽然爹娘没法选择，但道路可以选择。我绝不做汉奸的后代，我要做中国人民的后代。
0: 哎，李叔，没想到你的觉悟还挺高的。
1: 这算什么觉悟啊？谁也不愿意有个当汉奸的爸爸，就是不知道游击队要不要我。
0: 这没问题，我爹现在是副队长，我去跟他说，他肯定收。
1: 那这事就全靠你了，我先谢谢你。
0: 谢什么呀？以后咱俩就是战友了，打鬼的时候我会掩护你的。
1: 我掩护你才对啊。
0: 我掩护你？
1: 肯定是我掩护你。
0: 我掩护你？
2: 是不是啊？
1: 走，
0: 我掩护你。
3: 徐老板
4: 啊，
3: 这是新上市的宁钱碧螺春，来，你尝尝。
4: 好。香。
3: 走的时候你带两斤回去。
4: 不错不错。哎，老陆，我哪能带呢？不，你看这茶在你这儿那是能卖钱的，喝到我肚子里，嘿，那就不值钱喽。老陆，你这儿已经很不容易了，你说我这个当司令的再带走你的茶，那像话吗？
3: 经费再紧张，也不差这两斤茶叶啊。
4: 那不一样，两斤茶能换来多少子弹啊？老陆，
3: 啊，
4: 你通知关注清，送交密电码以后，让他立即返回。
3: 明天我就去通知他。
4: 好，老陆，你这儿消息灵通，跟我说说有什么情况。
3: 哦，对了，现在苏州百姓最关心的就是那翡翠白菜。
4: 翡翠白菜？怎么回事？
3: 听说日本人知道翡翠白菜藏在哪。
4: 说说。
3: 最近听说龟爷拜访了石老先生。
4: 这跟翡翠白菜有什么关系？
3: 当然有关系了。石老先生原来是宫廷里的太监，他的夫人是慈禧的贴身宫女，他俩逃离皇宫就落脚在苏州，极有可能是他俩把翡翠白菜带到了苏州。这龟爷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要不是翡翠白菜是国宝，他是不会亲自出马的。据说石老先生只回了龟爷两句话。
4: 什么话？
3: 要翡翠白菜没有，要命有两条。
4: 敬佩，这就是中国人的气节啊。
3: 大家都在说这狼发现了羊，这羊恐怕就很难活命了。
4: 不一定吧，别忘了还有牧羊人呢。
3: 你这是什么意思？
4: 老陆，带我去拜访一下石先生。
3: 哎，徐老板，这大事还忙不过来呢，这小事就算了吧。
4: 罗老板，这可不是小事啊。陈毅代军长在最近的反军事倾向会议上强调说，日本鬼子军事倾向

0: 他们不但意欲要消灭我们的有生力量，他们还要加强控制奴役中国人民。他们同时掠夺我们的资源，包括文物、瑰宝、翡翠、白菜这件事儿，关系到中国人的气节。就这么定了，晚上去。
1: 宝贝儿子，你这要到哪里去啊？说话呀！你要到哪里去啊？
2: 哎呀，你不说清楚，我是不会让你走的。
1: 那要是我说了，你一定得让我走。嗯，你只要不去妓院、赌场、大烟馆，其他地方倒可以。
2: 这可是你说的，只要不去赌场、妓院、大烟馆，去哪儿都行，是吗？
1: 哎，等等。
3: 那个五天也不可以去啊，
4: 还有五天。
1: 嗯，
4: 说话要算数啊。
1: 嗯，
4: 不去这些地方，男人坏不到哪里去。
3: 妈，妈，
1: 快来人啊！
4: 我说小祖宗啊！
2: 你明明知道游击队要杀我，你还想参加新四军游击队啊？要把他们带到家里来杀我，是不是？那好啊，我现在人在这儿，你杀我呀，杀呀！我参加游击队是想杀鬼子，又没想杀你，没想杀我，你现在杀我也来得及啊，小祖宗哎！你要是组织想杀你，我也没办法。
4: 反正我不会杀你，那我还要谢谢你喽。
3: 爸，跟在鬼子屁股后面转，迟早要倒霉。
4: 你懂什么？我们搞和平运动，搞曲线救国，那是政治斗争，政治斗争就是赌博。你老爸用条命在赌着呢，为了什么？
2: 为了你的小子，为了我们李家的子孙后代呀！你一个年轻人，好好的学不上，好好的书不念，你也在外头干什么？啊，家里没你吃的，没你穿的，没你喝的，放着太平日子不过，你找死啊你！不把鬼子赶出去，能有太平日子过吗？
4: 哼，我跟你说。
5: 这场战争谁输谁赢还说不定呢。从今天开始，你给我在家里老老实实待着，不许出门一步。
6: 爹，你这是干什么呀？我问你想干什么？我扩大抗日队伍，早日打败鬼子兵啊！
5: 扩大抗日队伍，你这叫引狼入室，你知不知道？大汉奸的儿子参加咱们新四军游击队，那是黄鼠狼给几百年就没安好心。这肯定是他当大汉奸的父亲出的主意，想在咱们新四军中间安一颗定时炸弹。你爹再笨，也不会上他这个当。
6: 哎呀，爹，他的父亲虽然是大汉奸，可李叔却是个进步青年，是个抗日积极分子呀。
5: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大汉奸只能生出小汉奸来，他们家要能出个抗日分子，哼，这老母鸡啊，都会生出凤凰。哼，
6: 爹，你这是反动血统论，是非常错误的。李叔真的是一心想参加游击队呢。
5: 咱游击队的任务是什么？那是打鬼子杀汉奸。他要真想参加游击队，成啊，先把他那个当汉奸的爹给我杀了。 那我一准收他。
6: 爹，这不是还没参加吗？他哪敢呀！切，
5: 连汉奸都不敢杀，还想当游击队员呀？我告诉你，门儿都没有。
6: 爹，
5: 行了，以后啊，别给我提这事儿。
6: 爹。

0: 高兴呢，这谁惹你生气了？
1: 我的事儿你别管。
0: 你这话说的，你的事儿要是我不管的话，你现在可还在鬼子的大牢里待着呢。我是你的救命恩人啊，你不知恩图报也就算了，你得给我点好脸色看吧。
1: 好好好，救命恩人，对不起，我是被我爹气的。
0: 被你爹气的？不可能。你爹什么人呀？你爹是把你捧在手里怕你凉了，把你含在嘴里怕你化了的人，他能气你？哎，这到底是为什么呀？
1: 我同学要参加游击队打鬼子，他不同意，你说气人不气人？
0: 气人，这太气人了。
1: 嗯，是啊，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组成统一抗日战线，他连这个都不懂。
0: 可不是吗？哎，我跟你说啊，你爹这个人啊，不懂的事情太多了，没文化，没素质，没修养。哎，没什么了。哎，他是什么人啊？
1: 我同学，刚毕业。
0: 你同学？你同学他为什么不同意啊？
1: 因为他是李省长的儿子。
0: 哦，李省长家的李公子啊。
1: 嗯，是啊，怎么了？
0: 你爹不同意就对了，要是我也不同意啊。
1: 为什么？
0: 他整个一个神经病啊。
1: 别胡说，人家正常的很呢。
0: 正常？正常公子哥他不当，来参加游击队，有福不享，来这儿吃苦，100%是个神经病。
1: 你才神经病呢。
0: 哎哎，
2: 五野先生，那李树要是再不抓起来，他就要跑了。
3: 他能跑到哪儿去啊？
2: 他要去参加新四军游击队，李省长把他关在家里了。
3: 八嘎！我本来是给李炫斋一点面子，如果他的儿子真的去参加了游击队，我不但要抓，而且要杀。我现在就去找他。
2: 省长，
4: 司令官领寒舍，应该是为了翡翠白菜而来吧？
5: 应该说，与翡翠白菜有关系。
4: 您还是想看呢，还是想要？
5: 嘿，这是您的宝物，肯定不在家里藏着，要看不容易。嗯。想要，这是您的心爱之物，更谈不上了。
4: 那你为何而来呢？
5: 应该说是为二老而来。
4: 此话怎讲？
6: 石老先生，我听说贵爷找过您。
4: 确有此事，我对他说了，要宝物没有，要老命有两条。
5: 这正是晚辈所敬仰二老之处啊。石老先生，如果龟也得不到这个宝贝，他肯定会加害二老。
4: 这是我意料中的事，我已经准备好了，让他来吧。
5: 石老先生，咱们既要宝物，又要二老的生命，生命诚可贵呀，哪能就这么简单的就放弃了呢？邵先生，你看这样行不行？我把二老送到一个鬼子找不到的地方，等我们打走鬼子以后，再把二老送回来，咋样？
4: 司令，老朽和你非亲非故，老朽不值得你为我如此操心。
5: 不，
4: 老朽这把年纪了，就是今天死了，也不算命短，只可惜长保之处多有不便，不能带司令去目睹翡翠白菜之风采，深感内疚，望司令见谅。待等国泰民安时，我定将此物捐献给国家。
5: 既然老先生主意已定，那我就不勉强了。
4: 司令的风采，老朽永生不忘，您就不必为我耽误了您的大事，您还是请回吧。
5: 好，那我就告辞了。
7: 司令慢走。
5: 石老先生，

0: 我会经常让老陆来看望二老，如果有什么事请及时与他联系。
1: 对对对，我会经常来看望二老的。
2: 好好好
3: 好，
2: 行。
3: 哎哎，少先生您请留步。
4: 不，我一定要送到门口。
3: 好。

0: 哎，你站住！
1: 朱星，
0: 夹住小日本，快快快！往哪儿跑？快站住！往哪儿跑？打你！给我！小日本，滚蛋！
1: 滚蛋！朱星，你没事吧？

宋杰，主亲，你还有什么话，你就说吧。明天一早我就走了。你真的要走？ 你不后悔？你就一点也不留恋吗？留恋？我真的很想再听一次你拉的小夜曲。也许以后。 再也听不到了。为什么对我的小夜曲格外的注意呢？因为每一个中国人都不想当亡国奴。

0: 朱静，宋杰，真的是你吗？我不是在做梦吧，朱静？你怎么会在这儿呢？我过来找个人。
1: 找我？
0: 不是，能遇到你，真的是纯属巧合。是啊，这也许就是老天爷让我们有情人千里来相会吧。朱青，你好吗？你成家了吗？
1: 我已经成家好几年了，你呢？你看我这个样子，我怎么可能成家呢？我是出家。那你的先生是谁呀？也是扛枪的。
0: 志同道合。
1: 志同道合，宋杰，你现在的琴声比以前更有感染力了。在这样的道观里，我也只能和小提琴说话了。也许琴声就是我的心声吧。难道你当演奏家的梦想到现在还没有实现吗？
0: 梦想。自从你离开上海以后，我整个人都变了。我吃不下饭，也睡不着觉。那个时候，就连小提琴对我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0: 那无论如何，你也不应该去当道士啊。我本来是想当和尚的，可是我还是没有彻底的感悟，我怕万一你要是回来了，所以我当了道士。
1: 宋杰，你为什么不能看得开一些，想得远一点呢？你为什么只看到鼻子下的自己？难道你准备在这道观里度过一生吗？
0: 我也算是看破红尘了。现在的我，只不过是一具行尸走肉罢了。现在上天要我再见到了你，我也算是死而无憾。
1: 宋杰，你活着到底是为什么？只是为了爱情，为了一个女人。世界上有很多比爱情更有意义、更伟大的事。只要你投身进去，你可以体会到更多做人的乐趣。乐趣？现在我真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
2: 你很有才华，只要你振作起来，你就可以受到大家的欢迎。大家，薛司令，天晚了，休息吧。老陆，你要多留意石老先生那儿，鬼子如果有什么行动，要立即通知我。
0: 嗯，我知道了。哎，老陆，啊，别忘了明天通知关注清。不会忘的，明天一早我就送你和老丁走，然后我再去找关注清。嗯。抗日战场捷报频传，抗战胜利为期不远。作为一个中国人，能在这场战争中为保卫自己的祖国冲锋陷阵。 你应该感到无比的自豪。可是，我只学过拉琴，我没有学过扛枪打仗啊。没打过枪可以学啊，就是不拿枪也可以抗日啊。再说，革命的队伍里，也不是每个人都拿枪的，比如有炊事员、卫生员、文化教员。哎，对，如果你参加新四军的话。
1: 你当文化教员是最合适了。让我考虑考虑吧。不管怎么说，你都必须从这道观里走出来，即使你不走上革命的道路，起码也应该回到正常的生活中去。行，我听你的。这样吧，我明天上午给你一个明确的答复，你看行吗？好。
0: 明天早晨，我再来找你。
2: 退役吧。再见，
3: 薛司令，保重。
2: 老陆，保重。

0: 吓死我了，爹，出什么事儿了？
1: 管淑清，管淑清被军统特务抓走了。
0: 啊，哎，那这密电码怎么办？
1: 你图修的怎么样？
0: 啊，刚修完，再完善一下就好了。
1: 你赶快把它修完，修完之后把它藏起来，我得上上级报告，想办法把人给救出来。
0: 好。
2: 叔叔阿姨们，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6.6元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多喝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如今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工作压力还有电子产品的增多，很多人呢出现了睡眠不好的问题。很多人啊是好不容易睡着了，遇到一点动静又醒了。还有很多人是12点了躺在床上，脑子里啊胡思乱想，很多以前发生的事情像过电影一样一遍遍的回放，有的一晚上啊只能睡上3-4个小时。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药食同源的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
3: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2: 冯总啊，那咱们这款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4: 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啊，可以说是我们企业一生的心血，科学配伍。首先呢，就是原料好，配伍绝。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我们晚安膏当中的最主要的原料。酸枣仁入药，始载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本草经》中记载，酸枣仁苦心烦，不得眠，与人参、灵芝一样列为上品，还有长白山5年的鲜人参，搭配灵芝、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百合等多味药食同源的食材，个顶个都是好东西。通过现代熬膏工艺精制而成，还特别添加了多种的益生菌，特别啊适合中老年朋友们喝。那第二啊，就是吸收好，口碑好。产品好不好啊，吸收才是关键。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浓缩萃取成膏，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8方古法熬制，经过选、制、洗、泡、吸、滤、收等8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服，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再用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亮如玉，食之无渣，入口即化。这10斤的原材料啊，才能提取出来不到1两的膏，膏浓缩，膏提取，所以啊，分子小，

0: 啊，就特别好。很多中老年朋友自己吃好了，还告诉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吃，回头客啊就特别的多。那第三呢，就是价格低，人人吃得起，原价呀198，今天惠民大促销，只要6.6元，而且前100名订购啊，我们再送您2盒试喝，试喝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啊给我们退回来。在这儿呢，我郑重给大家承诺，买贵呢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哇，熬制48小时才秘制成膏，冯总啊，现在买上真正的好产品，价格又实惠的真的是太少了。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原料这么的珍贵，熬制的过程这么复杂，为什么只要6.6元呢？
0: 膏资本身就是很昂贵的，但是做企业就是做良心，咱们第一个是为了推广品牌，二呢也是为了解决广大中老年朋友想喝喝不起的问题，咱们呢省掉了一切经销商加价的环节，我们厂家啊特意拿出1000箱高品质的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面向全国举办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厂家惠民大促销的活动，从厂家直接到消费者手中，原价198，今天呢特享会员价6.6元的大优惠，前100名订购我们再送您2盒免费试喝，喝了效果好，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把剩下的给我们退回来，目的啊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花最少的钱喝上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喝得好了帮我们多多宣传，让更多人呢成为我们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的忠实会员。
2: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和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3: 这人上了年纪，吃什么都不如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以前买这个膏方确实很贵，现在厂家搞活动，才6.6元，还送咱2盒免费试喝。咱还有什么可担心的？
4: 得多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哎呀，这人老了呀，喝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啊，你看它这个配料表啊，它有酸枣仁、长白山5年的鲜人参，还有配有那个灵芝、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还有百合。哎呀，个顶个都是名贵的好东西，它还添加了多种的益生菌。呀，今天只要6.6元，呀，太值太划算了！
5: 就要多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膏资可是个好东西。以前买都是198，今天只要6.6元，还免费送了我2盒试喝，不满意了还能退。咱老百姓买东西就认准这种厂家，效果不好，会敢让咱们免费试喝吗？
2: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和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6: 以前啊总想着上了年纪睡觉少是正常的事，但是现在啊才发现错了，吃什么呀都不如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好啊，一次啊一袋很方便，这关键里面的东西啊它太好了啊，酸枣仁啊，人参啊，灵芝、百合。

0: 涪陵大枣，关键啊很便宜，才6.6元，所以啊我一下子就听了一年了。
1: 这多金福酸枣仁瓦上糕啊，我喝了很久了呀。对，以前呀、在店里买太贵了，要198元，要看电视上只要6.6元。一开始啊我还不信，我就打电话试试，嘿，真没想到这纯正的多金福酸枣仁瓦上糕真的给我送到家了，还免费送了我2盒，不满意还能退。哎呀，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0: 说实话呀，我这个人上当次数也太多了，电视上说的再好我啥也不信。这个多金福酸枣仁瓦上糕，我们跳舞队张姐、王大哥几个人都买了，都说好我才买的。这个多金福酸枣仁瓦上糕还真不一样，里面这酸枣仁、人参、灵芝包装上写的是清清楚楚，关键我还碰上好活动，比他们买的还便宜。你说咱们上了年纪又想身体好又害怕上当，他们这个你收到货呀不满意还可以退，你说还有啥不放心的？你呀得赶紧打电话试试吧，身体好比啥都强。
2: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瓦上糕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尽情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瓦上糕。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瓦上糕6.6元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不喝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瓦上糕。如今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工作压力还有电子产品的增多，很多人呢出现了睡眠不好的问题。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药食同源的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瓦上糕，产品好不好喝过的人是最有发言权的，可见啊咱们的老百姓对于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瓦上糕是非常的认可，非常的信赖了。
4: 当然了，你不能欺骗消费者，好的产品啊自己会说话。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瓦上糕精选的都是珍贵的药食同源的食材，里面的酸枣仁大家都知道对睡眠有很大的帮助，长白山人参是百草之王，东北三宝之一，还有啊就是灵芝被称为仙草，还有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百合，还有多种益生菌，咱们包装上啊配料表写得很清楚，没有任何的添加，您买到手可以去检测，如果没有这些成分我们假一罚10。另外您买到手以后可以试喝，效果口感不满意咱们给您退货退款，请大家放心购买。
3: 哇，那真的是太好了，多金福酸枣仁瓦上糕如果说没有这么真实的效果，对自己的产品没有这么足的信心，谁也不敢做出这样的承诺。叔叔阿姨们，您就拿起手机拨打屏上的电话，赶紧订购试一试，不好了可以退，没有任何的损失。同时呢，为了让老百姓花最少的钱喝上多金福酸枣仁瓦上糕，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还免费送您2盒试喝，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把剩下的给我们退回来，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2: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瓦上糕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尽情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瓦上糕。
3: 好的，那现在很多的叔叔阿姨啊正在拨打电话。

0: 咱们的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一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啊，我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丸膏吧，有这么一年了，哎，感觉效果特别好。我以前买吧都是明码标价198元，从来都不打折。我想问问为什么这次才6.6块啊，是真的吗？
2: 请您放心啊，这是千真万确的，是咱们厂家在全国举行的6.6惠民大促销活动，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都能够吃得起，让大家都能够体验得到高品质的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的真实效果，扩大品牌的推广。今天呢，我们前100名订购再多送您2盒，成功购买一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会员价。
1: 哎呀，那赶快给我订3箱。
2: 啊，对不起，我们每个人最多只能购买1箱。
1: 啊，为啥呀？最多只能买1箱啊？
2: 因为这个价格是我们厂家出厂价直供，比经销商进货价还便宜，所以说啊，每个人仅限购1箱，而且不能重复购买。
1: 哎，那好，那我现在订1箱，然后让我们老伴儿啊再打电话订1箱。
2: 好的，那就请您老伴抓紧时间了，因为我们的100个名额马上就要抢完了，晚了可就抢不到喽。
1: 哎，好，我这就让他打电话订购。
0: 到了，到了，我们的后台电话已经报线，已经报线，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原价198元，今天只要6.6块。前100名订购再多送2盒，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把剩下的给我们退回来。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很多叔叔阿姨啊都是抢着一组一组的抢购，眼看着100个名额都快要没有了，晚了可就再也抢不到了。节目只剩下最后1分钟的时间了，抓紧时间，抓住最后的一点点时间，拨打屏上的电话订购吧。
3: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块，现在仅需6.6块。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和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我原来买过，198，一分不少，特别好，就是啊这个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这个精装版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搞活动了，才6.6块，平时啊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子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呀省了1800块钱呀。
5: 抢到了，抢到了，我活这么大岁数从没说过瞎话，到咱这个岁数啊，钱再多也不如一个好身体，我70多岁了，这家务活都能干，从不给孩子添负担。我每天呀喝一袋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效果呀确实好。
6: 这人上了年纪，吃什么都不如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以前不是说富吃肉穷喝汤，达官贵人吃膏方，以前买这个膏方确实很贵，现在厂家搞活动才6.6块，还送咱2盒免费试喝，咱还有什么可担心的？
7: 得多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哎呀，这人老了呀，喝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啊，你看它这个配料表啊，它有酸枣仁、长白山5年的鲜人参，还有配有那个灵芝、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还有百合。哎呀，个顶个都是名贵的好东西，它还添加了多种的益生菌。呀，今天只要6.6块呀，太值，太划算了，
5: 就要多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高哥可是个好东西，以前买都是198，今天只要6.6块，还免费送了我2盒试喝，不满意了还能退。咱老百姓买东西就认准这种厂家，效果不好会咱让咱们免费试喝吗？
2: 好的产品啊自己会说话，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

0: 精选的都是珍贵的药食同源的食材，您买到手可以去检测，如果没有这些成分，我们假一罚十。另外您买到手以后可以试喝，效果口感不满意，咱们给您退货退款，请大家放心购买。
1: 对自己的产品没有这么足的信心，谁也不敢做出这样的承诺。叔叔阿姨们，您就拿起手机拨打屏上的电话，赶紧订购试一试，不好了可以退，没有任何的损失。同时呢，为了让老百姓花最少的钱喝上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还免费送您2盒试喝，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把剩下的给我们退回来，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2: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0: 我叫刘宝凡，经营着一家不大不小的赣菜大排档。13年来，食客们一直非常认可我这里的味道。至于这么受欢迎的秘密，我想应该就在于这食材上吧。今天我要去寻找一种非常经典的赣菜食材——鱼干辣椒。
1: 哎，老李，来来，我今天选点辣椒带回去。
2: 可以可以，
1: 都说我们这辣椒好吃。
2: 竞争辣椒。
1: 好。
2: 皮薄肉嫩的，吃起来没有渣。
1: 没有渣，怪不得我们南昌人都好喜欢吃鱼干辣椒。最红的是。
2: 我们的是这种。
1: 哇，这种的。哎，看这俩有花的，看到吗？
2: 这个花，一个花是一个果。
1: 啊，一个花就是一个辣椒。好吃。老李，这个辣椒蛮好，我就是要这种辣椒，你给我拿两筐，我带回去。等我用完了以后呢，你就给我发货，好吧？好，来，走。

0: 这个鱼干辣椒炒肉其实跟我们平时的炒法是不一样的。首先把辣椒切成两半，然后放到锅里煸炒，这个时候不要加油，加一点盐，然后炒出辣椒的香味。猪肉我们选择的是土猪肉，肉的选择很重要，必须是一半五花肉一半瘦肉，这样的话口感才更丰富。把肉切成薄片，这个时候瘦肉需要用蚝油和酱油码味，然后先把五花肉倒入锅里爆一下，等到五花肉打了卷，这个时候就加入一些大蒜，等大蒜的香味出来了，就把辣椒倒进锅里稍微的翻炒两下，就可以加入酱油上色。然后再把瘦肉放进去翻炒，这个时候有一个步骤非常的重要，我们平时炒菜的时候看到这个火大了，可能就会浇半瓢水，这样的话锅香味就出不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倒入一些啤酒。其实我们有时候闻到别人家炒菜的香味，就是因为加了啤酒的原因，这样炒出来的鱼干辣椒炒肉那就特别特别的香。鱼干辣椒炒肉最大的特点就是辣嘴不辣心，非常的下饭。鱼干辣椒炒肉既可以作为家常小炒，也可以登上隆重的酒席，对于我们江西人来说，这就是家的味道。
1: 我们客家人啊，只要是摆宴席，不管是红白喜事，有一道菜一定是必不可少的。我叫邓云，是赣南荷包做制作技艺的传承人。我从22岁就开始做荷包做，到现在已经有33年。制作荷包做的食材主要是五花肉、猪脚和排骨。五花肉必须是肥瘦相间。为什么要用五花肉呢？因为这个五花肉在蒸制的时候，肥肉遇热即化，而瘦肉呢，酥烂多汁，吃起来口感会特别的好。猪脚和排骨也必须是新鲜的。

0: 首先就是把五花肉、猪脚还有排骨切成3到5公分左右见方的大小，然后再加入生葱、食盐、放盐，放在一旁进行腌制。接下来就是炒制米粉，我们这个米粉跟本身肉用到的米粉是不同，我们选用的是精米，还要加入黄豆和八角，一起炒香后再进行研磨。米粉磨好之后，就倒进腌制的肉里面放油。我们一般是1.5斤的肉，加入6两米粉。拌的时候需要加入我们特制的高汤，我们的高汤是用排骨、土鸡经过3个小时才熬制出来，这一步是非常重要的。接下来就是用荷叶把它包起来，在这之前要先把荷叶用水煮一遍，去除荷叶上苦涩的味道。你看哈，我们在包的时候要包成状元帽的形状，这是因为相传过去我们南安府曾经出过状元，而这个荷包座就象征着金榜题名。包好之后就可以拿去蒸了。在蒸制的时候，肥肉遇热即化，而瘦肉酥烂多汁，吃起来口感会特别的好，就像吃果冻一样。
1: 好，真正的刚才火锅粥已经做好了，请大家品尝。
2: 好，
1: 来，
2: 哇，
1: 给它定这个火锅蘸，有4种香味。火焰的清香，米粉的糯香，猪肉的浓香，还有就是佐料的烈香，吃得到该4种香，尽情地道的灌汤火锅蘸。

0: 回家，咱不报警，回家。哎，走，哎，崔女士，
1: 干啥呀？
0: 已经启动强制报告制度了，您不能干涉我们保护妹妹。
1: 我们才是保护她的人形吗？你说一个小孩谈恋爱，你说你们这么大张旗鼓的，你们这么干啥呀？你还让她以后嫁不嫁人了？
2: 夏先生官，
1: 咱们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呀？
2: 我们区里现在也还没有正式成立卫检，这个强制报告制度呢是市检牵头的，所有的报警也都会同到你们市局。
3: 这个案件的难点在于，警方没有在被害人的身体上提取到任何的生物证据，也没有找到任何的间接证据。
4: 你的意思就是这个被害人的陈述是这个案件唯一的突破口，对吧？
2: 我还有点担心啊，要是他真有一个未满16岁的小男友，是否构成犯罪，还得另外一说。
3: 你这个得先调查，调查完了再说结果。
5: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墨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 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一季度江西制造业增长6.5%，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工业提质增效步伐加快，高质量发展根基愈发稳固。
1: 叶锦春主持召开第125次省政府常务会议。
0: 五一假期，全省文旅市场热度高涨，供需两旺，消费市场业态丰富，活力迸发。
1: 我省多元发展，宁夏重要，让青山变身富民绿色银行，宁夏经济规模稳居全国第一方阵。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今年一季度，江西制造业交出亮眼成绩单，全省制造业增长6.5%，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亮眼数据的背后是产业的转型升级，是政策的精准赋能，为工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支撑。
2: 在江西南方尼龙粘扣有限公司，7条新升级的智能化生产线全速运转，一名工人可同时操作40台纺织机，生产效率和产品品质同步提升。
3: 经过迭代，我们的生产效率提高到30%以上，良品率稳定在99%以上。
2: 针对传统制造企业设备老旧、数字化水平不高的痛点，江西今年出台深化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若干措施，依托省级数字化转型平台，常态化组织专家入企精准问诊，覆盖设备生产工艺全环节。对完成数字化高级贯标的企业，不仅有赛马制奖补，还发放数转券，帮助企业低成本完成转型。南方粘扣正是搭上了这趟政策快车。
4: 技术专家量身定制改造方案，从设备更新、数字化车间建设到管理系统整合，一一逐项辅导落地。目前该企业已完成数字化等级 L7级贯标。
2: 补齐生产效能短板后，针对产品结构单一、附加值偏低、创新能力不足的转型瓶颈，江西接续推出产业集群提能升级、 AI 赋能制造组合政策，加大研发奖补、首台套奖励、 AI 场景培育力度，重点扶持优质企业向高端化、特种化、定制化转型。依托扶持政策，南方粘扣持续加大技术研发投入，快速切入新赛道，
5: 研发出耐高温、耐酸碱、医疗等多款特种烟火产品，拿下多项自主产权。
2: 凭借产品升级优势，企业成功拓展汽车、医疗等领域客户，产品远销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我省坚持全方位、全链条服务企业发展，针对企业扩产过程中的土地、能源、用工等要素需求，严格落实一企一策保障机制。在南昌华勤智能生产车间，产线满负荷赶着订单，企业日均新增用电量达10000度。
6: 这次新增的用电负荷相当于企业新增3到4条核心智能产线满负荷运行的用电量。
2: 供电部门立刻把这家企业纳入重点监测台账，开通快速响应绿色通道，
7: 靠前服务，量身定制错峰调度，符合预留线路扩容、双电源优化4大供电保障方案，全力护航企业稳产扩能。
2: 今年一季度，全省38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25个实现增长，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分别增长11.3%和8.3%，新动能支撑作用持续凸显。眼下，江西正加快承接长三角、珠三角产业转移，深入实施1269重点产业链现代化建设，电子信息、锂电新能源、高端新材料等优势产业加速集聚，全省制造业稳中有进、提质升级、高质量发展态势愈发稳固。
1: 省长叶锦春今天主持召开第125次省政府常务会议。
2: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会议传达学习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0: 国工作会议精神，落实省委常委会会议要求，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会议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动真碰硬，抓好问题整改，以建章立制推动标本兼治，要强化动态监测，不断健全防止反贫监测帮扶体系，抓实各类兜底保障。要坚持产业带动，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持续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帮助农民就近就业，把产业增值收益更多留在农村，留给农民。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江西省行政案件过错责任追究办法》。会议指出，要加强培训解读，让适用办法的各级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明规矩、知敬畏；要完善全链条闭环管理，确保有错必纠、失责必纠；要注重宽严相济，真正以追责倒逼依法行政，提升治理效能。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江西省综合性专业抢险救援队伍建设管理办法》。会议指出，要坚持平稳过渡、有序推进，坚持实战导向、从严规范管理，加快推进队伍能力转型。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全省文旅市场热度高涨，供需两旺，消费市场业态丰富，活力迸发。
0: 这个五一，全省各大景区花样上新，活动纷呈，为游客带来沉浸式文旅体验。庐山上演戏剧巡游，云上音乐会，让游客沉浸式体验山川诗意。景德镇陶阳里历史文化景区的非遗互动项目，让传统手艺活起来。仙女湖的奇幻游园会，把仙境秘影搬进了现实。假期里，闸机客流排名前五的景区分别是滕王阁旅游区、瑞金共和国摇篮景区、庐山风景名胜区、三百山景区、庐山西海景区。
2: 我真的觉得特别震撼，特别漂亮，同时呢也能感受到人文底蕴非常的深厚，都能看到各样的历史遗迹啊。
0: 除了看风景，假期里文化过节也成了新趋势。全省数十家博物馆延时开放、夜间开放，精品展览和主题活动一个接一个，文博游成为假期出游热点。省博物馆、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等场馆观众爆满，公共图书馆也迎来阅读热潮，不少市民选择走进图书馆静心品读、休闲充电，让书香浸润假期生活。丰富的文旅供给持续拉升全省假日出游热度。据同城、携程、美团等线上平台大数据显示，南昌入选烟火五一征选目的地榜第二，赣州入选五一宝藏小城出游热度第十，景德镇入选五一县域旅游热门目的地。据统计，五一期间，全省累计接待国内游客同比增长5.05%，国内游客花费同比增长5.90%，入赣游客同比增长12.66%，入赣游客比例29.83%。在市场火热的同时，我省文旅服务同步提质升级，龙虎山增加换乘大巴保障游客通行，武功山的驱寒姜茶暖身更暖心，这些贴心的关键小事成了江西文旅服务的温情注脚。
3: 主动提醒我们游玩的事项，在排队换乘的时候时间也不会很久，又快又方便的。
0: 文旅市场人气爆棚，消费业态多点开花。这个五一假期，全省假日消费市场活力迸发，赣超激情开赛，有效带活景区、酒店、餐饮、购物、娱乐等多元业态。各地推出赛事专属优惠，球迷凭借票根可享受5-9折消费优惠。南昌市在票根优惠基础上又发放了1.35万张融合消费满减券，覆盖赛场周边江西小炒市集、城区核心商圈以及6家景区的700多家品牌餐饮、体育用品门店，实现看完球赛逛集市，走出赛场进商圈。
4: 我刚想到了一张消费券，在国庭里面小市集吃了个饭，直接卷了20元，吃完饭还能去商场接着用，特别方便，看球、吃饭、逛街一条龙都省到钱了。
0: 除了体育赛事，特色展会也是这个假期的流量担当。2026南昌国际汽车交易会、景德镇动漫博览会、花卉园艺展等特色展会有效拉动假日经济，带动商户营收大幅提升。
5: 五一期间呢，推出了礼品赠送的活动，客流量呢比平常

0: 要翻了好几倍，我们的销售额呢也非常高，大家呢都是忙不过来。
1: 今年五一期间，家电电子产品以旧换新成为撬动消费的重要抓手，各地商超持续加大乡镇地区政策宣传力度，推动以旧换新惠民政策直达基层。
2: 像我们以前买大店的家电会考虑的比较多，会去跟城区的大商场去比价，现在就不一样了，是吧？我们在我们当地的门店买，同样也可以享受国家补贴政策，国补之后优惠了900多块钱，特别的划算。
1: 数据统计，五一期间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带动销售额7.07亿元，环比增长5.2%，销售16.62万件，量惠及消费者12.11万人次，全省200家重点监测零售企业销售总额为43881.8万元，同比增长9.4%。
3: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今天在进贤县暗访督导烟花爆竹安全生产工作。
1: 任珠峰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深刻汲取有关事故教训，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把安全生产各项制度要求落实到每一个人、每一个环节，严格落实储存管理规定，紧盯防火防爆等关键环节。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推动安全防范各项工作落实落细，严厉打击非法生产、经营、存储、运输等行为，全面梳理排查各类风险隐患，共同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4: 在江西，有一位名叫小干事的政务服务助手，正把窗口排队变成指尖清点。今天我们就去认识一下这位24小时在线的贴心人。
5: 我现在是在红谷滩政务服务中心，我身旁的这台服务终端刚刚上线了全省统一的小干事智能体平台，它可以实现智能问答、智能办理等。我们来考考它。你好，小干事，如何办理公积金提取？
6: 在南昌市提取公积金，您可以按照以下方式操作。
7: 基于数字政府多模态模型底座，在小干事智能体创新打造了会说、会答、会交、会办四大核心应用场景，通过用户信息画像精准推送政策提醒，实现人机实时交互，克服远程视频帮办、材料信息的智能预填、智能预审。
5: 这么厉害的智能体，是不是随时随地都能用？没错，打开手机进入干服通就可以找到它，医保、社保等上百项业务都可以通过小干事智能客服在线办理。
8: 我原来担心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余额不能给孩子交医保费，不知道怎么操作，后来在干服通上问了小干事，他一步一步教我，几分钟就办好了。
5: 当然，小干事不止在线上，在各地的政务服务大厅，线下的小干事帮办队伍也在用数字化跑出服务，加速度。从开办企业到个人社保办理，很多过去要跑多个窗口的事，现在通过系统并联推送、远程视频帮办等方式，大大缩短了办理时间。
9: 我们大厅上线了滴滴抢单模式，就像外卖骑手抢单一样，系统自动会派发帮办任务，工作人员实时响应。还有远程视频帮办专员可以直接连线，指导群众手机操作、填写材料，群众不用来回跑，数据会帮他们把这个业务办理完成。
10: 现在几乎不用排队了，办什么都快，10分钟都不到就把验收办下来了。全程都有小干事帮着我、陪着我办，全程非常省心。
2: 下一步啊，将小干事智能体拓展应用到干企通、江西政府服务网、自助终端以及线下的窗口等服务渠道，并向智慧城市、医疗健康、协同办公等场景应用延伸，让企业群众办事更加智能、便捷、高效。
3: 守着满山青翠，怎么才能吃上生态饭？在我省，通过政策撬动、模式创新，林下经济已经成了农民增收的绿色银行。
4: 眼下，在广昌县赤水镇大河村的润园种养基地，一株株岗梅长得郁郁葱葱，林地里还跑着一群土鸡。基地负责人吴广生正开着单轨小车在林子里来回穿梭，进行喂食和鸡蛋收集。
11: 那个鸡的话，差不多有40来万块钱的。过几年岗梅的话，每亩差不多5000块钱，4到5000块钱收入的。
4: 眼前这片林子种的是松树、杉木等品种，长得慢，周期长，得长上二三十年才能成材。
12: 意味着这段时间

0: 我们村玲珑都没有什么收益。
1: 宁夏经济怎么搞？广昌的探索正是江西盘活林地资源的一个缩影。我省森林覆盖率高达63.35%，如何让这些缓慢生长的林地提前生金？近年来，我省出台了关于加快宁夏经济发展的行动计划等政策，推动宁夏经济规模化、产业化发展。在政策引导下，大河村把2000多亩林地集中流转，村民拿林地当股本，引进合作社，搞起了宁夏种药、林间养鸡的立体经营。林子盘活了，乡亲们的钱包也跟着鼓起来了。
2: 我们目前有林地流转分红，我还在这里务工，大概130块钱一天，年收入5万块钱左右，我觉得还挺满意的。
1: 为了进一步盘活绿水青山的资源，作为全国深化集体林改先行区，江西在全国率先推出了林业经营收益权证制度，把林下经济的收益权也纳入登记，不仅能流转，还能融资。德安县莫西乡的这片金英子基地，就是凭着这一张证，经过银行评估，一下子拿到了200万元授信。
3: 今年呢，我们呢打算再扩大1000亩的种植，现在我们产业链条由一产种植拓展到二产，产值将超过1500万元。
1: 林地的空间腾出来了，资源也活起来了，沉睡的大山一下焕发出勃勃生机。林下种药，林下养禽，林下种菌，一个个新模式在赣坡大地遍地开花。铜鼓的黄精，益阳的雷竹，京西的香精香料，一个个土特产从深山老林里走出来，鼓起了老百姓的钱袋子。目前全省林下经济利用林地面积已经达到4093万亩，2025年综合产值超过3003亿元，规模稳居全国第一方镇。
4: 桂溪市充分发挥就业之家平台枢纽作用，推动产业下沉、培训下乡，让农村留守人员、返乡务工人员等重点群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家住桂溪市文芳镇的江英，之前一直在浙江的纺织企业务工，随着父母年事渐高，孩子到了入学年纪，他想回家找份工作。了解到他的情况后，就业之家的工作人员推荐他到家附近的就业车间工作。
5: 6000块钱在家里的话，能照顾老人小孩，我挺自己的。
4: 就业车间是桂溪市吸纳农村留守人员、返乡务工人员家门口就业的创新载体。政府部门结合各乡镇的特色，引导服装、鞋类、玩具、装饰品等来料加工企业在乡村设立就业车间，并提供贴息贷款、就业补贴、场地支持等政策扶持，让企业接单、站点加工、群众务工，
6: 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我们就可以一心一意地搞生产，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目前呢，解决了100多号人就业。
4: 目前桂溪市已建成各类来料加工就业车间496家，带动1.2万人在家门口就业，年均为群众增收4亿多元。产业下沉扩岗位，培训下乡增技能。在桂溪市第13期中式面点师培训班上，杨小平正在学习凉皮制作方法。他之前由于缺乏一技之长，一直打零工，就业之家将免费技能培训送到他家门口。
5: 学了10多个品种，这次收获蛮大的。我学了这么多东西，走到哪里都不怕。
7: 就业之家工作人员，然后进村入户摸排劳动者的培训需求，到企业用人单位进行一个用工需求摸底，根据他们的三方的需求进行一个匹配，开展培训，让他们掌握一技之长，推荐到相关企业就业。
4: 2025年以来，桂溪市共开展各类技能培训99期，培训3898人次，持续增强劳动者就业稳定性与增收能力。
8: 江西第3批政府债券近日发行，规模81.72亿元，其中新增债券39.93亿元，重点投向棚户区改造、产业园区基础设施等领域70个在建重点项目建设。
1: 省市场监管局近日批复在建的认筹建我省首个省级航空材料及零部件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将为航空材料及零部件领域提供检验检测、标准研制、技术攻关、质量诊断等一站式技术服务。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4: 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京视频客户端或关

0: 注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再见。
1: 再见。
2: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3: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4: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2: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早上好，预计今明两天我省会有一次降水天气过程，其中今天降水范围将会覆盖全省，雨势也是比较猛烈的。图中的这些区域会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还可能会有暴雨。雨天道路湿滑，提醒驾车的朋友注意保持好安全车距，减速慢行。另外，在下雨的同时，局部地区还可能会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明天雨水减弱消退，赣中南部和赣南雨停转多云，全省其他地区阴转多云。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明天我省的风力会有所加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偏北阵风可达7到8级，气温略有下降。老人小孩以及体质较弱的朋友要注意及时的添衣，大家外出时也要远离大树、广告牌和临时搭建物。好了，以下是具体的城市天气。南昌大雨，最高气温23摄氏度。赣江新区大雨，最高气温23度。九江大雨，最高气温23度。瑞昌大雨，最高气温23度。庐山景区大雨，最高气温18度。桂溪大雨，最高气温27度。鹰潭大雨，最高气温27度。景德镇阵雨，最高气温26度。乐平中雨，最高气温25度。上饶大雨，最高气温27度。

最高气温27度，宜春大雨最高气温24度，丰城大雨最高气温24度，樟树大雨最高气温24度，高安大雨最高气温24度，抚州大雨最高气温25度，吉安中雨最高气温26度，井冈山中雨最高气温23度，新干大雨最高气温24度，赣州雷阵雨最高气温3度。

0: 雷阵雨，最高气温30度；龙南雷阵雨，最高气温30度；南昌大雨，最高气温2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雨季来临，注意安全防范。关注天气预报，关好门窗，切断电源，带好雨具，远离漩涡深水区，不贸然趟水，远离铁塔等电力设备，不在大树、广告牌下行走，小心高空坠物，提前防范，平安出行。
2: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3: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4: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5: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6: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7: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变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拿这一块。
3: 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5: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0: 雾实在太浓了，暂时无法确认怪物现在的位置。
1: 无论如何，我都要阻止那个家伙。
0: 陈飞，现在我们对那怪物还不够了解，你也看到了，刚才的攻击对他没有用。这样下去不行，先别进攻了，我们再想想其他办法。
1: 来不及了，进攻总比什么都不做强。
2: 陈飞，盲目的进攻不是办法，要先知道敌人的弱点。
0: 不能停，只有进攻才可能胜利。陈飞，你试试用丛林越野车的必杀技丛林战斧。
2: 凯莉，等一下，刚才你也看到了，这招对他没有用。
0: 我仔细想过了，应该是攻击的方法有问题。
1: 攻击的方法？
0: 这怪物是由一种特殊的复合材料构成，这种复合材料具有强大的抵抗力，这就是为什么陈飞的攻击对他一点效果都没有。直接攻击他的本体恐怕没用，看见他身上覆盖着的无尽金属了吗？陈飞，等会儿朝那里攻击。
1: 知道了。
3: 这办法真的能行吗？
0: 如果我的猜测没错的话，

0: 这家伙现在体内的温度又开始上升了，估计是要发射破坏光线了。陈飞，小心！在发射破坏光线之前，为了汇聚更多的能量，这家伙会暂时停止移动，那时就是最好的进攻时机。
1: 好，我明白了。
2: 瑞拉·凯莉，
1: 你好像对这个家伙很了解的样子。
2: 就是现在！
1: 丛林战斧。

0: 果然，对不起，其实刚才我就有所怀疑了，但是他一直被无尽技术覆盖着，现在看见他真正的样子，我终于确认了，那怪物就是我一直在找的布里奇。
1: 怎么可能？
2: 虽然已经清除了他身体表面的无尽金属，但在他的体内仍然还残留着一些。我猜测应该是凯莉外出时不小心弄掉了布里奇，机缘巧合之下，布里奇沾上了能够自由移动的无尽金属，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渐渐的布里奇就变成了现在这副模样。受到无尽金属的影响，布里奇从一个普通的机器人变成了一个异常凶悍的巨型怪物，而他身上原本不起眼的装备也变成了强大的武器，这也是为什么不管怎么样攻击都对他不起作用。
0: 没错，你全说对了，当初我只是觉得设计一个可以走路眼睛会发光的机器人会很好玩，但是我怎么也没想到到最后，我竟然是亲手创造了一个可怕的怪物。

0: 竟然是布里奇，就是那个凯莉最宝贝的机器人吗？
1: 心爱的玩具居然变成了怪物，凯莉该多伤心啊！
0: 再这样继续攻击的话，凯莉的宝物就要被毁掉了，我到底该怎么办？
2: 喜欢的，你还会这个动作呀？我的布里奇是我最亲密的玩伴，无论去哪里，我都会把它带在身边。布里奇不是玩具，而是陪我一起长大的好朋友。 糟糕，布里奇体内的温度又上升了。
0: 这可怎么办？那个是凯莉的宝物啊，我可不想就这么。

0: 换掉。
1: 陈飞，丛林越野车，你们没事吧？
0: 我知道守护西元石是我的责任，可是朋友对我来说也一样很重要，他们珍视的东西我也要守护到底。穆里奇，拜托了，停下来吧，我真的不想伤害你。
2: 想让穆里奇停下来是不可能的。
1: 那怎么办？只能毁掉他吗？陈飞，想办法把火箭摘下来。
0: 火箭？
1: 没错，就是布里奇背着的火箭，那是我给他安装的最后一个零件。布里奇的背上有一扇暗门，必须摘下火箭才能打开那扇暗门。打开暗门就能看见里面的马达了，只要破坏掉马达就可以让布里奇停下来。
0: 但是这样会毁了布里奇的。
1: 没关系，陈飞，我想守护的不是以前的回忆。从前的我没能守住泰克诺，但是现在此时的我想守护蓝星，守护我眼前的朋友，所以你放心去做吧。
0: 我明白了，雷霆不脱。光速开装，银翼雷霆形态。

0: 别哭了，送你一张银河轩点心券。嗯
1: 嗯，凯莉，大家伙想把自己最宝贝的东西送给你当礼物。
2: 真的吗？太谢谢你们了。我说陈飞，原来对你来说最珍贵的东西就是银河轩的点心券呀。
0: 银河轩的点心可是我的最爱，你可别嫌弃。
1: 有了这张券呢，银河轩的点心随便吃。
3: 景峰的礼物很特别，是一张大家的合照。
4: 送照片应该不会太奇怪吧？
3: 原来平时总板着脸的清风还有这么贴心的一面呢，真够让人意外的。
4: 什么呀？我一直都很贴心啊。

0: 什么事了？
1: 怎么了？难道有怪兽出现了？
0: 不不不，你们看这个！哇塞，蓝星上居然还有金枪鱼！
1: 金枪鱼？
0: 对呀，就是金枪鱼。金枪鱼在泰格诺可是超级美食呢，把鱼肉剔骨后用油腌一下，做成金枪鱼罐头。哇，光是想想就馋得不行了。
1: 原来这种食物在两个星球都很流行啊。
2: 这听起来确实有趣。
0: 陈飞，能帮我点个外卖吗？嗯，
1: 这家店好像不能够送外卖呢。
0: 喵，可是上面说了他们家一天只做十份，我们得赶紧去。既然这样，一不做二不休，直接去店里吃吧。
1: 先别着急啊，凯莉，忘了你的猫耳朵还有猫尾巴了吗？你就这样子出现的话，店里的客人可都要被你吓跑了。
2: 对呀，这么一想，凯莉好像确实没有一个人出去过呢。
0: 哼，以我凯莉的智商，这些问题我能想不到吗？放心吧，我早有对策。
1: 对策？
0: 锵锵。这下耳朵和尾巴都藏得严严实实的了，这样肯定没问题喽。金枪鱼罐头意大利面，我来喽。
1: 这样子真的没问题吗？
2: 就是说，凯莉总是这么风风火火的，真让人有点不放心呢。
0: 之前总在基地里待着，都没空好好逛逛星原市。原来这座城市这么大呀。想起以前泰格诺也是这么繁华，这么热闹，但是现在一切都变了。
3: 漂亮衣服好吗？是，全脸都粉了。
4: 呀，你哭了？尾巴？
0: 啊，这人怎么了？
5: 毛人，不会是妖怪吧？
0: 糟了，我该怎么办呢？我的
5: 天，这好奇怪啊！
6: 是鬼屋
7: 呀！哎呀，靠！很好很好，这一段演得很不错，先休息一下，待会儿拍下一场戏。
0: 拍戏？
8: 原来是在拍电影。
9: 拍电影啊！走吧走吧，
10: 原来是这样。
9: 真的，我差点以为真的。
0: 你没事吧？太感谢了，幸好你们及时出现。
7: 都是小事，我只是看到有外星人遇到困难，忍不住想帮一把。
0: 外星人？你别胡说，我可是土生土长的蓝星人，你们绝对是误会了。
7: 你这模样很难让人相信啊。
11: 没关系的，我们身边有很多形形色色的朋友，这样的经历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7: 就连那个大名鼎鼎的龙战士也是我们的朋友。
11: 就是龙陈飞，我们和陈飞已经认识很久了。
0: 原来你们还认识陈飞啊？啊，难怪你们不会被我吓到。我是凯莉，请多多指教。
7: 我叫少杰，这位是美琪，请多指教。
11: 对了，凯莉，你原本是要去哪里啊？
0: 哦，差点忘了，我的金枪鱼罐头意大利面。有没有搞错？
11: 原来你是想来这吃意大利面啊？
7: 这家店确实挺有名的，好多人都来打卡呢。
0: 我心心念念的意大利面啊！
7: 美琪，你有什么办法吗？
11: 这个嘛，那我试试去拜托一下看看吧。
12: 让各位久等了，招牌金枪鱼罐头意大利面，请慢用。
0: 喵，这是怎么回事啊？不是卖完了吗？
11: 是我特意拜托他们为我们再做一份的。
0: 可别骗我，这又不是什么小事，拜托一下就行了。
7: 其实厉害的呀是美琪的爸爸，所以看似不可能的请求有时候也是可以有的。
11: 我爸爸刚好和这家店的老板认识，他们以前是老同学，而且还玩得特别好，所以我就打了个招呼喽。
0: 原来是这样。
11: 好了，现在赶紧趁热吃吧。
0: 美琪、少杰，认识你们真是太幸福了。
1: 不好意思啊，让您久等了。这是您点的银河轩六人份点心。星原赛车用来送外卖，可不要太方便。
13: 陈飞，别用星原赛车送外卖了，你忘了清风怎么说的吗？
1: 放心，只要不被抓到就行。
14: 打扰你送外卖了。
1: 被发现了吗？
14: 先不说这个了，我想让你先去调查一件事。
1: 发生什么事了？
15: 根据获得的情报，一个凶恶的巴鲁托星人潜入了星原市，而且很危险。我已经把敌人可能藏身的位置都发给你了，你尽快过去确认一下。
1: 好的，那得赶紧去确认了。我和烈焰冲锋车一起过去。
13: 好嘞，还是执行任务更适合我。快上车吧，我们赶紧出发。
1: 没问题。
0: 哇，吃得好满足。我刚刚就想说，星原市真是个好地方，大家都充满活力，让我想起了

0: 在泰克诺的日子。
1: 泰克诺，那是我的家乡。凯莉的家乡是什么样的星球呢？
0: 和你们这里差不多，曾经也是个很繁华的地方。
1: 那现在呢？
0: 现在它已经灭亡了，它已经不复存在了。
1: 对不起，不该勾起你痛苦的回忆。
0: 没关系，是我自己先提起来的。
2: 好了，咱们别聊那些不开心的了。我们难得成为朋友，应该多说说开心的事。
0: 朋友？
2: 没错，蓝星和泰克诺跨越宇宙的友情不是很酷吗？
3: 跨越宇宙的友情都出来了，你说的也太夸张了吧。
2: 夸张又怎么样，反正我心里就是这么想的。
1: 我懂你的意思，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是朋友了，有困难就要毫不犹豫地说出来，知道吗？
0: 既然这样，那我就不客气了，有件事我想拜托你们。
2: 你尽管吩咐。
0: 其实很简单，我想到处逛逛星原市，所以可以请你们做我的导游吗？
2: 这个小菜一碟交给我们好了。嘿嘿，是吧美琪？
1: 当然没问题了。

0: 好像就是这里了。哦吼！没想到这么快就找来了。宇宙守卫队果然名不虚传。
1: 你就是那个八路拖星人吗？没错，正是鄙人。在这种地方建造基地，你到底想干什么？
0: 你用得着这么紧张吗？我只不过是在这里做点小研究，看看能不能用蓝星的无尽金属和恒星能源造出点有趣的怪兽，仅此而已。这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用无尽金属和恒星能源造怪兽？别做梦了！你以为我们会坐视不管吗？哼，这可由不得你。虽然我的工作还没做完，但也只能先用在那家伙身上试试了。
2: 你要干什么？
0: 出来吧，金牛杖！
2: 这街逛得太开心了！
3: 这是地震了吗？

是怪兽，让我来对付他。龙战士星云变身，去吧，金牛兽，拿出你的实力，给我尽情的破坏吧！

那家伙哪儿去了？

0: 如果再让我碰到那个家伙，我非得好好收拾他一顿不可。
1: 哎，总算把那家伙甩开了，金牛兽看来还得。

0: 艾克诺的天才科学家居然在蓝星，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啊。
1: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2: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3: 大家好，今天呢，我带给大家一道下饭神器——蒜苔炒肉丝。制作这道美食呢，需要准备的食材有我面前的蒜苔，还有瘦肉以及一些调料：白糖、盐、蚝油、酱油、水淀粉、料酒。首先呢，这个瘦肉呢，我要把它切成肉丝。现在把切好的肉丝呢稍微腌制一下，加点生抽，加点蚝油，加点料酒，再加点干淀粉，稍许就可以搅拌，把它腌制5分钟，开火烧水，水中加入稍许的盐、稍许的油，水烧开了，把蒜苔焯一下水，关火，把焯过水的蒜苔捞出来备用。现在我们开火热锅，锅中倒入适量的油，现在把腌制好的肉丝放入锅中翻炒均匀，

加入少许的糖，调一下味儿，最后淋入少许的水淀粉，关火，装盆儿，观众朋友们，今天的这道蒜苔炒肉丝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小一定。他给我打电话都求到我这儿来了，你说我这事得帮啊，您得说一说阮老师哈，这个鹿茸血冻干粉的活动到底什么时候能开始啊？这择日不如撞日吧，要不就今儿吧。
1: 你们俩这个着急呀、啊、我跟你们俩说，我比你们俩还要急。昨天晚上呢，我就跟鹿茸血冻干粉厂的沙总呢聊了一下，沙总这个人呢非常愿意跟我们合作，还说能给我们预留70000盒呢。哦，
0: 这不少哈。但是价格呢？我就关心这价格。
2: 是啊，
1: 奶壶不开提奶壶，我愁的就是这个价。这款鹿茸血冻干粉市场价是799一盒，在任何的地方沙总说了都不会降价。我跟他还没说几句呢，那边厂里有紧急会议了，他先去忙了啊。然后呢，这团购这个价格就暂时没谈下来。那么我想今天节目结束，我再去跟沙总咱们聊一聊啊，联系一下这个事儿。
2: 阮老师啊，我看咱别等了，观众朋友都着急报名了，要不现在你就跟那沙总联系一下。
0: 哎，对对对对对，我觉得阮老师咱也别等啊，团购活动啊越早开展，大家的才能越早用上。这个大厂家高品质的鹿茸血冻干粉不是？
1: 你们俩说的都对，我用手机呢跟这个沙总呢，我跟他联系一下，看看这事儿怎么办啊。沙总，
3: 好，来老师。
1: 沙总好，沙总好，这个
3: 不好意思啊，晚上昨天太忙了，开完会已经很晚了，就没给您回消息。我们合作的事情已经确定了，70000盒鹿茸血冻干粉也给您准备好了，放心。什么时候给您发过去啊？
1: 我就是为了合作这个事儿来找您的。这个70000盒鹿茸血冻干粉呢，数量上绝对没问题，但是这个价格吧，我觉得吧，这个价格好像太贵了点儿，您看能不能再往下降降呢？
3: 白老师，哎，我们厂子任何产品都是明码标价的，这款鹿茸血冻干粉市场价799一盒，在任何地方都不会降价的。你也知道，我们是上市公司百亿企业，我们从来不缺少生意做，也不缺少合作伙伴，降价呀恐怕是不可能。
1: 这个我知道，你们厂子牛，20年的上市公司，大企业大品牌。但是我想说呢，就是我们之间这次合作，要是合作了成功了，那绝对属于强强联合，通过我们的栏目让更多的朋友呢知道你们这个鹿茸血冻干粉，这个不是更好吗？沙总啊，您说谁也不会嫌自己的钱多吧。
3: 袁老师，哎，我也知道你们栏目影响力大，我们合作一场，我也给您个面子，好吧，市场价799一盒的鹿茸血冻干粉，我给您打8折，我看一下啊，799，八折是639.2，咱把这零头抹它，就是639块钱，怎么样？这8折绝对是冲着您的面子给的，要不然799的价格，谁来讲价，我们都是一分钱降不了。
1: 沙总啊，这款鹿茸血冻干粉呢，就算是您给我打了一个很好的折扣，8折639，但是我觉得都贵呀，真的贵。
3: 都给您打折了，不贵了，639，我都不挣什么钱了。这款鹿茸血冻干粉的成本很高呀。就说加工鹿茸血冻干粉的机器吧，我们用的就是全国最好的冻干机，花了大好几百万买的呢。您现在看看，为什么市面上的鹿茸血冻干粉这个剂型这么少呢？就是因为啊，大家都知道它成本高，不愿意做。
1: 你们厂这个机器我知道，绝对没得说，能保证鹿茸血当中的活性成分去燥热，还能更加利于人体吸收，这方面呢我是要给你们点个赞的。但是我还是希望这个价格，沙总啊，我也不跟您兜圈子了，这个799元的鹿茸血冻干粉，我想要一个2位数的价格，我直说了啊，99一盒。
3: 99啊，市场价799的产品，你直接跟我去了个大头，这不天方夜谭吗？99也行啊。
1: 行，
3: 我们厂还有一款鹿茸血冻干粉啊，包装接近，但就是原材料上有差别，鹿茸血品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啊，终于给你盼来了。我媳妇说了，今天务必得给我老丈母娘订上鹿茸鞋冻干粉。
2: 我也是哈，我主要是帮我